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 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前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 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 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 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要室呀？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

0: 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1: 哎，说说，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1: 还行，不错。
2: 怎么就不错了？
1: 有点反应了。
2: 这么快就倒牙了？
1: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2: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3: 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子亮。
4: 嗯。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5: 哪儿是天天有电报啊？
4: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5: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4: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5: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4: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5: 上边天天有电报，哎，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
4: 啊？当然有问题了。
5: 什么问题？
4: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5: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4: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替你出出你们的假，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5: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4: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5: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4: 我吃你的醋？别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5: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拱的醋了。
4: 小拱，小拱是谁啊？
5: 刚才那个保密员。
4: 他叫拱什么？
5: 啊，好像叫拱小梅吧。
4: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5: 欲盖什么彰？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章？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那不是什么好词儿。
4: 哼！哎，老姜，过来帮帮我。
5: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4: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
5: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0: 司令。
5: 啊。
0: 司令。
5: 啊。
0: 您签下文字。
5: 啊，来来来。什么呀？
4: 这毛巾被你洗。
5: 来来来来。

0: 司令，您看完了？
1: 啊，看完了。
0: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1: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0: 看过了。
1: 啊。
0: 这不是？
1: 这不是什么？
0: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1: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0: 嗯。
1: 还有什么事吗？
0: 您还没签字呢。
1: 是吗？让我看看。

0: 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啊？
1: 怎么着？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4: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4: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4: 吃饭，吃完饭再说。
5: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1: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4: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1: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4: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1: 白明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4: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1: 你这说孩子学习的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4: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6: 这不加快进程吗？
1: 加快什么进程？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结束战斗，演戏不搞了。
6: 怎么了？露马脚了？
1: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6: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1: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断这儿。
7: 我走了啊。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
6: 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1: 哦，那你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
6: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1: 嗯，
6: 就这样吧。
8: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1: 你不是闲天天有电报吗？
8: 我闲就不来送了？
1: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
8: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1: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8: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1: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8: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这古人呢，就是放屁。嘿嘿，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9: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丫丫？哎呦，睡得多香。
1: 嗯，
9: 哎，我说，演习怎么不搞了？
1: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1: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你差点把我也搞乱了。
0: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0: 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了。
1: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2: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3: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1: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0: 你干什么？
2: 嗯，你俩刚才说啥呢？
0: 说啥了？
4: 没说啥呀。
2: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
1: 哎，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回头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2: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0: 好事，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1: 啊，老师，又加班加点了。哼，
5: 他这是哼谁呢？
1: 你说呢？
5: 哼你也不对呀，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1: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5: 他有什么气啊？
1: 你说呢？
5: 我说他是活该。
1: 哎，他怎么活该了？
5: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1: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5: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1: 你不知道啊？
5: 我当然不知道了。
1: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5: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2: 你咋这么晚呢？
6: 期末考试改卷子呢。
2: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6: 我饿死了。
2: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6: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2: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6: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2: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6: 黄毛丫头？什么黄毛丫头？
2: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6: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2: 哎呦，我就是随便问问。
6: 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了，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2: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6: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2: 哦
6: 哦，你说呀，你说话呀！
2: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儿，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6: 他们说什么？
2: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6: 心烦？他心烦什么？
2: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6: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2: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6: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2: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谁呀？小样来了。谁让我心烦呢？来吃葡萄，别给他吃葡萄，他这已经拉肚子。
1: 就是就是，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1: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拉我。
1: 是他们吗？
2: 他们让你心烦了？
1: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0: 哼，
1: 你横什么？
0: 我横什么？你心里清楚。
1: 我哪知道你横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2: 你这是做贼心虚。
1: 明知故问。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0: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1: 啊，你们来干什么呀？
2: 我干什么？串个门。
1: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2: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吗？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1: 你又胡说什么了？
3: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她姑父。 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出事儿来了吧？
4: 叫爸爸，叫爸爸！
5: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
1: 走一，
6: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6: 哦，安然，
1: 走。来，四二三四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小姨，您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你呀，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1: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6: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1: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6: 好。
1: 小姨，坐二二三四，六七八，一二三四，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接管帮忙了。哦，她是调过去了吗？不是吧？她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她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7: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1: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他这人怎么样啊？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7: 长得漂亮就有毛病多？
1: 一般都这样啊。
7: 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0: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真是随便问问？那我还能干嘛？我这不问您呢吗？死丫头！二三四。哎呦！
1: 怎么感觉这么难受？是啊，你说脸色很难看呐。啊，你没事吧？
8: 医生长，哎，哎，叫医生来，有什么异常吗？赶紧送去。
1: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8: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哎呀，不用紧张，有些人呐。
1: 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了。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9: 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1: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
9: 真少叫，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1: 行行，都出去。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那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姜司令呢各测一次血压。早上这次呢，姜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姜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姜司令用什么药。
1: 真的不用住院了？
0: 哎，不用。没事。
1: 谢谢陈医生。
0: 哎，不客气。
1: 在家真的没事啊？
0: 哎呀，没事没事。
2: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1: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
3: 哎呀，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2: 那我陪你一起睡。
3: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2: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3: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2: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呀、啊！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啊！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1: 干什么？不要命了？
2: 你看啊，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的确是给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呀，
1: 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1: 进来，你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3: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没事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嗯。

0: 哦，迟到了。
1: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0: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2: 你好，首长好。

0: 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1: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市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0: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1: 对。血压正常，
2: 高压低压都正常。
1: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3: 再见。
2: 谢谢你啊。
0: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俊逸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呢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听到了，听到了。魏明，
1: 干嘛呀？
0: 来来，过来过来。
1: 等会
0: 儿。过来。
1: 你干嘛呀？
0: 妈给你量个血压。来来。
1: 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0: 我怎么不会啊？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瓷器活。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1: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哎呦，我这头好像也晕了。
0: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1: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0: 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1: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妈叫你。
2: 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
0: 哎，回来了。来，你都知道了？
3: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0: 下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3: 你行吗？
0: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3: 什么咚咚的声？
0: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
2: 下班了。
1: 啊。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2: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2: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2: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哼！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呢？
1: 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上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3: 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把我抻成
3: 钱批判。
0: 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1: 哎，《红楼梦》算一个吧。《三国演义》算一个吧。西游记吧。
0: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1: 还有《水浒》吧。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水浒传》呢？
0: 什么船？
1: 水浒传？
0: 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蒋，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大政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1: 就你这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你还笑？
0: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4: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送给您。您没听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6: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

0: 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中是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

0: 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骨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2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1: 扫描2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2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3: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啊。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6: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7: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8: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6: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 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

0: 似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
1: 我不知道，
0: 还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2: 落后你个头啊！

0: 哎，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声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转行，这看起来这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的。你的眼睛啊，
2: 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
3: 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嘿，
3: 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嘿，好了。妈，你这边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4: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3: 那把尺子有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4: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哎，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家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你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
1: 你真的让我看？亚宁啊，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
2: 嗯，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哎，
0: 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2: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哼！你。
0: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哪方面天赋啊？当作家的天赋。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呢？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2: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0: 你看看你呀，
2: 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0: 你还有微信啊？等你把水洗看完了再谈微信不迟。
3: 水洗，妈，水洗是谁啊？
0: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调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
1: 嗯，
0: 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1: 哪个龚小梅啊？
0: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1: 哦，你是说那个小龚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0: 你越装越不像了，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
1: 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0: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1: 我出什么洋相了？
0: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1: 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0: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1: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0: 我问你
1: 啊，
0: 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1: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0: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1: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0: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1: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真没数了是不是？
0: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0: 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哼，你看看你自己吧，你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他就画半天。去，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1: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0: 谁是色狼？
1: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0: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1: 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0: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管着毛！
2: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了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2: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掉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姐。
4: 嗯，谢谢。嗯，姑姑。
5: 啊。
6: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2: 还没有。
6: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5: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6: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5: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6: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5: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6: 哎呦，哎，我有主意。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过来。
3: 干你俩去了。
1: 谁干的命谁去。
0: 江爱明，你去。
2: 这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江伟明那个叛徒搞的你。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0: 花，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打开，
1: 来来来，
2: 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哎呀。
3: 等一下，
1: 干什么？
3: 我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3: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1: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4: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1: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4: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5: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4: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5: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4: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5: 哎，来坐。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
0: 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4: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
5: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
4: 安娜漂亮吗？
5: 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4: 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5: 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啊、
4: 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5: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4: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他们。
5: 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4: 好看吗？
5: 当然好看了。
4: 有多好看？
5: 你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4: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5: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4: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5: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4: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5: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4: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5: 可她不漂亮。
4: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5: 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
4: 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5: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4: 没有，有就好了。
5: 那你就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4: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2: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

0: 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1: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0: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
1: 佳宁，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0: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1: 你哪来这张照片？
0: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1: 真的？江亚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接头暗号吧？
0: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是什么呀？操，谁呀？
0: 不知道。
2: 哪来的？
0: 妈的书里。
3: 我操，是吗？
1: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2: 你这不也说了吗？
1: 我是不让你说。
0: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呀？
0: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2: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1: 哎呀，你看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2: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1: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0: 对啊，
1: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0: 对啊。
2: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你对。
4: 老妈，开会啊！
5: 开会啊！
6: 好嘞。
0: 爸爸，我给你看的东西。
6: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0: 你看了就知道。
6: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0: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6: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啊？
0: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6: 谁？你想看谁？
0: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6: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1: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0: 跟爸爸说怎么了？
1: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3: 我操！
0: 真的？
1: 但愿不是真的。
7: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8: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2: 安小姐是谁呀？
1: 安小姐是你妈。
2: 来，嫂子。嫂子。
9: 他怎么喝成这样？
10: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9: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10: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行吧？
6: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儿？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二哥，你看你这包的什么呀，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2: 别说，
4: 别
2: 说，
4: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5: 谁呀？
2: 去吧，你去。
1: 我来不及呢。
6: 哎，这人是谁啊？
3: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6: 进来吧，别站着了。

0: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
1: 爹。

0: 你这，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
1: 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 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了？姑姑，咋了？这孩子，啊？哎呀，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1: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
2: 回去。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1: 娘的都糊了。看着妹妹。
2: 那人长什么样啊？长得农村样。农村样什么样？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咋回事啊？啊？
0: 哎呦，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又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2: 姑姑，
1: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2: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3: 小江长椅。
1: 你叫啥？叫什么？小江长椅。你爹妈叫什么？啊？
3: 叫掌柜来。你真是掌柜兰的儿子啊！你行了，明白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
1: 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
4: 姑姑，
1: 这
4: 海什么寒？我耳朵又不聋。这饺子是过节吃的。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
5: 我去，姑姑我去。
4: 那个，去我屋吧。
5: 好吧。

0: 爸爸，你没洗手。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
1: 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0: 妈，妈，妈，您睡着了吗？
1: 滚，滚开！
0: 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使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她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我滚！

0: 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送给您。您没听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

0: 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骨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

0: 力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0: 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降三高养血管护心脑，三个菜篮子教你把厨房变药房。
4: 哇，现在带了好多东西。
5: 对心脏的血管有扩张的作用，它还有有效的降低血脂的作用，所以它对心脑血管作用效果很好的。
2: 变肺为宝，用它煮鸡蛋降压安神护心脑。
5: 我们叫分心木，临床研究这个分心木呢，对心脑血管是有保健作用的，如果长期吃的话，它还有一定的降压的效果，对于一些失眠的患者还有一定的镇静安神的作用。
2: 走出三高误区，主动健康科学降三高。
5: 我建议我们的老年人啊，晚上一定要吃肉，发现临床中很多老年人炒菜完全不用油，然后不吃主食，用水果来代替，不吃盐，这也是不对的。
2: 本期节目特邀中日友好医院老年病科王燕主任，教您

0: 上三高，把厨房变药房的奥秘，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我国每三个中老年人就有一个受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困扰。三高啊，已经严重危害了老年朋友的健康，目前是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首位致死原因，依然是三高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的确啊，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三高的情况。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要教教大家如何降三高，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知识了。专家啊，给了我三个菜篮子，大家可以看到哈，有这个降血压的、降血糖的，还有降血脂的，里面带来了很多宝贝。他说啊，用好这三个菜篮子，就可以帮助我们调理好、控制好这三高。到底如何把这个厨房变为降三高的天然药房呢？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王燕主任，掌声有请。
1: 王燕，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擅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心脑血管问题，冠心病、脑梗、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以及各种老年常见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力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想问一下王主任哈，三高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症状呢？
2: 三高发生的时候呢，每个症状是不一样的。像高血压的病人哈，最常见的呢会出现头晕啊、头胀啊、头疼，有的人呢会出现后脑勺疼，还有的人呢就会出现耳鸣，耳鸣的声音很大，这种也是高血压最常见的症状。糖尿病的患者呢，表现是不一样的。我们教科书最常见的说是有多饮、多食、多尿，但是现在呢，病情到这个程度的人就很少。现在发现糖尿病的一个呢，就是体检查出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现在经常觉得乏力，我觉得这段时间特别累哦。还有的人呢，查出血糖高的是因为消瘦，哎呀，这段时间瘦得很厉害，
0: 突然变瘦哈。
2: 对，所以这也是糖尿病的一个症状。高脂血症呢，很多人基本上是没有症状的，多数是查体查出来的哦。但是呢，它有一个就是标志，就是很多人这个眼睛上长一些那个斑，我们叫血脂斑，这个是血脂高的一个症状。
0: 是上眼皮吗？还是下眼皮？
2: 有的人上眼皮有，有的人下眼皮有，
0: 都有，
2: 每个人不一样。这个就是脂肪堆积的造成的。高脂血症虽然没有症状，但是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0: 对人的伤害还是很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保护血管、化解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刚才啊，我们和大家说了三高的相关症状和表现，所以想请教一下王主任哈，是不是有了三高症状的朋友，我们按时吃药就不会得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了呢？
0: 其实啊，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认知的误区。尽管按时服药是管理三高的一个基础，但是呢，仅靠吃药并不能完全的拒绝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我们临床数据显示啊，规范用药的三高患者呢，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仍然比健康人高2到3倍。三高呢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呢，一旦形成，现有的药物呢仅能延缓进展。糖尿病、微血管病变，像视网膜病变啊、肾脏病变啊，或者心血管的病变呢，还是有不可逆性。所以呢，就是药物是防御体系的基石，并不是铜墙铁壁。所以呢，我们治疗疾病呢，尤其是控制三高呢，需要综合的管理。包括呀，调整饮食啊，增加体力活动啊，另外呢，戒烟戒酒，另外还要保持良好的情绪。不能老生气老发火。
1: 对，
0: 就是通过药物呢加上生活方式的调理，并发症的发生防控，才能降低心脑血管发生率。
1: 要定时的量血压、测血糖，还有这个血脂报告，是不是
0: 我们要经期的体检，观测一下血压、血糖和血脂的情况，来及时的调整身体的状态。
1: 所以说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来生活上多注意一下哈，咱们尽量的把这个血糖、血压和血脂控制在这个标准范围之内是最好的。那节目一开场呢，王主任带来了三个菜篮子，究竟这个篮子里面装着什么样的宝贝呢？接下来啊，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健康体验官黎明老师，先带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菜篮子里面到底是什么。掌声有请黎明老师，欢迎。哇，
2: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菜篮子。
1: 好，
2: 这跟这个降血压有关的，
1: 我们拿出来看看。
2: 一拿出来啊，大家，这是菠菜、蒜、山楂，大家也都熟。芹菜，那接下来就是水果了，
1: 这
2: 是
1: 蓝莓、
3: 香蕉、
2: 香蕉，然后呢，这儿还有一碟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菜呢、水果呢，还是我感觉应该像是中药？
1: 好嘞，好的，谢谢黎明老师，请就坐。这就是主任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些，第一个菜篮子里面的宝贝。
0: 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这个首先说这个菠菜，为什么说菠菜有降血压的作用呢？就是因为菠菜里边含钾比较高。因为大家都知道高血压的人呢，就是血钠含量比较高。所以吃了菠菜以后呢，它可以钠钾会互换，这样呢就是辅助有降压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大蒜，大蒜呢含的主要成分是大蒜素，大蒜素呢可以对抗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呢它有破坏血管的作用，所以大蒜素呢可以降低血管的破坏性，有效的保护血管。第三个成分呢，山楂，山楂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呢是健胃消食，大家都知道炖牛肉的时候呢会用点山楂来炖，有健胃消食的作用。医学来说呢，山楂有活血化瘀的作用，药理研究发现啊，就是山楂中含有丹参酮，这个丹参酮呢就是对血管是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所以它可以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另外呢也可以有效的控制血压。第四个是芹菜，老百姓都知道芹菜有辅助降压的作用，是吧？
2: 对，
0: 因为芹菜中主要是含有芹菜素，这个芹菜素呢能扩张血管，所以它有降血压的作用。旁边的那个黑色的呢是蓝莓，
1: 抗氧化。
0: 紫色的东西呢都有花青素，花青素呢就有抗氧化的作用，防止血管氧化，可以有效的控制血压。再一个香蕉，香蕉的含钾量很高，
1: 对，
0: 所以呢它也可以有效的降压，和菠菜一样都是含钾比较高的一个水果。另外呢香蕉还有

0: 肠通便的作用。
1: 大益本草堂开课了，大益本草堂特邀北京三甲名医推出降三高护心脑免费课程已经上线了。通过课程呢，您可以系统全面的学习降三高护心脑的系列知识内容。您只需要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大益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回复三高两个字就可以免费领取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刚才黎明老师也说其他都认识哈，就这个中草药不认识。
2: 啊，对，看得很面熟，是见过的，但不知道叫什么。
1: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马上来请教一下王主任哈。
0: 是我们核桃中间的那一块儿，就相当隔膜一样。啊，
2: 是的，我说看着面熟。
1: 核桃仁中间的那一层，中间的像木棍儿一样的东西。啊，
2: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
2: 对对对。
1: 它叫什么呢？
0: 我们叫分心木。
1: 分心木啊，
0: 对对对，这个分心木呢，从临床上来说，它有收敛的作用。哦，像拉肚子呀，或者是滑筋啊，或者是白带比较多的作用，我们都可以用分心木来达到治疗的作用。我们临床上呢，分心木的功效呢，它有索尿固筋、止血止带的作用。另外呢，临床上睡不好觉的人也可以用分心木来安神定志。另外呢，我们现在的药理研究表明，分心木也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它也可以起到辅助降压的效果。哦，
2: 那真是一个宝贝啊。
0: 分心木可以用来煮鸡蛋，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益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触及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益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分心木煮鸡蛋和茶叶蛋煮法是一样的，我们把分心木泡在水里和鸡蛋一起煮，等到煮好了以后呢，把这个鸡蛋磕碎，直接泡在分心木里边，把它浸透了以后，就跟咱们吃茶叶蛋一样，就直接吃鸡蛋就可以了。临床研究，这个分心木呢，对心脑血管是有保健作用的，如果长期吃的话，它还有一定的降压的效果，对于一些失眠的患者还有一定的镇静安神的作用。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这个好吃的食物之外，还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用于日常生活中，咱们的观众朋友可以降降这个血压呢？
0: 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按摩的方法来降压。临床上最常用的降压的穴位呢，有两个穴位，一个呢叫冲阳穴。冲阳穴呢是在脚上，大家看图片啊，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第二指和中间那个高骨之间的连缝，这个地方呢有健脾消食、安神降压的作用。所以没事的时候，血压高的人呢可以稍微按摩一下，
2: 按一按
0: 啊，按一下，就是有空的时候按一下，它有镇静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穴位，第二个穴位呢就叫太冲穴。刚才讲了，冲阳穴是胃经上的穴位，这个太冲穴呢是厥阴经，是肝经上的穴位。大家都知道呀，如果肝火旺的话，或者脾气大的话，这个人血压很容易高。在你脾气大的时候，可以用来按摩，这个对脾气急的人效果很好的。这个太冲穴是在哪呢？就是脚的第一指和第二指之间往

0: 上膜比较高的那个地方，你按一下有酸热胀的感觉，这个就叫太冲穴。这两个穴位的选择呢，如果您睡不好觉，吃饭不好，经常会胀肚子，可以按冲阳穴。如果你脾气大，爱生闷气，经常头胀头疼，可以按太冲穴。
1: 太好了，这是王主任带给我们的降血压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您都学会了吗？
2: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
3: 接下来节目即将揭秘降血糖、降血脂，菜篮子的食物有哪些，糖尿病高脂血症的患者如何运用药食同源的方法养血管护心脑，生活中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误区您知道吗？接下来节目王主任继续教您降三高把厨房变药房的奥秘，精彩节目马上播出。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说完了这个降血压，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就是血糖的问题了。我们来请李明老师帮我们揭秘一下，究竟这第二个菜篮子里面有着什么样的宝贝。有请，看一下第二个降血糖。
6: 好，我们来看一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菜篮子。
1: 南瓜、苦瓜。
6: 哇，今天带了好多东西。
1: 牛肉
0: 牛肉
6: 牛肉还是，然后这是
1: 燕麦
6: 片。
1: 这个是什么豆？
6: 这个应该是
0: 荞麦
1: 哦。谢谢李明老师。马上来请教一下王主任，为什么说这些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来降血糖呢？
0: 咱们一个一个的说。这个南瓜里边含有果胶，果胶呢，它在胃肠里会延缓食物的吸收，所以它有辅助降糖的作用。另外呢，南瓜的纤维素含量比较多，有利于排便。这个食物进胃以后呢，一个呢延缓吸收，大便快点排出去。所以呢，这样呢就有辅助降糖的作用。但是南瓜虽然它有辅助降糖的作用，但是量不能吃太多。
1: 对，
0: 因为它毕竟还是甜的。
6: 对，这是甜的。
0: 对，所以要控制量。第二个成分呢就是苦瓜。苦瓜里边呢还有苦瓜素。苦瓜素呢本身就有降糖的作用，那与人体天然的胰岛素一样，但是苦瓜呢性质是偏寒凉的，所以有糖尿病同时这个胃怕凉的人尽量少吃，容易拉肚子的人苦瓜也少吃。剩下的那两个呢就是荞麦和燕麦，还有一个胰岛素合成的一个主要成分叫铬元素。荞麦呢是一个低升糖指数植物，它的升糖指数大约是54克，也减少餐后血糖的剧烈波动。牛肉呢也是一个低升糖指数的一个食物，牛

0: 肉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是特别低的，接近于零。我们很多老年人啊，肉不敢吃，饭不敢吃，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肌肉啊，或者脑细胞或者心肌细胞都需要蛋白质类的物质的摄入，尤其是晚饭。我发现很多老年人晚饭都不吃，就喝一点粥，结果呢晚上经常会低血糖。我建议我们的老年人啊，晚上一定要吃肉，尤其是牛肉或者是蛋白质类的东西，这样呢可以减少晚上的低血糖的发生。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力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
2: 主任，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饮食上的一些降血糖的小方法哈，那有一些患者已经确诊为这个糖尿病的情况了，可能会通过吃这个降糖药啊，或者是打胰岛素的方式来控制血糖。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呀，这个血糖最近控制的也挺好的，是不是我就可以把这个药量减少一点了呢？这个做法是不是错误的？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我们临床上很多人呢，觉得哎呀，我天天打了胰岛素，测的血糖正常，我就把降糖药或者把胰岛素停掉，
2: 或者减量。
0: 哦，对，这是不对的，因为是你用了药以后，这个血糖才
2: 正常。
0: 对对，所以呢，我们临床上用药要避免几大误区啊。第一个是不要自己随便减量。第二呢，不要迷信网上有的那个什么秘方，我通过吃秘方能够降血糖，是不对的。血糖稍微高一点或者稍微低一点，这是正常的现象，不要一高就调，一低就停药，这是非常不对的。另外呢，人在发烧的时候血糖都会偏高，急性炎症的时候也会高，这个时候呢，出现急性并发症的时候要及时的去医院里让医生来给您调药，不要自己调药。
2: 那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血糖、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高血糖饮食运动手册，也放在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号里面，大家回复高血糖就可以获取了。说完了这个高血压和高血糖，最后一个三个就是高血脂。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揭秘一下，看看这第三个菜篮子里藏着什么样的宝贝呢？好，我们依然有请到我们的黎明老师来帮我们揭秘一下，有请。
6: 好，
2: 陈是不是？
0: 这个是油，
6: 一罐油。
2: 油，这个哎呀，小锅子，这是要请我们吃饭的意思呀，主任。
6: 还有，哎呀，
2: 真能说
6: 啊。一杯茶好像是啊。
2: 好，我们来品尝一下。好，谢谢，我们先给主任，来，王主任
0: 啊，谢谢。
6: 好嘞，
2: 我们碰个杯吧。
6: 来，
7: 好。
2: 哇，这个茶一喝，我感觉我瞬间就元气更加满满了，
7: 这有点
2: 提气

0: 的感觉哈，
1: 对，药物的清香的味道，
0: 这个特别好喝哈。这是一个降血脂的小方法，是不是？
2: 是，
0: 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一个呢是山楂，一个是丹参。这个山楂呢，中医学上认为它有两个作用，一个呢有活血化瘀，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健脾消食，就是你吃了饭胀肚子的话，可以用山楂来吃，
0: 帮助消化一下哈。
2: 帮助消化。药理研究表明呢，山楂具有降血脂的作用，对于血脂高的人，我们同时可以用山楂呀，再配合一些红曲来一块儿降血脂。第二个成分呢是丹参。丹参呢，它本身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另外呢还有活血止痛的作用。药理研究表明呢，丹参对心脏的血管有扩张的作用。而且呢它还有有效的降低血脂的作用。
0: 这是第一个小方法。我发现这小瓶子里装的是油，是不是？
2: 是油。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8: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7: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益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对，是植物油，不是动
0: 物油。植物油，
2: 植物油，对，
0: 就是做菜的时候用油也非常非常的讲究。
2: 对，我们做菜的时候，尤其是有高脂血症的人，多用植物油，少用动物油。像我们用的花生油啊、橄榄油啊、玉米油啊，
0: 也
2: 都可以的。对。
0: 对，少用一些动物油，比如说猪油啊等等，是不是？
2: 对对，少用油的用量呢也要注意，一天呢不要超过2勺。这个勺的容量呢，平常喝汤的那个小勺，一勺呢就相当于10克左右，一天不要超过2勺就可以
11: 了。要超过20克。
2: 哦，对对对，
11: 是，
2: 但是
11: 一天的量吗？
2: 一顿的量。
11: 一顿的量。
2: 对，但是我们现在发现临床中很多老年人炒菜完全不用油，这也是不对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养生就是都有点反了，
0: 过度了，
2: 过度，有点过度了，然后不吃油，然后不吃主食，用水果来代替，不吃盐，现在所以养生 什么事情都要适可而止，
0: 对，
2: 既要保证营养，又要能起到养生的作用，而不是过度养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食用油建议呢，使用这个植物油啊、橄榄油啊、菜籽油等等，避免使用这个动物油。每天的用量呢，大概每顿是2小勺，是不是？啊，食用油的烹饪方法，我们建议是不要去

0: 煎炸它，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降血脂的小方法，就是我们在这个做饭的时候用油很重要。第三个方法，你看到这个漂亮的锅哈，这个是什么呢？三二一，请揭秘。
1: 哇，一碗粥。
0: 一碗粥，李明老师是不是特别好奇？
1: 对，
0: 来。
1: 我来给大家分一分吧。
0: 好，我们来品尝一下。
1: 有山楂，我看这是荷叶，应该是啊，有清香。这个小黑的点儿，这是
2: 决明子。
1: 决明子啊、
2: 这个粥呢是由大米加上三味中药组成的。这三味中药的，大家刚才喝出来了，有股清香味道的是荷叶，
1: 对，很好喝。
2: 另外这就是有个酸酸甜甜的味道，是吧？
0: 山楂。哦，
2: 对对，还有一个你们可能不太熟的中药叫决明子，是。三个药呢，降血脂的作用。再说一下荷叶啊，荷叶呢，它有清热化暑的作用，夏天用的比较多。科学研究表明呢，荷叶第一个有降血脂的作用，它有化浊的作用。另外呢，荷叶它性质偏寒，还有通便的作用。所以对于胖人。同时呢，有血脂高的人，我们临床上一般的都加一些荷叶。
1: 荷叶哦，
2: 但是如果脾胃比较寒的人，荷叶应该少用。
0: 少用，
2: 或者是经常容易拉肚子的人，荷叶要少用一点。还有一个呢，决明子，清肝明目的作用。就是眼睛如果上火了，可以用决明子来治疗。另外呢，它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呢，临床上我们一般的对于有高血脂的人，同时体质比较偏胖怕热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三味药煮粥喝，或者泡水喝。
1: 这碗粥，
2: 对对，或者泡水喝，都可以起到辅助降脂的作用。
0: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为您答疑指导。
2: 对于三高的患者呢，首先我们要定期的体检。即使你在吃降糖药或者降压药或者降脂药的同时，也要及时的测量血压。然后及时的测量血糖，吃药不是万能的。在吃药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调节好我们的生活方式，要积极的运动，要有良好的心态，健康的身体。
0: 好的，谢谢王主任。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新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3: 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冰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我盼这个探亲假盼了整整四年，
1: 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
2: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都不怕别人超越我。

0: 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
0: 永远相信。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4: 坚持住呗，
2: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6: 宝贝们上班啦！
7: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9: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0: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1: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2: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3: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4: 都要演。
2: 我也不跳远，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7: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张桂兰？姑，我问你话呢。
3: 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

0: 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 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1: 啥意思？
0: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1: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吗？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
3: 看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着点吃，别烫着。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贾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
1: 你干嘛呀你？你们还笑？还能笑得出来？不笑干什么呀？
3: 这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0: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1: 我为什么要哭？
0: 姜卫国，你完了！姜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
2: 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0: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4: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教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江亚飞，住嘴！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我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4: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4: 怕什么？我妈也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4: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5: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6: 这谁说的？
4: 是我们重新论的。
6: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6: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6: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2: 夏飞，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1: 我也想扇你。
4: 我早就想扇他了。我，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7: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7: 下了，她也该回来。
3: 假惺惺的，
1: 吃吧。
3: 这回你算是把她给气着了，也不怪她，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档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2: 我还下饺子吧，捞的泡面。
3: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也不让人好好过节。
2: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3: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2: 快下吧，这水都开了。
3: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2: 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3: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

0: 我真不知道有这孩子，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个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脚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我怎么听得里头有人说话呢？哎呀，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哎呀，
1: 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我回去行吗？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
0: 那可走吧。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1: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0: 我知道，还用你嘱咐？我走了。

0: 那么个事儿啊？
1: 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2: 不生气。
1: 不生气哈。
3: 对喽。
4: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1: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祸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祸吗？
0: 来，小样，
4: 什么玩意儿？
0: 来，再来一大口。
1: 哎呀，好啊。
2: 妈妈。哎。
1: 啊，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
4: 走了，好，走，咱们到屋里去。
1: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2: 你说人家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1: 有你什么事儿？在瞎凑热闹，吃了。
5: 你还没洗漱呢吧？
6: 啊，
5: 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啊，
6: 不用，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5: 啊，我们这到点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6: 啊，那我去吧。
5: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6: 哦。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0: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
0: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说他谁呀？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得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什么呀？就这么晚了？
1: 他用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1: 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什么事儿？
1: 咱妈不辞而别了。
0: 回青岛了？
1: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了，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白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你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你这不要脸！
3: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

0: 行，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
1: 你怎么知道？
0: 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0: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
1: 你来一根啊？
0: 我不抽。
1: 这架修的，
0: 是不怎么来劲啊。
1: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
0: 我盼这个探亲假盼了整整四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窝囊的，看着我就憋气。
0: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
1: 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看着闹得鸡犬不宁的。
0: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1: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0: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1: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0: 你问我，我问谁啊？
1: 你跟他住一个屋，你找个机会问问他。
0: 不，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
1: 大概吧。这个家长费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小女孩嘛，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1: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0: 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1: 那是谁的错？
0: 你说呢？
2: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3: 在干嘛？
2: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3: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2: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儿，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倡议啊。
1: 嗯。
0: 你是属啥的？
1: 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你。
1: 我。
0: 啊。
1: 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了。6、7、8、9、10、11、12、1。七活八不活呀。
2: 什么七活八不活呀？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啊。
2: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2: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
2: 有什么不对？
0: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他7个月能活，他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俺科学依据干啥？
2: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俺俺的，说我，别说俺。
0: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2: 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2: 你怀疑什么？
0: 哎，算了，不说了。
2: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0: 为啥要跟你说呀？
2: 江大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2: 睡觉。

0: 他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1: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
0: 哎，这架修的呀，真丧气。
1: 来看看看，你又来了。
2: 啊，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1: 人在厨房呢嘛。
3: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1: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0: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1: 你可别这么说啊！
0: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
2: 哎，你看，

0: 你看我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
1: 走。
2: 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3: 哎，小红，看见阿然了吗？
4: 在后面呢。
3: 好，在后面。
4: 阿然，哎，你表哥来了。
5: 他在哪儿呢？
4: 正在台下坐着呢。
5: 是吗？啊，
4: 走。
5: 我家。
0: 我们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4: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0: 咱白来了。
2: 哎，就是就是，
0: 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得不错啊。
6: 买单。
4: 哎，
6: 我们来你上
4: 来。哦，那我先过去了。
3: 嗯，先走吧。
0: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1: 说什么呢？
4: 你看上他了？
0: 行吗？介绍一下。
4: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1: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0: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啊？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别提多舒服了。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

0: 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实涨价699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1100名。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实涨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1000名。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10: 你不知道是咋回事，俺知道是咋回事。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党卫军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1: 怎么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0: 听说樊记后来死得很悲壮。
1: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0: 我听说他跳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1: 行，别说，我都难过。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0: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1: 你也是我兄弟。
0: 啊，我俩平起平坐。
1: 你以为我靠你俩差不多？哎呀，别动了。
0: 爸爸，
2: 爸，
0: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
2: 是闲的。
0: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2: 啊，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0: 哎，爸，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去给我们坐坐呗。

0: 啊。
1: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2: 少爷，李江，
3: 向右看齐，向前看。
2: 司令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4: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1: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4: 哼，尽会说大话，人家姜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1: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5: 你怎么就知道了？
4: 哎呀，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
1: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4: 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1: 爸，看你说哪个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6: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
4: 哎，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
7: 咱们三个人照顾下面，两代军人合个影。
1: 哎，这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7: 好，
4: 那就全票通过。
8: 笑一笑，高兴一点。好，
9: 真讨厌，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
10: 去，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9: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11: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10: 为什么？
11: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9: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11: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10: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9: 老五变成老六了。
10: 对对对对，就是。
9: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阿姨，请进我爸爸的办公室。
12: 哎，
9: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12: 好啊好啊，照，带上你们再照一张。
9: 谢谢爸爸。
13: 姐，你真不去啊？
11: 不去，坚决不去。
14: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11: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4: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15: 咱们走。
8: 来，高兴一点。好，
16: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17: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16: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17: 江德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16: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15: 哎，你手上拿一个。
18: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姜的人。

0: 还真是呢，姑，你把姑父都赶跑了，
1: 太不姓姜了。哎，姑，
2: 来看。
1: 您上座。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
2: 哎呀，
1: 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2: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姜家的功臣。来。

0: 喝酒。
1: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
2: 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0: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师敬上，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3: 啊，不过我单独敬你一杯。
2: 哎呀，你坐，你坐，坐。
3: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2: 哎，
3: 我干了。
2: 我也干了。
4: 哎，姑姑厉害，
0: 姑。
2: 你我得吃口菜。
0: 吃点吃点，先吃点吃。
2: 快快快吃啊！
3: 来家。
2: 好。
0: 姑。
2: 嗯。
0: 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你头上的头油味儿。
1: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0: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是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1: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0: 姑，您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孤山的味道，那么好闻。
1: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要惹姑姑你？
0: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2: 干了。
0: 好。
1: 快吃快吃。
5: 那姑。俺又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
1: 来。
6: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7: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6: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8: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9: 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
10: 来，
11: 来，
10: 你以为谁怕谁呀？
11: 怎么搞？
10: 来了，好。你敬我，你随意。
9: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10: 来吧，来。严哥仨，你敢不敢？敢，来。
1: 卫东，过来帮我个忙。
10: 来了，姑。等着我啊。
5: 帮什么忙？
10: 干嘛呀？
9: 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要套那小子的话呀？
5: 啊，真的？
9: 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吧。你快去吧。
5: 好。
10: 哎，第几位啊？来，第三位。
9: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得你一个人，还套不出你一句真话。
0: 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5: 哦。
0: 哎，
5: 哎，
0: 来来，大哥。
5: 啊，
0: 满上。哎呀。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
5: 哦。
0: 喝。能喝啊！那个，我干了。来了，来。

0: 行，看不出来能喝，
1: 能喝一点。
0: 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喝吧，
2: 来。来，第三杯。
0: 哎，这
2: 喝酒里了啊。
0: 哎呦，哎呦，
3: 你怎么也扒了嘴啊？
4: 叶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5: 那我也扒的。
3: 你们都扒的，那我也扒的。
4: 爸爸，你也扒大嘴巴，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走啊，
1: 大哥啊，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了。
0: 来来来，
1: 来，
2: 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干了。

倡议啊，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你不知道是咋回事？俺知道是咋回事。 你这点像俺二哥，他就是脸越喝越白。

0: 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还有啥可怕的？倡议，有一句话咋说来着？
1: 啥话呀？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
2: 咋说来着？是不是？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哎，哎，
3: 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
4: 参谋长好，吃饭去啊！哎，
2: 干什么去了？
4: 食堂吃饭去了。
5: 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6: 为什么呀？
5: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在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
6: 我说何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哼，娘的，肯定有问题。
5: 你这是喝多少啊？啊？
7: 不知道。
0: 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胡让喝的。说，他让你喝的，为什么？说要烫那小子话。你咋？
1: 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
5: 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
1: 平常你一回来，啊，俺们就散了，啊！
5: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
1: 我。

0: 高兴，我痛快我。
1: 我坐那儿啊。你痛快什么呀？
0: 我痛快什么？问他。
1: 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这不乱伦吗？啥叫乱伦啊？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
1: 丢人呐！做孽呀！哎呀，怪不得，
0: 怪不得啥？这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彼此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
1: 不过啥？
0: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1: 他知道啥？
0: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1: 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冲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1: 那我就跟他说去。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0: 不，我不能去呀。
2: 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3: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4: 哪儿的大哥？
0: 新大哥呗。
2: 你叫谁大哥？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叛徒。说。
5: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
6: 来，你去拧块湿毛巾来。
5: 嗯。贾飞，你让开。

0: 文斌，快拿个盆来，快去！哎哎，大哥，给你盆。
1: 好。
2: 哎，爸，他喝多了，
1: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3: 爸。没事儿，你放心吧。

0: 过。
1: 哎呀，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的？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2: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2: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的头上。
2: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叶姐，你给我闭嘴。
2: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
1: 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呀？
2: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提他干啥？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2: 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呀，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辈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2: 对，你说的对。俺咋放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1: 那他说什么了？
2: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1: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

0: 是我不对，我不该来，我不该来这儿打扰你们。
1: 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
1: 哪个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1: 你也不许去。
0: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0: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4: 哎，你不用去，
3: 我去。
4: 不像反了，
0: 我跟你一块去。
1: 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3: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1: 你们谁呀、啊、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个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贾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2: 那个
1: 什么，告诉他不去。
3: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
1: 神经病，
2: 别理他。
3: 亚宁，来继续开会。
4: 站住！他们都找你呢。
3: 找我？找我干什么？
4: 跟你开会。
3: 开会？开什么会啊？
4: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3: 家庭会？
4: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3: 哦。那你怎么？
4: 我有事儿请假了。
3: 哦，
4: 快去吧。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
5: 哦，
4: 慢点跑，小心摔着。
2: 那就那么在那站着，我这一看还不信。
3: 我来晚了，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
0: 谁告诉你的？
3: 是大妹告诉我的。
2: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我饶不了他。
0: 你能把他怎么着？干什么呀你？
2: 哪儿都少不了你。
6: 活该，活该倒霉。
3: 那个，你来坐吧。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6: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

0: 我大哥，不，不对，是二哥。也不对。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
1: 说我们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2: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
3: 谁说不是？
0: 好，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
4: 你快点去吧。
0: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2: 哎，这可别忘拿了，
5: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3: 爸，爸，
6: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3: 爸，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6: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2: 能空手吗？这故作部门准备好了，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6: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7: 是，首长。
2: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不准顶嘴。
8: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
2: 行，不错，副道长。大哥，多保重。
9: 谢谢你，兄弟。
0: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2: 你叫哪个大哥呢？
0: 两个都叫。
2: 不叫，只能选一个。来，保重，
7: 保重。
3: 走吧，大哥，可以。路上小心啊。
10: 走吧。
0: 我想哭，
8: 你哭呗，谁不让你哭了？
0: 姐姐，
8: 滚一边去！谁是你姐姐？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

0: 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聊城晴转多云，22到31度。泰安晴转多云，19到30度。菏泽多云转阴，24到35度。枣庄多云转阴，20到34度。济宁多云转阴，22到34度。临沂多云转晴，18到31度。日照多云转晴，19到27度。青岛晴，20到26度。烟台晴，17到26度。威海多云，19到26度。潍坊晴转多云，19到31度。淄博晴，17到31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1度。东营晴，19到28度。

0: 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那是件好事儿，啊，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1: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2: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2: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2: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您看到的这位王叔叔，一直住在家属院的老房子里。王叔叔觉得得改变一下了，
2: 这十几年了，就说把这个重装修一下了。
1: 于是王叔叔就开始四处打听旧房翻新的公司，结果在电视上直接发现了四八快装。
2: 都是快报，我是一名爱好者，也是一名热情观众。
1: 忠实观众王叔叔就赶紧到了四八快装门店，详细了解之后决定说干就干。
2: 没装修之前呢，这是一个门框，也老化了，起皮啊弄啥特别不好看。之前这个地方很凌乱，就是一个吊柜，冰箱也就吐出来，也不集中。以前这个有个吊柜，时间长了就熏黑了，就没有柜子，东西放得很凌乱。原来这个门也是老式门。

0: 门板翘的呀，简直就没办法。
1: 得知了王叔叔的需求，四八快装表示小菜一碟，开始动工。
2: 因为咱们这户啊是一楼，一楼呢它的采光就不好，所以我们第一把顶部的造型全部去掉，拉升了我们走廊的一个高度。
0: 装了以后啊，你看很清亮，也很敞快。
2: 对餐厅的动线和收纳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把收纳的一个功能做延伸，那旁边呢做了一组收纳柜，对于冰箱上面这一部分空间做了整体的一组收纳。厨房这个空间啊更换了家里的橱柜，那从收纳功能上呢有所提升。
0: 原来我建议还是想把地板换了，四八快装说你这地板好好的不用换，所以给我减轻了好多负担。
2: 对于次卧呀，增加了从地面到顶面通顶的一组收纳柜，地面的颜色和门做了统一的调整，使空间看上去干净明亮又舒服。
1: 王叔叔说，除了这些必须要改造的点，四八快装完成的很优秀以外，还有一点确实也是给了他意外之喜。
0: 人家旧房不搬家，进来以后把那个你所有的家具啊，给你包装的好好的，弄得整整齐齐的，也不用你操心。
1: 而且王叔叔装修完之后，也真正被四八快装的诚信所俘获。
0: 预算和决算是一条龙。没有增加任何费用。
2: 四八快装是一家专业做旧房的全国性品牌连锁公司。如果您家也有户型改造，收纳不足，欢迎拨打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或者到线下门店进行咨询。选中的样板间并配合拍摄，
3: 可额外获得由四八快装提供的10000元装修抵用金。
2: 同时，四八快修也已上线。如果您家有漏水、漏电、地砖起骨等情况，可咨询400-665-8848。四八快装承诺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决算。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4: 好了，洗不动了。
5: 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
6: 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5: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6: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5: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4: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呀！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他混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去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我不去，我不敢去。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都是些废物点心。
1: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2: 我去，我去。
1: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2: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1: 我说话你别插嘴。
3: 爸爸，请喝水。
1: 放这吧。
3: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1: 好。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3: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3: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3: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4: 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3: 孩子，
5: 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终于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0: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0: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

0: 哎，他可走了，走吧。嗯，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1: 不争抠门，就埋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2: 要是她真回来怎么办？
1: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2: 哎，我有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2: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1: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2: 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0: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2: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0: 姑姑，你看，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哎，
1: 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

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这我还不想回去呢。那你咋又回来了？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哎呀！
1: 晕的还是不够。
0: 我看那事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1: 你看，那事打死都不能说。来，我来。

0: 咱们走开去吧啊！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和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你还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我试试。

0: 来，总经啊，你敢见俺哥？不，你敢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那干什么吃的呢？
2: 亚飞、亚宁，哎，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3: 什么照片？
4: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2: 还有吗？
0: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2: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7点啊。

0: 人在想什么呢？
1: 拿来。
2: 拿什么呀？
1: 照片拿来。
2: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1: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2: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1: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2: 不是怕你生气吗？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1: 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3: 安老师，下班了。
4: 哎，下班了。林小燕，
5: 妈妈，你猜这是什么？哎呦，
4: 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5: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4: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来，我妈给你擦擦。哎呦，
6: 把都往脸上去了。
7: 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4: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7: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4: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7: 我走了。哎，
8: 我去服务处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4: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
5: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4: 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呢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
1: 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
0: 你就这么干呀？
1: 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0: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1: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喂，
3: 你怎么才回来啊？
0: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3: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0: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3: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0: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3: 张阿姨死了。
0: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3: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0: 怎么死的？
3: 病死的。
0: 得什么病了？
3: 这个我不知道。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3: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0: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3: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4: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在
3: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0: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3: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4: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3: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0: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3: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

0: 尸骨未寒，他就想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这个人你猜是谁？
1: 他看中谁了？
0: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1: 喂，
0: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1: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
2: 看中谁了呢？
3: 又是亚飞吧？
4: 嗯，
3: 是。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
4: 啊？
3: 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4: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3: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4: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3: 啥事儿？
4: 张桂英死了。
3: 是吗？
4: 他死了？
3: 啊、
4: 嗯，
3: 你咋知道的？
4: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3: 亚飞咋知道的？
4: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3: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4: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3: 什么？王海洋他妈死了？
4: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
3: 我还以为是江昌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4: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哎呦，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3: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拉嫂子。
4: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3: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5: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3: 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4: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
5: 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啊？
4: 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啊？
3: 谁？葛老师呗。
4: 是啊。啊？会是他？
3: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啊？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那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4: 啊、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3: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这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4: 那倒是。过来一下。
6: 什么事儿啊？
4: 啊，我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6: 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4: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6: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4: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
6: 嗯，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4: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6: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4: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哦，那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6: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啊、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 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那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4: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6: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4: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
6: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那不是说好了不提吗？
4: 好，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6: 啊，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来来，我跟你说说。
4: 哎呀，怎么当啊？
6: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4: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6: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
4: 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这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6: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啊，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4: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6: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
7: 下课了。
4: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8: 没有，没课下节。
4: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8: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4: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5: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9: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5: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9: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你怎么不说话了？
5: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哪儿不对劲儿啊？葛美霞有点反常。他怎么反常了？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等着我找他谈呢？你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你看。 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副正，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儿。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女孩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2: 什么好消息啊？
3: 回去说，回去再说。
4: 蒋文明，赶紧给我出来！
5: 什么事儿啊？
4: 好事儿，客厅里说。哎。

0: 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伟民，嗯，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
2: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2: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0: 哎呀，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3: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0: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3: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0: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
3: 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0: 是个屁！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3: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了。
0: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3: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突然变成了继母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0: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3: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0: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你啥意思啊？
3: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0: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笑啥你？
3: 哎，你说你怎么？哎，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3: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0: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3: 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
4: 哎，来了，
5: 亚飞来了。
4: 你来了？
5: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啊，
4: 好好，谢谢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5: 干嘛你高兴的？
4: 我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5: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4: 穿这个。
5: 你的武器。
4: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5: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
4: 行了行了，
0: 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我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多 受。
4: 哎，好，
0: 快去，
4: 来，帮我拿着。
0: 先去。
4: 爸妈，
5: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0: 以后别老气你爸。
5: 我哪儿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1: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4: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0: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娘闷得慌。
5: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0: 你这孩子那么没正形的呢？这样快去。
6: 住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4: 妈，
6: 你瞪我干嘛？
1: 你说这个干什么？
6: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呢。
4: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6: 这小子。
4: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0: 这小子没想到还有这一手，社会主义新农民，给点诗情画意行吗？爱的风景，易安宁丸，
1: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根根绵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炉锦呢，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其路，根植大地。
3: 我们炉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炉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4: 是。

0: 的牛奶，我好快乐。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听说没考好啊，
3: 够呛。
2: 哎，
3: 你叹什么气啊？
2: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3: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2: 那个不算。
3: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又串黑串一个六口，我一个党员，一种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1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1: 都要赢，
19: 我也不跳远，别人谁看的 也得跳。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0: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1: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2: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天的给你。哇，
1: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5: 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6: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

0: 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哎，
0: 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
1: 谁说不是啊？
0: 可这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1: 我说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
0: 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2: 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你说呢？
3: 不会。
2: 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笑>你笑什么？我忘了，你也是后妈。<笑>
3: 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
4: 小什么渣子，快起来！
5: 亚飞，你这怎么了？来，肚子疼，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
4: 我没事，我胡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
5: 胡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正形。
6: 哎呀，
5: 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说。
6: 您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芯都没有啊！
2: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冠心病没把我弄死，那最后这死在营养不良上。
7: 吃什么呢？给我。哟。 比我们连力活食还差，说出去谁相信呢？
5: 问你妈，这是……
7: 用一下，
1: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

0: 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1: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贾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2: 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0: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1: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0: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1: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0: 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1: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0: 什么东西？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他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2: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1: 闲着无聊呗。
2: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了。
1: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2: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0: 哎，你干嘛去啊？
2: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0: 医生不让你吃肉。
1: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
0: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1: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0: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1: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0: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终于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1: 哎呀，能不能不说？
0: 不行。
1: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0: 我不生气，你说。
1: 肯定不生气。
0: 你说吧。
1: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3: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我就是喝个咖啡嘛，这一忙成这样。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
1: 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赶上吃晚饭了？
0: 真是对牛弹琴。
1: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就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
0: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不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1: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这都你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个画家有好感。看你，那会儿要醋到现在还找酸。哎，你要不说老陈醋酸呢？来。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

0: 有点吧，那你喜欢他吗？你让我想想啊。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想好了没有啊？
1: 还没想好啊？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
0: 来来，给我记着。哎。
1: 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0: 哼，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1: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0: 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吧？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1: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
0: 真是，
1: 这是什么呀？
0: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1: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0: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1: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0: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1: 你只是喜欢我吗？那你还想怎么样？你说呢？
0: 松手，松手，我就是。
1: 我不，你说了我再松手。
0: 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2: 你真没劲！你有劲，
3: 没出息吧？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4: 江司令，上班去。
3: 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
2: 啊，
3: 快去吧，俺老师都等急了。 老丁，老丁啊，哎，丁副参谋长，别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的越快。
5: 有事吗？
3: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别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5: 瞎扯什么呢？没事就好，
3: 没事就好啊。
5: 我是怕你有事儿，不想开导开导你嘛。
3: 我很好。
2: 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哼，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5: 你少扯离根愣。
2: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5: 哎，
2: 你叹什么气啊？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好吗？好。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
6: 我说的对吗？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哎呀，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7: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6: 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哼，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

0: 凹的。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儿。也是这套杯子。你忘了？
1: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0: 对。
1: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他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他的班，
0: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1: 你怕他什么？
0: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0: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1: 是吗？
0: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1: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0: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1: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0: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1: 王副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0: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1: 是吗？真不错哈。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0: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1: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0: 你们直夸子
1: 直夸子弟。
2: 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1: 我们高兴。
2: 高兴什么呀？
1: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2: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呀，看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1: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
2: 你那傻笑啥呢？
1: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2: 那倒是。
3: 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0: 咖啡。
3: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2: 你去也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阳魂。
1: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2: 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0: 哎，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2: 他怕我，我怕他还差不多。
0: 你看他多怕你呀、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2: 我哪能不信呢？他不是那种人，他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
1: 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
2: 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1: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
2: 抽风。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4: 妈，妈，一日四夜想到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5: 妈，我回来了。
6: 哎，回来了。
5: 雅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
6: 妈，
5: 哎呀，怎么样啊？啊，考的怎么样？来给我。
7: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2: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7: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2: 哎，行，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8: 哎，你被褥呢？
7: 送人了。
8: 送谁了？
7: 送给需要的人了。
2: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8: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7: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
8: 净看小说了吧？能考好吗？
7: 妈，
2: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
1: 哎呀，还是家好啊，连床都这么舒服。
8: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2: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1: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2: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啊。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哎，我听说没考好啊。
1: 够呛。
0: 哎，
1: 你叹什么气啊？
0: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1: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0: 那个不算。
1: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小样来了，
1: 我姐姐呢？
2: 在里屋呢，玩去吧。
3: 慢点。
2: 笑什么笑？
3: 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4: 你老婆像地主婆。
2: 那地主呢？
4: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0: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
2: 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你想当地主婆了？
4: 去你的！你说什么呢？
2: 你才像踩了你。
4: 你们这两口子打啥暗语呢？我咋听不明白呢？
3: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1: 妈妈，救命啊！救命！救命！
3: 快看看怎么回事！
4: 大开眼睛跟他拼命呢。
3: 我说啊，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0: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3: 那万一有戏呢？
0: 那我请客，茅台管够。
3: 哎呦，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0: 那你想干嘛？
3: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0: 行，没问题。
2: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4: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呢？我看魏国他们回来住哪儿了？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也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还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呢，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哎，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0: 嘿，哪儿吵吵了？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
1: 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嗯，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有人说我坏话。
1: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高兴？哦，
3: 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0: 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2: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那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绕膝，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真烧包啊！哎呀，
0: 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3: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0: 不是媳妇儿呢？
1: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0: 还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这，
2: 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吧？
0: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4: 我来接。
0: 好，
4: 洋洋姐。喂，找谁呀？
1: 我找你呀。
4: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没什么事儿啊。
4: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3: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0: 上舅妈这儿来。
1: 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2: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上班时间的没事干，那净知道往家里打电话。
1: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2: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0: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5: 我爸怎么不来？
0: 哼，还用找你爸来接？
5: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6: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5: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4: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6: 这个好，准确，鼓掌。
0: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5: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6: 哎，你们看，我哥。
7: 我有点紧张。
8: 什么？
4: 我有点紧张。
8: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4: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
7: 当然紧张。
5: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8: 那是我妈，旁边那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丁 场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5: 肯定配不上我哥。
7: 你妈好像不高兴。

0: 哇，你们都来了，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穆桂英挂帅。哎，那我够有面儿了。<笑>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0: 阿姨。哎，
1: 这是我姑姑。
0: 姑。
2: 哎。<笑>
0: 就完了，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3: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0: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啊，你好。他叫江亚宁。
3: 你好。
0: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哎呦，
1: 把我们家小样忘了啊。她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0: 你好。
3: 你好。
0: 不好看。
3: 走吧，走吧，回家吧。走
0: 走。
3: 江村茂，对不起。 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你去你的吧。哎，你们说他长得好看吗？
4: 一般。他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
3: 哼什么呀？你别老哼，有话你就说话。
4: 肯定不喜欢他。你呢？
3: 我当然，
4: 什么？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0: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啊？
3: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笑>
0: 笑什么？
5: 没下什么呀？
0: 那明明下了嘛！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好，不说了，闭嘴。司令，您下班了。
5: 没大没小。
6: 来了吗？当然来了。怎么样？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5: 爸，这是我爸。啊，
7: 叔叔好。
5: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 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7: 不用不用。
5: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五哥，让小白多煎点菜吃。
1: 哦，来吃个虾。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6: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6: 哎，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过几天呀？
0: 高兴吗？

0: 我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你喜欢啊？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你什么眼光？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1: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0: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1: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
0: 还红梅，不土不洋的。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的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
1: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0: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儿都没有，就像只猫。
1: 猫吃东西才那样。哎呀，
0: 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样本人家活？
1: 我哪有那么大权利不让人活啊？
0: 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1: 你有，你什么都有。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的。

0: 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2: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1: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2: 她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0: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

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0: 旺。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家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付他。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够客气的了。
1: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一大桌子菜就算完了。
0: 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都头皮发麻。别说别人了，
1: 哎呀，安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的男孩子。
0: 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那我怎么看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表里不如一啊？
1: 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 还要求表里如一，你不用表里如一，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卫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点啊。
0: 哦，那我试试吧。
1: 别光试试，要努力。
0: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吧？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
1: 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
0: 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1: 我看他们喜欢多久，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0: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1: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0: 哎，再坚持两天，咱们住不长。
1: 好啊，只有这样了。
2: 嗯，我上班去了。
3: 什么鬼哭狼嚎的呀！

0: 妈，你回来了。你
1: 这是干什么呢？啊？妈，他在练声呢。我没问你。阿姨，我在练功。
0: 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练的哪门子的功？
1: 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
2: 姑，你懂什么呀你？

0: 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继续啊啊啊啊的叫吧。
1: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2: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3: 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
4: 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
3: 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4: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5: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6: 过什么分？怎么过分了？
5: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
6: 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不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4: 我想跟你谈谈。
6: 谈什么？谈吧。
4: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6: 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着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招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啊，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给我接姜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各位，姜司令家吗？
4: 嗯，对，我是姜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1: 我去招待所。
5: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怎么那么犟啊你？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哎，
6: 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

0: 说得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嗯，
1: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
0: 就贪上这么干嘛？什么都得由着他心思，顺着他心思。爸，
1: 哎，
0: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真可怜。

0: 们给你包个箱。
1: 你别让你妈吃这个。
0: 是。啊？
2: 我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2: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0: 这还能得了？
2: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0: 哎呀，你呜啦什么？你直接喊万岁不就得了？
3: 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2: 眼睛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3: 谢谢爸。
2: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3: 妈，爸高兴，爸高兴。哎。
2: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这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4: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2: 嗯。
4: 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刷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2: 哎，亚飞啊，你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给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4: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爸，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咋样啊？
2: 别提他，我懒得听。
4: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你找什么呢？
2: 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
4: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0: 什么呢？
2: 找衣服。
0: 你光着身子呢？
2: 我找便装。
0: 你有便装吗？
2: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0: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2: 哎呀。

0: 拿出来穿穿试试。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1: 我能跟人一样吗？哼，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那军装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2: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
0: 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2: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儿干呢。
0: 我怎么没事儿干了？跑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吗？哦，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
2: 我心情好着呢。你疯了？你怎么了？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3: 妈，
2: 妈，你又跟我来干嘛？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3: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2: 我找找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
3: 你就穿你的军装吧。
2: 啊，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怎么就这么几件啊？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啊？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
0: 有点小了。
2: 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肚子。
4: 爸妈，你看。
2: 年轻时候的样子。嗯，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比你漂亮多了。切，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是吧？
0: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
2: 相当精神呢，你笑什么？不信呢？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0: 什么原因啊？
2: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0: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2: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
0: 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给你们说啊？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都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你们又在说谁呀？没说你。来，把这个穿上。你怎么把它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你，
2: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0: 不行。
2: 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我才
0: 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出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2: 你要出岛？
0: 啊！
2: 上哪儿买啊？
0: 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2: 啊！去青岛啊！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3: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2: 怎么了，这是？孩子闹呗。哎，小雨，你拉完没有？来，起来，起来，擦屁股。没拉呀你啊？哎。来。哎。这大老远就听着他们在这儿哭，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这儿是托儿所呢。
5: 都哭了一早上去了，也不知道哭什么。这哪儿不舒服啊？啊？他们也不发烧，也不拉肚子。
0: 行了行了，好了，来了。你看看你呀，地主老财似的，也不说搭把手，这不是你的孙子。
6: 你来了你就挑拨离间，幸亏人奶奶。

0: 大家不吃你这一套。
1: 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得管用啊。
2: 你别说这没用的
3: 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那看一个不行还看俩，哎呀，那把你弄的活该，累死活该。
4: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是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3: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啊，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0: 哎呦，你行了行了啊。
1: 好了好了，来来来，这不是给老大看完了，你说能不给老二看？这不是找人说闲话呢吗？
3: 谁愿意说谁说去，要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着。
0: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来了？
1: 你看这就管闲事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要回青岛去看看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5: 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啊，
3: 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
0: 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
3: 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0: 不用，用不着，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1: 看，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5: 好了，
1: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
0: 哎，对啊，你们还回来呀？
1: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我。
5: 来来来，你给量量，给量量。
1: 干什么？
5: 你不是要尺寸吗？
1: 你们不是不稀得要吗？
5: 谁说不要了？不要白不要。
6: 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7: 愁什么呀？
6: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7: 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6: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局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8: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看。
6: 那也不一定，没准啊，我就跟你离了。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7: 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8: 你爸看上送电报的了。
7: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6: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8: 你还有脸说？她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7: 还有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6: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8: 谁是你老婆子？
6: 你呀，你是我老婆。
7: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8: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6: 她呀，如果……
7: 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6: 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
8: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6: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7: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6: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8: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
6: 了？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8: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7: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6: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7: 哎，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 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6: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0: 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1: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
0: 嗯，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运气不好。
2: 就你运气好。
0: 嗯，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1: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3: 青岛就要到了，准备下车了啊。
4: 好多天没下雨喽，你一来啊，这雨也来了。
5: 啊，是啊，这就叫贵人多风雨啊。
4: 老姜，我们搬到这儿可有好多年了。
5: 不错，不错。
6: 哎，他小姑父坐了一夜火车，累了吧？快进屋喝口水。
7: 谢谢，来来来，谢谢。
6: 不累
8: 啊，一上天就睡，一觉醒来就到，
9: 火车很方便的。
4: 走。
6: 这么方便，这么多年你也没说来一趟啊！
4: 你净瞎说，哼，朕是妇道之言，他管着一个师呢，哪那么自由啊？
5: 再不自由，回来看看的时间总还是有的，是不是老姜啊？
0: 啊，是是是，没错。
10: 你说你怎么一张口就话就这么难听啊？你不会说话就别说了。
5: 实话总是难听的，都不讲实话，总得有人说实话吧？啊，
4: 我看真不该给你摘帽子。免得他话这么多。
10: 哎，这帽子是你摘的吗？你在这后悔什么呢？
5: 哎，这样，我先说两句。
4: 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10: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4: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我很高兴，也很激动。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10: 欢迎欢迎，来，
1: 谢谢，
4: 欢迎啊，
1: 谢谢嫂子，
10: 谢谢嫂子，
5: 欢迎欢迎。嗯，
10: 我们就随意了，
4: 随意啊，随意随意，来随意，来吃口菜吧。
10: 哎，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4: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10: 是是是。你呀，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4: 是
10: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
0: 哎，这都是孩子啊自己努力的结果。
10: 来，他小姑父，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啊，他小姑父，啊，
4: 随意。哟
10: 哟，嫂子，
4: 哎呀，
10: 也干了，我全喝了啊，你看。
4: 哎呀，好好好，
5: 随意。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儿，晚上还一顿呢。
10: 你看，他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5: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
4: 哎呀，这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哎，
5: 他们明天又不走。哎，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10: 哎，怎么不能安排在明天啊？今天晚上我擀面，这不是说了吗？送行的饺子，迎客的面，是不是？
0: 我喜欢吃面条。
10: 我给你做。
11: 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

0: 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饭店都订好了。别争了，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就要走。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行吗，他小姑父？
1: 行吧。啊，行啊。这次啊，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赶紧，
2: 好，来。
3: 哎，
4: 老姜，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怎么不记得？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啊，
3: 司令，
4: 啊，请坐。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哎，大舅，
3: 你是客人，你先请。
4: 对对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躺下去了。哎，
3: 是，
5: 干。
6: 来，都坐。
7: 哎，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4: 哎，对。哎，服务员，
8: 上菜。
4: 老姐，
8: 怎么一人一份啊？
9: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8: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哟，
10: 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哎，
8: 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一定。
10: 哎，
11: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10: 他
8: 没吃过西餐。
10: 多吃。诸位，肃静啊！大林。
8: 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10: 姨父叫姨妈什么？叫她达里。说吧，什么意思啊？就是亲爱的。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说说，你说。来，这第一杯酒啊，咱们把它干了吧。
8: 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12: 就是
10: 为了安家的贵人呢、啊，行了吧？啊，为了安家的贵人，
4: 好，
10: 来，
8: 好，
10: 来，
8: 这酒在。
13: 总监，
3: 哎，老姜，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
4: 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
3: 但是我们家安晨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
8: 都怨你给带坏了，
4: 都怪我，都怪我。
14: 老姜啊，真没看出来啊。
4: 没看出来什么？
14: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
4: 哪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
15: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4: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
15: 真的假的？
16: 爸，每年群军去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15: 真的呀？
4: 那还有假？鸡叫闹羊事儿。
16: 这房子可真小。
4: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给你住，你就知足吧。
16: 哎，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的痛快。
4: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16: 你少阴阳怪气，睡觉。

老姜，起来了，睡得好吗？睡得不错。哦，嗨，老翁，你快点，老翁。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

0: 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6: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5: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7: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5: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8: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9: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0: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8: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

0: 谢。
1: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

0: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得。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7: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8: 打赢脱贫攻坚战，可以全面建成小康。
9: 黄河滩区老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0: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1: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

0: 国气派，中国力量。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1: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
0: 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费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

0: 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来了，早上好，早安。
1: 你就别跟我张计较了，没事。
2: 哪样事儿？
3: 哎呦，你准备的这些啊？这江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脑秧事儿了啊？
4: 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
3: 啊？
4: 那、
3: 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
4: 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
3: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4: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3: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4: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
3: 哎。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
4: 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5: 哎呀，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再看看你。
2: 来，闺女，
5: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6: 就是，你吓什么一跳？
5: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3: 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
5: 你们上你们的班，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4: 那怎么行呢？我假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6: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
4: 我假都请了。
3: 哎呀，算了算了。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
4: 好，
5: 你吃点好吃，吃
4: 吧。多吃点。
7: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8: 怎么想不到啊？
7: 你天天嫌我爸没文化，说人家是大老粗，我们都以为我爸没上过学呢。
5: 你看看，在孩子心目中，你给我造成了多坏的影响。
7: 就是，爸。你挺厉害的，你。
5: 你爸本来就厉害。走，我带你进去参观参观去。
7: 好。
5: 啊，
9: 站住！同志，请您出示证件。
5: 什么证件啊？
9: 学校的工作证或者是出入证。
5: 啊，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要进去看一看，需要什么证件的？
9: 啊，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5: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9: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8: 哎，算了吧，别进去，在外边看看行吗？
5: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9: 行。站住，请在线外等候。

0: 哎妈，我爸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1: 以后这种气多了。
2: 没事儿，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1: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
3: 哎，
1: 啊，行了啊。
3: 放心啊。
1: 谢谢啊。
2: 我爸挺厉害的呀。
4: 老师啊，那您说，先去哪看看？
5: 你先送我们去丛校长家吧。
4: 好，那这边走。
2: 谁家？
4: 我跟您说啊，
1: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4: 那变化特别大。
0: 哎呦，哎呦，爸，你快点儿。
1: 哎，
6: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4: 现在认出来了？
6: 哦，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
0: 哎，
6: 屋里坐，来来来。
2: 哎呀，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
0: 哎呦，看把你美的！
6: 这声音弄这么大，
7: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6: 你看谁来了？
7: 校长。
6: 校长。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7: 这不是挺好的吗？你是谁呀？
4: 校长，我是二区队的江德福。
7: 不剃头。
6: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来，喝水。哎，
0: 大姐，别忙别忙，
6: 千万别忙，
0: 不喝。
6: 哎呦，多会儿来的？
0: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6: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0: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7: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6: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
7: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5: 你是谁呀？
4: 校长，我是江德福，江德福。
6: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5: 你是谁呀？
4: 我是江德福，江德福。
5: 不剃头。
6: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0: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6: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呐。
0: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6: 可不是嘛，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0: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6: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0: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6: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0: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
5: 你是谁呀？
6: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5: 不剃头。
7: 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8: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你看，
9: 你看这操场。
8: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10: 你怎么说的？
8: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10: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0: 听你爸吹牛。
1: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路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2: 你是谁呀？
1: 我是二曲队的蒋德富。
2: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0: 你爸是更年期了。
1: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2: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妈妈，你看呢？
0: 你干嘛？
3: 老欧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0: 这叫睡衣。
3: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
0: 啊。那你要干嘛？
3: 我想穿。
0: 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吗？
3: 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0: 亚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2: 啊，爸，你这是狗长犄角。
3: 我知道，闹洋事儿。要这个。
4: 好，
5: 可以吗？
4: 嗯，不错，睡一觉，睡一觉。
2: 爸，这是怎么了？
0: 你不是说他更年期了？
2: 这更的有点太厉害了吧，我都认不出来了。谁呀？还是啊？
0: 是啊，是啊。
2: 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3: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2: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3: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3: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衣服比我这好多了。
2: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啊？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啊？
3: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2: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3: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2: 妈，你不累啊？
6: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2: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6: 我早饿了。
2: 看，
3: 行，吃吧。
2: 哎，爸，啊，你请客。
3: 好，
2: 你请客，我要去街道最好的馆子吃。
3: 啊，我请就我请，走。
2: 总算不逛了。
3: 高，
2: 嗯，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3: 嗯，我也是。
0: 你不是？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3: 那也算吗？
0: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2: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0: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你懂什么？
2: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得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0: 当然能吃了。
2: 不用点菜啊？
0: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2: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3: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似的。那就用这个吧。
0: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哦。
3: 哎，你不去吗？
0: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3: 好。
2: 哎，爸爸，多拿一点。
3: 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
2: 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
3: 哎，你没拿杯水啊？
2: 我一会儿再去拿。

0: 吃，
1: 吃。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0: 别急，拿吃。

0: 再去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你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1: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嗯，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
0: 嗯嗯，我再去拿点。
1: 嗯。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
0: 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啊，再拿点。
1: 哎呦，这个，嗯，这个，嗯。
0: 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3: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3: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她。
2: 就拿这么点啊，多亏呀、啊！你再去拿点，把我那份也拿出来。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4: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说，
0: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啊，
4: 给咱俩拿的，咱俩一起。
0: 哎，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4: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这每回见到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
0: 哎呦，还有咖啡呢。
2: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啊，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0: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
4: 啊，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2: 我看你是忘本了。哎哎，老姜，
4: 哎，
2: 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
4: 嗯，
2: 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0: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决。

0: 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
1: 嗯，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0: 你不要命了吧？
1: 哎呀，哎，撑死我了。嗯，
2: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1: 是跟我来的吧？
2: 是。
1: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站上个之最。好啊。
0: 哎，我正想下去割麦子。
1: 哎，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3: 我也想割。
1: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0: 那我们俩割，您干嘛呀？
1: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0: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3: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1: 哎，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0: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1: 哎，哎，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3: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1: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呢。干什么呀？这是？
0: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1: 厉害吗？
0: 厉害，嘣嘣的跳。爸，你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1: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0: 是不错。妈，你说呢？
3: 嗯，比我想象中的好。
1: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0: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
1: 哎，
3: 别瞎说，
1: 胡说八道。
4: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啊？
1: 嗯，
0: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4: 你闭嘴，让你爸说。
1: 啊，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0: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4: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4: 走，
1: 拿着枪。
0: 哎，我来。
1: 咱那边呢？
5: 你是他啥人啊？
0: 我是他姐。
5: 哦，等一下啊。
0: 哎，
5: 江伟民，有人找你姐来看你了。
6: 哎呦，妈！
7: 哎，伟民啊！
6: 爸，
7: 哎，
6: 你们怎么来了？
7: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6: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0: 江伟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6: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0: 行啊，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爸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6: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7: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
6: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0: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的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1: 去，咱换衣服去吧。
0: 你赶紧的、
7: 哎，等你啊。
6: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0: 妈，他是胖了吧？妈，
7: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
1: 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
0: 江岸飞，你怎么这么贫啊？
1: 你才知道呢！爸，咱去谁家呀？
2: 哎呀。

0: 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哦，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
1: 爸，你别瞪我呀，你再想想还有谁？哎呀，还有一个叫棍子的人，那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那大名叫什么呀？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2: 那咱进村找找吧。
3: 看水。村里怎么没人啊？哦，
1: 麦收的时候，都下地收麦子去了，村里哪还有闲人呢？
0: 哎，可不是嘛，现在是农村最忙的时候。那你们还挑这个时候来？
1: 哎，孩子，孩子。
3: 我给你打听个人，
4: 我认识，棍子，认识吗？我认识。哦，有一个叫六指的，六指的，你们知不知道？有叫六指的。
3: 啊，他现在住在哪儿啊？他住在坟里头，他去年就死了，埋在坟里。哎，燕凤在吧？哎，你说。
5: 这孩子真没礼貌。哎呀，你娘啊，这不是三大爷三大娘啊！燕凤吧？燕凤啊，这不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哎呀，你们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6: 来看看，
5: 来看看呢。别站着了，快回屋坐。家里，快家里！哎呀，好长时间没来。
6: 够不够？够不够？
5: 买水呢，在桌上热乎呢。
6: 哎，你猜你错了。哎，
5: 这下子就
6: 和服嘛。哎呦，还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样，没有变。
1: 棍子，棍子嘛，这不是棍子吗？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你没变，你看，来来来来来，叫我老伴儿。这怎么叫啊？这棍子哥。来，坐坐坐。哎，你看，这是儿子，就他闺女都来了，你看，叫大儿子，儿子。哎，叫三大爷，三大娘。
7: 哎，我跟着你学学好吗？
8: 对啊，有时间读了啊。
1: 啊，好，慢走啊。
8: 怎么走了呢？
1: 你呀，你跟个妖魔鬼怪似的，把人吓跑了。
8: 你跟他们怎么认识的？
1: 我们是那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认识的。哎，那小子会吹笛子，吹得可好了。
8: 人家会吹笛子，进宣传队了。那你呢？你能干什么？你会干什么呀？
1: 我不是普通话说得好吗？我负责报幕，还有诗朗诵。
8: 你还能报幕？来来来来，你报一个，报一个，我看看。
1: 来一个。
8: 啊。
1: 来一个啊。 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贫下中农运粮忙。<笑>太傻了你！你才傻呢！哎，别动，跟你说个正经事儿。
8: 说，
1: 你知道那个王艳凤的男人是谁吗？你知道他是谁的弟弟吗？
8: 江昌义的弟弟，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
1: 江昌义不是跟我们同父异母吗？对呀，他跟咱同父异母，他跟人同母异父啊。<笑>哎，你好笨呐！<笑>就说啊，他跟王艳凤的男人是一个娘，他跟咱是一个爹。
9: 那他跟我们有关系，有亲戚关系？
1: 那你要是按这个说的话，农村人的讲究吧，你得喊人一声二哥。
9: 哟，二哥，你俩是咋在这儿啊？咋不进屋喝水去？
1: 我们马上去。二哥，你干嘛去？
9: 我去供销社拿点酒。
1: 哎，好嘞好嘞，慢点啊，二哥。
8: 嘴还挺甜的。
1: 我这不给你做示范呢吗？

0: 哎呀，这么笨，你怎么听不懂？
1: 你们没事吧？一块儿忙活忙活啊！这人都我顾不过来，你们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2: 我六十了，这不下来了吗？
3: 是，
2: 哎，好，
4: 一打人就中单的就六十了。
3: 是啊，哎呀，
4: 也不错，绿的是。
2: 啊，你们聊啊。
3: 好。
2: 怎么了？
5: 我跟你说啊，江昌义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在这儿呢。你想不想知道是谁呀？我告诉你，就是燕凤的男人。
1: 哎，孩儿他爹，你回来了，来，
5: 就是他
1: 回来了，
6: 回来了，来，
1: 那你搁进去，然后我给这收拾收拾，咱马上开饭了啊！
6: 好，哎，
1: 三大爷、三大娘，开饭了，马上开饭啊！
2: 好。

0: 哎，怎么了？我现在知道爸为什么要离婚了。你看那个女的，最少比爸大10岁。
1: 哎，农村人显老，那再说了，爸跟人结婚的时候人也没这么老。
0: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爸不应该跟他离婚？
1: 我没这意思啊。
0: 你就这个意思，我都听出来了。
1: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只不过是下过乡，我跟贫校中农有一定的感情罢了。你看着我干嘛？
0: 你怎么不是贫下中农生的呢？爸要不离婚就好了，那个女的就是你娘。
1: 她怎么会是我娘呢？
2: 林大爷，拿着擦手。
3: 哎，好好好好
2: 好，快点吃饭吧。
0: 爸，还是你老家的人好啊。这该看的人您都看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就比如，
4: 比如什么呀？
0: 比如
5: 什么呀？
0: 我忘了要比如什么了。
2: 拿这个。
6: 回来，哎，哎呀，
2: 你坐你的，
6: 啊，坐你的，
2: 啊，坐这个。敞开吃啊！
0: 三大娘，您使劲吃啊！到家了啊！
2: 讨厌！哎，你们也别闲着呀，快吃了吃！
7: 哥俩猴啊，点一个呀，又说嘿一位位。
0: 想不到我爸还发展的挺全面的。看样子你挺喜欢你婆家呀。看什么戏？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5: 无所谓喜欢，也无所谓不喜欢。
0: 哟妈，这对你来说是个天大的进步啊！
2: 哎呦，我招呼你们，
6: 快点，快点，快点！哎呦，
0: 轻点啊！快点，快点！
8: 一点，六六六，挥舞手。
2: 哎，快吃啊，快吃啊！
0: 哎呦，我实在吃不动了，我再吃我就炸了。
2: 你这吃什么了？你就炸了？你这城里小姑娘真是，这吃口猫食还炸了？真逗
0: 呀！哎，你跟他们说，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1: 我不说。
9: 常来。

0: 水都凉了，你还泡着干什么？爱的
1: 风景。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5: 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6: 江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5: 真不愧是大学生哈，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
6: 那是。
7: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考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8: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9: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7: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

学回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清廉铸魂，守正立身。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啊，为什么？
1: 我心情很好，没有为什么。
0: 行了，你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在想那个张桂兰，对不对？哼，你就是说实话，我也不会在意了。我以前对这事儿还耿耿于怀的，可是今天一见了他的面，我反而无所谓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我不在意。我今天见了他的面儿，反而能理解你了。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了。
1: 哼，你理解个屁！老子还要你来理解。
0: 亚飞，亚飞，
2: 哎，来了妈。怎么了？
0: 你爸上吐下泻的，得赶紧送医院。
2: 啊，行，怎么会这样啊？
0: 知道啊。
2: 哎哎，你别急啊，妈。
0: 谢谢。
2: 奇怪了，我们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爸就拉成这样？
0: 哎，你爸这是水土不服啊。
3: 怎么会呢？这是爸老家呀。
0: 你爸老家的饭已经不适合你爸的胃了。
2: 胡说，那是他吃太多了，不消化。

0: 江父，干嘛去啊？
1: 我去码头。
2: 上来吧，捎你一段。
1: 哎，你别动啊，我爬上去。我喜欢在上头待着。哎，这有你的，在哪儿都能睡得着。走。

0: 知道到了，可是我还没唱完呢。哎，我刚才唱哪儿了？
1: 我没听清。
0: 真是的，唱这么好听你都没仔细听。行了，我走了。
2: 再见。
0: 哎呦！看，看，
3: 卫国，你看那个船是吧？
4: 肯定是。
0: 哎呦！
4: 闹什么呀你？
0: 还没来呢。
3: 看啊，那是吧？
0: 一二爷，你也太偏心了吧！你最爱的小女儿回来了，你就来接啊？
3: 你再管我叫一二爷，我饶不了你啊！
0: 还是有一个老兵回连我才知道的，原来我妈有这么讲究的外号呢。
3: 讨厌，你们通信连毛病可真不少，欠整顿。
0: 哟，你看看，不愧是当了部队家属这么多年啊，部队的术语你掌握不少，动不动还知道整顿人。不过你也可以啊，弄了一个这么好的外号，还是我们部队的口号。
3: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给你推海里去啊。
0: 别别别，等你过了50岁生日的时候，你想推你再推。
3: 哎呀，来了来了，
0: 那边来，你看你看，那个是不是欧阳安然啊？是吗？他怎么来了？
3: 他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李大一跟他说的？哎
0: 呦呦呦，你看你你看你，过个50岁生日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爸50生日的时候一点动静都没有啊。这是不是江昌义啊？
2: 啊？
0: 他怎么来了？
2: 怎么回事？他怎么来了？
0: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啊？

0: 江昌义怎么知道我妈过生日啊？
1: 对不起，是我告诉他的。
0: 你干嘛要告诉他呀？
1: 我想，
0: 想什么想？不动脑子想一想。我妈那么烦他，他呀简直就是我妈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来了，我妈这50岁生日能过好吗？
2: 他们两个是怎么凑到一块的？
3: 我听说好像是在书店碰上的。我想这应该就是缘分吧。
2: 你懂什么叫缘分？你缘分的在这瞎说。
0: 好好好，我不懂，我不瞎说。
4: 哎，你该毕业了吧？
5: 啊，今年毕业。
4: 那毕业以后回老部队吗？
5: 不知道，也有可能重新分配吧。
6: 你学的什么专业？
5: 工程设计。
6: 毕业以后定什么级？
5: 副营吧。
6: 你行啊，搜罗接将。哎，你跟安然怎么联系上了？
5: 哦，他在一大，有一天我们在书店碰见。
7: 俗话说了，巴掌不打笑脸人，人家好心好意的大老远跑来给你过生日，你要有长者的风度，不要有失水准嘛。
3: 那你告诉我，我的水准应该定在哪儿合适？
0: 你看，妈，
1: 他们俩怎么了？
0: 你说呢？这只是前奏，好戏在后头呢。

0: 嗯，你怎么了？嗯，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我胃疼。
1: 胃疼？
0: 吃点药吧。
1: 睡觉前吃过了。
0: 来，我给你揉揉。
1: 你睡你的觉，你起来干嘛？

0: 你管得少啊！这个事儿啊，你只要不多嘴多舌就行了。那你嘱咐好你妹妹，小心她给你说漏了嘴。她没事，咱知道轻重。哼！哎，早知这么麻烦，还不如不让他们回来。现在说这废话有什么用？都怪雅宁，就是他先下张罗的。 孩子也是一片好心啊，你别不知道好歹。哎，哎呀，哎，你哎什么哎呀？唉声叹气的，哪像个过五十大寿的人呢？他们这是来给我祝寿的吗？简直就是来给我折寿的。说这话不吉利啊。
1: 别在屋里吵，瞧。哎，这事儿你想清楚了没？
2: 想好了，带他来。我劝你还是慎重些啊！你看妈现在这样，拉了个脸，哪女孩见得受了？
1: 妈拉着脸也不是因为他，
2: 那人家就愿意看吗？
1: 这你就不懂了。 我提前跟他说清楚，让他有个思想准备，他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即便妈不喜欢他，他也以为不是他的原因，那他也不会那么紧张。这是其一。其二呢，万一妈看了要是喜欢呢，这不是件好事吗？他来冲冲血，让妈放松一下，也算是给妈的一个生日礼物吧。
2: 哎，有道理啊。
1: 哎，你小子运气就是好，哪像我带个女朋友来，咱妈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哎，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吗？
2: 这就叫万事开头难，你给我们铺了路，趟了雷，我们都要感谢你啊！
1: 哎，我告诉你啊，想感谢我就别着急结婚，别觉得我前头，让我没面子啊！
2: 行行行，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你放心，不过你也得抓紧啊，我可等不了太久啊。
1: 结婚娶老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别催我。哎，你跟你那个唱河北梆子的女朋友是因为妈分的吗？
2: 不是，跟妈没关系。
1: 跟妈没关系，你也得说成有关系。
2: 为什么？
1: 你想，妈都已经活着成柴三一对了，她还忍心再嫁一对吗？好。
3: 哎呀，你小子啊，我可真给你布施了啊！你帮我忙啊！帮我忙，
4: 咱听谁的呀？
5: 听这个吧，叶倩文的。
4: 哎，不听叶倩文的，这是什么呀？校园歌曲。哎，听这个，听这个，
5: 听叶倩文的吧。
4: 嗯，安然，
3: 哎，
4: 你去厨房帮帮吧。
3: 哎，
4: 他怎么这么听你的呀？
5: 哦，这个时候，你让他去，他也会去的。哦，校园歌曲。
3: 您这段鸿门宴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5: 出不了什么大事儿，但也吃得不痛快。
3: 哦，不出事儿就好，管他多不痛快。
5: 就你事儿多，找不痛快。
3: 怎么怪我呀？又不是我把江城一招来的。
5: 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好像有什么名堂。什么
3: 名堂？
5: 你想啊，这个安然他好好的，没事请假来给妈过生日，
3: 那是因为他感激妈，要是没有咱妈，他能有今天吗？
5: 妈帮他们娘家人的人多了，哦，一个都不来，就他来，他良心比其他人好一点儿，我看不见的。
6: 那你说为什么？他俩不会谈恋爱了吧？他，
7: 反正情况就是那个情况，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6: 我要有什么思想准备？
7: 看我妈冷脸的思想准备啊。
6: 哎，你不是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吗？
7: 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可那毕竟不是张冷脸吗？你看了没事儿啊？
6: 我没事儿。那既然跟我没什么。

0: 关系，我多什么心啊！哎呀，再说少媳妇儿早晚也得见公婆嘛，那我与其一个人孤零零的见，还不如跟大家一起稀里糊涂的一见了呗。
1: 哎呀，
0: 嗨，你看我干嘛呀？
1: 看不出来啊，这么有心眼啊！那我可重新考虑一下了。哎，小燕儿，
2: 他是谁呀？
1: 这得叫嫂子啊！来，叫嫂子。
2: 嫂子，
0: 你好，
2: 进去吧。
1: 走。
3: 咱们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过叫个人来炒菜呢？都是自己那儿瞎忙活，累个半死。
4: 以前哪有这么大场面啊？真是的。你别多心啊，我没别的意思。
5: 你有别的意思，我也管不着。哎，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思吧？
3: 你是破罐子破摔了啊！
1: 哟，谦虚都不错。那我再给你们锦上添个花。妈，送给你一个生日礼物，给你一个惊喜。
3: 什么生日礼物啊？
1: 来来来。
2: 爸爸，你们看，铁梅。
3: 这是
2: 我二哥的对象，我二嫂。
4: 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哪儿的？
0: 我在药房工作，我给您拿过药，还记得吗？
2: 什么呀，爸爸？人家在宣传队演过李铁梅，你肯定是在台上见过他。哦。
3: 哥，嫂子，你们怎么不吃惊啊？你们早就知道了。
1: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5: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来，小郑，到这儿来坐。
6: 哎，谢谢阿姨。阿姨，生日快乐！
3: 谢谢你，来吃橘子。
6: 谢谢。
1: 妈，你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4: 你们俩三天两头的打电话，你忘了？咱们通讯连有人。
1: 怪不得。那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5: 你谢他什么？
1: 谢他帮我们打了预防针。
7: 来来来，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什么？
10: 还是你来着？
3: 快吃吧。OK， 你吃吧。妈，妈，你吃这个。吃一个饱去，
4: 吃菜啊！吃这个，
3: 吃
4: 这个，
3: 谢谢，
10: 开心，
3: 谢谢。
4: 想吃哪个？还想吃哪个？
10: 想吃红皮虾。
3: 这个。你给他吧。
11: 我敬您，祝您生日快乐，万事如意。

0: 谢谢。你也太不了解你妈了，你妈是那不顾全大局的人吗？再说了，为了她自己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完50岁的生日，她也不可能闹别扭啊。
1: 说的是。哎，不过你看江长那样，真够难受的。我发现啊，如坐针毡这个词儿啊，就是专门给她发明的。
0: 姐，你说她来遭这个罪干嘛？
1: 她呀，活该，自找的。 非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你说话真够损的，
0: 本来就是嘛。哎，你稍稍快点啊，我下午还有事儿呢。嗯，知道了。
1: 这么多，
0: 干嘛呀？毛手毛脚的，这种日子怎么？

0: 我摔东西呢？我这是故意的，你不明白了吧？岁岁平安。
1: 江亚飞，我发现你跟李他妈似的，所有路上埋伏的都是你的人，都是你的李。
0: 真不愧是大学生哈，这损人都这么有水平哈。
2: 那是。
1: 那就交给你了啊，
2: 乖。
3: 保证完成任务啊！还这么多呢，老寿星在想什么呢？聚精会神的。哎，亚飞，将来你找对象，千万要打听清楚，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底细。妈，这是一朝被蛇咬。
1: 一辈子怕井绳，您放心，我一定把他家祖宗八代都打听清楚。你说的谁家？对象呗。你有对象了？想什么呢？我是说将来总是会有的。哎，
3: 你将来的对象，
1: 妈帮你找。别，谢谢啊，您客气了，这事儿我自己来。
3: 我是想要自由恋爱，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有什么好啊？
1: 你看，哎，行行行行行，您别给我说教了啊！您说的道理我都懂。下午我们连理打靶，我就不陪您了，我走了。
3: 嗯。
1: 老寿星，再次祝你生日快乐。
3: 嗯，去吧去吧，
1: 啊，走了啊。

0: 哎，谁呀？
1: 妈，我派了车去家里接您，您跟雅宁一起来吧。
0: 去哪儿啊？
1: 您别管了，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0: 喂，

0: 这事儿干什么呀？谁知道啊，神神秘秘的，到这儿来干嘛呀？
1: 来的还挺快。
2: 来，
1: 焦副连长，我可一点都没敢耽误事儿。
2: 很好，口头嘉奖一次。焦副连长，你还挺像那么回事的嘛？
1: 你以为呢？走，
2: 你叫我们来干什么？
1: 您别生气，别着急。我让您啊来看场好戏，拿着，往那儿看。哎呀，多美好啊！
0: 那是谁啊？
1: 那是您最喜欢的欧阳安然，跟您最不喜欢的姜昌义。
0: 那，哎。
1: 这真是我们家丰收的季节，是恋爱的季节呀！
3: 少说两句。
1: 哎，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到侦察连当连长呀？
0: 你应该到特务连当连长。哦，
4: 赶紧送我们回去！
3: 都怪你，都是你挑的事儿。
4: 你走吧，谢谢啊。
5: 赖呀？那你又不是没赖过，许你赖就不许我赖。
6: 我可没你这么赖啊！
5: 这反正都是赖，你管我怎么赖？
4: 你们俩别吵吵了，看谁来了。
6: 哎，我看你还赖不赖？
3: 啊！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6: 他又怎么了？谁又惹他了？
4: 谁又惹我了？你说谁又惹我了？
5: 我哪知道？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4: 你快让你那儿子给我滚

0: 嫂子，你看你这没头没脑的，你说的是哪个儿子呀？我哥儿子多了，你指的哪一个呀？
1: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儿没你事儿。
2: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呀？你发这么大脾气干嘛呀？
0: 爸，我大哥好像跟安然姐在谈恋爱呢。
1: 谁是你大哥？你管谁叫大哥？
3: 年轻人嘛，谈恋爱也是正常的。
0: 他俩能谈恋爱吗？
3: 怎么不能啊？这年龄相当，啊，男才女貌的。
0: 你不知道他俩什么关系啊？
3: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俩就没关系。
0: 他们俩怎么能没关系？一个是他亲儿子，一个是我亲外甥女儿，他们俩还能没关系？
3: 我的意思是，他们俩没有血缘关系，跟你没关系。
4: 妈，
5: 哎呀，你还不赶紧追你妈去、啊！
4: 哎，爸，你就跟这儿待着啊，千万别回家，别回家火上浇油了。
5: 你就放心吧，见你爸俩胆儿，他也不敢。你这一天到晚的哪儿那么多废话？这不说话能憋死你啊！要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废话，他能发那么大火？
0: 哎，哥。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怕得罪老婆，你就不怕得罪我们呢？我们这好心好意的跟你这拦着挡着，怎么着？还拦出事儿了，挡出罪来了？有你这么做男人的吗？那么窝囊！
3: 你干什么去？啊，你就别添乱了啊！你坐下，老老实实待着，哪儿也不能去。坐。我说，咱呢，就趁这机会，把实话说了。我说，同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坐下，坐下，咱好好商量商量。我看昌一这次来呀，就是准备来摊牌的，他想趁这个机会。亮明自己真正的身份，如果他要不跟安然谈恋爱，也许能把这个秘密守一辈子也说不定。可哪想到这半道上，他喜欢上安然了，想跟安然结婚，那他就绕不开安杰这道坎儿。安杰要是死活不同意，他就结不成婚。
0: 对，可不是嘛，这胳膊能拧过大腿去。
3: 所以说嘛，这小子一定是想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事情说开了算了，既解开了安杰心里的疙瘩，他自己又抱得美人归，这不一举两得吗？
5: 什么狗屁他娘的一举两得、啊？这他不要江家的脸面了，啊？他不管他的死去亲爹的脸面了？
3: 现在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爱情，哪顾得上那么多呀？哪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顾虑这个顾虑那个的？
5: 那不行，他豁出去不要脸，我们得要。我们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这张脸吗？他可以不要脸，我们不能不要脸。
3: 那你说怎么办？
5: 我就找他谈谈，不准他在这胡说八道。
3: 但愿他能听你的。
5: 他不听也得听，还反着他不整。
6: 看了半天了，我说这背影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你们俩呀。你看他干嘛呀？
7: 是我们，怎么了？
6: 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不重要，关键看我妈怎么说。你们俩赶紧回去吧，我妈在家等你们呢。啊，回去吧。
8: 你说，我小姨，她看见咱俩了？
7: 不知道啊。不过看见了也好，咱们更好说。
8: 嗯，回去你不能说，让我来说啊。
7: 还是我说吧，免得你挨骂。
8: 再骂，她也是我小姨呀，总比你好吧。

你们俩刚才在海边让我妈看见了，让你们俩进去呢。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们千万别跟他顶嘴啊。他现在更年期，你们别在意，就让他说两句吧，啊！快进去吧。

0: 小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哼，你倒理直气壮。我问你，你们俩是怎么搞到一块去的？
1: 小姨，您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搞到一块去了？你还嫌我说话难听啊？我还嫌你做事难看呢。我做什么事难看了，让您这么说我？
0: 你自己做什么事了，自己不知道啊？还有我说。
2: 妈，你别这么激动，有话好好说嘛。
1: 你给我滚一边去！还没到你教训我的时候呢。
2: 小妹，你先出去吧。
1: 你别小妹长小妹短的，她不是你小妹，你用不着这么叫她。妈，小姨，您不用这么大声，也不用这么颐指气使。她为什么不能叫雅宁小妹？即使雅宁不是她亲妹妹，那也是她堂妹。
2: 安然姐。
1: 你说什么啊？你再说一遍。
0: 他虽然不是你的亲哥，但他是你堂哥。
1: 堂哥，
0: 对，是堂哥，是你爸的侄子。
1: 雅宁，给你爸打电话，把他叫回来。

0: 接电话。
1: 哎呀，你就不会接呀？你没看我那做饭呢？
0: 你就快接吧。
1: 真是。喂，哎呀，娘啊，啊，你等着。哥，哥，电话。
0: 啊？什么？
1: 咋了？
0: 怎么了？那个熊玩意儿把啥都说了。
1: 啊？那你也爸爸赶快回去。
2: 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去？
1: 我也去，你去吗？
0: 我不去，我去了反而不好，你赶紧去吧。

0: 安然，把你刚才说的话再给你姨父说一遍。
1: 叔，
2: 你给我滚！现在就滚，马上就滚！滚我的远远的，永远别让我再见到你！

0: 谁让你说的？你还有脸哭？快让我走！你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发那么大火？是不是生气他不是你儿子，是你侄子？你给我闭嘴！
1: 你
0: 什么？我再说一遍，你给我闭嘴！
2: 你以为我们都那么好骗呢？啊？让你一骗我们就信了？我告诉你吧，那年你一来我们就知道了，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你们是咋知道的？
3: 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5: 等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挣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8: 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
6: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
8: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8: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0: 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儿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的好好练。
8: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

0: 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4: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3: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4: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3: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4: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3: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3: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叔他做没做那事儿，他自己不知道啊？啊？你说你娘也是，她那不是犯傻吗？如果你叔就是不认你，我看你们怎么办，怎么收场？上哪儿找你叔这样的人呢？这么多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愣是一个字儿都不漏。你知道吗？这些年你婶子想起这事就跟他闹，想怎么骂他就怎么骂他。这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那早就说了，早就受不住了。可是他说了吗？他没说，他跟谁都没说，他不但自己不说，他还不让我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2: 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你为啥还把这么重要的秘密说出去？啊？你不嫌丢人呐？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叫乱伦，你懂不懂？哎呀，这要是让老家的人知道了，我们还有脸面回去啊？你说你这孩子就这么自私，为了自己的婚事连自己爹妈的脸面都不要了，连咱江家祖祖辈辈的清白你都不要了。

0: 到底是农民出身，当了多大的干部也脱不了农民本色。你看什么？
1: 我看你是不是讽刺爸爸？
0: 我干嘛要讽刺爸爸？通过这件事情啊，爸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了。爸爸是个君子，是个大君子。
1: 干嘛？你干嘛又看我？还是大学生好，既能说又会说。你把我心里想说的都说出来了，谢谢啊。你可真贫。真的，我说的是真的。我想好了，以后要嫁人就嫁爸爸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呀？妈，这辈子可真够幸福的。
0: 可是妈还不满足，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他一来你就知道了？
1: 是。
0: 你是怎么知道的？不是说好了要好好谈谈吗？开诚布公的谈吗？
1: 对，是。
0: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因为他跟你二哥长得很像？你怎么又不说话了？
1: 哎呀，你这个人呐，打听那么仔细干什么呀？我干没干过我不知道吗？我连碰都没碰过他，哪来的儿子？
0: 你为什么不碰人家？是因为你要回去离婚吗？
1: 不是。
0: 那是因为什么？哎呀，快说。

0: 哎，那年啊，我回家探亲，到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大概是七八点钟的样子吧。乡下人呢，睡觉睡得早，他俩就让我给堵上了。
1: 当时没闹出事儿来，哎，这种事儿哪还有脸闹啊？然后呢？他们俩当时就给我跪下了，我二哥一直给我磕头，把头给磕破了。
0: 后来呢？后来就离婚了。离了婚，我就回部队了，就再也没回去过。
1: 你二哥没结婚呢？结了，老婆跟别人跑了。我二哥是个哑巴，不会说话。那他没孩子？那他后来去哪儿了？
0: 他觉得没脸见我，就到唐山去挖煤去了。没过一年，出事就死在井下了。
1: 说来睡觉吧。你等等，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什么事儿？这事儿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我知道呢？哎呀，这种事儿哪好意思让你知道啊？你不好意思就不让我知道啊？你看着我为了这事儿那么苦恼，甚至那么伤心，你都无动于衷。
0: 你怎么又不说话了？你让我说什么好啊？是，是我不对，我光顾着考虑我自己呢，没有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确是不对，不应该啊。在这儿，我向你道歉，老伯的，对不住，请你原谅。
1: 一家子，两个人都过了半辈子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就拿我当个外人？你说我寒不寒心？是啊，
0: 是太不应该了。哎呀，我做了太多不应该的事儿了，我不应该瞒着你。 我不应该把我那二哥给找回来，就让他那么就惨死在井下，连个尸首都找不着。哎，我更不应该啊！这孩子向我坦白的时候还打他，还打得那么重。你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死去的二哥？

0: 四位长辈都在这儿。我。叔。婶子。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我请你们原谅我，叔。
1: 好了好了，起来吧，我们原谅你了。

0: 你起来吧，这事儿过去了。快起来，快起来！你叔原谅你了，快起来吧。
1: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姑父，你问吧。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没有你和安然的事，你会主动坦白这件事吗？
2: 我会的，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找一个合适的时候跟咱们家坦白这一切的。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背着这么大的包袱过一辈子。 这么些年了，我心里从来就没安生过。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个法子是谁帮你想的？是你母亲吗？
1: 不是她，是我自己。她根本就不同意我这么做，是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前途着想，最后。
3: 还是这么一意孤行的错了。你做这件事情那么有把握？没有。我当时是豁出去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大不了挨顿骂，回家重新种地去。哎呀，你说你这孩子咋这么大胆呢？随了谁了你？啊？
4: 这一点倒随他三叔，他三叔就是贼大胆。
3: 看我干嘛？难道不是吗？我看他是像你，你才是贼大胆呢。

0: 惊心动魄，峰回路转，荡气回肠，让人羡慕啊。
1: 羡慕什么？你以为我愿意这么过？
0: 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2: 谁呀、啊、谁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0: 你的老婆俺的娘。
1: 死丫头。
0: 哎呀呀呀，你们管管你老婆呀。哎呀，江德福，
2: 江副连长，走吧。
0: 哎，好嘞。
1: 慢点啊。
2: 不用担心，总有他胆儿大的。
3: 现在，请第六届人大代表、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同志传达大会精神。

0: 同事们，根本是死大灰。
1: 你看，他的师傅呢？政治处主任多年轻啊，还是个人大代表呢。
2: 人大代表有什么了不起？
0: 上一阶段工作的，
2: 你别打扰我。我昨晚上带了一晚上班，特别累。
0: 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我们一定要鼓起精神，发扬俄军的优良传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 这么吵，你睡着了？
3: 一定会属于我们。
2: 下面，你让他小声点。
0: 你主要精神，跟大家传达。
4: 各位领导、同志们，
5: 一二一，像什么像？再叫出去！一二一，
1: 真烦人！
5: 一二一，
6: 通讯员，
7: 到。
6: 叫副连长接电话。
1: 谁找我？
6: 一二一。
1: 喂，你是不是来找我算账的？
8: 对啊，你赶紧回来一趟，回来我当面找你算账。
1: 什么事儿啊？
8: 回来再说。

0: 说，你们那人老偷听电话。
1: 说有事儿找我，非要让我回去。
2: 你妈回去要整顿你吧？
1: 可能吧。
2: 你是该整顿整顿了，在大礼堂听报告都能睡着了，有人可给我传了纸条，你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1: 写的什么？
2: 回去好好管管你们的睡美人。
1: 得了吧，我值了一夜的班，连觉都没补就跑去听报告。哎，我找个机会睡会儿不应该啊？
2: 应该应该，太应该了。
1: 不过我妈找我什么事儿呢？我先回去了啊。
3: 爸，你这到底是讲究呢还是不讲究？穿着睡衣就到处跑。
4: 我这是阳痿中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3: 我是怎么看你怎么难受啊。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都让你给丢没了。接电话去，明明在家不接电话，对总机是什么态度？
5: 又是这么多脏衣服啊！以后你得给家里交洗衣粉钱。
3: 行，你都给我累计着，到时候年底我一次性交给你。
5: 那可不行，一次一结，免得到时候你不认账。这怎么那么脏？哎呀，
3: 破了，缝一下啊。
5: 我是你保姆啊。
3: 怎么了？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0: 你今年也23了，可以找对象了。真的，我可以找了。嗯，那你有没有做好当丈母娘的准备啊？
1: 严肃点，正经点，我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话呢。说吧，
0: 亚飞，你年龄也不小了，可以谈恋爱了。你以为我傻呀？ 我谈恋爱能告诉您？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嫌我老回来吃饭呀？那行，跟媳妇一起累积着，到年底结账。
1: 我想早点把你嫁出去，我好收双份钱。
0: 想得美，到时候连半份钱你都收不到。
1: 好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0: 说吧，绕了这么一大圈，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昨天去听报告了吧？
0: 听了，怎么了？
1: 你觉得那个人大代表怎么样？胜利一定会输赢的们。他呀，
0: 你笑什么？他怎么样啊？我不知道啊，我一进大礼堂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就听到一句话，说散会了。
1: 哼，那你笑什么？
0: 我们连里的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鄂主任。嗯，
1: 什么主任？
0: 鄂，饥饿的鄂。 据说呢，他在台上一口一个"鄂们鄂们"的，我们一开始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我们。那个我们董技师说，让他"鄂们鄂们"说的，说的酷得咕咕直叫，还真饿了。你说好玩吧？
1: 一点都不好玩。你们连这什么风气啊？就喜欢给人起外号。
0: 你不是也有一二一的外号吗？
1: 那你有没有外号啊？
0: 当然有。 刚进连里的时候，他们管我叫亚菲拉。后来呢，他们又喊我江半斤，因为有一回八一会餐的时候，我喝了半斤白酒。但是现在呢，他们管我叫李他娘，因为江亚宁说呀，说我是李他娘，他们说太形象了，都管我叫李他娘。
1: 谁他娘？你是谁他娘？
0: 李他娘，道理的李，造反有理的李。
1: 李他娘，真挺形象。
0: 以后我也管你叫李他娘，
1: 叫吧，随便叫。
0: 哎，
1: 李他娘，咱们继续说正事儿啊。
0: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鄂主任介绍给我吧？
1: 对呀，你看行吗？
0: 你想饿死我呀？我不干。
1: 哎哎，别走。

0: 把它捡回来。
1: 谁让你踢我的？我就不捡。
2: 哎，亚飞，
3: 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啊？啊，金鸡独立啊？
2: 别踢那儿了，你给我拿回来啊！哎呦，
3: 慢点，慢点。干什么呢？怎么扔那么远？这样行吗？啊，你怎么也不事先给他打声招呼啊？这亚飞可是个弹药库啊，说炸就能炸。他万一要是当场炸开了，大家都难看，谁也受不了。
2: 他不会，我自己的女儿我自己了解。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3: 那见面这种事儿啊，你怎么也提前给他打声招呼啊？
2: 我给他打招呼，他还能回来啊？对亚飞这种孩子就得先斩后奏，别跟他啰嗦，谁能啰嗦得过他呀？哎，你知道他在他们连外号叫什么？
3: 叫什么？
2: 李儿他娘。
3: 谁他娘？
2: 不讲理他娘。
3: 你还别说，他们还挺会起外号。那你就是李儿他姥姥了。
2: 去你的。
3: 哎，你说这亚飞会回来吗？
2: 会。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病了，感冒了。
3: 你为什么说我病了，不说你自己病了？
2: 我病了，我能给他打电话啊？我只能说你病了。
3: 真是
2: 的。哎，人家来了啊！哎，一会儿你热情点啊。
3: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那么热情干什么？
2: 那对普通客人你也得热情啊。
4: 老师长。
3: 哎，
4: 您老身体很好吧？
3: 好，好，好，嗯，
1: 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2: 亚飞啊，我跟你说啊，人家来看看你爸，你进去以后打个招呼，对人家客气点啊。
1: 谁来看我爸呀？我对谁要客气一点啊？
2: 那个孟主任，那个人大代表。
1: 哦，鄂主任来了，他来干嘛呀？
2: 不跟你说了吗？他来看看你爸。
1: 他看我爸，我打什么招呼？我为什么要对他客气？
2: 哎呀，人家也顺便来看看你。
1: 看我？看我干什么？
2: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1: 我不是不同意吗？
2: 那人家提出来要见个面，我也不好回绝人家，你说是不是？
1: 我都说我不干了，你怎么就不听？怎么就这么不尊重我呢？
2: 哎呀，好好好，这不是内外有别吗？啊，咱们自己家的人怎么着都行，但人家不是客人吗？啊，
1: 我要是不进去，你怎么办？
2: 那我还能怎么办？豁出这张老脸去跟人解释？跟人道歉呗。
1: 你不用在我这儿装可怜，我可以进去，但是我告诉你，不是看在你装可怜的份上，是看在我爸这么爱面子的份上。
2: 行行，你就进去坐一会儿啊，看在谁的份上都行。
1: 这年过半百了，你怎么就性情大变了呢？
2: 怎么变了？
1: 变得这么势利，这么没有尊严了。
5: 司令员真不错，
3: 那是。我真不行
5: 啊，亚飞，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29团政治处主任孟天柱，孟主任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通信连副连长江亚飞，他在连里的群众威信最高了，每次无记名评议干部，他的票数都是最高的。
4: 认识你很高兴。
1: 爸，你身体好一点没？
3: 啊，好多了，快好了
2: 啊。亚飞，这孩子怎么那么没样啊？这不有椅子。
1: 哎呦，你怎么什么都管呀、啊、我坐这儿挺好的。
2: 他就这样
5: 挺好挺好。
1: 爸，
3: 哎，
1: 您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病了，这会儿又好了，您得的什么病啊？你别老哈哈哈哈的，像个老好人一样。

0: 亚飞啊，你一直这么跟司令说话，
1: 这爸好啊。
2: 就是，
3: 我也知道不好，可就是改不了了。
1: 那不行，
0: 好好改改啊。
3: 遵命。
0: 这个，你们连讨论了吗？嗯。
3: 什么呀？
0: 孟主任传达的会议精神啊。
3: 哦，讨论了，当然讨论了，而且特别热烈。
4: 我的普通话说的不够好，有口音，许多人反映啊，很多地方听不太清楚。
3: 您太谦虚了，您那普通话哪是不太好啊，是太不好了。
2: 亚飞怎么说话呢？
0: 对对对，这个亚飞说话直来直去啊，是他的一大特点，一大特点。
3: 科长，您在这儿表扬我没用，要不回连里表扬我去。爸，我们下午连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过几天再来看您啊。
5: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你谢什么呀？你是不知道跟我说什么呢，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走了啊。
5: 来喝水。
2: 喂，哎，是吗？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行行，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做他的工作。好，好，再见啊。
6: 谁呀？把你高兴成这样。
2: 孟主任看上咱家亚飞了，表示要追他。
6: 哼，他看上亚飞了，怎么你也高兴成这样？他是谁呀？瞧你这样，真给我丢脸。
2: 丢什么脸？哎，听说那个人大代表要追咱亚飞呀？
6: 哼，他想追就能追得上啊？
0: 哪个人大代表啊？
2: 哎呀，就是那天做报告的那个，哪个团的政治处主任？
6: 29团。
2: 对对对，29团，就是他。
0: 是不是安老师的主意啊？
6: 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2: 等着，我马上就过去。
0: 哎，人安老师啊，有战略眼光。
6: 什么战略眼光？
0: 这不明摆着呢吗？啊，你要退休了，找一个能接你班的。这战略眼光了不得呀！
6: 哼，他这是鸡抱鸭子瞎操心，人家亚飞不干，他自己在这瞎整。
0: 亚飞为什么不干呢？
6: 亚飞为什么要干呢？
0: 这么好的条件可以考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儿。
6: 没有就没有，我们亚飞还愁嫁不出去的。
0: 嫁这么好条件的难。
6: 多好条件呐！啊，
0: 你说呢？
6: 我看你们呀，都是些势利眼，什么时候变成这样？哼！
7: 小妹儿，江司令好。
6: 啊，吃饭去啊？
7: 吃饭去。
6: 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团里去啊？
7: 就这几天了。
6: 行了，就去吃饭吧。
7: 哎，好。司令送好。
6: 就这样了，还想追我们家亚飞呢？
8: 啊。孟主任，
9: 哎，大范，
8: 哎，大范呢？
2: 二，你给亚飞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回来一趟。
6: 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啊？
2: 你说呢？只顾问。
6: 不打，要打你自己打。
2: 哎。我要能打，用不着求你。

0: 忘了拿擦脚的了，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1: 那我也麻烦你个事儿，给亚飞打个电话。我去拿、啊。
0: 不要你去，老子不用。
1: 哎，你怎么变得这么倔了、啊？
0: 你还有脸说我？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势
1: 利？我哪势利了？我还不是为他好。
0: 孩子的事情你少插手，不接触经验教训呢。
1: 好，知道了，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闹了半天，你也没做好思想准备啊？
0: 什么思想准备啊？
1: 你没做好当岳父的思想准备，没做好当老丈人的思想准备。
0: 哎，你真记仇啊！你不累呀、啊、你？
1: 哎，打吧，给打一个。
0: 不打，坚决不打。
2: 亚飞，哎呦，这是谁干的好事儿啊？不会是雷锋同志吧？
1: 你妈比雷锋同志也差不到哪儿去，做给你们吃，
3: 做给我们穿，你就会这几句。人家雷锋同志可不像您，做了好事就抱怨。谢谢妈。
2: 哎，
4: 你好，回来了。
2: 听你这口气，好像你是主人，我是客人。啊，
4: 我是不是玄彬多住了？
2: 你还反客为主了呢？

0: 哎，别走，
1: 放手。
2: 嘘。哎呀，你放手，你让我走。
0: 小声。
2: 干嘛小声啊？
3: 什么呀？干什么呢？
2: 嗯，走。
3: 要走？你干什么要走啊？亚飞，既来之则安之嘛。那好不容易包了三千件饺子，不吃白不吃。
2: 行，那我看在你的面子上，吃完了再走。
3: 嗯
2: 啊，
3: 嗯，
2: 啊，谢谢啊，谢谢你。嗯，
3: 动作快点。
4: 哎呀，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3: 完了，去晚了不礼貌。
4: 不就吃顿饺子吗？有啥礼貌不礼貌的？
3: 不是说有客人吗？重要客人。
4: 啥重要客人呢？不就是介绍对象吗？就你跟俺嫂子稀罕那人，俺哥可没看上。俺看也就那么回事儿，配不上俺侄女。
3: 你看看，要不怎么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呢？这文化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吗？就是要目光远大，站得高，看得远。你懂吗你？
4: 光你们重要有屁用啊！人家亚飞不乐意也是白搭。
3: 闭上你那乌鸦嘴。
5: 来了，
6: 来了，
5: 鼎福参谋长好，
6: 好好坐下。
5: 姑姑好，
4: 好好好，好啥好？
5: 坐。
6: 你坐这干嘛？
5: 厨房帮忙去。啊。嗯。
6: 那个会议精神传达完了。
7: 亚飞还没回来啊？
8: 回来了，在他自己屋呢。
7: 他怎么不过来帮忙呢？
8: 我还敢叫他帮忙了，他留下来不走，我都已经万分感激了。
7: 这叫什么事儿啊？
8: 这叫皇上不急太监急。

0: 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送给您。您没听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不粘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

0: 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口多功能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骨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2: 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

0: 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人家那儿正在睡大觉呢，我进去都没吵醒他。
2: 不是不高兴了吗？怎么还睡着了？什么人呢？
3: 来来来，吃饭了，吃饺子了，上桌。老姜。
4: 哎，来来来，小妹妹，吃饭了，吃饭了。
3: 吃饭。
4: 饺子。哎，怎么着？光吃饺子？
5: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难道不给酒喝吗？啊，
3: 姑父，这今天没做下酒的菜。
5: 哎，小妹，
3: 多多包涵。
4: 好，那下酒菜怕什么？这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3: 那行，你拿酒来。
4: 哎呦，
6: 哎，谢谢。哎，
4: 今天贵客登门就拿西凤糊弄我们呢？那怎么这也得茅台五粮液吧？
3: 我过生日的时候都喝完了，
4: 一点没有计划性。是吧？这
6: 谢谢。
4: 咱家有半瓶五粮液，拿过来喝。
5: 哎呀，这西凤不是挺好的吗？还麻烦什么呀？去喝它吧。
3: 我去是不去啊？
4: 去啊，当然去，马上去。来，
3: 那就麻烦你一趟了。嗯。
4: 来。吃饺子，
6: 哎，好好。
3: 德华，哎，谢谢啊，谢谢，麻烦你了。哼，看你们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5: 来吃啊，哎，
6: 好好，嗯。
3: 哎，怎么这就吃上了，不喝了啊？
4: 你快拿来吧，哪有那么多废话？
3: 我让你知识的团团正，我说句话都不成了，我。
5: 你这是活该，谁让你老听他的？
4: 你挑拨离间没用。来，
3: 亚飞呢？还没睡醒呢，等你叫呢。这么多人呢，干嘛等我叫？
4: 哎，干一个啊！
3: 哎，好。醒醒，醒醒，快醒醒！
7: 姑姑，
3: 姑奶奶，赖皮劲儿的，快起来吃饭了。
4: 嗯。哟，江副连长，快请坐吧。
8: 坐下。
5: 哎，坐吧，这里头啊，数你官小，数你架子大。
9: 来，我挨着我爸坐。哎呀，我要挨着我爸坐。
3: 什么这孩子？啊，
4: 亚飞，来一杯。
9: 不来。
4: 赔一杯嘛。
9: 半杯也不赔。
4: 为什么呀？
9: 不会啊。
4: 你拉倒吧，谁不知道你号称降半斤呢？啊？
9: 我戒了。
4: 什么时候戒的？
9: 昨天。
4: 你戒的还真是时候。来来来，不行不行，
5: 哎呀，算了，
4: 等一杯，
5: 不喝就不喝嘛，别勉强。吃饺子，
9: 嗯，
4: 好。小妹儿，来，我敬你一杯。
6: 副参谋长，我们有酒量，不能再喝了，就该出洋相了。
4: 好，嗯，
9: 姑父，要不我破个例陪你们喝一杯？
4: 好，好，好，行行行。哎呀，欢迎欢迎，来来来来来，满上。
9: 谢谢姑父，我这第一杯先敬一下吧。

0: 孟参谋长，您是客人，我先敬您，先干为敬。
1: 哎，这下好，这位饺子。
0: 嗯，
1: 这下好，吃饺子。
2: 哎，你这不行吧？才喝一半，多不礼貌啊！
3: 行了，可以了，半杯就半杯吧。
2: 妈，有您什么事儿啊？我敬客人酒，您在这儿推三倒四的，算什么事儿啊？
4: 好，好，好，我喝，我喝，我把它干了啊。
0: 对了，来，好事成双，第二杯，再来一杯，来。这第二杯呀、啊，我代表我们全守备区全体指战员敬您，感谢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会议精神。我干了，您看着办。
4: 江副连长，我的确是没有酒量，就不干了吧。
0: 您看着办，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会议，您看喝多少合适吧。
1: 哎呀，不就是一杯酒吗？能死人吗？
5: 就是，你喝了算了。
1: 干了他。
3: 喝。
4: 好，好，好，我干，我干。
3: 哎呦，快吃个饺子压压，快点，快点，大口吃，管用，管用。
4: 嗯。

0: 那走了啊，
1: 再来玩啊！
2: 好，哎，哼，你哼什么？我哼你是丢了夫人又折兵。谁是夫人？谁是兵？
1: 饺子是夫人，酒是兵啊！啊，那饺子人家的，你只是折了夫人。哎呀，我看呐，这个事儿就算了吧。啊，孟主任跟亚飞不合适。你没看那亚飞看见孟主任那吃饭吧嗒嘴那个样子吗？
2: 你是不是也烦人家吧嗒嘴啊？你这嘴才不吧嗒几天啊，你凭什么烦人家？你拿的什么？
3: 吃剩的饺子。
2: 给谁啊？这你也要管？当然了，这饺子是我包的。
3: 行，我告诉你啊，给我对象吃的。嗯

0: 司务长，你饿了吗？
1: 我不饿。不饿也尝尝，这是我们家的饺子，可好吃了。饺子？
0: 嗯。
1: 这司令员家饺子？
0: 尝尝。
1: 那能不好吃吗？我得尝尝。嗯。
0: 好吃吗？
2: 好吃。
0: 多吃点啊。

0: 喂，
1: 副连长，29团政治处，孟主任找你，请讲话。
0: 喂。
2: 哎，我咋听你有气无力的呢？得是病了？
0: 怎么，你想我生病啊？
2: 哎，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咋能有那个意思嘛？
0: 那你没这个意思，你打电话来什么意思？
2: 我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嘛，能有啥意思吗？
0: 不用，啊，我很好，以后不用老打电话来。
2: 哎，我只是关心一下嘛，没别的意思。

0: 贾副连长，不要多想啊。我平时也不打扰你的工作吗？
1: 咋了？这么晚了，连里还有活动呢？
2: 可能是紧急集合。
1: 那你快去吧啊！我撂了啊！
2: 好。

0: 哟，这是谁呀、啊？是谁家的姑娘啊？
1: 娘，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您最不喜欢的女儿雅菲呀！
0: 死丫头，丫头！
2: 哎呦，江指导员回来了啊！
0: 你说什么？
2: 你问他。
0: 哎，你爸为什么叫你指导员啊？
1: 因为我快变成指导员了。
0: 你不是军事干部吗？
1: 可是我们领导说了，他觉得我比较适合搞政工。
0: 你们领导真是伯乐，真有眼光。哎，那你们指导员呢？
1: 升了呗，那还用问？
0: 这么大的事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这是什么大事儿啊？等我当上政委，我一定提前告诉您啊。

0: 你像尾巴一样跟着我干嘛呀？
1: 我问你，最近孟主任给你打电话了没有？
0: 哦，闹了半天是你让他给我打的电话。
1: 你妈哪有那本事啊，还能管得了人大代表？
0: 人大代表人民管。再说了，您是什么人民呀？
1: 你说我是什么人民啊？
0: 您是人民的人民，管人大代表的人民，能不够的人民。
1: 你别刚当上指导员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我问你，人家孟主任怎么配不上你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他配不上我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呀？
1: 你是没说过，可你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
0: 你看，你又误解我的意思了吧？我的意思是，我一个小小的连级干部，怎么配得上全要塞最年轻、最有发展前途的团级干部呢？现在我的意思您明白了吧？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1: 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
0: 我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要干涉别人的事儿，特别是别人感情上的事儿、婚姻大事儿。当年那个杨书记非拉着你去见我爸，你不是也不愿意，也反抗过，也痛苦过吗？你现在怎么跟那个杨书记一样，非要强迫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我就是不明白，我还真不明白你这是为什么。
1: 我还是那句话，我是为你好。当年我要是不听杨书记的，不嫁给你爸，那今天你妈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呢，没准还不如你姨妈呢。你姨妈这辈子是怎么过的你又不是没看见，她能跟你妈我比吗？你妈我这辈子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女人比。我嫁给你爸，我很满足，我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很感激杨书记。我这话不虚伪吧，是实话吧，你应该信吧？
0: 信，我当然信，您这都是发自肺腑的话，我能不信吗？
1: 你信就好。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我就是想最后再证实一下，你要是对人家孟主任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们俩如果真的没可能，我就早点告诉人家，别让人家在你身上再浪费感情了，人家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别耽误人家。
0: 妈，我太感谢您了，万分感谢您。我还有一件事想求您，我的事您以后别管了，行吗？
1: 哎呀，你说我养儿养女的干什么？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拉扯大了，这到头来我连个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0: 这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们拉扯大，也不是为了让你管这些事儿，说这些话的。
1: 我这不是怕你们受骗上当走弯路吗？
0: 哎，这个您放心，谁敢骗通信联的江指导员，我保证给你带回来个既优秀又有才华的女婿。
1: 听你这口气，你好像有对象了。
2: 快了吧？
1: 什么叫快了吧？
0: 快了的意思就是快了，
2: 就是快有眉目了。
1: 快有眉目了是什么意思？
0: 怎么今天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妈，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啊？
1: 我真的不明白，我干嘛要装啊？你快说，你那对象谁啊？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干什么的？
0: 你一样一样的问，问这么多我记不住。
1: 别跟我啰嗦，你快说，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
0: 不就是个名字吗？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等时机成熟了，我把他带到您面前，您亲自过问啊。
1: 不行，你快点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他是谁？
0: 他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意思吗？我睡了，你要不在这儿看着？
1: 我还拍着你睡。
0: 也行，你拍着我，我睡得香。
1: 哎呦！
3: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谢谢，今天真热啊！哎呀，谢谢。
4: 打开。看什么看？不认识啊？
0: 不是，我以为是哪个老渔民呢。
4: 这是谁呀？也不给我介绍介绍。
0: 这是我们连的宿长于大光。哎，姑父，你钓到鱼没有啊？
4: 一条也没有。
0: 你这个不行啊，你得再努力。
4: 行了，你们走吧，别这儿烦我了。
0: 我本来就不想烦你。
4: 还真有眼光。
5: 宋瑜来了。
6: 韩老师，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
5: 什么事儿
6: 啊？我刚才在海边钓鱼，我说亚芬啊，跟他们司务长啊手拉着手，很亲密，搞对象呢。
5: 什么？你说的都是真的？
6: 我骗你干什么？我亲眼看见的。
5: 你会不会是多心了？他们是一个连的。
6: 他们什么关系我能看不出来啊？再说了，

0: 那亚飞一看见我，吓了一跳，紧张得不得了。
1: 你们俩在那儿捣鼓什么呢？
2: 啊，刚才我问你干什么呢？他说你睡了，让我小点声。
1: 哦，钓着鱼了？
0: 别提这事儿，正窝心呢。
1: 胜败乃兵家之常识，哪能每次都让你如意呢？
0: 你不去钓，就不要说风凉话。
1: 我才不去呢，留那闲工夫，还不如睡会儿觉呢。来来，别走啊，杀两盘。
0: 杀两盘？
1: 杀两盘？
2: 杀两盘就杀两盘。哎呀，我洗洗手。
3: 哎，请问你们指导员在吗？
4: 啊，在呢。我们指导员正在食堂里帮厨呢，要不我带您过去？
3: 谢谢啊。
5: 指导员，你妈妈来了。
6: 你怎么来了？
7: 你这是中南海啊，我不能来吗？指导员亲自下厨啊。
6: 啊，我们连里杀了头猪，给大家改善伙食。你不会是听到猪叫的声音跑来蹭吃蹭喝的吧？
7: 就你们连这伙食还值得我来蹭吃？
8: 指导员
6: 啊，
8: 司务长说中午加餐，能不能加瓶酒啊？
6: 想得美，告诉他有猪肉吃就不错了，还加酒呢。
8: 哎，
7: 司务长是谁啊？是你说的那个对象吗？行啊，蒋亚飞，你眼光可真不低啊。我以为你会找个天兵天将，闹了半天才找个司务长啊。
6: 你先回去吧，咱俩有什么话回家说啊。走，咱这儿太热。
7: 你是不是找个司务长？
6: 哎呀，回家吧。哎呀，
4: 亚飞，
9: 哎，
10: 好，坐。
6: 妈，妈。
1: 你这一回来就知道喊妈，怎么就不会喊爸呀？
6: 爸。
1: 哎，什么事儿？
6: 没事儿。
1: 没事儿，回来干什么？
6: 我找我妈有事儿，跟您没关系。我妈呢？
1: 你妈到你姑家去了，你找她有什么事儿啊？
6: 私事儿，不方便告诉你。
1: 哼，有什么不方便跟老子说的？还是私事儿？
6: 女人之间的事儿你也想知道啊？
1: 你妈回来了，你就跟她说。
6: 妈，
11: 哟，是江大指导员啊，稀客啊，有何贵干？
6: 我找你谈谈。
11: 谈什么？
6: 你说呢？
11: 我哪知道啊，是你要谈又不是我要谈。
6: 谈不谈吧，行，不谈我走。
11: 谈谈谈，谈吧。谈吧。
6: 您问吧。
11: 真的是他？真的是那个司务长？
6: 是，就是那个司务长。
11: 行啊，蒋亚飞，我还以为你眼光有多高呢，闹了半天就是个司务长。
6: 您别一口一个司务长司务长的。司务长怎么了？
11: 司务长好啊，司务长管钱管物，还会扒拉算盘珠子，
6: 阴阳怪气，不阴不阳的。
11: 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
6: 妈，我今天来不是跟您吵架的，是来跟您说道理的。
11: 有什么道理可跟我说？
6: 首先，你这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看法是不对的。
11: 你接着说。
6: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工作只有分工

0: 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司务长怎么了？司务长也是革命工作。
1: 继续说。
0: 如果按你的三六九等的分法，我爸当初就不应该娶你。
1: 你不用停，你接着往下说。
0: 你们那个年代是有成分这个说法的吧？您这资本家的出身，凭什么嫁给我爸呀？
2: 个混账玩意儿，什么东西，竟然敢质问我！
0: 哎，有事儿说事儿，能不能不骂人啊？
2: 我既然是你妈，我骂你总不犯法吧？你既然叫我一声妈，我管管你的终身大事总可以吧？
0: 行，您当然能管，但是你得将心比心的管，得设身处地的管吧？
2: 你不就是嫌我出身不好吗？你爸还没嫌我呢，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你还讲不讲道理了你？
2: 我哪句不是道理？你说，你说出来。
0: 哎，你怎么这样？你才是李他娘啊，哪儿都是你的理。
3: 吵什么呀？啊？
1: 问你女儿。
3: 吵什么？你说吵什么？
1: 你女儿给你找了一个四五长的女婿。
3: 有这事儿？
0: 是，不行吗？
3: 谁说不行了？
1: 你同意了？
3: 谁说我同意了？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都不要激动啊，要冷静，冷静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0: 要冷静，你们冷静去，我早就冷静过了。我现在冷静地通知你，就那个司务长了，我非他不嫁了，你自己看着办。
1: 哎呀，你别走，你给我回来！
3: 算了，你
1: 这
3: 让他走吧。
1: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你真的同意了？
3: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你就是不同意，你也得要找个正当的理由。嫌人家是个司务长，你说得出口吗？说得出去吗？
1: 好，那要依你该怎么办啊？
3: 冷静，冷静，再冷静。
1: 我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闹了半天你就会冷静。要冷静你冷静，我可冷不下来。
3: 那你有什么好法子？
1: 暂时还没有，但总会有的。来来来，快进来吧，都等着你呢。来，
4: 首长，
1: 坐吧。
4: 不用了，
5: 让你坐你就坐嘛。
4: 是。
5: 听说你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呢？
4: 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4: 没有，没有。
1: 真的没有？
4: 真的，真的没谈。
1: 亚飞说有。
5: 你别说话，让小鱼坐下说。我问你啊，你真的没跟你们指导员谈恋爱？
4: 真的没谈。
5: 那你们指导员怎么说你们在恋爱呢？
4: 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指导员一直对我挺好的。
1: 怎么个好法啊？
5: 那你们指导员说过这事儿吗？
4: 什么事儿？
5: 就是谈恋爱的事儿。
4: 哦，没有，真的从来都没提过。
1: 真的没有？没有就好，你别跟他谈恋爱。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5: 行了，你可以先回去了啊。
4: 是。
1: 哎，小鱼啊。
6: 到了。
1: 今天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你们指导员啊。
2: 就是，让他知道可就完了。
4: 知道了，
1: 走吧。

0: 私了。
1: 啊，好好。
2: 再见啊。
1: 他是谁啊？
2: 亚飞的对象，就是那个司务长。
1: 他来干什么？
2: 你去问他们吧。
1: 他们是谁啊？
2: 我男人，你老婆。
1: 那就是乱弹琴。
3: 哎，你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啊？
4: 我们也是无用功，白谈了一通。
3: 什么意思？
4: 人家根本没跟亚飞谈恋爱，你女儿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3: 有这回事儿？
5: 有这事儿，千真万确。
3: 哎呦，奶奶的，白让老子担了一通心。
5: 谁说不是？
3: 哎，这亚飞也是的，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他怎么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5: 哈，你希望那头也热呀？
3: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我的女儿，那是剃头挑子吗？
6: 怎么样？
7: 这还用问？要不是守备区第一，我就在那儿直接跳海不回来了。
6: 你就骄傲啊？
7: 骄傲我也能进步，没办法。
6: 刚才指导员来电话了，说调云大光到29团后勤处当处理员，明天就去报道。
7: 什么？你说什么？
6: 你怎么了？这么激动干什么？
7: 我激动了吗？我没激动，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6: 是有点奇怪，怎么让他去？莫名其妙啊。这于大光走的什么运啊？
5: 狗屎运。我干什么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7: 把于大光调走，是不是你干的？
5: 江亚飞，你搞错了吧？你妈我就是部队家属，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我还调动干部呢。

0: 你在这儿呢，让我一通好找。你叹什么气呀？
1: 明天我就该走了。
0: 你可以不走的。
1: 我还是走吧。我该走，我应该走得越远越好。

0: 如果我说我不想让你走呢？说话呀，你哑巴了？
1: 命令都来了，我怎么能不走呢？
0: 为了我也不行吗？
1: 不行，为谁都不行。我哪有那个胆儿啊？

0: 啊，人家就不进步了？
1: 他进步，黄花菜都凉了。植物比亚非低，还低了两级，什么时候能赶上亚非？咱们亚非啊，就是现在躺下睡一觉，起来再跑，那小子也赶不上。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乌龟跟那个谁赛跑，
1: 跟兔子赛跑，龟兔赛跑，懂什么呀？
0: 我不懂，就你懂。你呀，就瞎指挥吧，我都指挥出乱子来，看你怎么办。
1: 哎，你不是也不愿意的吗？
0: 我又想开了，我看这孩子那么不舒服。不高兴，我这心里也不好受。
2: 他愿意找什么样找什么样的吧，
0: 只要他喜欢就行。风
3: 景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7: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6: 是，
7: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6: 哎呀，真好，
7: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6: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嘛，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7: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 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

0: 高速解放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小马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

0: 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一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

0: 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商务新选择，应酬一刻醒，国药特医出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哟，立冬，今天是真没想到啊，你能正常来，我还以为你来不了，得请假一天呢。
2: 这不是张老师劝我来吗？嗯，我昨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嗓子发痒，而且干咳。我就是怕咱们工作当中哈，我忍不住会咳嗽，所以我跟张老师说我要请假来着。不过张老师说了，说你正常来啊，说他有办法。
0: 哎，张老师啊，嗯，听着这意思，您那是不是有让立冬不咳嗽的宝贝啊？嗯，是不是什么美食呀？啊，拿出来给大家分享分享。
1: 嗨，薛萌，你看你怎么比立冬还着急呢？不过呀，薛萌你真猜对了。嗯，啊，我确确实实呢是给立冬啊做了点吃的。工作人员来把东西端上来吧，放到立冬那。
2: 谢谢。这个是啥呀？这是银耳雪梨羹。嗯，是专门给我做的，张老师。
1: 对呀，专门给你做的呀。哦，
0: 哎呀，张老师，
1: 怎么了？
0: 只有一碗吗？我说您不能太偏心呀，我也想喝上一碗啊。
1: 你也没咳嗽，徐萌，你说你这个你，哎
2: 呀，你那个不算啊。啊。
1: 放心啊，这个厨房里还有不少呢。哦，等咱们工作结束之后，你剩下的都归你吃，行吗？
0: 行。
1: 立冬啊，嗯，你赶紧快尝一尝。我
2: 这个管用哈，
1: 管事儿。行吗？口感？
2: 行，这个相当行了，这个太好喝了，
1: 是吧？嗯，
2: 入口是非常的清甜，嗯，有点淡淡的微苦，不过咽下去以后呢，舌头根这儿是发甜的。哎，我怎么感觉喝下去之后这个嗓子就润了呢？嗯，我再来两勺。
1: 对，
2: 大家也别嫌我不雅观啊。
1: 立冬，你可以多喝点啊。嗯，像你这种啊轻度的干咳，喝这个就能解决。首先呢，这个雪梨呀，它就有很好的呢，清热去火、润肺止咳的作用。嗯，梨本身这个性质是比较寒凉的。把它呢上锅蒸一下，就能使它的这个寒凉性呢减弱，刺激性减轻，能更好的改善呢肺热咳嗽。
2: 我看这里边哈，有雪梨，嗯，有百合，嗯，啊，还有枸杞，还有银耳。
1: 对，
2: 嚯，这么多东西呢。
1: 是啊，银耳和百合呢，它都有这个滋阴润肺的作用。嗯，对于缓解你这种干咳来说，它们三个可以说是绝配。

0: 我李东啊，这里边我还加了一样更关键的东西，
1: 没了，我都找一遍了，没有别的了。
0: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喝着有一股微苦的味儿吗？啊，你喝完还有回甘，你猜猜是什么？微苦又略带回甘。
1: 还回甘？
2: 张老师啊，您说的不会是西洋参吧？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有吗？
1: 就是西洋参的味儿。不过这里边它没有西洋参呐，没有西洋参的片儿啊。嗯，你就算是有西洋参的粉末，那它也会有一些个不溶解的东西在里头啊。嗯，这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0: 行了，立冬，别找了啊！我告诉你们俩吧。嗯，我放的既不是西洋参的片儿，也不是西洋参的粉末，而是西洋参浓缩颗粒。它早就已经彻底的化在水里了。
2: 西洋参浓缩颗粒。嗯，哎，张老师啊，嗯，我们捋一捋啊。
0: 好，
2: 您看您之前啊，又是教我们做菜，又是泡茶的，
0: 是，
2: 那用的都是西洋参片儿，或者说西洋参粉。嗯，
1: 对。
2: 那这次为什么要用西洋参的浓缩颗粒呢？
0: 因为它的作用来得快呀。我至少得保证立冬在工作当中他不咳嗽吧。立冬，你现在这个感觉怎么样？嗓子还干痒吗？哎，
1: 您还别说，从刚才喝完到现在，嗯，我好像是真是哈，一次都没咳，
0: 一声都没咳嗽，
2: 是，
0: 是不是？嗯，
1: 而且嗓子也没痒。嗯，我感觉这比我昨天啊，就昨天晚上那个时候清凉太多了。嗯。不是张老师，您这个是刚才说是西洋参浓缩颗粒哈，嗯，这个作用也太立竿见影了吧？
0: 是吧？
1: 我都来了啊，我都来了。
0: 我告诉你们俩啊，嗯，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西洋参有多种剂型，嗯，有西洋参段，有西洋参片，还有西洋参破壁产品，包括有西洋参粉等等等等。但是呢，我最喜欢的还是西洋参的浓缩颗粒，这种啊在市面上呢也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呀仔细的调研过，高品质的西洋参的颗粒呀，它每一粒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小小的几厘米见方的一包，你把它用水冲开了，它包含的营养成分呢就相当于是20片西洋参片来泡水。
2: 20片西洋参片呀？
0: 对。哟，
2: 那可真不少。嗯，那我这一次也就泡个7-8片。嗯，我觉得味道就挺浓了。
0: 你们俩想想啊，我们用水泡那个西洋参片，不可能把它所有的营养成分全都泡出来吧？
1: 对
2: 对，
0: 就算说你反复的泡几次，肯定还是有残留。还有像西洋参的破壁的产品，那个呀到水里边根本不溶解。嗯，还有西洋参粉呢，泡水之后它会有一些结块，但是西洋参浓缩颗粒则不一样啊，倒水里几秒钟之内就彻底溶解了，一点点的残渣都不会留，这属于是什么叫完全溶出，它里边有多少营养你就能喝到多少营养，而且呢到肚子里边它吸收的特别快。您要是说嫌泡水麻烦，哎，有个更方便的方法，就是把这个颗粒呀咱直接给它倒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叫入口就开始融化，入口即化，而且口感呢是相当的不错的。
1: 您说这个好。嗯，对，西洋参呢，它不用泡水，它也不用煮，
0: 对，
1: 就像我们平时吃那个小零食一样哈，直接撕开了就吃了。嗯，这个太省事儿了，
0: 随身携带也方便。
2: 我觉得是特别的方便。
0: 对，
2: 你看张老师之前告诉我们，这个泡完了茶之后还得把那西洋参片吃掉，
0: 对，还得嚼了。
2: 你看现在换成了这个颗粒，哎，出门带上这么几包，嗯，随时随地就可以吃了。哎，而且我觉得入口即化这样的体验啊， 非常好。
0: 是的，
2: 你看我以前是直接吃过这个西洋参粉，嗯，说实话那是糊嗓子，差点把我给呛了。哎呦，
0: 可得注意。
2: 后来我就再也不敢吃了、
0: 西洋参粉呐、可不能直接往嘴里倒哦。你像有的小孩他吃那个奶粉，
2: 呛着。
0: 对，孩子容易呛着。有的大人说我也来一勺吧，干吃奶粉他肯定容易呛。

0: 着我，真呛着可不是小事儿啊。你看以前啊，有一位女粉丝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了，她为了健康买了点西洋参片，平时呢泡水喝，但是她发现呢这个西洋参片呢泡了很多次，再泡还是有淡淡的味道，说明什么？说明里边的营养还是有余留啊。那他就舍不得把这些还有味道的西洋参片扔掉，最后呢就嚼一嚼就吃掉了。他跟我说呀，口感不好，张老师啊，这个如同嚼蜡，还有点涩。我当时一听啊，我就建议他换成浓缩颗粒型的西洋参。
1: 那他换了吗？
0: 后来就过了很长时间呢，这位女粉丝呢就又给我留言了，她说呀，花了大价钱好不容易买到了一种呢品质很高的颗粒型的西洋参，确实是相当方便，而且呢吃了之后啊，浑身上下呢都很滋润。怎么个滋润法呢？鼻子还有嗓子感觉是最明显了，一点都不干。你像春天刮风的时候，包括有一些什么柳絮，还有冬天供暖的时候，别人都说哎呦这嗓子干得不行啊，哎呀天天的这个哎，感觉这个干呐，浑身这个这个就出很多的这个皮屑呀，包括很多人都会干咳，他一点都没有咳嗽。总之呢也一个劲儿的在那感谢我，哎呀谢谢张老师，谢谢您了啊，很客气。
2: 那肯定得谢谢您呢，我也一样哈，我现在我就得谢谢您，要不是您刚才就是说让我喝这个就是加了西洋参浓缩颗粒的这个雪梨羹，还有这个银耳哈，我能这么顺顺利利的跟两位一块聊天吗？我从喝完之后现在嗓子特别清亮，对，一点都没有那个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1: 昨天说话还噼噼啦啦的感觉。
2: 对，不过咱话说回来，张老师，这个西洋参颗粒它为什么对干咳这么管用呢？
0: 哎呀立冬啊，你真的是在经验当中学习是吧？
2: 对，
0: 现在自己不咳嗽了，马上就反过来会提出一些问题。
2: 怪不得您让我来，您说用了这招之后它好使。
0: 是，
2: 这个太快了。
0: 其实啊这个道理很简单，我记得我前几天我也讲过，这西洋参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补气，但它不上火，它还能降火，给身体呢补充水分，中医讲叫清热生津。那我们的五脏六腑你不管哪一个过热了火大了，它都要出毛病，肺也一样啊。当一个人的肺部出现了燥热的情况，就会出现干咳，表现呢就是嗓子干、痒、没痰或者是少痰，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出现这个痰中带血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一点点西洋参，它就能够滋润我们的肺部。就像给一棵干渴到快要枯萎的小树浇水一样，这个小树喝饱了水呀，它就会重新焕发生机，肺部呢得到了滋润，干咳之类的症状啊自然也就消失了。那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呀，肺主气，是主管身体当中气机的。我们一直说西洋参能补气，这正说明了它对肺特别有好处。你像这方面呢，古医书上呢也有很多的记载，《本草从心》当中就说了，西洋参能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本草再心》里也说了，西洋参能治肺火旺，咳嗽痰多，气虚咳喘。西洋参对肺的好处啊，早在几千年前就被验证了。
1: 明白了，张老师，看来肺不好的朋友啊，真应该吃点西洋参呢。
0: 是的，从营养学上来看呢，西洋参呢之所以能润肺止咳，是因为啊它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和多种的微量元素，可以有效的呢清除我们人体内的自由基，增强肺部的抵抗力，缓解咱们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人参皂

0: 药膏还可以呢增强我们气管黏膜的免疫功能，从而呢起到清肺的作用。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啊，平时呢您经常的口干舌燥，老是感觉呀嗓子这儿又干又痒啊，忍不住的想咳两声，或者说是说着说着话声音嘶哑了，动不动的就喘上不来气儿，或者呢是经常在下午您感觉啊浑身燥热，手心儿脚心儿都跟着发热，哎，有类似这种情况的朋友呢都可以经常的吃一吃啊西洋参，可以是西洋参片儿，也可以是西洋参粉，当然如果能用我刚才讲的这个颗粒型的西洋参就更好了，因为它的营养成分更高，吸收呢又特别的快。
1: 要是再用这个西洋参的浓缩颗粒做几碗银耳雪梨羹，李东刚才喝的那个
0: 是
1: 那就更好。哎，张老师，哎，说到这个银耳雪梨羹，具体是怎么做的，我觉得快教教大家。
0: 可以，那我教大家做一款更精致的吧，叫西洋参雪梨盅。我现在就操作一下，想学的观众朋友们咱们看仔细咯。做这道西洋参雪梨盅要用到的食材有雪梨、泡发好的银耳和百合、西洋参颗粒以及冰糖适量。首先把雪梨洗干净，把梨顶端大约四分之一的地方切掉，用来做盖子。然后啊，挖掉梨核，把中间的梨肉也挖出来，切成丁。接着呢，把银耳切碎，放到挖好的小坑里。再放入百合、梨肉丁、冰糖和西洋参颗粒，加一点点清水，把盖子盖上，用牙签固定，放到蒸锅里，隔水蒸，大火蒸大约半小时就可以出锅了。观众朋友，这道西洋参雪梨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西洋参雪梨盅我是学会了，但是我觉得掏这个雪梨哈，它好像是挺需要技巧的，稍微不注意啊，就容易把这个梨就给弄坏了。
0: 这个呀，李董，其实它也不难，所谓熟能生巧啊，所以呢，你平时啊，可以呢，咱们练习一下。
2: 哦，学一学。
0: 对，关键呢是这道美食啊，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特别好，它不仅能降火、润肺止咳，也能帮助我们补气、提高免疫力，还有呢，这个保肝护肝、健脾和胃、美容养颜，很多方面的好处，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呀，没事儿咱们在家里做一做。
1: 谢谢张老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没记住这道美食的做法，或者说有饮食和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我们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李东，
2: 好。微友叫雨过天晴，他说：张老师，我特别喜欢您，我就觉得吧，您活得特别的健康自信，您就是我的偶像。哎呦，
0: 我这还能当偶像了？哎呦，这个朋友太抬举我了啊！
1: 我就说张老师这人谦虚，
2: 是太谦虚了、
1: 您也是我的偶像呀，你说是不是，李东？
2: 哎呦，张老师在我的心里哈，那不光是偶像，那可是女神呢、哎
0: 呦，我现在我这脸又红了，别再抬举我了啊。
2: 然后这位友他也说了、他说今天看您讲这个西洋参雪梨盅，我拿这个小本儿啊我都记下来了，说我自己呢就是经常的嗓子发痒干咳，一咳嗽呢 停不下来。

0: 最后呢咳的这个气儿都不够用了，然后嗓子里头呢也是齁齁的哈。医院大夫呢就说我这是属于哮喘，就是本来呢我自己也没着急，吃药慢慢调呗。但是今年呢我添了一个大胖孙子，哎呀特别招人稀罕。然后呢我儿子他们两口子工作特别忙，就要把这个孩子啊交给我带，我是特别愿意帮他们带孩子。但是儿媳妇说了，说你万一要是对着这孩子咳，那个细菌病毒什么的不就都传给孩子了吗？然后这魏友就说，说张老师您说我能故意的冲着这孩子咳吗？说因为这个事儿呢我是真上火了，嘴里边都起泡了，现在呢就想把这个咳嗽呢早点调好，您说我是不是应该用一用就是那个长白山的西洋参呢？是不是用那个颗粒型的更好啊？
1: 哎呦，我是看出来这位微友啊是真着急了，
0: 对，
1: 太想带孙子了。您想要快点调好啊，还真得用点好的西洋参。长白山产的西洋参呢确实是不错的，长白山的纬度在北纬41度到42度之间，地理环境优越，土壤肥沃，森林覆盖率高，腐殖质丰富，零污染，空气负离子含量高，还有山泉水的滋养，这里产的西洋参品质确实是相当高。另外呢，评判西洋参的好坏呀，就是要看人参皂苷。优质长白山西洋参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呢，可以达到8%以上，最高可达到9.5%。那么高的人参皂苷含量能帮助您呢提高免疫力，帮助您呢滋润肺部，缓解燥热，同时还能帮您补气。像您这个干咳呀、气喘呐这些问题，用了呀都会有所改善。还有您提到的这个浓缩颗粒啊，这种剂型呢市面上是比较少见的，但是作用确实来得更快一些。因为它是浓缩的精华呀，入口即化，吸收速度相当快啊。行，那这个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吧。
2: 嗯，谢谢张老师。那么接下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嗯，好，我们再来看微友叫盼啊，单名一个盼字。他说，张老师，我前几天无意当中啊在电视上看到您了，不看不知道啊，一看我才突然明白过来，是我把我妈害了，我现在心里边特别的难受，说张老师您快帮帮我吧。
2: 哎，这怎么回事啊？李东他为什么会说把妈妈给害了呢？
0: 嗯，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他自己在很小的时候呢他父亲就去世了，然后呢妈妈一个人辛辛苦苦的把他拉扯大，一辈子呢也没有再婚，就是呢怕他受委屈。他说等自己长大了以后呢就告诉自己啊，说一定要对自己的妈妈好，什么好说我都要给我妈妈买。然后他妈妈过了这个60岁以后呢经常睡不好觉，一动呢就出很多汗，然后老说自己呢这个身子乏。他说我朋友呢就说应该是气虚了，需要补一补，然后我也知道人参呢是补气最好的，就买了一种很贵的人参给我妈妈泡水喝。然后我妈喝了一周之后呢说有一点口干，但是呢也没多想，但后来发现不行，越来越不对劲儿，眼睛也发干，脸色也变差了，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便秘。说我之前我也不懂啊，现在才知道说我妈这是吃人参呢上了大火了。哎呦，我这叫一个后悔呀。
1: 这位朋友啊您别着急啊，您的母亲呢应该是属于啊虚不受补，就是身体呢确实是虚，但是一补呢又上火了，很多人都是这样。您呢马上让妈妈停掉人参，再用一点啊滋阴降火的食材，慢慢的呀就能调养过来。
2: 这位朋友啊其实可以把人参换成西洋参，你看补气又降火，
1: 对，
2: 是不是张老师？
1: 是的，是的。
0: 薛猛说的特别特别对
1: 啊。
0: 然后呢，这微友今天也是想说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听你讲了以后，现在才知道自己这人参呢就买错了，
2: 好心办坏事
0: 啊。对，应该买西洋参。
1: 嗯。
0: 然后他看着妈妈现在这么遭罪哈、啊，真的是特别的自责。他说呢，想给妈妈

0: 买点品质高的、年头长的西洋参，不知道八年的这种西洋参行不行？
1: 嗯，明白了。从生长周期来看呢，八年的西洋参呢已经是相当好了，完全能够满足您的母亲的调理需求，而且特别适合，老人家这种啊虚不受补的情况。首先呢，八年的生长周期足够长，西洋参当中呢积累的多糖、氨基酸还有硒、锗这些微量元素也更足，养阴生津，调节免疫力的效果更好，正好对应了您的妈妈睡不好、爱出汗啊、身子乏等一系列的问题，既能补气又能滋阴降火，咱们是一举两得呀。再者呢，八年西洋参的这个成分呢更纯净，生长时间长，有害物质它能代谢得更加的彻底，您呢给妈妈吃着也更放心，而且它这个劲儿足啊，劲儿足呢但是不烈，对中枢神经的调节作用更显著，能帮助您的妈妈呢改善焦虑啊、失眠呢、啊、让她睡得更沉，不容易醒啊，这我觉得正是老人家现在需要的。八年西洋参的身体本身就看着就是粗壮饱满，环纹深密，表皮黄白有光泽，切片之后菊花纹特别的清晰，看着就质感上乘，口感也更好，苦味呢很纯，回甘能持续30秒，舌根啊一直是清甜的，没有土腥味儿。您的母亲呢泡水呀、炖汤喝呀都能接受，但是这个八年西洋参呐、啊，种植的门槛很高，管理成本呢也高，产量比年份小的参要少很多，特别的稀缺，价格呀也是非常贵，所以说您能不能买到还得看您自身的情况了。您也可以呢让妈妈呀适当的吃点这个银耳、黄瓜还有鸭肉、雪梨等等这些个有滋阴清热降火作用的食材。行，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吧。
2: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自由自在，他是发了两条长语音，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1: 好，
3: 张老师您好，这是我第一次留言呢，还是趁老伴和女儿啊都不在家的时候给你发的，我不想他们听见，我这心脏啊一直不太好，动不动啊就突突心慌，然后啊就浑身啊不得劲儿，手脚经常发软，这情况吧有5-6年了，前段时候吧就有点严重了，我就自己呀上医院去查去了，大夫说我是心肌缺血，心脏啊偷停，说你这情况怎么还一个人出来呢，你最好卧床静养啊，就算出来也有家属陪着。
2: 哎呦，听起来挺严重啊。
1: 是的，
2: 你说都这个情况了，为什么还要瞒着家人呢？哎，这个得说呀。
1: 对，
0: 他还有下一条
2: 啊。
3: 张老师，我这个人呢最不爱呀在家里待着，就喜欢呢每天出去跟一帮老年人呢聊聊天、下下棋、健健身，哪怕就是看看蓝天绿草也好啊，这要是让我成天在床上躺着，那不是要我老命吗？我就怕家里人知道不让我出去，上次啊大夫啊给我开了点西洋参，是颗粒的，说呀比这个片的好，还说是长白山呢八年生西洋参，我吃了一盒啊确实感觉挺好的，但呢就是价格太贵了，我只吃了一盒啊就没再继续吃，不过呀我看你讲那个西洋参的知识哈，我这心呢就痒痒了，您说这西洋参颗粒我是不是应该接着吃啊？
1: 当然应该接着吃啊，这位朋友。其实您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这些上了岁数的一老年朋友，咱们忙了大半辈子了，现在就想好好的为自己啊活一把，如果说

0: 因为身体的原因，这么点愿望都实现不了的话，那真的是人生的一大遗憾呢。但是这位朋友，我也得劝您一句，医生的话呀您得听，该吃的药咱得吃药啊，该静养呢我们得静养，不能太逞强啊。同时呢，您也放宽心，只要是您谨遵医嘱，再搭配上适合的营养品来调理，身体呀肯定会慢慢的好起来的。那么西洋参呢，对您来说确实是很有帮助，因为西洋参当中啊含有一种独特的成分叫拟人参皂苷，简称 F11，对心肌缺血有非常好的改善作用。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呀，长白山产的8年的西洋参，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相当高的。那要是这种做出来的高浓缩的颗粒，那就更完美了，因为全是精华呀，特别好吸收。您之前吃的西洋参真的算是精品了，价格贵它也是正常的。我建议您呢，只要是经济条件还允许的话呢，再接着吃一段时间。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吧。
1: 好，谢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哈。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最后呢，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参与啊。今天啊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2: 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百年紫椴树开花，一年一次，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悠悠花香，洁白如雪，入口即化，清甜不腻，唇齿清新。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3: 人家直接送到家，能喝一个月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多钱呢。
4: 我也运气好，免费领到了，真的是太好喝了，没有喝过这么好的蜂蜜，我愿意宣传，
5: 一分钱都不花，我喝了浑身都舒服了，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强多了。
3: 是真的，这个呀一分钱都没花，太热情了，这深山里的蜜啊就是不一样，以后啊我就喝这个了。
2: 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蜜中雪莲，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百年紫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不掺假，不加糖，不浓缩，每一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我们不生产蜂蜜，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蜜中雪莲，虎峰顶椴树雪蜜，源自长白山原始森林，百年紫椴树一年一次开花，东北黑蜂天然酿造，每一滴都是纯正的深山味道。免费顶，免费顶，真的免费顶，好蜂蜜不怕比，虎峰顶椴树雪蜜一分钱不用花，为了让更多老百姓能品尝到来自长白山深处的天然椴树雪蜜，厂家特拿出5000瓶，寻找好蜜品鉴官，免费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品鉴，是不是好蜜您说了算，您觉得好给我们做个广告，宣传一下我们椴树雪蜜，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 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1: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1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2: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中的话，你想说哈，这俩人斗嘴的话，你抓。把车停前面去，停在那黑车后面。
1: 那天下午，曹长林蹲守嫌疑人蹲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嫌疑人没有出现。
2: 这种情况，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我们的常态，还得继续盯着。
1: 曹长林，潍坊市公安局潍城分局刑警大队六中队中队长，他的工作是视频侦查，说白了就是盯着监控画面，从一闪而过的黑影里锁定逃犯。
2: 特别逃犯追击，你看视频的过程中，或者通过比对的过程中，就那0.0几秒，就有可能出现了线索。
1: 干这行靠的不是运气，是眼力，是耐心，是那种盯住了就不放的执拗。
3: 这是我们的那个张国强，是工作室成立以来抓获的各类命案逃犯，这些都是在逃16年以上的。这个是我们历经4年最曲折的一个抓获的一个陕西的命案逃犯，号称美女蛇。
1: 这个被称为美女蛇的人叫谢丽萍。1999年，因感情纠纷，他将前夫的情人杀害后潜逃，从此人间蒸发。谢丽萍到底藏匿在何处？全国各地警方都在关注，曹长林团队也一直没有放弃追查他。
2: 照片哈、就放在我那个电脑的屏幕的主页上，这有时间来，就对他进行了比对搜索。
4: 一般就是单纯的靠图像来搜索，就是挺枯燥的。
1: 曹长林手里谢丽萍那张黑白旧照还是24年前的，24年一个人能变化多大，没人知道。
5: 当时心里没底啊，这个人到底是死是活，一直没有信息。
1: 有一天，曹长林像往常一样比对排查，屏幕上弹出一个画面，江苏徐州某农贸市场出现一名戴口罩的女子。
2: 当时我眼前就是一亮，就是感觉谢丽萍出现了。
1: 可曹长林的一些同事并不这么看，
6: 跟网上发布的照片完全不一样，从神态到轮廓，我感觉都不是一个人。
2: 把这个照片发到办案单位，他丈夫给否认了。
1: 曹长林没有放弃，他对着照片放大了眉骨，又放大了颧骨，一个一个部位的抠，一个一个细节的比，他还是坚信自己的判断。
2: 这4年时间，我对那个所有的特征啊，已经深深地记在我那个这个脑子里，一出现，我就感觉就是他出来了。
1: 曹长林连夜写了一份追逃报告，上报上级部门，可回复来了，证据太少，无法判定。一般换了别人，可能就放弃了，可曹长林没有。
2: 我的脊梁发生就3块无骨面，五官有特征，我们当时分析着可能就是整容了。
1: 他坚信自己的判断，并请当地警方配合落实这名女子的身份。
2: 关键就是这个人身份落实不了，
7: 查无此人。
1: 他把新搜集到的这些证据补充进报告，再次上报。这一次，上级部门批准当地警方进行抓捕。第二天，徐州警方传来消息，女子被抓获，经 DNA 比对，确认她就是整容后潜逃24年的谢丽萍。
2: 兴奋睡不着，靠到3、4点钟跟我这起来了，起来我就上单位去了。
1: 这么多年，曹长林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破案上，很少休节假日。
2: 这时间就不去干的话，机会可能就错过了，攥在这一块确实欠缺。

当了警察，上了班之后我就觉得，确实是能够更多的体谅他一些，因为也是能够关系到，

0: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观众朋友，大家好！
7: 大家好！
6: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农历4月26。
7: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山东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动员大会召开，强调发挥先行优势，打造示范标杆，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临午讲话，周乃祥主持。
7: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在青岛开幕，高志丹、周乃祥出席。
6: 从一域实践迈向全国样板，山东全力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
7: 今年前五个月，山东实现进出口1.47万亿元，同比增长3.3%，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7.1%。
6: 山东推动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打通技能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7: 今天下午，山东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动员大会在济南召开。
8: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会上，济南、青岛、威海、枣庄市和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林武指出，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实践，是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举措。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扛牢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重大使命，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破解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

0: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动力，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聚焦产业、能源、交通运输、农业、城乡建设和生活方式等关键领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发挥先行优势，打造示范标杆，扎实推动先行区建设落地见效，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山东经验。
1: 六月十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开幕式在青岛举行。
0: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共同启动开幕。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出席。副省长王桂英在致辞中说，举办全民健身大赛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推动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动。我们将以一流的场馆设施、高效的赛事组织、周到的服务保障，全力营造昂扬向上的赛场氛围。山东将以承办本次大赛为契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扎实推进全民赛事提档升级，推动体育强省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于今年四月启动，将于十一月结束。
2: 今天上午，省政协召开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专项民主监督协商座谈会。
0: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专家、有关人士代表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连线发言提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听取意见并进行互动交流。葛慧君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要对标高水平开放要求，进一步提升开放能级，速强产业优势，增强外贸质效，育优开放环境，更好融入全国开放大局。要树立系统观念，加强协同联动，为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凝聚合力。政协组织要立足职能定位，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作用，更好助推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1: 去年十二月，国家明确山东为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承担起东部率先发展、绿色低碳先行的任务。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山东正以先行先试的担当，在全国绿色低碳转型中率先突破，打造标杆，努力以一隅之光为美丽中国全局添彩。
0: 不久前，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采样技术人员在东平湖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国淡水鸲，刷新了该物种在我国的最北分布记录。
3: 淡水鸲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仅仅栖息在优质水体，不仅将其生物地理分布区进一步向北推移，更是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实证。
0: 作为黄河中下游最大的湖泊，东平湖一度养殖密污染重，当地下决心拆除12.6万亩养殖网箱，关停600多家盐湖污染企业。如今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以上，成功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黄河干流山东段全线水质也连续10年保持二类标准，一湖清水入海，为黄河三角洲的生态复苏提供了源头保障。在黄河入海口，这里的鸟类种类已从保护区设立之初的187种增加到376种，其中不乏东方白鹳、黑嘴鸥等珍稀物种。给湿地疗伤，给保护上手段，这张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体系的网越织越密，让每只鸟每片滩都看得住管得好。
4: 我们正在打造国际观鸟季、生态研学游、绿色农产品，让周边的老百姓呢也能从好生态里尝到甜头。说到底呢，国家公园建好了，就是给先行区添了一张最亮眼的生态名片。
0: 在全国绿色低碳转型中探路先行、率先突破，山东在产业、能源、交通、农业、城乡、生活六大领域全面发力，同步构建七大制度体系，以八美共建为抓手，努力为全国同类地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山东路径。
5: 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啊，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前期我们会同省有关部门单位初步编制了支持方案，同步提出了2027年和2030年分阶段的建设目标，聚焦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关键领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0: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积累经验，树立标杆。
1: 在巴美共建的蓝图中，美丽乡村是最基础也是最动人的细胞单元。今年一月，青岛市崂山区成功入选国家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成为山东唯一获此殊荣的区县。位于崂山的小旺村用20多年时间把采石场变成了茶园，把矿山变成了景区，全村村民共享生态红利。
2: 现在我们村是万亩山林千亩茶园，一个人一锅，然后每年分红。我们你想一年分红就达到了，光分红就达到600多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自豪感与日俱增。
1: 依托绿色家底，崂山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3年位居全省首位，一村一县的生动实践正在齐鲁大地铺展开来。截至目前，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68.3%，农村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
3: 美丽乡村建设就是让农村的环境美起来，让老百姓家门口的水清起来，乡村美了，生态好了，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它有了最实的承载单元。可以说，每整治好一个村庄，就是为先行区建设铺好一块砖。
1: 截至目前，山东已累计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数量均居全国首位。2025年，山东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实现5连优，全省 PM2.5 平均浓度历史性达到国家空气质量2级标准，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保持在93%以上。
4: 我们山东啊，积极承担起这样一个重大的职责使命，这也是我们落实走在前、挑大梁的责任的担当。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啊，推进美丽山东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
5: 今年以来，在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山东外贸展现出强劲韧性。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今年依然保持了同比增长态势，稳住了外贸基本盘。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山东省实现进出口1.47万亿元，同比增长3.3%，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7.1%。稳增长的同时，一些高端装备领域的出口产品表现亮眼。入夏以来，山东新能源装备企业生产出口势头持续旺盛。在日照这家新能源企业车间，一批1000瓦级风力发电机组正在进行性能调试，完成出厂核验后，这些风力发电机组将分批装船出海。
6: 依托成熟的技术和产能优势，公司1000瓦级风电产品已经成功落地了10几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东亚、东南亚、中亚三大核心市场，并稳步拓展非洲市场。今年1月到5月，出口超2000余万元，同比增长近60%。海外待签订单、待交付项目储备充足。
1: 近年来，山东风电装备产业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凸显，自主可控、迭代迅速、适配性强的特点，让国产绿色能源装备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持续领跑。金马新能源坚持技术攻关、产品迭代和场景适配同步推进，不断提升设备发电效率、运行稳定性和复杂环境适应能力。
7: 我们针对海外不同地域气候特点开展定制化研发，比如为汤加项目打造全密闭防护设备，有效抵御当地高盐雾、强辐射的复杂环境，大幅提升设备运行可靠性和运维安全性，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国际核心竞争力。
1: 风电成套装备体积大、吨位重、结构特殊，属于典型超大件出口货物，对港口吊装、物流运输和通关时效要求都很高。政府部门也及时靠上，提供服务保障。
8: 我们采用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化监管模式，让单船装运时间节省3至4天，大幅降低企业物流和履约成本，同时精准开展 RCEP 原产地政策辅导，帮助企业充分享受关税减免红利，助力企业开拓东盟等新兴市场，实现出口额持续攀升。
1: 除了老牌出口企业，一些新的装备制造企业也在不同的赛道打进国际市场。在德州，一批出口英国的专业帆船正在进行最后的抛光清洁，待报关手续完成后，即将开启远洋征程。这是当地专为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定制的专业赛事船舶。
9: 这批帆船呢，总共是12条，总货值要超过1亿。然后这条船呢，加宽了前甲板， 和增加浮力的船头，能让前甲板操作换帆的人员更加的安全。
1: 赛事帆船出口通过加工贸易模式完成生产制造，再加上本身生产工序复杂，周期较长，企业在首次办理加工

0: 贸易业务时，生产周期无法匹配加工贸易手册有效期，同时按规定需一次性缴纳大额保证金，大幅占用了企业流动资金，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很大压力。
1: 我们量身打造保税仓库加加工贸易融合监管模式，指导企业将20余批次船舶零件存入保税仓库，企业可根据实际生产进度灵活分批领用，有效破解了生产周期与监管实现不匹配、资金周转压力大的问题。
0: 今年前五个月，山东实现高端装备出口329.7亿元，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18.5亿元，同比增长39.5%，航空航天装备和轨道交通装备均实现2位数增长。
2: 技能人才是支撑山东制造的重要力量。山东通过全面推动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打通技能人才从毕业到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3: 在精进电动的电机制造车间，新一代3-in-1电驱动总成正在组装下线。这些机器中，电机壳体的生产是由菏泽技师学院数控加工专业的学生们参与完成的。
4: 我们现在的实训课堂直接建设在企业的车间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位，等我毕了业就可以直接来上班了。
3: 毕业即就业，这样的变化李广辉在2年前想都不敢想。当时别说参与企业生产，就连最基本的技能训练课，一台数控车床后面都要排7-8个学生，一上午每人只能练10几分钟。
5: 需要的实训设备陈旧短缺，生均设备值不到2000元。课堂上老师讲，学生看着会了，但是呢一上手操作全忘了，企业也不愿要这样的眼高手低的学生。
3: 转机出现在2025年，山东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全省有73所院校承担第3阶段改革任务。菏泽技师学院抓住机会，把数控加工、机电一体化等特色专业作为首批试点，打造校中企、企中校的办学模式，按照产业标准制定了从加工工艺到检测标准全覆盖的模块化课程。
6: 核心就是企业干啥咱就教啥，企业咋干咱就咋练，干完之后呢，企业说合格咱就算达标。目前我们已经和精进电动等11家企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毕业生就业率连续3年保持在98%以上。
3: 工学一体化模式下，滨州职业技术大学也与企业达成合作，聘请能工巧匠来校兼职，选派骨干教师到企业挂职。教师赵霞带领团队10几名青年教师扎进高铁物流园项目，为企业优化施工方案，不仅省下了120万元的施工成本，还将工期提前了21天。
7: 到了这个工地我才知道呀，我们课堂上讲的理论知识跟我们的现场施工有一定的出入，开挖以后它的地质有所变化，我们就更改了标高再进行施工。职业教育的老师，论文可以慢慢写，工地上的问题不能慢慢拖，要不断的创新。
3: 更关键的是，赵霞把这些实战成果全部搬回了课堂，将工地上的技术难点拆成了12个教学模块，开发了5门数字化课程，利用3维模型为学生们还原了施工现场。现在指导学生们训练的不再是传统的练习册，而是高铁物流园真实的工程数据。
8: 我们学校每年会派出20%的教师到企业参加实践锻炼，将教师的企业实践的经历和他的任教资格、职称评定、评优评先挂钩。学校的教师能够走出去，企业的技术骨干呢能够走进来，这样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呢才能够实现毕业就上岗。
3: 山东工学一体化改革实施2年来，校企已互派专家导师40000余人次，服务企事业单位2.7万家，共建产学研平台251个。截至目前，山东技能人才总量已达1563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460万人，占比近30%。
9: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在去年秋播整体推迟的背景下，山东省农科院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即麦44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为黄淮海麦区晚播稳产提供了新的品种支撑。
10: 按照农业农村部小麦高产创建产量测产验收办法，这和平均亩产711.8公斤。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组织多名专家在潍坊市韩亭区对6500亩超强筋小麦几麦44千亩示范方开展实打验收，平均亩产达711.8公斤。
10: 受持续秋雨这个影响啊，晚播面积大，播期拉得长，苗青类型极其复杂。今年这个年份，基本是能达到这个样子，一说明了这个品种啊及它的丰产性、抗宁稳产性是非常好的。

0: 第二个，针对地面实施时这个配套的栽培技术，确实也是精准的，实施也是有效的。
1: 吉麦四十四是由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育成的绿色强筋小麦新品种，自2018年审定以来，在全国累计推广近5000万亩，连续多年成为山东省年推广面积最大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潍坊市今年种植了20多万亩，当地坚持两种两法配套，提高小麦产量。
2: 持续开展农机种苗和强管理防灾害多丰收行动，加大了优质抗疟新品种选用、病虫草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的推广力度，有效促进了小麦苗情向好转化，植株健壮生长。
1: 据农情调度，截至昨天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3500.7万亩，占比超过57%。枣庄、临沂、菏泽麦收进度已过90%，济宁过80%，泰安、聊城过70%。专家提醒，要精准判断小麦成熟度，把握时期，及时收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抢抓晴好天气应收尽收，严防烂场雨影响，同时规范收割作业，严控机收损失率。
3: 光伏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主力电源，但光伏板长期户外运行容易沾染污物，导致发电效率下降，是行业的普遍痛点。前不久，青岛一家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新材料技术，有效破解光伏积灰降效难题，成功开辟新能源新材料全新细分赛道。
1: 最近，青岛瑞思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取得技术突破，企业自主研发的复合型功能材料涂膜技术完成全部试验验证，并规模化量产。这款新材料最大优势就是能让光伏板面不易积尘，实现自动清洁，从根源上解决光伏运维难题。
4: 这个传统的配方里边呢，加入了一个疏水的材料，它呢能让你这个膜层使玻璃的表面能量降低了，那就是说原来是高表面能动的容易抓东西的，变成了它不容易抓东西的，这样能让它快速的把那个粉尘呐、一些脏的有机物呢给它冲下去，这就是疏水清洁的道理。
1: 我国在北方荒漠戈壁区域集中布局大量光伏电站，风沙大，扬尘多，人工运维难度高，成本高。光伏板涂覆这款新型疏水材料后，可自动疏导沙尘，抵御污染，大幅降低运维压力。
5: 一些非常难以维护的场景上呢，维护的成本就比较高啊，有的可能是在每年6到10万或者更高的这个费用。我们这个产品之后，有些场景几乎就不需要你在人工的去做维护，它对光伏板的保护提供发电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们测算了一个对比的数据啊，提升了发电效率，有的都在30%到40%以上。
1: 立足各类光伏应用场景痛点，瑞思通历经10年深耕，累计投入2000余万元研发资金，打造出适配存量电站的后涂覆产品，以及适配新建光伏项目的一次成型产品，全面覆盖新旧光伏市场需求。同时，企业依托 AI 大模型等技术，提升服务能级。
6: 利用我们自研的光伏分析系统和大模型的一些数据，利用了无人机的技术来去收集整个项目的这个所有的数据，大模型数据的这个分析，我们可以及时反馈到光伏项目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
1: 目前，瑞思通已手握国内外20多个光伏项目订单，全部落地完成后，可实现营收约5000万元。眼下，企业正着手建设新产线，扩增产能，当地持续跟踪服务，及时上门疏难解困，
7: 成功协调对接了3家金融机构，帮助企业很快获批300万元的专项的扶持贷款，有效缓解了流动资金压力。今年以来，促成企业获得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一批50余万美元的市场订单，全力协调多方面的要素资源，赋能企业发展。
8: 2026年北京国际美食会暨味道京城美食节昨天在北京开幕，山东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组织有关企业携特色卤味亮相北京美食节，以美食为媒，持续推进卤菜卤品与北京消费市场深度融合。
1: 开幕式上，主宾省山东通过特色展演，集中推介地道卤味、优质农产品及特色文旅资源。
9: 啊，这是我在这个美食节就是吃到的第一份，
10: 我第一次吃这个淡水鱼丸，不错，很好，
11: 那个用料也比较扎实，这个味道也比较好。在北京我吃家乡菜还是还非常舒服这个。
1: 此次美食节，北京山东宾馆、济南秦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带来近150道山东特色美食，
12: 把我们的潍山的东西推向到大家，到我们潍山湖，比如螃蟹、四米里。

0: 鱼、黑鱼出的龙虾特别的肥鲜，肉质好，请大家多多品尝。
1: 持续提升鲁菜鲁品在京推介覆盖面，山东在线上打造鲁食会推介平台，线下设立多家好品展示微中心。近年来，山东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共举办系列推介活动近140场，推出品牌类、地标类产品129个。
2: 目前，北京推广中心合作企业超过50家，单品数超过500余种，帮助企业快速的去融入北京市场乃至京津冀市场，持续的提升品牌的声誉、销量和美誉度。
1: 近日，山东9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针对工程款结算拖慢难问题，推出多项金融支持举措，鼓励银行开展应收账款、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商标权等抵质押贷款，支持建筑企业发展融资，加大对绿色建筑等领域的融资支持，助力建筑业健康发展。今天，维苏高铁跨维日高速连续梁精准合龙，这是维苏高铁维日段跨度最大的连续梁，全长269米，主跨136米，距离高速路面净高仅8.78米，跨越日均车流量超3万的维日高速公路。施工团队采用悬臂挂栏分段浇筑工艺和对称浇筑加动态配重等智能技术管控，把合龙误差控制在毫米级。2026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在济南举行，大会以智信融合创新发展为主题，发布一批优质解决方案及专项攻坚计划。目前山东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发展势头强劲，2025年全省信息技术产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达到2.06万亿元。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山东省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滨州启动。滨州市5家公共机构与公共机构碳小会平台签订碳汇小屋建设协议，将逐步构建起机关带头、全民参与、数据赋能、普惠落地的节能治理新模式。2026点读新华全国读书行动暨新华字典第13版校园阅读交流会今天在曲阜举办，各界专家围绕汉字文化、工具书教学等话题展开交流。第13版新华字典在保持稳定性基础上，增补人工智能、弹幕、赋能、重器等符合时代的新词。活动现场向济宁中小学赠书，后续将开展系列阅读推广活动。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3: 再见。

0: 龟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冒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阵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3: 如锦的制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4: 一针错一根线，再一织，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5: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

0: 历经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7: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

0: 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
4: 服务也非常好，就是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

0: 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4: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5: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6875台，同比增长24.7%。此外，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1至5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6: 徐从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7: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8: 麦收3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7: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8: 徐老3年前都教我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了徐老种地十多年了，那

0: 徐老到这地里一看买头，他就知道挺硬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六天，你们得有多大六十斤，没人能比。
1: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2: 您就住这儿是吧？
3: 住几十年了。
1: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五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3: 这发明专利
1: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六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做稳扬出证书，这主要的。你这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1: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3: 产量相当高，老板也特别高兴，感觉呢，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1: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泰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端在自己手中，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4: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6: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7: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5: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为什么会这样？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当时的地下管网设计图。
8: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5: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仅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9: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5: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

0: 来加快织救。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的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
1: 我可以分析未来的降雨的情况，我能分析泵站管网水位可以达到多少，为决策提供依据。以前我们十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一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上海浦东昨天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今天，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湖北随州举行，近3000名海内外各界代表现场共祭人文始祖，同祈华夏安康。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

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0: 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十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5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10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
2: 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3: 济南晴转多云，21到35摄氏度。德州晴转多云，20到35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21到36度。泰安晴，21到35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7度。枣庄阴，21到35度。济宁阴，22到35度。临沂晴转多云，19到32度。日照多云，19到26度。青岛晴，20到25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30度。威海晴，19到29度。潍坊多云，18到35度。淄博晴转多云，19到35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5度。东营晴转多云，19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5度。
4: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

0: 坏，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神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三十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3: 没领到，真的要花300-800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神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1: 行了，去忙吧。
0: 哎，
1: 嗯，
0: 好，给你们添麻烦。
1: 哎，不客气。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啊！
0: 看看看
2: 看，这孩子是不是有啥毛病啊？这咋哭起来没毛病啊？
0: 不缺胳膊不缺腿儿，能有啥毛病？
1: 来，嗯，你看，
0: 啊，哦，
3: 我来吧。
0: 马燕儿

0: 吗？
1: 哎呀，你看看。
2: 啊！
0: 没发现啥东西丢了？
2: 没有啊。行。
0: 男人啊，就是粗心。那
2: 啥呀？
0: 你那裤子啊，扣掉了，我都给你钉好了，钉得死死的。
2: 这也不是我裤子呀。
0: 合着是王叔的呀？
2: 也不是我爸的，我爸那大长腿，这孩子呢吧？这看着。啊？
3: 啥孩子呀？咋说话呢？不，我裤子咋跟你这呢？呀，扣都给我缝好了，谢谢啊！
2: 你别谢我了，他缝的。
3: 妈呀，姚缝的啊！谢谢啊！
0: 咋回事啊你？自个儿裤子晾人家干上干啥呀？
3: 这都是大老爷们儿，这有空就晾上了呗。
2: 这是怎么了？哎呀！
4: 大家主动出示一下自己车票啊，没有车票或者坐过站的及时找补票，把票准备好啊，查票了就别睡了，精神精神。
2: 谢过，
5: 确实厉害。
6: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你得管管的，这趴在这太难受了，腰都直不起来。
2: 这不是你孩子呀？
6: 这不是我孩子，不知道谁的呀。
2: 谁孩子呀？啊，谁孩子？
7: 我儿子，我儿子。
2: 你儿子你放人头上，这不合适吧？
7: 孩子还生病发着烧呢，实在没地方待了，
6: 这也太难受了。
2: 你哪站下车呀？
7: 胡杨站。
2: 同志，这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体谅体谅？这孩子确实发烧了啊。这红杨站就两站，再忍忍。
6: 这都忍一路了，这头都抬不起来，太难受了。
2: 要不这样，你们谁想趴着眯一会儿的，跟他换一下，让他松快松快，行不？
7: 行，我跟您换好吗？
6: 那行，那行，
2: 谢谢啊，谢谢，谢谢。
6: 那谢谢您，警察。哎，
2: 不客气，回去吧，回去吧。
7: 谢谢，谢谢警察。
2: 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孩子看好了，别掉下来。
7: 停。嗯。
3: 谢谢。四十好几了吧，分布得有点厚啊。
0: 该你啥事儿？
3: 是不该我事儿。查票。
8: 哟，眼睛能看见了。
3: 瞎，要不鼻子好使。
8: 能闻出我了？
3: 能闻出你身上甜味儿。你说你给我垫多少车票钱了？不光你身上味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俊的丑的，好的坏的，就是那猫猫狗狗的，我都能闻出个八九不离十来。
8: 这吹牛了吧？
3: 我跟你说啊，哎，男的老了身上有股老头味儿，女的老了身上有股香女的味儿，小男孩身上有股奶气味儿，小女孩身上有股粉嫩味儿。俊的女人身上有股清凉味儿，丑的女人身上有股老毛病味儿，好人身上有股正味儿，坏的人身上有股邪味儿。你呢？身上有股酒味儿，50度往上走的，味儿还挺正。
0: 哎，让一下啊。
3: 闻着啥味儿没？
8: 没闻着。
3: 老天爷，白上你副鼻子了。

0: 看他老娘们儿身上有股姜糠子味儿。一看搁家就是个贤惠人，日子过挺好。哎，家里边蹲着几缸子酸菜，遗憾的是啥呢？酸菜有点腌过头了。你要不信，你追过去问问。
1: 老哥
0: 啊，
1: 收我当徒弟吧。
0: 哎呀妈呀，别开这玩笑啊，这我哪受得起呀？
1: 你看你有本事比我强，你就能当我师傅啊。
0: 你凑合着跟你说句话。
1: 嗯，
0: 看你表现了。
1: 骨头先动，
0: 那最低标准是骨头啊，你咋的也得是猪头肉啊。
1: 猪头肉呗。
0: 嗯，
1: 走，现在就到餐车请你吃。
0: 啊，
1: 走。
0: 哎呀妈呀，
1: 跟我来。
0: 这就吃了猪头肉了。
2: 来吧，大仙啊。
3: 啊，
2: 我看你现在老跟马燕搁一块儿，你俩是不是那啥的？
3: 那啥呀，他是我初中同学，那最近正准备高考呢，我这寻思着帮他整点资料啥的。再说了，按老理儿，他爸是我师傅，他还得喊我一声师哥呢。你别瞎想了，你这一天天的，
2: 我寻思着这你俩要好了，不也挺好对吧？那亲上加亲嘛。
3: 拉倒吧，你胡说八道。
2: 那你跟瑶，你俩
4: 王鑫。
2: 哎，瑶，
4: 你看这是啥？
3: 哎呀，福尔摩斯。
4: 福尔摩斯的第五个。
3: 哎，你这哪整的？
4: 咱单位图书馆借的呗。
3: 我说我这前一阵子去找，没有了，在你这儿呢。
4: 我刚看完，我想着这还回去，让别人给借走咋整？给你留着。
3: 谢谢啊。
4: 这里边有一段写的可好了呢。
3: 咋了？这灰大呀？
2: 丫头。
4: 不用管他，不用管他。
0: 我说呢，前两天去借书，说被人借走了，没话找话，还看书，谁还不会看个书？

0: 放心。
1: 哎，
0: 你咋从他屋里出来了？
1: 哦，借本书。
0: 啥书啊？这你不都看过了吗？
1: 这本我没看过。你找我啥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你找我？
0: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啊？你没事儿还就找我呢？
1: 我啥时候没事儿找你了？
0: 别啰嗦了，陪我买本书去。
1: 今天还真不行，我一会儿得干活呢。
0: 啥活啊？
1: 家里活呗，洗洗涮涮的。我家就俩人。
0: 那我帮你干呗。
1: 哎，不用了，你不买书去吗？你赶紧去吧。要不这样，改天我陪你。
0: 不去拉倒。
1: 脾气还挺大的。
0: 不是不去吗？
1: 送送你。
0: 用不着。
1: 早去早回，注意安全啊！
0: 不用你管。
1: 这孩子，
2: 你这挺会关心人儿啊！啊，这一天是不是可能忙活了你啊？
1: 忙啥呀我？
2: 那什么呀？你看你啊，你一会儿摇，一会儿麻样的，不，你是不是都忙不过来了？要不要哥帮你分担一下子？
1: 咋了？你看上麻样了？
2: 我心里装着谁，你心里没数吗？
1: 臭娘！
2: 王鑫啊，我郑重地警告你，你要是敢耍流氓，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1: 你想的我能耍流氓吗？
2: 我很严肃地跟你说话呢，
1: 你冒大嘴是不是？
2: 夸你大没夸你是不是？
1: 你说一下，
3: 你俩搁这撕巴啥呢？干啥你？你怎么把他给掰坏了？
2: 他掰的我。嗯。
1: 这小子看上马燕了，让我离他远点，要不然要干我。
2: 啊！王鑫，
3: 你都把他给掰的。哎呀，没看出来呀。
2: 看出啥呀？
3: 挺好。
2: 啥挺好？
3: 般配。

0: 我帮你搓搓搓搓啊。
1: 搓啥呀？羊。
0: 别招我。
1: 羊。
2: 啥玩意儿？你这都擦皮了，擦皮了。哎。
1: 哎呦。
0: 哎，回来了。
1: 哎。燕子呢？
0: 燕子去外面买书了。
1: 哦，我看看。哟，他睡着了，你还背着他干嘛呢？快快快，给我给我给我！
0: 这都会爬了吗？哎呀，不小心给他摔着了啊！
1: 行吧，放心吧，
0: 你接着点啊。
1: 嗯嗯，好。哎呦，
0: 我给你把他抽起来。
1: 来来来来，哎呦，哦哦哦哦哦哦！哎，哎，哎，睡得挺香。来来来来来，哎呀，哦呀，哎，好，哎呀，哎呀，行了行了，你看把你给累的，你也歇着吧，我做饭。
0: 啊，别别别，我做吧，燕子吃不惯你做的饭。
1: 有口吃的就不错了，这还挑上了的。
0: 不能赖人家燕子啊，这些年也没吃过你做的饭呀，吃不惯那也是正常的。
1: 哼，你俩是一伙的。我惹不起你俩，我躲着吧。嗯。
0: 哎。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燕子好像心情不是特别好？
1: 我看没什么两样啊，回来就往屋里一闷，问一句说一句，不吃饭不出来。我看这两天还活泛点的呢，没事还知道逗逗孩子了。
0: 我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儿。
1: 啥事儿？又是那小子给惹的吧？
0: 你没发现吗？这小王一来吧，燕子这脸上就笑开了花了。小王不来呢，就不声不吭的，连个笑模样都没有。
1: 完了，这是中了病了。
0: 我看呢，都赖你，要不然你别带他了，做饭去。
1: 还不到时候。
3: 人民日报社论，当前全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4: 呼呼姐姐看过来，
3: 改革开放政策，
4: 哪里好？一来三四五六七，一讲就是一星期，精神起床礼拜一，漂漂亮亮礼拜二，纳职明亮礼拜三，公主顺利礼拜四，媳妇疼你礼拜五，子女敬你礼拜六，吃好睡好礼拜一。
5: 哎呀马大兄弟啊，哎，你的口音刚哪儿的呀？咱俩听不明白啊。
6: 你一听他就是南方人。
4: 哎，对对对对对。
6: 嗯啊，哎，小南方，这个眼睛带色儿，他能看懂道吗？
4: 看不见道，我上得了火车吗？上不了火车，你还能看见雾吗？见不到雾，还能买雾的墨镜吗？
6: 你听听，这小嘴巴巴的，真能说。你让大家试试啊，要不谁信啊？哎，
4: 就是，试试没问题啊。嗯。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墨镜啊，都拴着链子呢。你们谁要是想偷，我劝你趁早死掉些啊。
7: 那可能。救命啊！
4: 哎，那没办法嘛，这走南闯北山太多，过了火站的又过坡，这爬着拱子朝前赶，头碰破了都没地方讲嘞，怎么办嘞？记心窝呗。
7: 快点试一下吧。
4: 我可以，可以，可以，来来，试试随便试
6: 吧。这个，
4: 别抢啊，别抢。哎，您是这边的，这边我觉得这边很适合您。来，
7: 哎，有救吗？
4: 哎，有，来，
7: 带你带你
4: 来，您看一看。
7: 哎呦，哎呦，
4: 很好嘛！哎呀，阿姨，你戴这个很漂亮啊！哎，
8: 我们拿合适呀！
4: 哎呦，来，
7: 带你，
4: 来您看一看。哎，
7: 漂亮，好看
6: 是吧？我给的，我给的这个。
8: 好嘞。
4: 哎，这个镶金边的都是3块钱的。
1: 热闹闹。
4: 都来看一看，
6: 这个更好看。
9: 这小子还挺有意思，卖东西小词儿一套一套。
1: 我看你更有意思。
9: 啥意思？
6: 这个多少钱？
9: 我能有啥意思？
4: 这个是2块。
1: 好了好了，不要围观了。来来来，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回到自己位置上。哎呦，
4: 金大叔好。
1: 小伙子。
4: 哎。
1: 哪人呢？
4: 温州的。
1: 你在干啥？
4: 我这卖墨镜的。
1: 卖墨镜。
4: 哎。
1: 知道你这是啥行为吗？
4: 我这就是卖墨镜的行为吗？
1: 你这是投机倒把。
4: 金大叔，这怎么是投机倒把呀？我不知道这车上不能卖墨镜吗？要早知道，怕是我也不干。
1: 用不着跟我装糊涂，坐
8: 走南闯北的，你心里跟没劲儿一样。拿上东西走。
10: 哎，不是，警察叔，我头一次嘛，主要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肯定不敢呢。
8: 有话我给你换个地方去说。
10: 你还是个孩子，你跟他叫啥？
8: 你给我滚一边去！哎，
10: 走。
8: 对，走走走走，
10: 这在文州啊，都不叫事了，这警察也不发，税务也不管，
11: 啊，
10: 这怎么出了山海关成两个样了？
8: 老陆，你看看这个事儿，这该咋办呢？
12: 现在这个事儿不好说，
8: 有啥不好说的？这不就明摆着偷鸡倒把吗？还不好说。
12: 我听说现在南方全都这样。
10: 就是，我南方同学都说了，他们那边卖啥都有，可热闹了。
13: 真的假的？
10: 那还能有假的？
13: 你跟我说说，都有啥好东西啊？
10: 这我就没细问了，你有功夫自己瞅一眼呗。
13: 我爸也想去了，自个儿不敢。哎，要不回头咱俩一块去呗？
10: 行啊，我听说南方行。
8: 办案呢。湖州八扯的陕一边去，
7: 是。
9: 但在陕一边的去之前呢，我想表达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认为这不能叫做投机倒把，所以不能抓他。我还认为有些同志这个思想特别保守，观念十分落后，需要学习和进步。
12: 小花，你这咋说话呢？
10: 你咋知道我说马叔呢？
9: 中央刚刚开完大会，说
14: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9: 你看看，我上一边的去。
13: 嗯，你接着跟我说说呗，啊，都有啥好东西啊？
12: 小王说的有点道理，我看不能定性成为偷鸡倒把。
8: 老陆，你别管小王说的是啥道理，你是啥想法呀？
12: 中央刚开完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0: 警察叔叔，中央确实刚开完会。
8: 去，闭嘴。
15: 你说你跟他顶啥嘴呀？啊，他是当师傅的，说啥你听着就是了。你一个当徒弟的，
10: 可他说的没有道理啊。
15: 你啥道理啊？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了你。
10: 爸，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党的工作重点都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还说，我忘了。
15: 你这个思想觉悟啊，有待提高啊。
10: 我这还有待提高，我多进步啊！我，
15: 你现在是深受你师父的影响了。
10: 这个老马确实有点本事，可在思想觉悟这一块，他挺顽固的，也不能啥都听他的。
15: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招惹他，否则呀，没你的好果子吃。
10: 我这是帮助他进步，招惹他。
15: 少贫嘴吧你。
16: 王兴说的没错，我支持他。
8: 家里有叛徒，
16: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吗？
8: 哼，我吃的亏啊，比你吃的馒头还多呢，要教训我了。
0: 行了，你俩别吵吵了，你把孩子吵醒了。
8: 这王兴这小子，别看他嘚瑟，早晚吃大亏。
16: 这不正合你意了？干啥呀？看揍我啊！
0: 让不让人吃饭了？
17: 不是你。
0: 看看，你看看，就你俩，
16: 孩子吵醒了。
0: 你看看你俩，
8: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一张嘴。
16: 不是我吵的呀。
0: 那我吵的呀。
8: 哎，你摔完筷子，他就醒了。确实是你给整醒的。
16: 最后一句话确实是你说的。
0: 你俩真逗啊！
8: 本来就是这样嘛，你不信你问小宝。大宝，是吧？嗯。
0: 你俩把孩子吵醒了，还骂我了。
16: 大宝，我们不理他们啊，我们睡觉去。
0: 来来来来，我就保证
8: 了。实事求是嘛，没错。
16: 确实没错。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啥玩意儿？
1: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2: 大姐，
3: 啊，
2: 大姐，
3: 啥呀？
2: 老板，
3: 啥呀？
2: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掉巫山不是云，啥意思？
3: 那除掉谁呀？除掉，除却吧？
2: 缺吗？哎妈，还真是缺啊！哎，
3: 这破字儿，什么玩意儿？啥意思？
2: 啥意思啊？
3: 我问你啥意思？这啥意思？
2: 我问你这句话啥意思？
3: 啊啊！这不就是说那个曾经沧海，它难为水，完了除却巫山，哎，不是云。
2: 不，你逗我呢？你就快点，快点，告诉我啥意思？
3: 这还啥意思？这指定谁看上你了？得给你写情书呗。
2: 情书？
3: 啊。
2: 那你帮我分析分析，破案这谁写的？
3: 谁写的？那你搁哪发现的？
2: 我早上洗脸的时候就搁门缝里了。
3: 搁门缝里这个字儿，我瞅瞅。
4: 干啥呢你俩？
2: 啊，没
4: 收字条呢。
2: 没事儿。
4: 这啥呀？
2: 这是你写的？给谁呀？
3: 别人给他写的。
2: 啊，咦，咦，刘大力，没看出来呀？还有人给你写情书呢，谁呀？我要知道谁写的，我能问大新吗？这不帮我破案的吗？哎呀，首先啊，这个人肯定是咱们铁路局的，为啥呢？
3: 嗯，
2: 他用这个信纸是咱们局的，对吧？
3: 那不废话。
2: 另外，咱们这个院里谁文学水平最高啊？你爸。
3: 我爸看上你了，你这扯犊子，玩吧你俩。
2: 哎，你帮我今天破案了，先我帮你破。来，咱们院啊，文学水平高，还能写出这么柔情的句子的，谁？
0: 不知道。我的瑶，不能吧？
2: 那有啥不能的？就你对他那心思，这院里谁看不出来呀、啊？
0: 那他为啥总对我爱答不理的呢？
2: 女人都这样，越是喜欢谁，越对他爱答不理，就故意折磨他。
0: 什么？
2: 你看啊，这个字儿，
0: 啊，
2: 写的歪歪扭扭的，为啥呀？
0: 啊，
2: 就是为了让你一眼看不出来是他写的。哎，跟你玩捉迷藏呢，吊着你，这叫欲擒故纵。
0: 你玩的整这出？
2: 刘大力，恭喜你。金城所至，京师未开，走得云开见月明了。
0: 哎，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按兵不动，观察他下一步的行动。不见兔子别撒鹰啊！
3: 大力啊，
2: 哎，
3: 今儿挺高兴啊。有喜事儿啊？
2: 哎呀，

0: 这小姚搭理你了，那可真是搭理呀！哟，有戏呀！哎，老太太看地图，这刚哪儿到哪儿啊？那到底到哪儿了？问那么细干啥呀？哎，蔡叔，哎，那个我问你一下啊，就你跟婶儿搞对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欲擒故纵啊？
1: 啥玩意儿？
0: 就是他稀罕你，他不说，然后就跟你兜圈子。
1: 那会儿连饭都吃不饱。
0: 俩人一对眼儿，能搭伙过日子就成，还都啥圈子呀？
1: 那没感情啊？
0: 当然有了，那都是后来培养出来的。哎，老吴大哥，嗯，嫂子跟你欲擒故纵不？
1: 你嫂子肯定是给我擒了，但没中。哼哼哼，
0: 我可让那嫂子设计了。
1: 哎，你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我说多都眼泪。
0: 够，
2: 虎哥，
1: 你这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3: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真有文化。
4: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斗啥玩意儿？烧头？哼！相思，哼哼哼！哎呀，这窑啊！
3: 哎呀，挺能整啊！哎呀，哎，爹，爹，
5: 啥呀？
3: 这那个，哎，这字念啥？
6: 咋了？我爸又给你写信了。
3: 闹，快点，告诉我，这字念啥呀？
6: 这应该是个扣字儿。
3: 但错别字儿啊，应该草字头的，
6: 不管啥头，啥意思？豆蔻一种植物。不是，这整句话啥意思？哎，
3: 我来打，好不好？等会儿我来打，好。
6: 那行。哎，想你了。
3: 完了，
6: 这就仨字儿啊？
3: 好好跟我说说，快点！
6: 你先把水打了，我着急用呢。
3: 行行，
6: 打完你告诉我啊。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这还错别字儿，豆蔻，扣哪去了？

0: 啥意思？我跟你说啊，这个老想你，拿着。
1: 就说一个字啊！
0: 戒指啊！
1: 不是你逗我呢你！
0: 这是想我来了，你怎么了？
2: 我倒点水。
0: 啊，倒点水。

0: 你这咳嗽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两三年吧。也说不太好，反正一阵一阵的。
0: 行，那这样，先拍个片子，演个戏。
1: 主任。

0: 不用整这么复杂吧，您就给我开点药，回去我吃了就行了。
1: 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回去吃了药睡觉就好了。
2: 刘主任，
3: 哟，来了小沈。
1: 沈大夫，
2: 你可要给我瞧仔细了啊。
3: 放心吧，你的熟人我能不给好好瞧吗？嗯，
2: 嫂子别害怕，都是一些常规化验。
3: 好好查查，心里也踏实。有病就早点治，没病那不更好吗？
4: 祖芳，听医生的啊。
3: 行，我先给你开个单子啊。

0: 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啊，进屋歇会儿吧。
1: 我不累，没大事儿。
0: 小病也得养着，等好孩子睡了，你跟他躺会儿，我来。
1: 哎呀，你别老指使我。
0: 我这都为你好，咋还不领情呢？
1: 看孩子更累，你看孩子去。
0: 他睡着了，我有什么看的？
1: 万一醒了呢？他现在都会爬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看孩子就得精细，一眼看不着就可能出大事儿。
0: 哎呀，我这不心疼你吗？
1: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呀，你就帮我把孩子好好看好，我就省心了。
0: 行行行行行。

0: 主任，我咋样啊？啊，哎，自己个儿来的呀？你爱人呢？啊，
1: 我爱人当面开会。
0: 哦，那啥，叫你爱人回头再来一趟啊。
1: 主任，您就跟我说吧，我能行，是不是？

0: 你别吃了吧，没事，还是先住院，好吧？我还有多少日子？这咋说呢？因人而异，不好说。 先住院啊！我给你开个住院。
1: 不用了，主任。我求您件事儿，如果我爱人来问您，一定要替我保密。
0: 就我的。
1: 我求求你。

0: 嫂子，嫂子，
1: 沈大夫，
0: 刘主任已经跟我说了，我让他赶紧安排你住院，不能再耽误了。
2: 不要住院了，完了，
0: 不行，你必须得治疗。你这是干啥呀？
2: 沈大夫，你是医生，你觉得能治好吗？小沈，嫂子想求你件事儿。啊，
0: 嫂子你说。
2: 回头老妈来了，你帮我瞒着点儿好吗？
0: 为啥呀？嫂子到底为啥呀？
2: 老马遭了十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0: 你这病治好了照样可以过好日子呀。
2: 你知道的，像我这个病要是治的话，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最后钱花光了，人也没了。我们家好不容易娶起来的热乎情，我不想让它散了。老马他这辈子不容易，

0: 哎呦，我咋睡着了？你看把你累的，啊？是。别干了。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吗？啊，出来了。
1: 咋说的？不太好。啊？还是那老毛病呗，煤气肿，说是那个肺泡损伤的面积又变大了。
0: 那咋治啊？
1: 哎呀，医生都说了，这病啊没法治，但是也死不了啊。他说就是平常让好好的注意，多调理，如果调养得好的话，带着病活到七八十岁也不是没可能。
0: 化验单呢？给我看吧。
1: 嗯，好，去给你拿啊。是不是放沈大夫那儿了？啊，我今天拿了那个化验单，我也不放心，我说让沈大夫帮我看看，后来沈大夫也说没啥大事儿。我是不是后来就搁他那办公桌上了？没事儿，回头我找他拿去。你干啥这么看着我呀？
0: 淑芳。你可别蒙我！
1: 哎呀，真没事儿，我能蒙你吗？
0: 你也太不当回事儿了。
1: 是老毛病吗？
0: 行了行了，你歇着吧，我去做饭。晚上你想吃什么？
1: 别，我做吧，你看孩子。
0: 哎呀。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小姚这个姑娘啊，工作上还行，但论起过日子，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11: 这家里时候多好啊，
10: 那猪还有撒欢的时候呢，你不能光看表面现象。
12: 我瞅着你俩，你看来看去的，你有点那啥呀、啊？到底有没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是。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5: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6: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7: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6: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8: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9: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

0: 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睡了。
1: 哎，
0: 我妈咋样？
1: 说是老毛病，没记住，还那样呗。
0: 我帮我妈做饭去了。
2: 哎，燕子回来了，
0: 你歇着去。
2: 不用，你去学习去，马上菜就好了啊。
0: 不行，我听话，生病的时候不能着凉水。
2: 我们家的燕子长大了。
0: 我以前生病的时候，你也不让我着凉水。
2: 行，咱俩一块儿干。
1: 哎呦喂，好啊好啊，一起来。
2: 一块儿干啊。
1: 来，苏哥，坐这儿。
2: 没事。
1: 来吧，我也来。
2: 哎呦喂，这青椒挺嫩的哈。

0: 我们家好不容易聚起来的热乎气儿，我不想就这样散。老马遭了10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1: 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送亲友的同志，请迅速离开。旅客同志们，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
2: 飘啊你！
3: 啊，飘去沧海，飘去巫山。
2: 沧海巫山。

0: 那你这几站地里边，
1: 这地儿肯定不近。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相思只在冰箱之上。
3: 豆蔻烧头，
0: 你肚子里有点墨水啊？
2: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1: 哎呦，大力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啊！你可别想不开呀、啊！
2: 我这有啥想不开的？我这活得老好了，我现在啊，满眼都是奔头。
1: 那就好，
0: 那这事儿妥了。
2: 你俩这吃好了，全速前进。
4: 哎，烧鸡了啊！
5: 百年老店的，啊，要不要？
6: 哎，要要，香香，
7: 嗯，香
5: 香吗？八块钱，
7: 买不起。
6: 你怎么打人了你？啊，
8: 掏钱，掏钱！
5: 我这鸡都粘你嘴上了，你说我卖谁去？
4: 拿钱，
8: 拿钱，
7: 快点！
5: 烧鸡啊！
6: 哎，我烧鸡啊！
5: 哎，这一块八块钱啊！烧鸡啊！
8: 烧鸡，来一块。
4: 过来。
8: 烧鸡啊！
6: 快去报警！
8: 要不要？烧鸡。
5: 烧鸡。
9: 大哥，我不饿。
5: 没让你饿。让你吃，
8: 吃，听见没有？来，吃啊！
9: 够了，
8: 好不好吃啊？
9: 好吃，
8: 大声点，
9: 好吃，
8: 好吃。你这口吃的少，算六块啊，
5: 拿钱。
8: 你，哎，尝一口。
6: 大哥，我真没钱
8: 了。你呢？来一口。
2: 哎，你
8: 闭嘴！
4: 哎，让一下，先过，让一下。
5: 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哎，卖烧鸡呢？
1: 有这么卖烧鸡的吗？抢劫了你！
5: 我抢你！
1: 哎，吃了没？
8: 吃了没有？
5: 吃了没？
8: 说话！
9: 吃了。
5: 吃了就得给钱。
1: 你把刀收起来，要不然我动手了。
5: 来来来，动手，我看能上天还是入地。
2: 上！
5: 上！
2: 没了！
4: 谁敢？

0: 这帮黑皮就欠一顿秋鞭。
1: 把人给我放了，
2: 老弟，你谁俩老弟？
1: 老哥，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3: 放开！
1: 出门的硬啊，可是这车上都是水马子，零毛税勤，不知道码点儿啊，人太多了。 那边到了，走，松开，轻点儿，过来。
0: 下站再停。老哥，咱们都退一步，真动起手来，谁把谁伤了都不合适，
1: 犯不上。让你手下的兄弟把刀都收起来啊！
2: 凭啥呀？
1: 我们放人，等一会儿车进站了，你们下车。今天你们也挣到钱了，虽然钱不多，但是够你们喝酒的了。买卖做到这个份上，老哥。
2: 算是你给我个面子，
1: 咱俩
2: 去吧。你们该巡查巡查，用不着堵在这儿。
1: 大叔，
2: 放心，马上进站了，去吧。
1: 哎，老哥，咱就谈妥了，都是道上吃饭的。 吐个唾沫是个钉，算数吧，老哥。
2: 行，今儿就给他个面子。到手了，
1: 接了，来。

0: 老哥，
1: 没事。
0: 哎，柱儿，柱儿，这是凝电，不停电。
2: 老哥，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哎，你干什么
3: 来了？
2: 别打！不过不停吗？
4: 这站不是不停吗？
5: 队长，老马，这事交给我们处理了，放心吧。
0: 郭队，辛苦了。老哥，都改革开放了，柳子那套玩意儿不成了，妥妥的。
6: 记住你了。

0: 干得好，干得漂亮！人民警察为人民。
1: 行，
0: 来呀，白胡子还行吧？
2: 马叔啊，还得是你呀、啊！哎呀，
0: 小事一桩。行了，快忙去吧。好。
3: 马叔，你刚才跟那小老头聊的是不是黑话？
0: 想学？
3: 想啊，你教教我呗。
0: 行啊，每天你自己也蹲回监狱，里头有的是人教你。
3: 这玩意儿吧，学不学都成。
0: 说说呗，为啥动手啊？对方那么多人，你打得过？还有啊，车上的乘客那么多，伤了其他人咋办呢？你后果想过吗？
3: 那他们几个那么猖狂，咱们身为警察，你能忍吗？
0: 忍不了就动手吗？你也知道对方挺猖狂，知道那小老头是干啥的吗？
3: 啥的？
0: 就他那个做派，解放前这八成就是个柳子，吃人不吐骨头的。
3: 柳子就柳子呗，这咱也没吃亏呀、啊。
0: 那是因为我控制住了，幸亏那两个同事啊，看懂了我的眼色，通知了老陆，老陆及时通知了宁店铁路公安。要是让这帮家伙在宁港下了车，上车下车的旅客那么多，你咋抓人呢？
3: 这个事儿吧，你确实有经验，有本事。
0: 光想动手不动脑子吗？镇不住人家，那就得忍着。就算人家把你的脑袋当成痰盂了，你也得忍着。谁让你干的是这个？
3: 实在不行就开枪呗，我就不信镇不住他。
0: 我再说是枪的事儿，这枪是你说开就能开的吗？真拿出来了，敢开吗？
3: 那有啥不敢的？
0: 行，王鑫，你要是真开了枪，我先不说你误伤其他的乘客，你把对方惹毛了，你好得了吗？你枪里有几发子弹，你心里没数吗？你呀，你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料，我懒得骂你。服气，
3: 服啊！给你打水去。
4: 哎，汪叔。
5: 哎，小姚啊。
4: 那啥，汪鑫还没回来呢。
5: 没了，咋的？刚才有事啊？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给我吧。
5: 哎，别介，我就，哎呀，你这是干啥呀？这是？
4: 能有啥的呀？我看着你干活都不搭把手，显得我多没眼力劲儿啊！
5: 这哪好意思？你说。
4: 没事没事，王叔你歇着吧。啊，这灰大，不。哎，
5: 行了行，差不多行了。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王叔，我都收拾完了，你看看立正不？我回去了。哦，
1: 小妖同志啊，以后有时间有精力啊，要多读读书，看看报，好好学习学习，不行再搞这个了啊。我知道了，王叔。
2: 回来啦！啊！王叔，我先回去了。哎，来，你快进屋看看，看看人家给咱家收拾成啥样了。嗯，小新，嗯，咱们家你说。 这么多年了啊，就咱爷儿俩顶着个房盖过日子，屋子里不够热闹，是吧？
3: 咋了？你这有想法？
2: 那就看你咋想了吧，看你同意不同意。
3: 我同意。哪家啊？你问我。
2: 我觉着行，挺好的。你知道他哪儿好了？那沈大夫人多好啊，咱医院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儿的。这，你扯沈大夫干啥呀？
4: 你不要给我找个小妈妈吗？
2: 你有沈大夫在，以后有个小点小病都能去医院。你瞎扯什么？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找你？我就说你的事儿。
4: 这是扯沈大夫，你吓我一跳！你吓我一跳，我说我呢？我跟你讲啊，你这种事儿啊，你可不能草率了。你万一你要找错人，把人娶回家来，那就不是家里头热闹了，那就鸡飞狗跳。你慎重点啊！
2: 说半天，那我跟谁呀？
4: 小姚，小姚这个姑娘啊，工作上还行。
2: 但论起过日子，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家里时候多好啊！
4: 这猪还有撒欢的时候呢，你不能光看表面现象，
2: 也没说一定是他呀。你可太说了，你是咋回事啊？我瞅着你俩，你看来看去的，你有点那啥，到底有没有？吃饭呢，
4: 先不唠这个。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没这个意思的话，你就把话说清楚，保持距离，你别弄成误会，你知道吧？
5: 知道了，你。
2: 哎呀哎呀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
5: 这么好，
2: 哎呦！
5: 这是哭啊！
2: 你什么红也不行。
5: 哎呀，妈妈，快来，小宝妈妈抱。哎呀，哎呦呦，妈妈，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真是咋这么热呀？啊？哇，发烧了，摸呀。
2: 那怎么办呢？
5: 去医院吧。
2: 我带他去，你在家。
5: 哎呀，不行，你一个人哪行啊？
2: 来来来，快来呀！哎呀呀，来来来，好了好了，
5: 好了好了，宝贝啊。
2: 快快快快，把衣服给你找衣服，快快快。 慢点，慢点，你没长眼。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大哥，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啊，我帮你拿。好了。
5: 谢谢你。
2: 哎呦，马哥是你啊？ 熟悉了，哪看出来的？懂礼了，这不是往高处走呢吗？干嘛倒着走呢？这不看见你了吗？心里都有鬼吧？啊，装的全是大菩萨。<笑>动，过来。马哥，我金盆洗手了，干好了。别紧张，跟你唠唠。
6: 啊，唠唠，唠唠行啊！姑娘，帮我看一下，协助警察破案。这
2: 早就放出来了。
0: 供了通货，立了功，建了兴，早就放了。
2: 不仅懂礼了，还懂事儿，
1: 洒洒水了。
2: 啥意思？
3: 就是你教育的好。哦啊。
0: 马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以前干那行吧，来钱快，轻松，但是太危险了，动不动就骨折。
2: 你不也没骨折吗？
1: 我这不是打个比喻呢吗？风险太大了。
3: 现在干了正路活，累是累了点，但心里踏实，每天晚上倒头就睡，连梦都不做。
2: 不错，好好奔日子啊。
0: 马哥，我改天请你喝酒。
2: 心已定了。

0: 马哥，你干啥呀？车速太快了，
1: 打不开了。
0: 哎，
1: 找到这边的什么厕所呀？
0: 本来没尿，走着走着来尿了。
1: 裤子里藏的是啥呀？拿出来看看。
0: 裤子里穿的是裤衩子呀。
2: 啊，你要看是吧？我给您看。
0: 你们警察还管这个呢？
1: 少给我废话，
2: 拿出来。
1: 这头
0: 没了。
2: 掏。别，
1: 我来吗？
2: 掏。
1: 还有，
0: 真没了。哎呦，
2: 有没有？
1: 你还穿上防盗裤衩呢？
3: 这不以前我老惦记别人吗？现在害怕别人惦记我。
1: 钱哪来？
3: 钱是靠我自己努力挣来的。
2: 你再看，
1: 你也投机倒把了。
2: 哎呀，逮楼啊，也就你这么叫，南方早都不管了，大家都挣着命的赚钱呢。啊，对了，马哥，你看啊，你看，这玩意儿啊，在南方3块钱一罐，到咱这儿就能卖10块，我孝敬你一罐。
1: 我来这套。
2: 咋的，一块不够啊？油盐不进，榆木脑袋，丢。我说，留不了东西，你放心好了。
1: 把门关上。
2: 哎，好嘞。

0: 琢磨啥呢？抬脚。
1: 好。
2: 又琢磨你师傅呢？
1: 啊，他这人我咋摸不透呢？
2: 哼，随随便便让你摸透了，能是你师傅啊？
1: 爸，你再跟我说说他呗。
2: 哎呀，说啥呀？不都跟你说了吗？
1: 那也没说透啊。
2: 你呀，要是真觉得你熬不住了，不行，我就去跟你说说去，啊，去找找他们。
0: 说啥呀？换师傅呀？
2: 啊，
0: 那不用。
2: 那你不是天天的琢磨着要换师傅吗？
0: 那是以前，我现在不想换了。
1: 我承认，我原来对他确实有意见，想离他远远的。可这时间一长了吧，还真邪了，我有点离不开他。
2: 哼。

0: 有他在，心里确实挺踏实的，而且他办案也挺值得琢磨的，不换
1: 了。那你琢磨去吧。

0: 喵，喵。
1: 你回来了，
0: 好了吗？
1: 不烧了，那只能睡的。
0: 他睡得挺香，你也别坐这儿，你也躺会儿多好啊。
1: 哎呀，我在这眯会儿就行了，不是怕他醒吗？哎，你这跑一趟车，折腾一趟，我也挺累的吧？在车上是不是困了？
0: 困了就睡呗，你熬坏了吧？眼睛都红了，累坏了吧？
1: 没事儿，那你看一会儿啊，我做饭去啊。
0: 好。
1: 没事没事没事，我来。哎，扶我醒。哎，你别让他醒了啊。
0: 祖芳。
1: 啊。
0: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先把这孩子送走。
0: 哎呀，你真是我媳妇儿
1: 啊。你舍得吗？
0: 舍不得也得舍呀。
1: 这孩子来咱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哪能说送走就送走啊。宝宝，
0: 祖芳，这孩子咱们家养不了，他会把你拖垮的。我还是那句话，给他换个地方，咱们想他了，你去看看他。等他长大点了呢，咱们家庭的条件也好了些，再把他接回来，那也可以呀，好不好？
1: 我还是先把这孩子留下来。
0: 咱们家养不了你，你留他。
1: 我能养。
0: 你净胡说你。
1: 老妈，我觉得你变了。
0: 我咋变了？你想说我变得心肠硬了呗？
1: 我不管啊，反正现在这个孩子就是咱家的宝。
0: 你现在身体需要调养，你受不了他的累。
1: 我自己身体什么样，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你看我这病迷人的样子，肯定会走在你前头。我是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能多陪陪你们。是，咱家燕子性格虎实，可是个大姑娘啊。万一遇到点麻烦的事儿，不得有这能扛事儿的大小伙子吗？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我就真的安心了。
0: 你呀，你净说着不吉利的话，嗯？哎呀，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不，我指望你，你指望我啊？
1: 这事听我的，就这么定了，好好看着他。
2: 哎，老妈，嫂子病好点了吧？
3: 哎，
2: 不是，你要是有难处呢，你就尽管说。要是工作时间上，你要觉得哎呀，那个很困难啥的，都好商量呀 啊。
0: 工作上没问题，就是我家的那个房子条件太差了，漏风漏雨的。我呢，是想让你嫂子能住得舒服点。当然。让组织上为难就算了。
3: 没有，这样我跟组织上呢汇报一下，争取给你换个房子。
0: 那就多谢了。
4: 不是，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全家人都靠你了。
2: 不行就把孩子送福利院吧，也减轻点负担呐。
0: 你不知道你嫂子啊，现在把那心呢都放到那孩子身上了，我担心把这孩子突然给接走了，你嫂子她挺不住的。
4: 也是，
0: 既然那孩子的爹妈也不来找他，那我就养着吧。就是需要那组织上帮我走个合法手续，我好给孩子办个户口啥的。
3: 这没问题啊，我现在给你去办去啊。
2: 你等着啊。哎呦，
5: 孩子没动手呢，孩子也
6: 哭。哎，
5: 来了！
6: 哎呦，来了！来了！
7: 准备好了，这儿都没问题，是吧？
8: 来了！
9: 来了！
7: 想不起来了，
9: 放！

0: 搬家这么形象的事儿，那不得整点动静热闹热闹？
1: 哎呀，这噼里啪啦的，确实好的不能再好了啊！谢谢谢谢。哎，
2: 咱们热烈欢迎老马一家搬到咱们大院。
3: 给大家添麻烦了。
0: 大伙儿都是大伙儿的心意。
4: 我来。
5: 走，我拿这个。那给我啊，我拿这个。
3: 真的？这个是医生，给你添麻烦。
1: 慢点啊，慢点。
5: 我拿吧，我拿吧。哎，
3: 孩子呢？
5: 沈大夫抱着呢，让我拿去。
6: 谢哥们。哎，这老马家还真有老东西啊！啊，这个应该是光绪年间的了。
7: 好家伙，没准还是乾隆年间的。
6: 哎，老马，你看看要不要我们帮你归置归置？
3: 不用，剩下就我们来就行了。
6: 这叫你们受累
7: 啊！哪儿啊？那有什么事儿招呼大家？
6: 对，
7: 都一个院的。
3: 好。
5: 行，那我们先拾掇，辛苦了哈，大家。
3: 不辛苦，
8: 客气。
3: 谢谢。
5: 辛苦了啊！我去阁楼看看。哎呀，这俩窝，等小宝长大了，咱就能住得开了呀。
1: 你喜欢就好了。
9: 爸，我住阁楼了。
10: 行，你就住阁楼啊。
5: 这次，领导真的有心了。
1: 感谢组织。感谢党。
5: 那咱俩拾掇啊！
3: 马叔，这伙伴拿的新暖壶放这儿了。
5: 小王来了。
0: 咋样，嫂子？这回宽敞了吧？哎
5: 呀，我刚才一进院啊，大家这热情把我都给融化了。哎呀，
0: 你住久了你就知道了，这个院的人都这样，应该的。
5: 谢谢啊。
0: 你谢啥呀？我跟老马以前多年的老工友了，孩子现在又给他当徒弟，是吧？
3: 我跟马燕也是老同学了，
0: 哎，亲上加亲呢。
5: 是，
11: 阿志，哎，你商量一下。
5: 啊，那行，那你俩唠，我把小宝抱回来啊。
0: 哦，还在沈大夫那儿。
5: 对，在沈大夫那儿呢啊。
0: 哎呀。归置，哎，回头啊，找木工再打几件像样的家具，一布置就带样了。哎，老马，你们家现在进了这个大院了，往后啊，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啊。缺啥少啥，缺人手啊，你就随便打上招呼就行了。
1: 一家人这个词儿讲得好。啊，对了，我这还没招拾得好呢，不陪你唠了啊。
0: 那行，你收拾着啊，
1: 来。暖壶拿走吧。
0: 哎呦，

0: 都拿来了，你就留着用呗。
1: 家里好几把呢，用不着，拿走。
2: 那我走了，
1: 一个人走啊？
0: 小心！
1: 说的好像这房子是你分的。
0: 回去了，哎。
3: 这个房子呀，是越看越好。
1: 就是太大了，空落落的，给添点家具。
3: 你开口跟领导要的吧？
1: 我是那样的人吗？
3: 不把你逼到这个份上，估计你张不开这个嘴。为了我，难为你了。
1: 又在那瞎扯啥呢？
3: 哎，对了，那个孩子户口啥时候上？
1: 那还不是说上就上
3: 呢？那名儿还没起呢。
1: 名字啊，名字我早都想好了，就叫马健，健康的健。这孩子来咱们家病殃殃的，以后就希望他呢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3: 马健，健健康康的，好，就叫这个名字。嗯，那你上去呗，把马健抱下来。
1: 哎，今天晚上就让他跟燕子睡吧。啊，
3: 哦，
4: 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5: 年年月喜女，想一彩芙蓉。月喜女，
6: 下午四点，
7: 我不能做这事儿。
5: 下午四点，
8: 说什么呢？
6: 这小鞋锃亮了。
4: 当了许久的笔友之后，牛大力和姚玉玲终于要借看电影的机会相见了。然而在明晚的剧情里，二人精心准备的这场相逢却让姚玉玲那边大失所望。
9: 你约我来看的电影啊？
6: 不，你约的我吗？
9: 那些信

0: 是你给我写的啊？啥玩意儿？那不你给我写的吗？不是，你别这样，你都给我整糊涂了你。我还糊涂呢。不是，瑶，你别走啊！
1: 别跟我说话。
0: 这到底咋回事啊？
1: 别跟着我。
0: 不是，瑶，你说这，
1: 别跟着我。王鑫，王鑫，
0: 哎，咋了？
1: 你说清楚。
2: 给我写信又要看电影又不出现，不去还让牛大力去，咋回事啊？我啥时候给你写信了？那天
3: 搁这儿我都看见了。那这不牛大力那情书吗？你写的？
2: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4: 精彩剧情抢先看，废话，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妈呀，你站住！
4: 干啥呀？是不是你写的？年年月息女相忆采芙蓉，下午4点红星电影院。
1: 你还笑？
4: 这啥玩意儿啊？自个儿正狗啃似的。
3: 莫名其妙的马燕断然否认这些书信是自己所写，几个年轻人还差点因为这事儿闹起了矛盾。好在关键时刻，经验丰富的马奎发现了端倪。小姚啊，这个是蔡小年的字儿吧？啊？啊？你看看，看这个字儿，“年年月息女”，这个“年”字。 这跟蔡小年平时写名字，
0: 这不都一样吗？别的字儿都能作假，自己的名字写顺手了，这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你看看，他们我就不说了。王鑫，你跟着在这瞎咋呼，这个判断没有吗？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蔡小年吗？那个“年”字，你看是吧？太坏了，这小子。
5: 我这也是一番好意，成人之美。朱莉，
6: 服了你了。
3: 哎，瑶，
5: 那他能整事儿？
3: 我说蔡小楠，你说你跟这瞎吵什么呀？你搁这儿，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呀？
5: 我费多大劲呢？我找这些词儿，我说三瓜子的，我把语文书都翻烂了。我跟你说，最不该说我人就是你，你得谢谢我。我可真谢谢你了。
7: 小年哥，该说不说，这词儿整挺硬，文学水平确实高。
5: 你看，我费多大劲呢？我不就这个年儿又错了吗？让他们发现了。
2: 儿子，这词儿啥意思啊？想你了。情书风波真相大白，可几个年轻人之间的感情却依旧悬而未决，没有着落。尤其是姚玉玲那边，她在心里早就认准了汪星，又恰逢母亲前来探亲，他抓住机会，努力拉近彼此的距离。
1: 过来，跟我们一起吃。
8: 合适吗？
9: 那才不合适呢，过来吧。
10: 行。
9: 我妈正好过来看我这跟蓝鱼烫床。哦。嗯，你尝尝。哎，这是阿姨做的咸鱼，好卖烟的。嗯。
8: 怎么样？
11: 好吃吗？
8: 好吃。谢谢阿姨。
12: 妈，今天晚上就睡小三这张床，他，然后盖我那个后背可暖和了。
8: 你说你。 一个姑娘离家这么远，身边没个人照顾，我这当妈的我能放心吗？放心
12: 吧，妈，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院里的人都可照顾我了呢。
8: 亮儿，嗯，你别嫌我啰嗦啊，问你来。嗯，你听我说，你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这两个人相互有个照应。 那妈才能放心呢，你说是不？嗯。哎，你没发现吗？那个火车上那小王，哎，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你看人家工作又体面，哎，特别是那孩子很有礼貌。嗯。
2: 母亲的话道出了姚玉。

0: 林的心声更让他下定决心要向汪星靠近。可眼下除了自己的身边还有个牛大力痴心守候，汪星那边也还有个马燕一往情深。
1: 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呗，追捕高仓健，你不一直想看的吗？
2: 看多少遍了，不看。
1: 哎，你亲我咋不打声招呼呢？
3: 咋了？你俩不正聊天了吗？再说了，我来汪星家不用打招呼。汪星，
1: 人家睡觉呢，你还非打扰人家不可啊？
2: 别吵吵了，行不？
3: 行了，汪星，那啥，那些事儿啊，我都知道了，我怕你闹心，我过来看看你。
1: 我先来的，要说话也得我先跟他说吧。
3: 好，你说吧，你先说。
1: 不想让你听见，麻烦你先出去一下。行，咱俩谁也别说。
4: 哼！哎，干啥呀？
5: 管不着，
4: 大姐呢？
1: 别敲了你，不开。
0: 姚玉林和马燕的争风吃醋让汪星疲于应对，选择了逃避。可姚玉林却一心所向，锲而不舍。他不仅单独约汪星见面，还勇敢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意。那等待他和汪星的将是怎样的未来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南来北往，明晚精彩继续。
3: 那你喜欢我不？
2: 啥？
3: 不怕你笑话，就上次我饿晕了，你给我大白兔奶糖，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但是我说出来了，说出来就轻快了。那啥，没事了，你骑车回去吧，我自个儿再溜达溜达。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2: 那什么，我。其实吧，我也挺喜欢你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来，公子牛奶给你。
3: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今天下午，山东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动员大会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会上，济南、青岛、威海、枣庄市和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发言。6月10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开幕式在青岛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共同启动开幕。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出席。副省长王桂英致辞。今天上午，省政协召开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专项民主监督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
0: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在去年秋播整体推迟的背景下，山东省农科院选育的小麦新品种济麦44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为黄淮海麦区晚播稳产提供了新的品种支撑。
2: 按照农业农村部小麦高产创建产量测产验收办法，这个平均亩产711.8公斤。
1: 今天，农业农村部组织多名专家在潍坊市韩亭区对6500亩超强筋小麦济麦44千亩示范方开展实打验收，平均亩产达711.8公斤。
2: 受持续秋雨这个影响啊，晚播面积大，播期拉得长，苗情类型极其复杂。今年这个年份，基本是能长到这个样子，一说明了这个品种啊，及它的丰产性、抗宁稳产性是非常好的。第二个，针对济麦44这个配套的栽培技术，确实也是精准的，事实也是有效的。
1: 济麦44是由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育成的绿色强筋小麦新品种，自2018年审定以来，在全国累计推广近5000万亩，连续多年成为山东省年推广面积最大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昨天，耐盐碱小麦济麦60在黄三角农高区中度盐碱地进行测产，经专家实打验收，亩产为587.1公斤，再次刷新该品种高产记录。

农村部小麦高产创建产量测产验收办法进行了吸收测产，结果如下：该地块含盐量3.03%，实收面积3.02亩，共收获鲜籽粒2。

0: 3%以上的中重度盐碱地开展实打测产，产量分别达到497.1公斤每亩、511.88公斤每亩和560.4公斤每亩，成为我国中度盐碱地上的小麦高产典型。
1: 近日，山东九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针对工程款结算拖慢难问题，推出多项金融支持举措，鼓励银行开展应收账款、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商标权等抵质押贷款，支持建筑企业发展融资，加大对绿色建筑等领域的融资支持，助力建筑业健康发展。
0: 我国首艘出口纯电内河集装箱船日前在京杭运河济宁段顺利完成试航任务。该船是山东新能船业为法国客户建造，总长79.9米，载重3500吨，可装182个标准集装箱，搭载宁德时代提供的电池系统，配备4个可更换集装箱式电池，纯电续航150海里，全程零排放。省气象局消息，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多雷阵雨天气，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抓住晴天窗口期加快抢收。明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13号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4号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5号鲁西北和鲁中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6号到17号鲁西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12号到13号鲁西北、鲁中和鲁南的大部地区有36度左右的高温天气。
2: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火焰为壁，矿物为末，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3: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2: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4: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7: Yeah, you can see about the fish. Yeah.
8: All right, there we go. And then they come up with little fish, but I tell you what, it makes for incredible photography.
9: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8: That is cool.
9: 至于我的下一段旅程
8: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spanning not one but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Okay, we're going in.
9: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农历4月2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山东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动员大会召开，强调发挥先行优势，打造示范标杆，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临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1: 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在青岛开幕，高志丹、周乃祥出席。
0: 从一域实践迈向全国样板，山东全力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
1: 今年前五个月，山东实现进出口1.47万亿元，同比增长3.3%，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7.1%。
0: 山东推动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打通技能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山东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动员大会在济南召开。
2: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会上，济南、青岛、威海、枣庄市和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林武指出，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实践，是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举措。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扛牢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重大使命，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破解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动力，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聚焦产业、能源、交通运输、农业、城乡建设和生活方式等关键领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发挥先行优势，打造示范标杆，扎实推动先行区建设落地见效，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山东经验。
0: 6月10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开幕式在青岛举行。
2: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并共同启动开幕，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出席。副省长王桂英在致辞中说，举办全民健身大赛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推动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动。我们将以一流的场馆设施、高效的赛事组织、周到的服务保障，全力营造昂扬向上的赛场氛围。山东将以承办本次大赛为契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扎实推进全民赛事提档升级，推动体育强省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于今年4月启动，将于11月结束。
1: 今天上午，省政协召开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专项民主监督协商座谈会。
2: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专家、有关人士代表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连线发言提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听取意见并进行互动交流。葛慧君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要对标高水平开放要求，进一步提升开放能级，速强产业优势，增强外贸质效，育优开放环境，更好融入全国开放大局。要树立系统观念，加强协同联动，为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凝聚合力。政协组织要立足职能定位，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作用，更好助推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0: 去年12月，国家明确山东为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承担起东部率先发展、绿色低碳先行的任务。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山东正以先行先试的担当，在全国绿色低碳转型中率先突破，打造标杆，努力以一隅之光为美丽中国全局添彩。
2: 不久前，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采样技术人员在东平湖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国淡水鸲，刷新了该物种在我国的最北分布记录。
3: 淡水鸲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仅仅栖息在优质水体，不仅将其生物地理分布区进一步向北推移，更是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实证。
2: 作为黄河中下游最大的湖泊，东平湖一度养殖蜜污染重，当地下决心拆除12.6万亩养殖网箱，关停600多家盐湖污染企业。如今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以上，成功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黄河干流山东段全线水质也连续10年保持二类标准，一湖清水入海，为黄河三角洲的生态复苏提供了源头保障。在黄河入海口，这里的鸟类种类已从保护区设立之初的187种增加到376种，其中不乏东方白鹳、黑嘴鸥等珍稀物种。给湿地疗伤，给保护上手段，这张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体系的网越织越密，让每只鸟每片滩都看得住管得好。
4: 我们正在打造国际观鸟季、生态研学游、绿色农产品，让周边的老百姓呢也能从好生态里尝到甜头。说到底呢，国家公园建好了，就是给先行区添了一张最亮眼的生态名片。
2: 在全国绿色低碳转型中，探路先行，率先突破，山东在产业、能源、交通、农业、城乡、生活6大领域全面发力，同步构建7大制度体系，以八美共建为抓手，努力为全国同类地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山东路径。
5: 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啊，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前期我们会同省有关部门单位初步编制了实施方案，同步提出了2027年和2030年分阶段的建设目标，聚焦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关键领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积累经验、树立标杆。
2: 在八美共建的蓝图中，美丽乡村是最基础也是最动人的细胞单元。今年1月，青岛市崂山区成功入选国家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成为山东唯一获此殊荣的区县。位于崂山的小旺村用20多年时间把采石场变成了茶园，把矿山变成了景区，全村村民共享生态红利。
6: 现在我们村是万亩山林千亩茶园，一个人一亩，然后啊，每年分红，我们你想一年分红就达到了，光分红就达到600多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自豪感与日俱增。
2: 依托绿色家底，崂山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3年位居全省首位，一村一县的生动实践正在齐鲁大地铺展开来。截至目前，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68.3%，农村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
7: 美丽乡村建设就是让农村的环境美起来，让老百姓家门口的水清起来，乡村美了，生态好了，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它有了最实的承载单元。可以说，每整治好一个村庄，就是为先行区建设铺好一块砖。
2: 截至目前，山东已累计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数量均居全国首位。2025年，山东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实现5连优，全省 PM2.5 平均浓度历史性达到国家空气质量2级标准，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保持在93%以上。
8: 我们山东啊，积极承担起这样一个重大的职责使命，这也是我们落实走在前、挑大梁的责任的担当，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啊，推进美丽山东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
1: 今年以来，在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山东外贸展现出强劲韧性。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今年依然保持了同比增长态势，稳住了外贸基本盘。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山东省实现进出口1.47万亿元，同比增长3.3%，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7.1%。稳增长的同时，一些高端装备领域的出口产品表现亮眼。入夏以来，山东新能源装备企业生产出口势头持续旺盛。在日照这家新能源企业车间，一批百千瓦级风力发电机组正在进行性能调试，完成出厂核验后，这些风力发电机组将分批装船出海。
1: 依托成熟的技术和产能优势，公司百千瓦级风电产品已经成功落地了10几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东亚、东南亚、中亚三大核心市场，并稳步拓展非洲市场。今年1月到5月，出口超2000余万元，同比增长近60%。海外待签订单、待交付项目储备充足。
0: 近年来，山东风电装备产业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凸显，自主可控、迭代迅速、适配性强的特点，让国产绿色能源装备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持续领跑。金马新能源坚持技术攻关、产品迭代和场景适配同步推进，不断提升设备发电效率、运行稳定性和复杂环境适应能力。
2: 我们针对海外不同地域气候特点开展定制化研发，比如为汤加项目打造全密闭防护设备，有效抵御当地高盐雾、强辐射的复杂环境，大幅提升设备运行可靠性和运维安全性，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国际核心竞争力。
0: 风电成套装备体积大、吨位重、结构特殊，属于典型超大件出口货物，对港口吊装、物流运输和通关时效要求都很高。政府部门也及时靠上，提供服务保障。
3: 我们采用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化监管模式，让单船装运时间节省3至4天，大幅降低企业物流和履约成本，同时精准开展 RCEP 原产地政策辅导，帮助企业充分享受关税减免红利，助力企业开拓东盟等新兴市场，实现出口额持续攀升。
0: 除了老牌出口企业，一些新的装备制造企业也在不同的赛道打进国际市场。在德州，一批出口英国的专业帆船正在进行最后的抛光清洁，待报关手续完成后，即将开启远洋征程。这是当地专为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定制的专业赛事船舶。
4: 这批帆船呢，总共是12条，总货值要超过1亿。然后这条船呢，加宽了前甲板和增加浮力的船头，能让前甲板操作换帆的人员更加的安全。
0: 赛事帆船出口通过加工贸易模式完成生产制造，再加上本身生产工序复杂、周期较长，企业在首次办理加工贸易业务时，生产周期无法匹配加工贸易手册有效期，同时按规定需一次性缴纳大额保证金，大幅占用了企业流动资金，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很大压力。
5: 我们量身打造保税仓库加加工贸易融合监管模式，指导企业将20余批次船舶零件存入保税仓库，企业可根据实际生产进度灵活分批领用，有效破解了生产周期与监管时限不匹配、资金周转压力大的问题。
0: 今年前五个月，山东实现高端装备出口329.7亿元，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18.5亿元，同比增长39.5%。航空航天装备和轨道交通装备均实现2位数增长。
6: 技能人才是支撑山东制造的重要力量。山东通过全面推动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打通技能人才从毕业到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7: 在精进电动的电机制造车间，新一代3合1电驱动总成正在组装下线。这些机器中，电机壳体的生产是由菏泽技师学院数控加工专业的学生们参与完成的。
8: 我们现在的实训课堂直接现在在企业的车间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位，等我毕了业就可以直接来上班了。
7: 毕业即就业，这样的变化李广辉在2年前想都不敢想。当时别说参与企业生产，就连最基本的技能训练课，一台数控车床后面都要排7、8个学生，一上午每人只能练10几分钟。
9: 需要的实训设备陈旧短缺，生均设备值不到2000元。课堂上老师讲，学生看着会了，但是呢一上手操作全忘了，企业也不愿要这样的眼高手低的学生。
7: 转机出现在2025年，山东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全省有73所院校承担第3阶段改革任务。菏泽技师学院抓住机会，把数控加工、机电一体化等特色专业作为首批试点，打造校中企、企中校的办学模式，按照产业标准制定了从加工工艺到检测标准全覆盖的模块化课程。
10: 核心就是企业干啥

0: 咱就交上，企业咋干咱就咋练，干完之后呢，企业说合格咱就算达标。目前我们已经和精进电动等11家企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毕业生就业率连续3年保持在98%以上。
1: 工学一体化模式下，滨州职业技术大学也与企业达成合作，聘请能工巧匠来校兼职，选派骨干教师到企业挂职。教师赵霞带领团队10几名青年教师扎进高铁物流园项目，为企业优化施工方案，不仅省下了120万元的施工成本，还将工期提前了21天。
2: 到了这个工地，我才知道呀，我们课堂上讲的理论知识跟我们的现场施工有一定的出入。开挖以后，它的地质有所变化，我们就更改了标高再进行施工。职业教育的老师，论文可以慢慢写，工地上的问题不能慢慢拖，要不断的创新。
1: 更关键的是，赵霞把这些实战成果全部搬回了课堂，将工地上的技术难点拆成了12个教学模块，开发了5门数字化课程，利用3维模型为学生们还原了施工现场。现在指导学生们训练的不再是传统的练习册，而是高铁物流园真实的工程数据。
3: 我们学校每年会派出20%的教师到企业参加实践锻炼，将教师的企业实践的经历和他的任教资格、职称评定、评优评先挂钩。学校的教师能够走出去，企业的技术骨干呢能够走进来，这样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呢才能够实现毕业就上岗。
1: 山东工学一体化改革实施2年来，校企已互派专家导师40000余人次，服务企事业单位2.7万家，共建产学研平台251个。截至目前，山东技能人才总量已达1563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460万人，占比近30%。
4: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在去年秋播整体推迟的背景下，山东省农科院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即麦44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为黄淮海麦区晚播稳产提供了新的品种支撑。
5: 按照农业农村部小麦高产创建产量测产验收办法，这和平均亩产711.8公斤。
6: 今天，农业农村部组织多名专家在潍坊市韩亭区对6500亩超强筋小麦几麦44千亩示范方开展实打验收，平均亩产达711.8公斤。
5: 受持续秋雨这个影响啊，晚播面积大，播期拉得长，苗青类型极其复杂。今年这个年份，基本是能达到这个样子，一说明了这个品种啊，及它的丰产性、抗宁稳产性是非常好的。第二个，针对几麦44这个配套的栽培技术，确实也是精准的，实施也是有效的。
6: 几麦44是由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育成的绿色强筋小麦新品种，自2018年审定以来，在全国累计推广近5000万亩，连续多年成为山东省年推广面积最大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潍坊市今年种植了20多万亩，当地坚持两种两法配套，提高小麦产量。
7: 持续开展农机种苗和强管理防灾害多丰收行动，加大了优质抗疾新品种选用、病虫草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的推广力度，有效促进了小麦苗情向好转化，植株健壮生长。
6: 据农情调度，截至昨天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3500.7万亩，占比超过57%。枣庄、临沂、菏泽麦收进度已过90%，济宁过80%，泰安、聊城过70%。专家提醒，要精准判断小麦成熟度，把握时期，及时收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抢抓晴好天气应收尽收，严防烂场雨影响，同时规范收割作业，严控机收损失率。
8: 光伏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主力电源，但光伏板长期户外运行容易沾染污物，导致发电效率下降，是行业的普遍痛点。前不久，青岛一家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新材料技术，有效破解光伏积灰降效难题，成功开辟新能源新材料全新细分赛道。
6: 最近，青岛瑞思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取得技术突破，企业自主研发的复合型功能材料涂膜技术完成全部试验验证，并规模化量产。这款新材料最大优势就是能让光伏板面不易积尘，实现自动清洁，从根源上解决光伏运维难题。
9: 这个传统的配方里边呢，加入了一个疏水的材料，它呢能让你这个膜层使玻璃的表面能量降低了，那就是说原来是高表面能动的容易抓东西的，变成了它不容易抓东西的，这样能让它快速的把那个粉尘呢、一些脏的有机物呢给它冲下。

0: 这就是熟水清洁的道理。
1: 我国在北方荒漠戈壁区域集中布局大量光伏电站，风沙大，扬尘多，人工运维难度高，成本高。光伏板涂覆这款新型输水材料后，可自动疏导沙尘，抵御污染，大幅降低运维压力。
2: 这些非常难以维护的场景上呢，维护的成本就比较高啊，有的可能是在每年6到10万或者更高的这个费用。我们这个产品之后，有些场景几乎就不需要你在人工的去做维护，它对光伏板的保护提供发电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我们测算了一个对比的数据啊，提升了发电效率，有的都在30%到40%以上。
1: 立足各类光伏应用场景痛点，瑞思通历经10年深耕，累计投入2000余万元研发资金，打造出适配存量电站的后涂覆产品，以及适配新建光伏项目的一次成型产品，全面覆盖新旧光伏市场需求。同时，企业依托 AI 大模型等技术，提升服务能级。
3: 利用我们自研的光伏分析系统和大模型的一些数据，利用了无人机的技术来去收集整个项目的这个所有的数据，大模型数据的这个分析，我们可以及时反馈到光伏项目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
1: 目前，瑞思通已手握国内外20多个光伏项目订单，全部落地完成后，可实现营收约5000万元。眼下，企业正着手建设新产线，扩增产能，当地持续跟踪服务，及时上门疏难解困，
4: 成功协调对接了3家金融机构，帮助企业很快获批300万元的专项的扶持贷款，有效缓解了流动资金压力。今年以来，促成企业获得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一批50余万美元的市场订单，全力协调多方面的要素资源，赋能企业发展。
5: 2026年北京国际美食会暨味道京城美食节昨天在北京开幕，山东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组织有关企业携特色卤味亮相北京美食节，以美食为媒，持续推进卤菜卤品与北京消费市场深度融合。
1: 开幕式上，主宾省山东通过特色展演，集中推介地道卤味、优质农产品及特色文旅资源。
6: 啊，这是我在这个美食节就是吃到的第一份，我第一次吃这个淡水鱼丸，不错，很好，
7: 那个用料也比较扎实，这个味道也比较好。在北京我吃家常菜，还是还非常舒服这个。
1: 此次美食节，北京山东宾馆、济南秦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带来近150道山东特色美食，
8: 把我们的潍山的东西推向到大家，到我们潍山湖，如红蟹、四米鲤鱼、黑鱼、粗的龙虾，特别的肥鲜，肉质好，请大家多多品尝。
1: 持续提升卤菜卤品在京推介覆盖面，山东在线上打造卤食会推介平台，线下设立多家好品展示微中心。近年来，山东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共举办系列推介活动近140场，推出品牌类、地标类产品129个。
9: 目前，北京推广中心合作企业超过50家，单品数超过500余种，帮助企业快速的去融入北京市场乃至京津冀市场，持续的提升品牌的声誉、销量和美誉度。
5: 近日，山东九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针对工程款结算拖慢难问题，推出多项金融支持举措，鼓励银行开展应收账款、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商标权等抵质押贷款，支持建筑企业发展融资，加大对绿色建筑等领域的融资支持，助力建筑业健康发展。
1: 今天，维素高铁跨维日高速连续梁精准合龙，这是维素高铁维日段跨度最大的连续梁，全长269米，主跨136米，距离高速路面净高仅8.78米，跨越日均车流量超3万的维日高速公路。施工团队采用悬臂挂栏分段浇筑工艺和对称浇筑加动态配重等智能技术管控，把合龙误差控制在毫米级。2026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在济南举行，大会以智信融合创新发展为主题，发布一批优质解决方案及专项攻坚计划。目前，山东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发展势头强劲，2025年全省信息技术产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达到2.06万亿元。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山东省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滨州启动。滨州市5家公共机构与公共机构碳小会平台签订碳汇小屋建设协议，将逐步构建起机关带头、全民参与、数据赋能、普惠落地的节能治理新模式。 2026点读新华全国读书行动暨新华字典第十。

0: 三版校园阅读交流会今天在曲阜举办，各界专家围绕汉字文化、工具书教学等话题展开交流。第十三版新华字典在保持稳定性基础上，增补人工智能、弹幕、赋能、重器等符合时代的新词。活动现场向济宁中小学赠书，后续将开展系列阅读推广活动。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1: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你说这停薪留职也不见得是啥坏事啊，出去做点生意多好啊。
1: 尤其你们923那几个没结婚的小年轻，你在这耗着挣这仨瓜俩枣的，以后咋养家呀？出去闯呢闯呢。哎呀，那什么，你别说看见我啊。
2: 哎呀，老梁哥
3: 啊，厂长，
2: 干啥呀这是？
3: 秦厂长在车上吗？啊，我找秦厂长。
0: 一点招没有，找我哭好几次了，也怕他儿子饭碗保不住。
4: 上有事不是定性了吗？跟大梁子没关系，他担心啥呀？
0: 这种人你不懂的，沾包赖，你满足他一个要求，马上跟你提个不合理的。这砍树啊，你绝对是这个，我服。但跟这些人打交道，我不敢说我真行，但我肯定是有两下子。我知道

0: 有烟没？
1: 叔，你平时也不抽烟呐，这咋的了到底？你是不是为我那事儿为难啊？是你就直说，我受得住。
0: 早我就说过，这次上山呢，最多只能上20个人。我就是想知会你一声，你经验少，上次呢就赶上那事儿，这回呢就歇歇，别上山了。
1: 行，叔，我有思想准备。
0: 不过你放心，这跟停业留职呢没有一点关系啊。
1: 嗨，叔，我跟你直说吧，其实我自己也想走。
0: 嗯，为啥呀？因为上瘾的事儿啊？
1: 算是吧，我想出去看看。
0: 这么大的事儿，这个叔也不能给你啥意见。你这么的，你回去跟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哎，这大事儿，你家里人得同意。
2: 哦，杨子，
1: 爹，
2: 那谁那个长善呢？
1: 走了。
2: 走了？
1: 啊，
2: 他都跟你说啥了？
1: 他说这次进山让我先歇歇。
2: 啥？你妈跟我说长山找你，我就赶紧过来了。我就知道他没啥好事儿，你说还让你歇歇，这说来说去还是要开除你啊。
1: 爹呀，都说了，那不上山跟停薪留职没关系。那秦厂长不也跟你说了吗？
2: 你说，哎呀，你懂个屁呀！你说你，我就知道他在唬我啊！你说伐木的上不了山，伐不了木，那不就成了废物了？现在哪个单位要废物啊？啊！你还让你先歇歇，完了，这回全完了！你这
1: 啥玩意儿？咋的？
2: 用不着你管。咱们家的铁锅谁也别想砸了。我说老哥们儿、老姐们儿们，咱们今天呢必须让秦厂长吐个准话，这停薪留职呢那是一个都不能办呢。你说咱们大家还指着工资吃饭呢？
3: 就是啊，还让上一天咱就回家呀？咱呢就会种树伐树，别的啥都不会。
2: 就是啊，不过这个事儿啊，哎，咱们大家也别太激动啊，咱不能硬着来。你说要是打起来了，让派出所抓去，那咱就没理了。咱们大家呀，就是要说服秦厂长，让他知道咱们林场的老百姓有多可怜。
4: 我家老梁在林场干了一辈子了，提前退休就是让儿子接班，要这个铁饭碗。这领导来了也不能说砸就砸了呀。
2: 这个一会儿跟秦厂长说啊。
5: 厂长啊，我孙子可怜呢，他3岁的时候他妈就跑了，10岁呀、啊，他爸又得了肾病，还有我这个老瘸子，我们一家人呐、啊，全靠他养活了。
6: 老娘啊，咱们穷人孩子早当家，你有这么个懂事的孙子，那不是修来的福气吗？
5: 没想到这正事都没办成，就要开人了。
6: 大娘啊，你误会了，没人要开人。那个，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停薪留职啊不是开人，厂里的职位还是会给大家继续保留。
2: 你的工资都没了，你说还留着那个单位还有啥用啊？你这不是糊了小孩了吗？秦厂长啊，你能耐大，可你不知道老百姓的苦啊。就说我儿子吧，啊，他从小啊那学习就不好，那是吃啥啥不剩，干啥

0: 咋不行啊？你说要是没了这份工作，那到了外头还不得饿死啊？他打小身子骨就弱，你刚出生那时候啊，那个就长那个气肚脐，肚脐眼肿得老高老高了。那大夫一看呢，说这必须得做手术啊。
1: 这不是大伙儿
0: 你说你要开刀，我这心呐，这事儿。
2: 我爹再说下去，我们全家都得去见阎王了。嗯，你脑瓜好使，你爹身体好使，这923谁不懂？
3: 我就离不开这个。
0: 他是混的去哪哪去哪。
3: 我天天揣在兜里，
0: 他要是丢了这份工作，他还怎么找对象，还怎么活呀？
1: 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0: 你说我这就。
3: 哎，我这大哥，您难受了，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你王二，赶紧把大夫叫来。谁让我有这么不争气的？我表个态，我申请停薪留职。
0: 这，
3: 你这，
0: 干啥？干啥？干啥？
3: 干啥？坐啥？大哥，
0: 笑什么？
3: 徐厂长，别听我爹在这胡说八道，我大梁子又不是弱智。
4: 我有手，我有腿，我就不信了，离开这林场我还活不了了。哎呀，我这这……哎，
0: 大哥，大哥，
4: 我
0: 大哥，
4: 这
0: 你别动，
4: 别闹了，闹啥呢？听我说两句，老梁哥，你刚才说的话我都搁外头听见了，你这为孩子着想，这都能理解，还不能因为这点事儿你就是净说瞎话呀？我。
0: 王姨啊，你家柱子啊有俩钱儿就搁市里头打游戏机去，说了多少回了，听了吗？改了吗？这样的人我咋让他上山呢？小山子，你别忘恩负义，你刚来到三道沟的时候，你啥都不会，是我手把手的把你教会了，当领导了，翅膀硬了。
4: 就要把我们这些老的给踢出去了，这是谁说的？这停薪留职吧，还没定呢吗？这名单没
5: 定也不行，
4: 咱们923这400人，那是一个都不能少。这不是你天天说的，少一个就不是923了吗？我要有本事啊，能定下来，我一个都不让走。大家伙儿要信我，这事儿啊，我就给大家整明白的。
6: 行吗？回去吧，都。哎哎，干啥？放开！你放下我！放下我！
4: 王爷，我送你回去。
7: 你就帮帮我孙子吧。
4: 王爷，你放心吧，那孩子从小看到大，不会不管的。来来来，搭把手来来。
8: 走，让，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来，让开点。

0: 停止！哎，哎呀，你这跑这儿来了？你这黑灯瞎火的干啥呢？
1: 什么？我学习呢，这儿安静啊。
0: 哎呦，你这是让叔一顿找啊？你在这儿学啥呀？走，跟我回家。 就是把别把眼睛给看坏了，走走走走。
1: 一会儿的，我就剩两道题了。
0: 啥呀？你回家一样能看呢。走走走。
1: 没事没事，叔，你先回去，我做完这两道题，我马上就走。
0: 快点啊！
1: 啊。

0: 你记得放这儿了。
1: 妈，你这搁这找啥呢？搁这
0: 儿。哎呀，你们这么老给我乱塞东西。
1: 找啥呢？又没有我帮你找啊。
0: 去，边去。
1: 爸，你又整啥呢？
2: 行了。哎，你那个找着没有啊？
0: 就在眼前呢，在这儿呢。
1: 哎呦，怎么抬灯呢？这都搁这干啥呢？
0: 行，好嘞，
3: 起来，
1: 这干啥呀？
0: 把这个抬回去吧，小心你的脚丫子。好，
4: 行，你忙活啥呢？
0: 啊，哎呀，回来了啊！你叔叔给你腾出一个学习的地方，
4: 给我的
0: 啊？对，到时候再给你弄个小柜子，你看还给你拉了个帘儿。
4: 不用，这太麻烦了。
0: 哎呀，这麻烦什么呀？这都给你弄好了。哎，这
4: 我一个人在那学习挺方便的。
0: 那哪行啊？你那破房子多冷啊！你赶紧一会儿洗手吃饭了。你甭管，没事。
1: 哎，爸，你给我也整个帘呗。
2: 去一边去，
0: 成，
2: 别在这挡害啊！
1: 那干啥？他们整啥都行，到我这就啥都不行啊！
4: 你喜欢那儿，你睡行
1: 啊？那行，
0: 行啥行？你赶快去洗手去。来，咱们把这被子给抬。
2: 你这臭小子反了你了！你要个帘儿。你要有你新杰哥哥那回回考第一啊，你别说这帘儿了，你天上星星我都能给你摘下来。
1: 不骗人呢，
2: 老子啥时候骗你啊？
1: 好，那拉钩。
2: 拉钩。
1: 好。拉钩上吊一百年入体变开扎。
5: 爹叔，你咋了？我跟你姓。凤菊，你别过去了，待会被他们发现了要骂你。
6: 发现不了，他们每次干仗起码半个点，这次让我躲一会儿。
5: 那你再去听听，妈到底给姥姥打电话没？
6: 给老姨打了，老姨说接不了。
5: 啊，那你确定没听错？
6: 不可能，我耳朵灵着呢。说要把你给卖了，
5: 那说瞎话呢，
6: 他们还说要把你扔山上喂狼。
5: 狼？
6: 我听爹说，山上狼可吓人了，吃人都不吐骨头啊。
5: 别说了，
6: 大姐，别害怕，我再去看看。

0: 叔叔，顺着铁路能走到烟台吗？
1: 烟台能到啊，顺着铁道哪儿都能到。
0: 那得走多长时间呢？
1: 哎呦，那可老远了。
0: 那叔叔，哪边是去烟台的路啊？
1: 往那边去。
0: 谢谢叔叔。

0: 在正前方，准备攻击。正前方，快攻击！对，哎，他凤姐吗？
1: 凤姐，凤姐，你干啥去啊？凤姐，你在等着我们啊，我们下去找你去。
0: 走，找凤姐去。走。凤姐，你干啥去啊？
2: 我回烟台去。
3: 二姐，你为啥要回烟台呀？
2: 我想姥姥姥爷了。
3: 二姐，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2: 那没有。
0: 你咋回去啊？
2: 我走回去。
0: 走回去？那得多远呢？你有没有钱买票啊？
2: 我没钱。
0: 你几个兜里都有没有钱？借我一下，给他买张火车票。
4: 我没带钱。
3: 他刚才给我甩的才5块呢。
4: 那是我爹让我打酒的钱，酒要打不回去，我就得挨揍了。
0: 哎，不能揍，你就说借我了。来，凤姐，你看这些够不够？
2: 谢谢你，赵喜。去烟台的火车票得100多块钱呢。
0: 刘强，带不带钱？咱哪有那么多钱呀？但我有招。
4: 啥招啊？
0: 跟我走。凤姐，走。嗯。小火车，
5: 你们几个都坐小火车啊？
0: 啊，不对，就他一个。
5: 就你自己啊？没有家长陪同吗？
0: 我就是家长。
5: 你不常山队长家的儿子吗？等着别动啊，我去给你爸爸打个电话。
0: 坏了，情报泄露，那咋办？先回家吃饭，吃完饭再谈。撤。

0: 星杰，我要不要给你拉上点？
1: 不用不用，
0: 你学吧学吧啊！
2: 妈，我想吃月糕。
0: 吃个屁！
3: 船长大哥，船长大哥，
0: 我去看看去。
4: 走，我去吧。
3: 我妈嫂子。
5: 二爷，咋了？
3: 船长大哥，哎呀，船长大哥，哎呀，赵喜阳，我故意跟你在一块儿吗？
0: 谁？
3: 不是
0: 凤菊啊？
3: 不是，
5: 是凤霞。
3: 哎呀，那更不是了。
5: 咋
3: 了？哎妈，真是瞒不住了。
0: 哎呀，你慢点说，你别着急，咋了？
3: 大哥，我就实话跟你说吧。
5: 啊。
3: 我其实我还有个姑娘，是凤霞的亲妹妹，就是两岁的时候我就跟傅宽上这边了吗？
5: 啊。
3: 这孩子。
5: 等一下，等一下，你把电棒关了。
0: 你慢慢说，别
3: 着急。孩子，你说姑娘，我妹妹养不了了，给我送回来，这孩子丢了。
0: 这孩子这
5: 咋？对呀，你咋把孩子给整丢了呢？
3: 他以为我不要他呢，他就走了，我就跟傅宽找半宿了，就这么冷着天，这孩子就冻得好大，你说可咋整啊？
6: 不是，婶儿，你别急，你这孩子长啥样啊？我去给你找去。
3: 那个白白净净的，说话是别的地方的口，不是咱这话，一听就能听出来。
7: 我见过，我去找，
6: 我跟你一块去。
0: 你见过？
5: 那这样，那个赵成啊，
7: 哎，
5: 你问东，青杰，你往西走，注意那雪地里的脚印啊。
7: 行，
3: 那行了，那你们跟我一块儿呗。
0: 哎呀，行了行，
3: 行行，那咱们一块儿吧。
6: 你咋不吱个声呢？
0: 行了，你别去了，你再出去找你冻废了。
6: 去哪你知道吗？
0: 来，捂捂手，这小孩子
6: 啊，
0: 不远。
6: 凤姐。

0: 九四五那边还有桥头那边，你都找了？那，也不会跑那么远吧？呀，我还是去找找吧。哎呀，没事儿了，你先跟你去踏实在这坐着，心结照成，他们不也去找了吗？看看他们情况。
1: 这哪能踏实得了呢？
0: 哎呀，没事儿，你就坐下吧，等会儿再等会儿。
2: 凤姐。 凤姐，凤姐，凤姐，
3: 哥哥，我在这儿。

0: 不行，你可不能睡啊，你跟哥说说你是咋过来的。
1: 是有一只小鹿，它带我一路走到这儿的。
0: 啥颜色的鹿啊？
1: 它不大，浑身都是白色的。
0: 它白色的还有啥特点吗？眼睛亮不亮啊？
1: 亮。
0: 睡啊，咱一步路到家了。
1: 我不想回去。
0: 哎，有哥呢，哥在啊。

0: 哎，回来了。
1: 哎呀，你看，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哎
0: 呀，来来来。
1: 哎呀，
2: 凤姐，这凤姐，
0: 哎呦，这孩子，
3: 没事吧，凤姐？
2: 这死孩子，你，哎呀，
1: 我儿子，
2: 你
0: 你这是
2: 啊，冻死了咋整？你说
0: 人家孩子刚回来，你打人家干啥呀？
1: 就是的，
0: 你们坐下，坐下。
4: 他要把我扔去山上喂狼。
1: 哎呀，你妈那胡说呢？
4: 要把我卖了，还要把我弄死。
2: 这孩子瞎说啥呢？我啥时候说过那话呀？
0: 你就是这么当妈的呀？
2: 大哥，我真没说。哎呀，那你说，当初人家付款。想要一个自强啊！
1: 哎呀，你跟付款，你俩人就跟点犯糊涂，那条件再好也比不上亲妈在身边呢。
0: 就是，马小云，我得好好说说你，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
1: 是。
0: 那你从小没养人家啊？人家现在来了，你就不要人家了？
2: 我真没说不要，这事儿都赶上一块儿了吗？那咱这林场现在又就转岗，那你说这在这组织上面值得我家又多一个孩子？那我家付款那不得下来呀？那喝西北风去啊？
0: 这一天到晚想啥呢？你这是，这事儿还没定呢。
2: 你看，我就说我长山大哥对我们家的照顾那真是十个头的。就我俩这商量呢，话赶话的，让孩子听着了。就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肯定在家跟那瞎咧咧，这以后别当着孩子面说这些。
0: 行了，回去吧。
2: 嗯，这一宿整的，你说你们也没睡好觉，那我就回去了啊。走，回家。
4: 我不跟你回去。
2: 哎，
4: 白姐，凤姐，
2: 不是你这孩子，我是你亲妈，你跑啥呀？
5: 要你快呀！
4: 我不跟他们走。
5: 你要真想出去，你得先长大。
4: 我害怕。
5: 哥陪着你呢。外面冷，咱进去再说好吗？

0: 刺激他了。
1: 别坏，别
2: 坏，别刺激他，你这样带他回去他还得跑，你到时候再跑丢了咋整啊？你是你别跟你妈生气了，你回去。
1: 我就不回去。
2: 要不然要不然让他在咱家先缓缓，等过几天你再给他送回去行吗？
3: 是不是又给你添麻烦了吗？
2: 哎呀没事儿。
4: 哎呀哎呀，他们说报警找人了。
5: 找着了。
4: 哎，人呢？
5: 赖在你常山叔家了，说死也不回来。
4: 咋这样式儿的呢？

0: 放他去。
1: 你要能把他整回来，就给他整回来。
2: 完了，这咋整啊？那凤琴这点事儿，超市全知道了，那工作肯定保不住了。
1: 你搁那嘟囔啥呀？人超市大哥不都说了吗？这事还没定下来呢。
2: 那啥时候定啊？他啥意思啊？
1: 那我知道他啥意思啊？啥意思？啥意思的？你就惦记你那点破事儿呗。那凤琴走丢了，你问过一句没有？
3: 妈，这二姐在长山叔家别回来了，反正这也不是她家。
1: 你这死丫头片，你再说一句，那是你二姐，这就是她家，听见没？
2: 你凤菊说的有点道理。那凤琴愿意在长山家待着不回来，那长山愿意养就让养呗，大不了咱每月给点俩钱儿，离这么近，天天能看见。那长山家条件比咱家好，那孩子不也享福吗？
1: 你咋净寻思那美事呢？啊？那星杰到长山大哥家了，人家都仨孩子了，人还能替你养姑娘啊？
2: 那这事好办呢，那就让星杰到咱家来呗。那星杰都十八了，咱认个干儿子不挺好吗？那儿子总比闺女强啊。
1: 你能养星杰，你咋就不能替我养凤琴呢？
2: 不，你这一天到晚的吵了把火的，我咋那么不爱听呢？那这事赖谁？那不是你那个大丫二丫三丫里弄那么多丫吗？那咱俩工作全丢了，拿啥养这些丫？可惜没凤家。
1: 杨坤，你再说一句，你当时认识我那天我就这样，你早寻思啥来的呢？

0: 哎呀，邢姐，你咋那么能给婶省事儿呢？你看你那被子叠的多板正啊！他们几个要叠起来，哎呦，那就跟尿戒子似的。
1: 应该的事儿，我先走了。
0: 哎，哎，你拿个鸡蛋来。啊、你马上要考试了，得需要营养。
1: 啊，好。
0: 啊。

0: 行了，够了，别包了。你也吃个鸡蛋。
1: 谢谢。
0: 没事。
2: 哎，
0: 怎么了？
2: 常亮出去办事儿去了。
0: 啊，
2: 我去给你叫个风气。
0: 我等会儿嫂子啊，我找常亮大哥商量点事儿。
2: 商量啥？
0: 这孩子换洗衣服，那个我寻思麻烦你再照顾两天孩子。
2: 你不打算把孩子接走啊？
0: 不是，你看他这样，他能跟我走吗？在你这再待两天就麻烦你了。
2: 你想把孩子扔我这儿？你想都别想，自己孩子自己养。
0: 不是，你看，就待两天呗，那个还能帮你干点活啥的吗？
2: 干啥活？那么点小孩，我就说没你这么当妈的。你看那么点小孩，你让他穿着一个大鞋咣当咣当的一走一栽呗，
0: 我看着心里都不是滋味。我没来得及嘛，这回头我给他买一双新的。
2: 行，你给他送进去吧。
0: 我不，这是给他做的吃的，然后这拿着，我那啥，我先回去了。

0: 哥，咱陆总不行吗？
1: 有啥不行的？
0: 那厂里边要真怪罪下来，那长山哥不得担责任呐？哎
1: 呀，你自己家祖坟都哭不出来，还哭烂岗子？再说了，厂里马上就砍人了，你不得积极表现呐？咱把些活干出来，他不给咱钱呐？不许在家躺着强啊！
2: 哎呀，要不说人老奸马老滑呢？
1: 说啥呢你？你在往后瞅啥呀？哎
0: 哥，你看那梁副官刘铁军，这还没从身上往下拉去呢，就开始中箭了。
1: 他俩也怕被砍下去。大国呀，你跟这哥干，保你没口儿吃。
3: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两台爬山虎留一个，
4: 是，这都减产了，也用不上那些爬山虎了。说实话啊，就整个林场，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也就你现在还能说是下来问问咱们工人意见啥的。就945那个王庆山，他把他跟他关系不好那帮人全给弄下去了，留下的全是跟他关系好的。
3: 咋的？你是担心呢？担心我像他一样？
4: 那我最信任就你了，那你肯定是能一碗水端平的，是吧？
3: 你小子少来这套。
5: 我咋想的呢？你看你师傅啊，这大年龄了，你说要出去干活谁要的？就他那体格弱不拉几的，你们年轻人出去了还有奔头不是？

0: 是，师傅是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作为徒弟的，哎，我主动申请我走。但队长，我能不能为咱林场说句公道话呀？
1: 啥话你说？
0: 你看啊，站在林场的角度，你把我咱们这帮年富力强能干活的都给弄下去了，留一帮老弱病残不能干活的，那以后那林场咋办呢？
1: 你记住我这句话啊，你师父永远是你师父。
0: 啥意思啊？他留我走啊？队长，不是队长，队长，你给个准话啊，队长。

0: 行了，这儿没啥人，有啥事儿说吧。
1: 整两口呗，天太冷了，暖暖胃。
0: 不说我走了。
1: 别走啊！我这心里边憋就的慌啊。
0: 哎呀，你瞅不瞅啊？挺大一老爷们儿，还挤着眼泪了。这跟马小媛成姐妹了？
1: 我这心里头啊，就跟他妈吞了一把火似的。
0: 行了，不就那点事儿吗？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头，这事儿我给你兜着。啊，上头要说的话，我就说，这是我亲戚家的，行了吗？哎呀，这咋的，还没完没了呢。我说你啊，人那么点个小孩，让你们夫妻俩给折腾那样，
1: 这么多年，你对我不了解，我啥玩意儿啊？那不就是事改事改上了吗？那就寸了吗？
0: 哎，行了，别喝了。你一会儿还开车下山呢，你这喝的五迷三道，咋开车呀？别喝。
1: 马小云同志吧，在嫁给我之前，有过俩闺女，老大凤霞带过来了，还有老二叫凤琴，就扔到妹妹那儿，这她又当工人了。这事儿就不敢说，一直藏着，一直藏到现在。你说他当妈的能不想吗？是不？咱邻家有啥新鲜玩意儿都往回寄，我每个月呢给生活费。
0: 光往回寄东西有啥用啊？啊？那孩子跟不跟着妈一样吗？哦，现在人丫头找回来了，你们俩不想着好好补偿，你还想着送去人家喂狼去？你这咋都说不出去啊？
1: 那马小云胡说的，那个姑娘挺差了，但问题的关键她出在哪儿呢？咱现在不闹听见留职吗？啥听见留职？那不就是下岗吗？你说要是因为这个二丫头这点事儿出问题了，我跟小云我俩全下岗，算上这孩子咱家就五口人啊，那咋整啊？喝西北风去啊？
0: 凤琴这事儿啊，一块儿兜着。但是有一样，这段时间你得好好表现，不能再出岔子了，啊！啥事儿等名单出来再说吧。
1: 哎呀，你说咱这林场哎，是美啊！哎呀，遥想公瑾当年呢，马小云同志第一次进咱林场。那是人生地不熟的就嫁给我这个窝囊废了，是吧？我记得那年咱林场的任务特别重，恨不得一个人当两个人用，那小云帮我把活干完了，那咱队上多少人呢？那哪个没帮过，是不？
0: 你家王二姨啊，多亏不是个爷们儿，不然的话队上没几个人干过他。
1: 那是。话说回来了，咱队长也没亏待他，转过年来就给安排工作了。这家那天晚上给马小云乐的呀，说这辈子没白嫁给我，要当工人了呀还。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2: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3: 我爱你们！
4: 你又串皮串一个六库，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了。耶嘿！
5: 为敌人！为敌人！
6: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7: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6: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6: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8: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6: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9: 坚持住呗，
0: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在外帮你坚持住。
6: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0: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6: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1: 宝贝们上班啦！
12: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3: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6: 把绝境走成征途。
14: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6: 把微光聚成星河，
15: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6: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6: 把此刻活成答案。
17: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8: 都要演，
19: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6: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0: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1: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2: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6: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杰哥，星杰哥，我刚刚去小卖部了，这个给你买的，你吃点吧，你学习得用脑。
1: 哥留一块，其他的你自己吃。
2: 给你零花钱是让你自己花的，别老给我们买东西啊。
0: 我啥也不缺，你们大伙都对我那么好，有啥好吃的都给我。
2: 天儿好冷的，快回去吧。
0: 哥，你也早点回去，这儿太冷了。
2: 啊，哎，等会儿，你别跟婶儿和叔说我在这儿学习呢啊。
0: 啊，放心吧，我走了。嗯。
3: 吉他爸，那名单下来了。
4: 名单下不下是你问的事吗？
3: 那咋不是啊？你这名单你一直不下来，那凤琴这孩子就一直没着落。
4: 那孩子在咱家不是挺好的吗？
3: 你说是咱家孩子，那就是咱家孩子了。那凤琴还是得在他亲妈身边。
4: 嗯，也是。
0: 大爹大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啊，
0: 大妈，醋买回来了。
3: 放那儿了。
0: 大爹，我帮你摘韭菜吧。
4: 不用，你进去玩去吧，看看书啥的。摘韭菜这点活，大爹能干啊。
0: 啊。大爹，渴了吧？您喝水。
4: 哎，好。喝水。
0: 您坐着，舒服些。
4: 好，谢谢我闺女。哎呀，
0: 大爹，
4: 啊，
0: 我买的饼干，你尝尝好不好吃？
4: 嗯，好吃，就是有点硬。
0: 大妈，你也尝尝。
5: 好吃。
4: 哎呀，咱家终于有个闺女了。
5: 自打凤琴你来，你大爹脸上的笑模样都多了。
0: 大爹大妈，你们要是真喜欢我，就别送我走了，我会干的活儿可多了。
3: 你这孩子，你天天都想啥呢？
4: 哎呀，你呀，咱哪儿也不去，你就在这儿啊，给大爹做闺女，知道吧？
0: 谢谢大爷大妈。
4: 进去玩去吧，一会儿咱吃饺子啊。
0: 啊。

0: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啊，那些跑山的人呢、啊，都敬拜这片林子。哎，你们见没见过那树林里半米高的小房子？
1: 小房子，我见过呀。啊，
0: 那就是给山神预备的。
1: 爷爷，啊，那山神长啥样？
0: 山神长的是……
2: 哎，爷爷，哎呀呀呀，山神是不是跟仙女似的？
0: 哈哈哈！哈哎呀，这个山神长的啥样啊？爷爷也没见过。哎，不过那些被砍掉的树桩啊，那就是给山神做的，你们可不能做呀。如果有一天呐、啊，你走在林子里，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那就是山神跟在你后面呢。也许啊，他会保护你，也许你对他的不尊重啊，他会惩罚你啊，不让你走出山林呐、啊。所以啊，以后你就不要一个人跑进山里了。
1: 可是那天我看到山神了。
2: 你看到山神了？
1: 他是一头白色的小鹿啊，就是他把我带出的山。
0: 啊，山神是不会轻易让我们走的。走了的这些人最终还会回来，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命啊。
3: 我上次不跟你说过吗？这名单你也定不下来，我就替你定了。
4: 这不行啊，这
3: 哪不行？
4: 我想不通了，你这就不对。九二三是一个优秀的集体啊，大家为这个林场干这么多年，你说拆就拆了，你这是要把它给毁了，你知道不知道？九二三这个工队，优秀的工队就从此就不存在了。我是这个工队队长，你要是定这个名单，你先把我给写进去。
3: 张山大哥。你不能这么对我呀！你是咱们林场的顶梁柱，局里的劳模，你在领导那都是点名挂号的。我第一个把你的职停了，那领导咋想我？那不得想我在这胡搞乱干吗？谁要毁了九二三啊？没人毁九二三，谁要把九二三这么优秀的工队毁了，我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看啊，现在大多数林场开不出工资。啊，那山上树都砍光了，咱们林场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对吧？
4: 对啊。
3: 对啊，那你说现在国家负担这么重，咱们作为林业干部，该不该为国家大局着想？
4: 该。但是那些工人咋整？吃啥喝啥？喝西北风啊？
3: 我保证，这一部分工资一定会补发。那这些工人等困难时期过去了，还是可以继续工作吗？
4: 真的。
3: 我用我人格担保，行不行？

哥，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就这工作我干够够的，我一天我都不想干。你说这些人背后戳我脊梁骨骂我，你说我心里能不委屈吗？那我知道啊，我虽然委屈，我心里明白啊，我秦燕做这一切，我都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我怕啥？

0: 945工队20个人的名单。
1: 啥？他们动作这么快？
0: 那可不咋的。你不知道哥，这些人在外面都找好工作了，这就差赶紧离开这儿出去挣钱呢。
1: 秦厂长，俺们都是老实人，只想着林场的职工啊，为林场出力，也动不了别的啥小心思。这林场这老远，你要出去打工，你不该离家呀？啊，拖家带口的，老婆孩子咋整啊？
2: 哎呀，哥呀，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能代表所有人呐。那万一有人想出去呢？你是不是？你说。
0: 其实啊，咱哥俩挺像，都是苦孩子。那走到今天呢，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但是话说回来了，哥，那咱想干点事儿，咱想干点实事儿，就不能太感情用事。
1: 我琢磨琢磨。
0: 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之后你交不上来，就按我这个啊。

0: 小。你这想啥呢？你这，嗯？
1: 没事儿，累。
0: 哎呀，我寻思啊，让凤琴他们跟赵喜一块儿去上学，要不然这孩子每天总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你定。
0: 你有事儿啊？咋了？
1: 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
0: 有事儿你就说呗，你憋在心里头干啥？
1: 就那谁，秦厂长，今天啊直接给我整出一个停薪留职名单来。我一看，好家伙，第一个就赵大果。后面都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偷奸耍滑的一个没有。
0: 你厂长这心里咋想的啊？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你说让这些人没活干，以后他们这日子咋整？
1: 不能按照他们这个来。
0: 知道你心里咋想，别藏着这事儿了。你就让这厂长去当这坏人去。你要是管了的话，那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1: 这些事儿你别管。
0: 我不管。那现在家里孩子这么多，就指着你一个人的工资呢。我想买二刀三鲜肉都买不了，只能整点大棒骨。你可得把这份工作给我保住。
1: 你这一天到晚那就是给我磨叽糟蹋这点事儿。行了，你放心吧，我谁呀，我这点事儿我还整不明白了。

0: 你干啥？
1: 我就知道是你。我还说呢，谁把钱丢在厨房呢？你这是
0: 不就一个鸡蛋吗？你放啥钱呢？
2: 那也架不住天天拿呀，怪不好意思的。
1: 有啥不好意思的？拿走拿走。

0: 常山呢，最恶心宋丽的，不能把咱俩撵出去啊。
1: 他敢，咱俩就说是来看宋老头的，他是常山的师傅，这不看僧面看佛面。那宋老头的话，他顾常山还是要听的啊。没事，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2: 哎呦，宋师傅，
3: 哟，你这是干啥去？哎呀，
2: 过来看看你啊！我们俩过来看看你。
1: 哎呦，宋师傅，你这烟叶不错呀。嗯，
3: 无事不登三宝殿呐。说吧。
2: 啊，宋师傅真是爽快啊！啊，那啥，这不是要停薪留职了吗？我俩就是担心，想过来跟宋师傅问一下，你咋看这个事儿啊？
3: 这个，
4: 找我啊？我这刚下山，咋的了？
2: 不，没事儿啊。我们俩就是过来看看宋师傅啊，跟他说说话，然后我们就走。
3: 这事你刚才还提这个停薪留职的事儿，这不常山回来了吗？
4: 对呀、啊，来都来了，来坐坐，唠唠，快坐坐。
2: 哎呀，停薪留职啊，没事儿，我家大梁子干得那么好，我不担心。
3: 哎呀，你看你不用操心呐、啊，像大梁子这么好的年轻人。哎呀，啥也轮不到他呀！这
2: 就是啊，宋师傅啊，我呢这个人是个热心肠啊，这不是我替别人剥蛆吗？你说那别人咱不管，我徒弟我总得管吧？啊，咱就说那个长风，在咱们林场，那兢兢业业认。

0: 你可砸我两次饭碗了。
1: 长风，你这说啥呢？这停薪留职的名单那是按规矩定的，这征兵体检那是部队定的，跟咱没有一点关系啊，咋是我砸你饭碗呢？
0: 我这不愁的吗？你说这麻绳挑专挑细的短，我咋这么难呢？
1: 长风，咱俩年龄差不多，你说我都不理解你吗？我说句难听的啊，这万一谁要是下来了，跟你们个人没关系，都是考虑到咱林场整体的发展。哎，小王，回来，你回来，回来。来来来，把这拿回去。
2: 就一筐鸡蛋去。
1: 这要是一筐鸡蛋，我就收了。这是一筐鸡蛋吗？你别整这事儿，拿回去，拿回去。
2: 我说不来送，你偏说来送，
0: 真是好。
2: 等着回家下岗。
3: 急什么急呀、啊？
4: 他不收吗？我这还有一招啊，想不想试试？
2: 是吧？你就说损招。
4: 啥损招啊？啊，我这不都为你好吗？你说你真是不知好歹呀、啊！你说，哎，我跟你说，你说咱们辛辛苦苦这一辈子为了啥呀？
2: 为了啥呀？
4: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
2: 就是啊。
4: 哎，你知道这，这就好办了。我跟你说啊，咱们两头呢保一头，啊，你这头保不住了，咱就保孩子，懂不懂？
1: 给你爷爷打水的。
5: 啊。
1: 哎呀，留神呐。别闪着腰啥的啊，过两天还体检呢。
5: 知道了吧。
6: 大弟。
1: 哎，写作业呢？
6: 啊。
1: 哎呀。哎，那赵喜跑哪儿去了？
6: 啊，他刚刚出去玩去了。
1: 啊。这小子，这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瞎跑啊！
6: 大弟，我给你念吧，我认识字，我可会念报纸了。
1: 不用，闺女，你写你作业吧，大爹自己能看。
7: 哎呦，够了够了！哎呀。进屋歇着吧。
8: 我不累，爷，我把这缸给你填满，完了你就可劲用。不过我再给你打。
7: 哎呀，这还，哎呀，你是怕过两天你走了没人给我打水啊？
8: 不是，我过几天体测我就当锻炼身体了。哎
7: 呀，你不用担心呐，还有你爸在家呢吧？你能当上兵啊，爷爷是最高兴的。就凭你这个个头，那咋的吧？你那得选到那个仪仗队去，走在北京天安门的广场上，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8: 当，你走的挺带劲的。
7: 爷爷也当过兵啊。
8: 啥兵啊？
7: 民兵啊。
8: 爷，我是想当空军。
7: 哟，那感情好了。
6: 嗯，大弟，我去给您倒水吧。
9: 来吧。
1: 哎，
9: 好。
10: 轻巧。
9: 团长大哥，
10: 你跟他说也没用。
1: 啥事儿啊？
6: 出去说。

0: 秦娜，你出来吧，你在那里面干啥？
1: 不，大妈，你们是要把我送回去吗？
0: 打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2: 大妈给你热饭去啊。
3: 传人大哥，这不付款让我来求你吗？我俩这也是实在是没有招了。
4: 那行吧。啊。哎，都不容易。你看俺家呢，有俩小子，还说呢没有闺女，那就留俺家养吧。上面要是说呢，就说是，我这山东老家大哥的孩子。
0: 顾长山。要了我命得了你！
3: 大哥，那我回去去取孩子衣服去了。
0: 求求啥求啊！
4: 哎，干啥？哎，干啥呀你？你听我解释呀你！
0: 解释啥呀你解释？你骨头不固定的玩意儿，你还帮人家养孩子你？来个新年也就算了啊，过年他就去读书，咱咬咬牙也就过去了。这凤姐才八岁，咱要养他十年啊？你自己孩子咋整？
4: 瞧你说的，那就是一个小丫头多上筷子的事儿，人家都八岁了，都能帮你生火做饭了，都

0: 赵成啊，现在马上当兵了，啊，走了一大小伙子，来个小丫头，这里外里你还省来了，咋养的？
1: 你怎么算的呀你？
0: 你这咋的不能这么算呢？小声点，别人孩子听着。哎，
1: 真。

谁说要扔？

0: 见了，
1: 队长啊，我刚才上你家去的，嫂子说你一早就出来了。
0: 这一大早的就来，啥事儿啊？
1: 这么多年你对我这么好，现在你还有难处，我想带个头，我同意听你留职。
0: 好啊，长风，谢谢你啊。
1: 队长，你先别谢我了。

0: 我有话跟你说。
1: 哦，啥话？你说。
0: 赵氏汉雅正和不是报名参军了吗？两个孩子都过了体检，赵双第三，正和第四。
1: 咋的了？
0: 那入伍的名额，就有三个呀。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别说了，不可能。
0: 你再考虑考虑。
1: 考虑啥呀？哦，你家孩子的前途是前途，俺家孩子前途就不是了。
2: 那我不是支持你工作呢吗？
1: 你支持我工作，你也不能拿俺家孩子前途开玩笑啊。你这想啥呢？你不能拿这你给我提这条件，这工作是工作，那孩子上那当兵那是当兵的事儿。
3: 哦，周成啊，明儿啊，让你妈带你到市里吃块好的料子，给你做套女大衣。
4: 我不要，我有衣服，你给星姐弄去。
5: 大哥，你要当兵了，人靠衣服，马靠鞍，得整身好衣服。
6: 你听见没？星姐说的对。我拿
5: 我，不是我去就行。
6: 哎，我去，我去，
5: 没事，
6: 你拿我。金姐，你叔叔给你和凤琴一人买了一双鞋。啊，
5: 我不要，我不要，我这鞋好着呢。
6: 你不要啥？你瞅你那鞋都成啥样了？凤琴，这是你的，这是金杰哥的。哎，看看
5: 那个。婶儿，大哥要当兵了，这给大哥。
3: 你不要，我有。
7: 你别跟我这儿磨磨唧唧的，咋的？你还让婶儿帮你穿是咋的？
5: 不，我自己穿。
6: 穿上试试。
5: 谢谢婶儿。
7: 哎，挺合适的，还
5: 合适。
7: 走两步。
3: 我看看。
7: 还行。啊。凤琴。
5: 合脚，大小正好。
7: 你喜欢不喜欢这些？
8: 喜欢喜欢，
7: 那你试试啊。
5: 婶儿，这些多少钱？我把钱给你。
7: 要跟我算账啊？
5: 不是。
7: 那你把你这衣服也脱下来，你这衣服也脱下来，一起算算清楚。
3: 妈，你星姐不是这个意思。
7: 你闭嘴，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星姐，那你算算，打你进这个家是吧？我们为你操了多少心，担惊受怕的。这值多少钱？你成天你拿个小本你那记，你记得可仔细了。拿个鸡蛋你也要记，吃顿饭你也要记，怎么着这水电费也要摊到你头上，也要记下来是咋的呀？行，那你就算清楚，算明白，算完了你就回家去。
5: 婶儿，你别生气，这就是我家，我回哪儿去啊？
7: 你们一个个把这儿当家了吗？你赵成一棍子闷不出个屁来，我自己养的儿子比谁都跟我客气。还有你凤琴咋的？你在你烟台你姥姥家你也这样啊？你成天你抢着跟我干活。
3: 行了，差不多行了，
7: 你别在这儿和稀泥。你就会跟这装好人，你说的成天的打不得骂不得的，咱能养出这么一群狼崽子呀？陈金姐，你走，这个家留不住你。
5: 婶儿，我鞋穿好了，我待会儿穿它出门。
8: 大妈，你别生气了，是我们不对，这鞋特别好看，我穿。
7: 你姥姥要骂你了，你也这么赔礼道歉是咋的呀？
5: 人错了就得赔礼道歉啊。婶儿，我错了，我下回再也不这样了。
7: 你别跟我这嬉皮笑脸的。星姐，我们养你不图啥，我们就图你爸跟你叔的这个情分，你知道吗？我们才养的你，你总是想着不亏不欠的，这林场哪家不是一家有难大家帮啊？你老算得那么清清楚楚的干啥呀你？你爸活着的时候也没少在我们家蹭吃蹭喝的。

0: 妈呀，你别怨她啊，她这是委屈的。哎，那啥，我提个建议啊，明天都跟我去赶集去，一人买一礼物啊，谁要不要我揍谁。
1: 那行啊，我要个圣斗士星矢。
2: 啥使不使的，就一天到晚的，你嘴里没一句好词儿。

0: 你不当兵了？你不去当兵，你跟谁商量了？我同意了吗？
1: 程程，你先出去吧，我跟你妈说。

0: 谁想到这孩子自己给招聘办打电话说不去了，这事都怨我，都是我的错。
1: 当然都是你的错了，你是对得起良心了，你是大公无私了，你想没心想，我想没想过赵成啊，从小做梦都想当兵，你知不知道？
0: 我咋能不知道呢？张长峰当时跟我说，我就没同意。我要是知道赵成有这想法，你说我不拦着？
1: 咋？你是觉得孩子自作多情了是吧？你咋这么狠心呢你？赵成不是你亲生的，但他这么多年都把你当做亲爹，你就这么对他？
0: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看你说的啥呀？这是
1: 我哪句话冤枉你了？赵成当不成兵是不是事实？这是不是事实？
0: 是事实。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我不想见你，出去！
0: 我是罪人，行了吧？
1: 你出就不想见

0: 同志，咋样啊？
1: 坐坐。你们的情况我已经跟上级领导反映了。啊，第二次体检是你们自己放弃的。
2: 按流程走的话，顾兆成是没资格再参军的。
0: 不是，同志，这事儿不怨孩子。
2: 是，这个情况我也向上级领导反映了。顾兆成身体素质好，是个当兵的好苗子。领导说了，可以放到补录名单里，只要政审没问题，我们可以破格录取。
0: 谢谢，谢谢同志啊。
3: 赵成，
0: 同志，这是俺们一点心意。
2: 不行，我们不能收。哎呀，
0: 这也值不了多少钱，你跟同志们分一分。
2: 同志，我们部队是有纪律的，你这是想让我犯错误啊？啊？再见。哎，嗯。

0: 哎，同志，同志，同志，你这是干啥呀？拿着，拿着，再见。
1: 那谢谢了啊。这身军装啊，过几天你就穿上了。
2: 那你班呢？我班啊。啊，哎，那可能我记错了哈。
3: 对，
2: 那个，那我都来了，你回去吧。
3: 别，师傅，别，
2: 你喝点酒。
3: 不是，人都定好的吗？不是，人家长兵队长说了，该谁班不就谁班吗？
2: 你给我提队长干啥呀？队长能压我呀？这真有意思。那我都干半天活了，那咋算呢？你回去吧，啊，回去。
3: 不是，
2: 喝点酒挺好吗？
3: 不是，我不是压你，我不也得养家糊口吗？你体谅体谅我呀。
2: 你养啥家糊啥口啊？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才养家糊口呢，知道不？
3: 不是，梁副官，你没完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太欺负人了你！
2: 你跟谁俩比比划划？
3: 跟你呗，你敢打我呀？
2: 惯着你
3: 咋的？哎，你这个，
4: 你俩咋的？
3: 这个打我是吧？
2: 打你咋的？
5: 打你！拉住拴住啊！
3: 你等着！
5: 什么
3: 呀？谁俩欺负我？有这么欺负人的事吗？
2: 打轻了你！
5: 干啥呢？
6: 队长来了。
5: 啊！
2: 哎呀！
5: 咱还动上手了？谁先打的？
2: 迷糊。
5: 迷糊啊？迷糊去医院。
2: 没打着他，这是装的了那个。
7: 你真行你。
8: 我说秦军，差不多就得了。啊？
9: 啥差不多得了呀？那白打我了，那么多人。
8: 多些事儿不是少些事儿，肯定会得看出来。
1: 哎呀，铁军，
8: 顾队长，你咋来了？
1: 啊，
8: 师傅，
1: 养着呢。
8: 坐。
1: 咋样啊？
9: 迷糊，恶心。那哥呀，我知道你来干啥来了，不就替我师傅来求情来了吗？
1: 你还知道他是你师傅啊？
9: 你也别怪我，那我还没结婚呢。你说我今后我给我打瘫了。我生活能不能自理那也说不准呢，
1: 贪不了，贪了我养你。
8: 哎呀，
1: 哎呀，还挺能装啊啊！再给我装。
8: 哥，真疼啊，真疼，真疼，真疼。哎呀
9: ，哥，我知道你是好人，你要想不让我追究梁副官，可以，但你得答应我的条件。
1: 谁都跟我提条件，行，我答应你，让你留下。
8: 不对，你误会什么？铁军，你说你命咋就那么好呢？
1: 差不多就得了啊，这目的也达到了。你师傅呢？工作也没了，我替他谢谢你了。行了，你好好养着吧，来，好好养着。
9: 哥，
1: 好好养你的腿。我先走了。
8: 我送你，不对，
1: 不用送。谢谢你照顾铁军啊。
8: 哎，应该的，应该的。
9: 哥，
8: 慢走啊，不对。你说一天天的怎么这出？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
7: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8: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湖，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9: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0: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1: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2: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上一期行进团到达青岛，
1: 喂，哇，坚哥，
2: 这边是中国最女乡村哦，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
3: 欢迎参观一下。

0: 拿到农场，哇，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哇，
1: 通过一场城市农场的配送挑战，
2: 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见证了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青岛打法。恭喜我们的哥哥们完成了青岛站的数字挑战。
3: 而本站行进团将继续行进，抵达泉水浸润的泉城济南。
4: 去柳步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沿着一条河走。
5: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逢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
2: 100块钱，看看在大集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哇，
4: 发奖金了，
6: 有钱了。
2: 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完成大集元的土特产售卖。
7: 肯定不可能。姜酒要不要试试看？姜酒、咖啡，没人理我们。
8: 你们第一次做啊？我也不好吃吧？
9: 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
10: 哥，怎么？不、
11: 哦，那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皮子烧了？
9: 不是，它这条线烧了。
5: 别弄了，
9: 这个别弄了，
5: 别弄了。
1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豪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到了到了，走。哇哈！
1: 逛就完了。
2: 对啊，
0: 这个叫什么？你们这边
1: 大嗓子，
0: 搞一点这个。
1: 嗓子给我们来一把，
0: 一点别太多，够了够了。
3: 就感觉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在逛集市，非常非常的热闹，特别有烟火气的感觉。
1: 这边集叫二七集，就是农历是逢二和七，它就会有这个市场，其他时候没有。啊，
4: 现在这种传统市场也不多了哦。嗯，
0: 早见。
1: 哎呀，
0: 要这么巧，
1: 这下碰见了。哎呀。
5: Hello，Hello，Hello，
1: 你好。
6: 我介绍一下，他叫黄璐，短视频博主，专门拍这个大集的。
7: 全网百万粉丝美食博主，在抖音上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达1.3亿。
8: 马上五一了，挑战100块钱逛八大集，看能买到什么东西。
9: 100块钱挑战淄博的大张集，你这一天得烤多少串啊？
10: 万数串。
7: 助力小摊摊主、农户宣传当地特色农产品，让更多的地方非遗美食走进大众视野。
1: 你好，在这边。
11: 大家好，谢谢。
6: 带你们先逛一逛。
1: 好。
6: 我们的柳布大集。
11: 其实我做自媒体做了有2-3年的时间，我也赶了很多大集。其实做这样的一个项目还挺好的，把城市里的人让他们来这边也能。闲暇之余得到一些放松，然后还能了解到咱们本地的这些品，咱们本地的这些农户啊品啊，还能推广到城市去。嗯，平时周六周天大家就会去大集上去转一转。
6: 这个大集你没有来过吧？
1: 来过。
6: 这个大集你来过啊？
1: 我跟你说，我们家门口都有大集。
6: 哦，所以说以前的济南就有很多大集。
1: 对，
6: 济南是这几年这个黄河大集、运河大集和海洋大集特别的盛行。
4: 以前跟父母去赶大集啊，好像永远都是父母那辈的人会关心，但是今天来了之后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拖家带口来玩的也有很多，好像现在慢慢的年轻人也开始对赶集这件事情感兴趣了。
6: 哎，哥哥们你们先别慌买啊，今天还有一个小的挑战，100块钱看看在大集里面能买些什么东西。哎，
1: 发奖金了，
11: 有钱了。
6: 不是奖金，这是从你们经费里扣的。
11: 今天带大家挑战100块钱逛大集。
1: 100块钱逛大集，
11: 看能买到什么东西。嗯，在大集上100块钱能买到非常多的东西，大家可以尽情的消费。
6: 哎，我觉得你们可以买点农副产品，就是买点那个黄瓜、西红柿、丝瓜之类的。你们相信我，你们买一点。
1: 然后让我们晚上做饭用。我知道了。
11: 大姨，这个是不是你自己种的？
12: 自己种的。
1: 我们来点，帮我们拿点。
11: 像我平时去赶大集，我就会买大姨们或者是大叔们、
6: 自己种的。
1: 对，
11: 比较便宜，还比较新鲜。
12: 2.3块，2.7块。
1: 2块不行，2.5块。哎
12: 呀，别！
1: 快！
12: 哎呀，看！
1: 哎呦，谢谢。
0: 老板，给我30块的樱桃。
4: 这么多啊？
1: 这么多。
6: 我想买个西瓜。
0: 好，行，你好，买个瓜。
13: 21块7。
1: 高哥，你要吃豆腐脑吗？
14: 啊，没有了，
15: 没有了。啊？
6: 来晚了。
0: 没有豆腐脑了。
1: 豆浆还有是吧？
14: 豆浆有。
6: 豆浆来吧，来点豆浆也行。哎呦，
1: 胡辣汤，我要胡辣汤。
6: 小鱼喝什么？小鱼呢？
16: 豆浆吧，我呢？小鱼，你要喝什么？豆浆吗？
17: 好。
0: 谢谢。
18: 8块2，8块钱。
0: 哦，用秤的，好。哇，热乎的，
3: 100块钱可以在这个集市里面买很多很多的东西，物美价廉。在我城市的商超里面购物，就是明码标价就在那。但是在集市里面，让我觉得这一片土地跟每一个商摊的人，你是有链接的，可以给你带来生活上不一样的酸甜苦辣的气息。
1: 小鱼，你们吃肉的包子还是素包子？有芹菜肉的，
14: 还有两个酸菜。
0: 酸菜，
14: 酸菜就是南方那种酸菜。
0: 对，
14: 微辣，
0: 好，
14: 辣土。
0: 好，
1: 我要3个素的2个肉包子，一共几块？
14: 包子4.5块加上7块，11.5块用。这个豆浆6块，一个胡辣汤8块，19.5块一共。
1: 19.5块。
14: 19.5块。
1: 来来来，给你20。好嘞，谢谢。 就鹌鹑蛋的串儿怎么办？
12: 10块钱4串。
1: 我要5串。
12: 我再烤。
1: 好了，5串多少钱？
12: 13。
1: 十三，这个得几分钟？
12: 马上很快。好。
1: 哎，哦，你在这儿呢。你吃鹌鹑蛋吗？你吃鹌鹑蛋吗？
12: 这个吧。
1: 那我再多要一个。那我一会儿过来拿。好吧，过个5分钟，咱就过去吃饭去。那我妈过来一块吃饭来了。
6: 阿姨好。
1: 你喝豆浆吗？
12: 我就吃一点油条。哎，
6: 那给你来一碗豆浆吧，阿姨。老板再来一碗豆浆。
2: 阿姨。
6: 再来一碗豆浆。哎，
1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能花了多少钱？
1: 不知道。
2: 以前拿了都不算钱，8888该花了。
6: 其实还是便宜的，因为我们1、2、3、4、5、6个人吃饭。那我们干杯吧，干杯干杯，旺仔牛奶。
2: 来，旺仔牛奶，干杯。
6: 酸菌。接下来我就来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
2: 好，来。
6: 济南县拥有58座大集。有66个村庄入选了山东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哇哦！所以它依托这个优渥的环境资源、在地文化以及济南好品，融合农文旅，打造出乡村振兴的新图景。每年累计接待乡村游客为6048.6万人次。乡村旅游的收入高达373亿元。哇
2: 塞，这个有点厉害了。
6: 而且逐年在呈增长趋势，所以我们本期的数字挑战就和济南的农文旅和赶大集息息相关。啊，你们需要收集7个济南好品，并且加入到大集的摊主一起来摆摊。你们需要完成大集1000元的土特产售卖，得到的利润就要给摊主，相当于给他的摊位费了。啊，然后有一个初始资金给到你们，是一个盲盒。
16: 1000是不可能的，
2: 我伤了。
16: 1、2、3、4、5、6。
6: 800，这个数字挑战难度在哪里啊？你看，我们100块钱其实能买很多东西在大集里，
16: 对。
6: 但是你要卖到100块钱的收入就很难，因为这边的东西都很便宜。
16: 近800块的货，一定要把它进完就对了。
6: 对，明天这就没有大集了。
16: 那品在那边选就对了。
6: 对对对，
1: 尽量明天都能给它卖完的得。
6: 走吧。马哥，
5: 马哥，
6: 这个就是我们的马哥。
1: 马哥你好，马哥。哎，
10: 你好，你好。
1: 我们是明天跟着你卖吧，
10: 啊，在我这边卖吧。啊，
1: 行。
5: 这一集能卖多少钱？
10: 2000多块钱吧。
5: 2000多块钱。
1: 马高看出来了，卖芒果还挺

0: 生意还挺好，
1: 挺挣钱的。
2: 那马哥这样好了，因为明天我们卖完利润就归你嘛，所以您觉得卖什么会比较好，对你有帮助的？
3: 我们可以选七个东西卖，
2: 对，跟你一起卖，成本我们，利润归你。
4: 水果之类的就是便宜点的，樱桃是现在今年是挺便宜的。
3: 那我们明天几点来摆摊？
4: 明天5:30，
1: 5:30就到那个中共大街。
3: 行，只要加个微信，老师，明天联系。
4: 好，谢谢。
3: 好，
4: 好嘞。
5: 明天周天可能会有很多市里的年轻人来，我觉得我们可以选一些本地的特色啊，农产品啊。
3: 行，
6: 哎，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可以给什么刘震啊什么打电话，他们来买呢？
2: 可以啊，
3: 为什么不可以呢？
2: 对啊，你在地人嘛，把那些兄弟们嘛找出来啊。
6: 明天我跟你说，到不了1000，算我输，
3: 直接给你干到2000去。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不用拘泥于像他这种传统的大几百卖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发散一下我们的思路？
3: 但是我觉得我们选的东西还是相对来说要有点集市化，因为我们还是得体现一下烟火气、人情味的感觉，不然我们跟他们没有交集。
1: 对，所以我们是要农村烟火气的，我知道不能瞎买。
3: 对。
2: 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没什么概念，我觉得可能跟我们直播带货，我觉得应该是挺像的。
1: 但我们是不是要选择是这个属于山东好品吗？还是青岛好品？
3: 山东济南好品。
1: 我天哪，那济南的最大的好品就是我。
2: 第一，
1: 小千是第一道道的山东济南人。
5: 这是个咖啡店书屋，咱去歇一会儿，讨论一下咱们选哪些品，问问咱们本地人。
6: 哦，好。
7: 再尝尝我们这里的干姜杏鲍美式，就是这款，会有淡淡的姜的香气，然后姜的咖啡会比较浓郁。
5: 那给我来个干姜杏鲍美式。
1: 那我来一杯那个柠檬杏鲍美式。
3: 我想要那个橙汁。
8: 两个干姜，然后
5: 一个橙汁，一个柠檬。OK，
7: 好的，
5: 我们先坐下，等一会儿吧。
1: 好。
2: 我是这样觉得啊，我们大集的售卖形式跟平常去什么商超啊什么这些售卖形式不一样。
1: 对，
2: 因为他们都可以通过农民这边去进货，然后他再卖。
1: 对，
2: 他是一个中间商，但是现在的我们当中间商的话，没有任何优势。
1: 那怎么办？
5: 像我平时赶大集比较多，我去集上我就想买一点，就是城市里面也没有的，买不到的。
2: 对，我们的主要受众，我觉得应该是城市人。不要把受众放到爷爷奶奶啊、叔叔阿姨啊来买，对于这种东西它没有什么新鲜感。我们卖的东西也不会让他们产生什么新鲜感。
3: 你好，
7: 这个是干煎鸡泡美食，这个先做好了两个。
5: 谢谢。
7: 这个是现在的橙汁。
3: 好，谢谢。
2: 你可以做了，
3: 你可以做。
1: 好喝，
9: 自己做。
5: 这个是你自己研究的吗？哦，
7: 对，就是我自己研究的。
1: 厉害。
5: 是因为咱们这边干姜比较出名，所以你就研究了这个品，结合了一下。
7: 对，因为我们这里是中国生姜之乡嘛，然后我们本地的王老村种的这个生姜也非常有名。哦，对，
3: 明白。
7: 这个干姜气泡美式就是用的这个生姜做的，
2: 挺好喝的，这个姜味儿。
5: 没有特别辛辣哈，但是又有姜的味道，
7: 对，
5: 挺好喝的。
2: 你是到这儿来创业的？
7: 对，他之前可能就很多年轻人都会往外走嘛。我们山东文理开启了一个原乡人返乡人的这样一个招募计划。哦，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村民让我们回来，希望在家门口创业这样子。
3: 就给予一些支持，让你们创业嘛。
5: 对，
1: 所以你大学一毕业就回家乡了？
7: 也没有，其实我是在上海，然后也是从事这个咖啡相关的工作。哦，正好就是这里有一个书咖这样的项目嘛。哦，对，然后正好就是我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以及运营方法。
2: 运营的怎么样？
7: 我觉得还可以啊，
2: 收入还可以。一看，哎呀，那么高兴，还可以，不错不错。
7: 这环境也比较舒适嘛，可能年轻人都喜欢过来，就是拍照打卡，就帮我发到网上。我觉得他们也是对我们这里的这样的一个认可。
2: 行，我们也给你发到网上。
5: 我们有个任务，我们要去中共大集，去卖产品。

0: 卖我们选的这七个品，卖到1000块钱。
1: 嗯，我们还没有定说我们要卖什么。我们选品一般，你说济南特色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吗？
2: 我们来我本地有三辣一麻，就是生姜、大蒜、鸡腿、葱。这个街市上还有那个齐鲁姜酒。
0: 哦，还有姜酒。
2: 对，也是生姜延伸出来的。
0: 那我们一会儿是不是可以选一些姜的产品？
3: 这可以，它有很多衍生产品，我们可以考虑。
1: 可以啊。
2: 我们王老村这个酸姜豆腐也很有名。
1: 酸姜豆腐，酸菜。
2: 对，它制作工艺用酸姜点了，它的口感会比较独特，它跟普通的豆腐不一样。普通的豆腐可能豆香气没有那么浓，它口感吃起来会比较筋道。对，
1: 明白。
2: 可以做煎豆腐、凉拌豆腐，还有那个麻婆豆腐，这些都很好吃。哇，
4: 所以明天要搞豆腐的东西吗？
1: 也不一定，只是我们先了解一下了。
3: 我们先了解一下，因为豆腐咱没有储存的条件。嗯，
0: 备选着。嗯，
1: 我觉得我们得先主要去看一下有什么品。
5: 对，
1: 这个比较重要。
4: 对，这个咖啡也许也是一个选项啊。
1: 我们明天摆摊的时候，我们可以请老板来，因为他对这个最熟悉啊。对，你跟我们一起。
6: 你把机器抱过去吧。
1: 把机器一起运过去。
4: 对啊。
2: 这个咖啡跟文旅相结合，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式。
4: 文旅咖啡，我们要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嘛。
1: 对，
4: 江村的振兴要给年轻人喜欢，
1: 完全是另外一种文化了，对吧？
7: 对，
1: 摆的完全跟其他的集市的摊位完全不一样。
0: 咱们搞点年轻的，
1: 搞点年轻的东西，
2: 体验一下这种慢下来的生活方式。
1: 走吧，我们去选品吧。
4: 好。
8: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这个是我们那个齐鲁姜酒，
0: 就你刚刚说那个姜酒，
7: 对，
1: 哦，就是这里，
4: 还有飞仪，
9: 是采用咱那个特有的这种小黄姜，五种粮食的米形成一种发酵酒，
10: 算是一种粮食酒，因为姜是有色同源的东西啊。
0: 这个多少度啊？
10: 这个正常我们发酵出来是28度，
11: 28度啊，
10: 这种就叫微醺不醉，
0: 微醺不醉的，
10: 对，
9: 尝尝来。
0: 还是挺浓郁的，有那个白酒味道的。
10: 嗯，对，
4: 姜的味道很重。
11: 对，辣辣的。
10: 对，因为这个姜黄富含姜辣素，含量比较高，祛湿气、湿阳气的功能。
11: 祛湿气
10: 功能非常好。
1: 老板，这个进货一般多少钱来进货的话？
9: 这种都是正常我们卖就是15一瓶，
11: 15一瓶，
9: 什么一提卖就是90块钱，进货我们正常就是13位，
11: 13，
0: 一瓶是2块钱的利润。
1: 这样，老板，我们大概知道了，我们去逛一圈，
11: 然后我们一会儿看要进多少瓶。
9: 好嘞。
2: 这个是我们那个比较有名的这个酸姜豆腐。
11: 哦，这是酸姜豆腐。
0: 哎，我们今天在大街上就看到敲的这个梆子。哦，
12: 欢迎欢迎，哎，欢迎有缘，
11: 谢谢。
1: 爷爷，这个我来敲一下。
12: 你敲敲，好，这是。
1: 这才有那个感觉。
11: 我跟你讲，这就是卖豆腐专门敲的，因为我小时候买豆腐就是
0: 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卖豆腐的。
11: 对，就知道买豆腐了。
1: 豆腐，豆腐，豆腐，豆腐。
0: 可以，你可以直接上稿。
1: 怎么叫豆腐？
11: 没有，不叫，就敲，就敲就对了。
1: 哦，这样子。
0: 这个是直接就能吃？
12: 直接能吃，直接能吃。学上学上。
1: 对，奶奶一点点就好了。谢谢，
0: 谢谢。还热的呢，哇，
11: 还热，
12: 自己做的，
9: 它挺热的，哇，
11: 它这个豆子味很重，好香啊。
0: 那爷爷，你这个豆腐是怎么卖的呢？
12: 4块钱一斤。
0: 4块钱？
12: 这碗的味会论斤的卖4块钱一斤。哦，
0: 那像这一斤豆腐能有多少利润呢？
12: 1块2块的，哎，到时候看的啊。这是个师傅门路，师傅门路，老百姓说这个白天种地。养生姜、花生，剩余时间做的豆腐，搞的小买卖，手里有点零花钱，去年过年节啊带动起来，
0: 一天
12: 卖卖3盒4盒，
0: 也带动了起来咱们这边的经济，
12: 对吧？
0: 发财了，
12: 发大财了。
0: 我们进货也给我们按4块钱一斤吗？

0: 优惠价格，优惠价格，
1: 优惠价格，
0: 优惠价格。
2: 这个豆腐就是咱们这边的特色，有很多就是城里的那些人来这专门买豆腐吃。
3: 没事，咱们除了考虑利润点之外，我觉得还是得把济南的特色。
1: 对对对
3: 对,
1: 对,
3: 对，谢谢谢谢，
4: 我们一会儿我们考虑一下。
0: 好好好，好完成。
2: 耶，好帅！今天你这个行头像是说书的啊。
0: 我不会说书，我就会说点顺口溜
2: 啊。会说顺口溜、
0: 啊、咱说个湖州，湖州湖州是下湖州。大年五更的李老秋，公鸡下了个双黄蛋，爬虎生了个李石榴。
3: 李石榴
0: 吃了包子没啥干，扛起出来就出驴子，一出倒在柳树上，摘下锄，四小走，一时拾了一大多路，抱了家去走糊涂。嗯，总算喝了李四宝，撑的王五吃不着。
3: 哎，好，
0: 行吗？
1: 哎，行行
2: 行行行，非常行。
0: 我名叫魏仁义，嗯，家住王老村，那两个人在这经营这个茶馆。嗯，从这个去年九月十五开业的。哦，咱这个茶本地老干红，一壶就是18块钱，水接着用，
3: 水接着续，
0: 时间不限制。你喝完了不喝了为止。嗯，喝茶的就多了，全都是来旅游的。哦，外省的都上咱这来，搁的哪里都是吃的，没搁不开了，
2: 是吧？
0: 全都搁到外村里去了，
1: 车停不下，得停到外村去。哎，
2: 哇塞，厉害！
5: 所以近十年来，其实这里发展的应该很快了。
0: 哎呀，王老村啊，现在发展这个样，真是想不到，想不到的，
2: 想都想不到。哎呦，
0: 在我几岁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你说吃了些什么啊？太穷了。总体来说就是4-5吧。嗯，村里五路算上五十，3-5口粮食五住房。哦，
1: 哎，这想象不到。
3: 现在就叫都有了，
0: 现在就逐渐逐渐的山上栽树，村里修好路，砸水库，修拦河坝，修环山路。咱们王老村的这个领导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2: 爷是这样，我们明天有个任务，我们要选上代表咱们济南特色的品，去到大集上去卖给大家。你有什么推荐吗？
0: 这老干红啊。咱就什么吧，得20块钱。
1: 20块钱，
6: 20块钱一斤。
2: 但我看爷这还摆着姜，是不是？
0: 咱这个姜来我小黄姜，这个姜最好吃了。糖浆片、糖浆水、糖浆酒离不了姜。这就是咱来无用，别说没有。
1: 这个小黄姜我们要买的话多少钱一斤？
0: 这些都买了可以减上8块钱一斤。
1: 不会放坏啊？
2: 不会的，
0: 坏不了。我跟你说，
1: 坏不了，
0: 我们放了好几年了都坏不了。
2: 放好多年，
0: 因为我们呢是放在地窖呢。
2: 地窖
0: 这个窖呢，这用这种窖来说，放地窖能放5年。
1: 那我们能去看一看吗？
2: 去你的地窖看一下，爷爷。
0: 行，可以。
3: 好，可以，走。
1: 太棒了，爷爷。
2: 爷爷是不是这个？
0: 对。来。
2: 哎呦，慢点啊，爷爷。
0: 好。
2: 哇塞，这里面好凉快呀、
0: 都是哇呀。
2: 这姜在这儿就能放5年呀、
0: 对，
2: 天哪。
3: 这地窖就这么放？
0: 咱这个姜哈，不带土不行，不带土放不住，
2: 一晒它就会干皮儿了，是吧？
0: 湿了里头，使那个小推车推出去。
1: 好，
3: 那我去拉小推车。
7: 快说快，推车送进去。快
3: 来，往里拾，20斤是吧？
2: 我们先拿个20斤。
3: 好，慢点，听我跟你说。
7: 哇，走上哪儿物资啊？快，我们快走。
3: 避免他暴晒，赶紧走，我们赶紧先去敬酒。我们按我们刚刚定的来啊，10瓶酒，
1: 对不对？
3: 然后豆腐是20斤，
1: 豆腐对。
3: 然后老红茶是2斤，
1: 2斤吧，是一两一两的卖这样就够。
3: 对，老板，我们进12瓶，
1: 一提一提。

0: 皮的吧？
1: 我们是按那个进货价十三来算。好，
0: 这样多少钱？
2: 156。
3: 爷，我们20斤的豆腐可以吗？
4: 明天。
3: 明天一早。
5: 7点。
1: 我们7点会有人来拿。
5: 可以。
1: 然后
3: 我们要借一下您的秤，称一下这个姜。
5: 好。
6: 8斤6两。9斤9两。
7: 这10斤4两。
1: 好。
7: 这6斤8两。
8: 35斤现在这些，
0: 那要给爷爷多少钱？
8: 跟茶刀一块算吧，这个280记住。
4: 走。
8: 1斤。
1: 对。
3: 然后姜是280，然后加上这个老干红，这不是20吗？然后一共是300块钱。嗯。
5: 啊。行，
0: 谢谢爷爷。
5: 收吧。嗯。
1: 好。
9: 还有时间？
0: 那能行。
6: 我们走了。
3: 我们走了，爷爷。
8: 辛苦了，
6: 拜拜，
5: 拜拜，拜拜。嗯。
0: 山路上跑起来，那一刻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好兄弟狂奔的那种感觉，大吼大叫的时候，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好开心。
3: 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个卢南村的一个街区，很多年轻人会来到这边打卡。哦。
8: 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钱？
0: 我算一下，
8: 24，我们还有264。
0: 那我们已经选了5样品了，咖啡、豆腐、酒，还有什么茶、酱，5样。
6: 咖啡不需要我办，因为咖啡不是我们进的货。
1: 我就希望我们是个合作摊位，
0: 我们用您引流。
1: 对，
0: 你想卖多少钱，你看着办，反正挣的是你的。
1: 对，
6: 所以它只是引流的，它只是帮我们让我们洋气一点。
0: 那、no, 我们还是只有4样引流，也对，
1: 不是，主要是只有咖啡跟我们这个房车是最搭的。
6: 对，
1: 我们除了宣传这里干姜咖啡，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行进中国，
0: 好吧？其实我们的旺旺也可以拿来引流，
1: 我们可以卖乳酸菌是吧？
0: 它只是不能算在我们成绩里面。哦，
1: 对。
10: 我先带大家整体转一转吧。
6: 行。
10: 我们整个农场呢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卢河巷，然后这个区域呢，它主要是我们想做一个青年人，然后能够在乡村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个位置都是按照青年人的喜好在做的。我们把每一块区域都利用起来了，包括我们的小商店，包括我们的每面墙都是一个打卡点，
6: 都有小朋友玩的地方。
10: 对。然后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小吃街，全都是我们村里面的特点。你像我们的泉水豆腐，还有我们卢南村的煎饼粉皮啊。
6: 你让我看一下，
4: 这是咱们村的煎饼，也是一款这个特产的。尝一尝，这个煎饼呢和普通的这个市面上煎饼还不一样。
3: 哦，这个煎饼好香啊，
10: 越嚼越香。
0: 谢谢。
4: 感觉是不是特别柔软？嗯，这是发酵的。哦。嗯。它主要原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新小米。
6: 您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4: 正在做的是鲜粉皮。尝一尝吗？
1: 可以。
4: 好嘞。
6: 小时候我们会拿这个炖鸡，
0: 那不会化掉。
6: 就你要炖的时间太久了，它就会化。所以它的时间要放进去要
0: 控制，
6: 对，要控制的很精准。如果要是不太够的话，它中间会有感觉像筋，你就会咬不动。
0: 会这样的。
4: 麻汁、辣椒油，来，这就拌好了。
6: 好的，我好，谢谢。
4: 感觉好不好吃？
6: 说我济南的味道，
4: 这很筋道，是不是？红薯粉吧是我们自己种的，然后做的粉子，水呢是我们这里独有的，含这个微量元素叫锌。
0: 对我来说，济南好品是什么？就像粉皮这个东西是从小吃的，我都不认为它是可以代表济南的品。但是我不知道的是，等你离开济南，你就发现除了山东吃这种粉皮以外，好像没太有地方做菜会用粉皮啊。这些是我对济南印象最深刻且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喜欢的东西。那这个其实有难度了，也是烫的。
6: 对，
1: 这只是看着简单而已啊。
4: 但是想把它做好并不简单。
1: 是，而且要做
4: 起来，这可以了啊。你首先得完整，不能让它坏，小心点。
1: 我可以，
4: 慢点，对，看凉了以后，让整个让它完整，这个把粉皮扒下来也是，你不能让它扒坏。 这一张粉皮就做好了。哇哦，嗯，这样的话，哎，稍微一放，它就定型了。啊，嗯，它也好切。哦，
2: 可以，好，谢谢老师。

0: 四包
1: 可以，
2: 总共就96。但明天这些料，您看来一个大概的价格，
1: 20吧。
2: 20，行，成交158。嗯，好吧。
1: 嗯，不行，
3: 我们还差一个吧。
4: 对，我们可以再去前面看一看。然后到卢南这边来，那一定是推荐我们的这个山楂制品，然后以及我们的山楂饮料。哇，这位呢是我们张主任。
5: 我们这个村主要是以这个山楂为这个主打产业，嗯，山楂有很多好处，它抗旱，抗旱，和水果一样，不难好吃，而且很多药用价值。
1: 对，
5: 你像它这个。像血脂、像血压是吧？健胃消食、消炎止痛是吧？它都有很多的这个药用价值。
4: 嗯，大家可以尝一下，尝一下。哦，
3: 谢谢，
6: 谢谢。
3: 哇哦，气泡的，
6: 好喝哎！
3: 这个好好喝呀、啊。
6: 那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吗？
2: 这 OK 啊。就这个大概现在售卖是多少钱？
4: 我们一罐的话大概是在7块钱。
3: 那如果说我们要进货呢？
1: 进货的呢？
4: 批发价的话基本上是3.5块。
6: 成本3.5块。
3: 那这一箱有多少？
6: 12个。
2: 对，
3: 我们要2箱，
6: 24听，
1: 84。
2: 山楂的那个桶，我觉得
7: 装饮料的那个。
1: 对，哦，
2: 嗯，能借吗？明天给我们也行。
1: 可以，
3: 可以啊，
2: 多给人家12块钱，这个桶我觉得12块钱差不多。
3: 给人100，凑个整。
2: 好，行。哇，搞定了，这样我们就7样都备齐了。嗯。哦。哎呦。
4: 可以躺一下，这个躺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
3: 小鱼，我想你才那么年轻，你先不要躺平，我先躺。
2: 躺的还挺舒服的啊，
3: 这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4: 对，
3: 又有山又有水。
4: 对，
3: 后面你们先去酒店躺一下。
2: 那行，那你睡吧，我们走了。
1: 走吧，
3: 拜拜拜拜拜拜。
6: 哇塞，给我感觉完全不一样，跟我白天去的那个大集是两种反差。卢兰村呢，它给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休闲度假的地方，它把文化旅游还有很多一些传统的手工艺也好，现代人的新的一些潮流的东西全部融合在一起，也给我一种放松的感觉。
4: 我们农场的那个露营区和卢南村农场的另外一个区域。
2: 这是本地的歌手吗？
4: 啊，对，我们本地的。
3: 肉没烤好，又生的，稍微等一下，刷点酱油不就好了吗？
8: 转转，
2: 喂，4种原料的巧媳妇儿，直接拿来涮肉。
3: 我穿几串？
2: 穿几串？
3: 穿一个肥的，肥瘦相间。
2: 你赶紧烤，烤完给我来一串。
6: 我没想到这个巧媳妇的酱油也可以烤肉。
3: 对啊，烤肉的时候不是腌肉吗？可以刷在上面。
2: 快熟了，可以了。
3: 好，
2: 我太饿了，来一串。
3: 哇，给，超哥。哇，
2: 好有酱香味哦。
3: 是啊，
2: 烤肉好有酱香味。
3: 这就是我们，
2: 给老师来一串。
3: 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山东味儿。哎，
6: 试试看。
2: 嗯。哎，说实话，真好吃。嗯，是真好吃。嗯，哇，好好吃。哎呦，没事。
4: 今天晚上怎么样？感觉氛围
6: 非常好，很热闹。
4: 我们基本上每周六都是这种情况，就市区的基本上都会过来。其实有好多人就说，就是什么是乡村振兴？其实我觉得刚才那个画面就是乡村振兴。嗯，就是卢南用了他的资源，然后又结合了山楂的产业，可以让我们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我觉得这就是卢南的乡村振兴。哎，
2: 你这话说得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城里面有些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回来的， 哎，偶尔回来的时候看到家乡是一个这样的场面，
4: 也是不一样的。
3: 哎，您不是说的就是我吗？
4: 是。
2: 对啊，就是不要只体现宁静的感觉，我们的乡村不是只有宁静。

0: 竟他现在也是可以热闹很欢乐的感觉，
1: 对
0: 对吧，
1: 很年轻的感觉，
2: 对，
3: 就是幸福指数很高，
0: 对，
3: 是吧。
2: 你像以前的时候，卢南在20年前都是开山采石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大家村里面都快成了空心村了。
3: 空心村。
2: 对，今天咱们在那个山楂饮料那里看到的那个张世贵张老师，他其实就是代表了老一辈的卢南人。他最开始是放羊的，开山卖石头的，后来跟着我父亲一块儿封山造林，就他成了主力了。就是花了20年的时间。
0: 所以这里所有的林子全部都是。
2: 大多数，你像这个山上的这些树，大多数其实都是村民们一棵一棵后来背着种上去的。哦，就那时候最长的一个场景就是挑着扁担，然后前边放着孩子和中午的干粮，后边放着工具和树苗，就是以张世贵、张老师他们为核心的这些人就一棵一棵种上去的。哇哦，
0: 种了20年，
2: 就是有他们前20年的付出，还有站在张老师旁边的玉毅，也是我们村里的孩子。哦，小的时候出去了，也是20年之后卢南发展好又回来的。哇哦，就是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才有更多的新的卢南人回来，然后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高频次的主题性的活动，才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会发生的。
1: 我跟你说，有年轻人回来，这个地方就会非常活力，它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
2: 对。
3: 卢南村可以说是离我们家最近的景点之一，但是我从来不知道村子里面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其实在去的时候真不知道那边居然能看到那样一个景色，大家在一块玩全都是年轻人，又在一块跑一块唱歌，其实这个在繁忙的城市生活当中很少能体验到。
0: 右左右左，
1: 借着我们的烟花，我们一起干一杯，
0: 来，干杯！耶、
1: 没错。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不错，全程畅通无拥堵。
1: 都写完了是吧？
2: 小黄姜怎么卖？
1: 10块钱一斤，9块钱那我们赚个10块钱也行，先出10斤姜。
2: 小黄姜姜我不会写，简体字，
3: 就是姓姜的姜就可以。哦。
1: 我们的凉粉主打的就是我们用的不老泉的水做的，我们得把这个东西写上去，说来自卢南的不老泉。哦，对，我们还可以利用我们的身份，要认出谦哥或曹哥，说你拍一张照，买一份我们的凉皮啊，我们附赠一张签名照。嗯，对吧？我们的发挥我们的优势嘛，谁说不可以呢？
4: 好，你就可以播无尽的镜头。一会儿咱们的摊位上会多很多鸡蛋。
5: 好，兔子乖乖看爸爸，把门开开。
6: 怎么说的啊？你放什么东西啊？
7: 干什么？你还在装呢？
8: 恶意剪辑，这是真的是恶意剪辑啊！
1: 那不行，那不行。
3: 山楂饮料是7块，我卖7块是吧？
1: 嗯，我们就是第二杯半价都是赚的，我跟你说。听到这个挑战呢，我觉得一天赚1000块钱好像挺有难度的，但是呢，利润点只有200块，哎，这些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

0: 当我们摊位摆出来之后，我们不知道从何开始，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这样的经验。姜酒要不要试试看？姜酒、咖啡，没人理我们。
1: 一我就来了，不着急，这生意是一波接一波的。
2: 带了小黄姜，从莱芜背回来的，来点吗？怎么样？有需要什么吗？姜酒，一瓶17块，可以试试看。
1: 这纯姜酿的酒。卖篮子，叔叔，我们卖这个东西。
3: 这篮子。
1: 对。妈呀，把我整紧张了，我太难了，原来生意这么难做。到了集市的时候，我们非常的慌乱，第一次去售卖，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客人沟通，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对我来说是难度还蛮高的。
4: 这是什么呀？
1: 山楂汁，冰镇的。
2: 给你们感受一下好不好？给你们先尝一下，看看好不好喝。
1: 里面有蜂蜜的，
2: 好喝。要一瓶？
4: 要一瓶
2: 吗？好的，等一下。
4: 要一个。可以用其
2: 他水的。这是卢南的那边产的山楂。哎，对对对对对。对，7块。
5: 开张了。
1: 来开张了，哎呀。
5: 开张了。
6: 对，开张了。
2: 感谢你光顾我们生意。
1: 当第一次生意做成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一下子大家积极性都提起来了，我觉得这个挑战一定成功。
0: 好，现在有需要什么吗？
1: 卖酒。
0: 酒。酒，好，来。
1: 我就在这做凉粉。
2: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7块一杯了。哎。
7: 来自卢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内含蜂蜜，7块一杯了。
0: 小千，小千，我需要你，小千。
2: 我来给你装。
0: 三张，三张。
2: 啊，好，14，好极了。行。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1: 谢谢。
8: 保护了一下。
2: 啊，好的，好的。来给。
5: 两杯，我再来一包就。
2: 啊，一共24，您扫那儿就行。咱饮料还有吗？
5: 都加完了。
2: 都加完，那没了。来
7: 都来了，不买可惜。
1: 山楂饮料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只是加了点冰，就可以让每一个年轻人喝完之后就觉得哇，好新奇的感觉。
2: 像在大集上直接去卖鲜山楂，年轻人不会感兴趣，但是他把它做成了山楂饮料，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文旅和农产品的结合。年轻人开始涌入集市去购物，然后也间接的让集市这个东西发展的越来越好，也为了适合年轻人，他们自己也有了改变。兄弟们，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卖了
1: 300，
2: 280，
1: 去搞搞姜嘛。
2: 等这个完了，我就把姜的摊子就支到这儿。哎呀，你好，
9: 21，
2: 最后一瓶。哦，
10: 你这不坑人来是吧？我早知道我不过来了。
9: 那不行，你得来消费。
2: 好，行
10: 行
2: 行，
10: 正好你们卖吧，俺们去逛逛玩去。
2: 你们逛玩去吧。
10: 俺来买菜的。
2: 那你们买这那个小黄姜吗？
10: 我就不该过的。
2: 来来，5U。
5: 推荐一下我们的小黄姜。
2: 10元一斤，这是2斤的。
10: 这行。
6: 20是吧？啊。
2: 感谢支持我们的生意，
5: 感谢支持，
11: 感谢支持。
2: 他们是今天在咱摊上消费最多的人了。哇塞，花了41。
5: 我们的姜也卖出去了。
10: 哇塞，行，我们走了。
2: 你真不错，
10: 谢谢
2: 你，真不错，一个人真不错。再见，美丽姐。拜拜拜拜。我卖了他21一杯。
10: 恶意剪辑，这是真的是恶意剪辑
12: 啊！哎，好吃好吃吗？
5: 好吃吗？嗯，
0: 少这个吗？谢谢。
12: 嗯，是17是吧？
0: 没有，对，17，17，对，17。
5: 就是17，就是17。
0: 是七。
5: 97，97。
0: 是17。
12: 九十七，
0: 他17，17太夸张了，17块。好，谢谢谢谢。我觉得豆腐可以弄。
1: 豆腐你来弄呗。
0: 好。
1: 一人管一份，对。
0: 对。

0: 没有酱料。
1: 哎哎哎，哥哥哥，怎么？
2: 哦，那里面是不是有那个皮子烧了？
1: 不是，它这条线烧了。
0: 它应该要有一个小小的架子，
3: 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1: 对，凉皮停售。
3: 小鱼，去准备一个新的过来，别弄了，
1: 这个别弄了，
3: 别弄了，坏掉了。
1: 我在做红薯粉皮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很大的阻碍，锅。
4: 哎哎哎，哥哥哥，怎么？
3: 炉子坏了用不了了。
1: 不亚于说我们现在走了六期以来，我觉得这个数字挑战目前是最难的。
0: 这个挑战就是有很多东西，大家很手忙脚乱。
3: 杯子，这个配吸管了吗？
0: 有没有纸巾或是布？要什么没什么，自己就觉得哇，这不是明明昨天就准备好东西，怎么这回没有看到？对，就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3: 一共18，
1: 没事，不用，我现在就用，我现在就用，谢谢。
3: 哎，新的炉子，超哥，韭花酱、芝麻盐，
1: 好，
3: 给人拎点酱油，放点韭花，但是要少放，因为韭花酱咸。
0: 好啊。
1: 凉粉，我们是用不老泉做的，里面有一些微素含量。
3: 来两份，快点再做一个。
5: 要两份，我要一份。
1: 但是得等一下，因为太销售了。
5: 再要一份粉皮，
1: 因为前面预定了好多份，所以你们可能在半个小时左右。现在越做越熟练，那个粉皮嘎嘎的那质量。
6: 你们第一次做啊？不会不好吃吧？
1: 微博搜一下鱼羹，艾特我就好了，好吧？不好吃可以退。
6: 是废话，你等于是30万的粉皮。
1: 是的，
3: 欢迎试吃。
6: 加一份吧。
7: 对，来我本地的老干货。
2: 这是18块钱的，再拿个袋子吧。
8: 三盒18。
7: 凉面拿铁，好，稍等一下啊。
2: 不客气。
0: 哦，我在那个不老泉卢兰店拜的师。
8: 谢谢。
0: 好，7块钱，谢谢。
3: 3份30，
1: 3份30。
3: 47。
9: 好，拜拜。
1: 拜拜。好吃就说啊，艾特我啊。
3: 开始卖姜了。来点姜吗？弄点莱芜小黄姜吗？没人了，这个点儿。你好，来点姜吗？大爷，葱怎么卖？我都要了，我都要。我们在这儿卖。
10: 世界十五。
3: 好嘞，行。
11: 要葱怎么样来？
3: 咱一直用的人那边爷爷的那个地摊卖的姜，人家就剩这点葱了，我们就把它买回来，我们把它卖了吧。
1: 没问题。
0: 我们在那儿摆摊，其实我们人又多，然后我们摊子支的又大，然后就不停的在，还得拿着那个大声公去喊，其实很影响人家。而且我们的姜没有地方放了，还放在人家摊上去卖。但是你看到最后人家就剩这把葱了，但是就因为我们的姜一直放在那儿，人家就没收摊，就在等着，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了。那我们就把人家的葱姜都收了，人家去休息。这也是助农的一个环节吧，对于我们来说。
12: 摆个摊卖东西，感觉怎么样？
0: 饮料很好卖，最多人就买那个。
6: 你看亮片也。
0: 对。
3: 我们现在卖了504。
2: 好厉害。
0: 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一点距离。
3: 还有400多。
1: 我们现在主要是姜啊，这个小黄姜得多卖一点。
12: 10块你。
3: 对，我们8块进的。
12: 那我给。
1: 10块钱贵吗？
12: 有点贵。
1: 有点贵啊。
12: 好嘞，你们慢慢买啊。
3: 谢谢啊。
0: 其实人家并没有骗我们，你卖了10块可能是在商超里面，大集上的所有东西都很便宜，你卖10块钱一斤就不会有人买，因为他们不会有性价比了，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决策上我们还是有一些失误的。
3: 所以呢，

0: 现在这样，现在东西开始降价，剩下的只要目标再卖个400多块钱就可以了。
1: 那讲打对折呗。
0: 对，我们可以赔本卖，无所谓。
2: 把这些回本。
0: 对。
3: 再努力吧，再努力吧，我们还有希望。
1: 你的全部吧，一瓶是7块，
0: 一起就15块一瓶了。
1: 10块一瓶。
0: 60是吧？
1: 对，60。
0: 来，大哥。
4: 这个不用了。
1: 这是送的，我们今天想专门拉过来的小箱，挺好的这个小黄箱。
4: 好嘞，
0: 17，可以啊，
1: 2瓶，
0: 算15一瓶。
1: 好，谢谢。
4: 那我来一个吧。
1: 好，7块，我帮你加点料。
0: 超哥，2份豆腐啊。
1: 哦，好。
0: 还有2份。
1: 好。
4: 老板，辛苦了啊。
0: 好。
1: 感谢你，
0: 托你把葱。谢谢。
1: 我找一个卖菜的，我便宜给卖菜的。
5: 4斤，我这20。
1: 20斤的豆腐我都没想到他能卖出去过。啊，马哥，请你吃碗豆腐。
0: 哎，谢谢啊。
1: 你这样吧，3包给20。
0: 好嘞，
1: 感谢你。本来是10块一包，那2包给你15，
5: 3块。
1: 然后我们也卖完了，收点算，不客气。咱也没东西卖了，收单。我们今天的收益如何？最后，总共卖了967.5。哇哦，
6: 棒！
1: 凑吧，凑1000，可以的。这个凉皮绝对。
5: 非常的透啊！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可以完成这个目标的。就很不甘心，每次要挑战的时候，我都会很希望能够成功。有想过那一会再拼一把，但是那意义已经不一样了。那是为了想要赢而赢，那不对。脑海里也觉得说，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是需要能够让更多人吃到我们的农产品啊。
1: 然后也是希望能够好好体会一下在大集这边去，卖东西的这样的感觉，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对，我们可以继续拖，30块能凑不上吗？肯定能凑上。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这趟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山东的农村，了解农业，了解文旅，然后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喜好。这些事情我们其实已经做到了。这个挑战只是我们的一个游戏。 我们帮助农村售卖这些东西的一个方式，就我觉得没有必要纠结它到底是不是差了20-3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做的挺成功的。咱收摊吧。收工吧。收工吧。收工吧，咱们。
5: 收工吧。
1: 今天卖不错。
6: 虽然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至少我们把这些东西发扬出去了，是吧？虽败犹荣。这么好吃的东西，我觉得起码得卖50元吧。<笑>啊，才10块一碗！我的天哪，我才10块一碗！我昨天刚学的粉皮，我今天能卖出去，我觉得我最少能卖出去15到20份，并且顾客吃的那个反应是好开心的，觉得这次数字挑战给我最大的成就感。 所以我后面没有硬卖的原因是，我觉得大家累了一早上了，然后所有人其实都没吃饭，就差那么20块、30块，其实意义本身不大了，因为我已经在这件事情获取我本身该想要的意义了。
1: 多丹，完美收摊，那行吧，那我们撤了，
0: 来，
1: 感谢你，
0: 好好，
1: 感谢你，
0: 辛苦，
1: 非常好，
0: 放下战绩，
7: 实时战况，
1: 我到哇，司令。 465，下次就来买咖啡。马哥，感谢你的摊儿，176.5，我给你转过去。年轻人喜欢逛大集，年老的人也喜欢逛大集，但集市为了适应他们，发展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形态。我觉得这个是很让人欣慰的。
5: 济南这个地方明明是个老城，但是它却是又很新颖。明明有这么多传统的产业，但是又用很新颖的方式、创新的方式包装出来，所以让我觉得来到济南真的是一个很
0: 不一样的体验。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被这个集市带动的一种方式吧。我们前一站其实有跟这个土地去做链接，我们知道这个土地哦，这个农作物怎么长出来的，我们人为是怎么通过高科技去培养。但是到这一站，你很明显感觉你跟人也有了链接。文旅最重要的是感受当地的特色跟气息，更要感受当地的文化。但文化怎么来的？文化就是从人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一站就是通过市集的方式，让我们跟这片土地、跟这里的人、跟这里的特色都产生了联系，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去做到乡村振兴。
1: 哎，思佳，
2: 哎，思佳。
3: 那这就是本站的足迹灯，我们也贴到我们的济南站吧。
0: 济南你贴吧，
1: 来吧，我自己摁吧。
3: 3、2、1。
1: 哎，坏了。
3: 嗯，很遗憾，失败了。也想问一下，为什么今天这个数字挑战会失败呢？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没有售卖的经验。嗯，所以在非常受欢迎的品类上选的备货量不足。嗯，
0: 对的，
4: 确实还是经验。哇，那如果说我们有提早一天来看景，或者说哎，我们这个设备我们都很清楚，实在是给自己太手忙脚乱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蛮享受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管是我们跟咖啡店一起结合，还是去推广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需要传统跟现代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去结合。
3: 对，
0: 但今天我们结合的其实也还 OK， 只是因为经验不足，导致差了一点点失败。但是我觉得这个失败对我们是有意义的。
3: 虽然说任务失败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两天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
3: 下一站你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一座网红城市。
1: 哪里呢？
3: 淄博。嗯，它也是鲁菜的发源地之一。所以接下来的一站你们需要去寻找的就是独特的美食的魅力。我们要感谢巧媳妇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那我们就
1: 出发吧。
3: 下一站再见喽。
1: 下一站再见。
3: 拜拜。
1: 拜拜拜拜。
5: 我选浙江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地方和现在济南主要宣传的让农业和文旅挂钩，我觉得这个是相符合的，所以我想选这张照片。

0: 爷爷，你中江种了多少年？三十来年吧。我这个长江最多的时候，差不多15000来斤。15000斤啊！你有多少地啊？那时候来说呢，一亩六分来地吧。
1: 一亩六分地，产10000斤，
2: 好厉害！你这中江大户啊！啊！
0: 你们只要来济南，就一定会来打泉水，
3: 对，
1: 好山好水的地方。
0: 哇哦，太酷了！就这个水吗？是彼此的家。哇哦！你看是不是清澈，后底是吧？
2: 师傅，
0: 找师傅。
2: 师傅，
0: 这一看就是师傅。上一期行进团到达全程济南，
1: 这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玩。
2: 对，
1: 又山又水。
4: 我生日都上咱这里，我都从俺现在发展这里哦，真是想不到想不到，哎呦！
0: 在南部山区的千年大集上，
5: 来自鲁南的山楂饮料，纯天然发酵。
0: 他们完成了一场热闹非凡的百级挑战。
6: 现在越做越熟练，那个粉皮嘎嘎的那质量，
4: 欢迎试吃。
0: 三二一，
1: 哎，挂了。
0: 很遗憾，
5: 失败了。
1: 而本站行进团将沿着山海行进，
7: 这个地方就是东东玉村，
1: 东东东东东，抵达鲁菜故乡之一的淄博。
7: 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啊，
8: 对我们是之首的溯源啊。
9: 我们带您到锡林区品尝一下地道的博南四子棋。
7: 好吃，嗯，这好好吃哟。
1: 老师，
7: 本站的这个数字挑战呢，其实
1: 我们得抓紧时间，对不对？任务又开始了，
7: 那香菜葱都准备好了吗？
1: 还没过来。
0: 咱都得抓紧了哈，已经16点多了哈。好，那好嘞，马上都约了哈。
10: 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做一大桌子菜的话，今天一定会手忙脚乱。哦，没事，
11: 慢点，慢点，没事，没事，糊不了。
10: 哎，这样子。哦啊！放在这，对，您尝，放在这。
11: 哦，
10: 对
11: 不起的小青。
1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早上好，早上奶奶好，早上好。哎呦，
2: 这里叫尿泉，
0: 为什么叫尿泉？
2: 这个地方就是东东玉村，东东东东，四姐妹，这都建的还挺好的，那挺好看的。
0: 很漂亮，好浓的一股气哟！Hello，
12: 三位哥哥，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小院儿，请坐。
13: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赵毅赵大厨，他是博山菜的第四代传承人。哦，他是在那个网上刷到这边的大锅菜很火，所以他过来也是来取取经，来探村的，对吧？
14: 对对，是的，是的。
13: 我们今天也来取取经。
14: 嗯，
12: 这个是鹅庄肉大。我们早上吃的这么硬吗？
13: 哎呀，好喝！哎，我都是用山茶水炖的。嗯，对，原汁原味儿。
12: 尿泉。
13: 啊，对，有歌强尿泉，蓝老婆泉，就是我们村。
2: 哦，蓝老婆泉。
13: 对，我们村其实用10个字就能概括。嗯，春秋古战场，齐鲁百泉村。
2: 哦，齐鲁百泉村。
13: 对对，全然比较多。
12: 哎，你们三位之前有没有吃过那种大席？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3: 就是比如说很长的桌子，然后所有的村民都会在一起，然后
2: 在户外啊。
13: 对呀对对，就在村子里。
12: 小军姐，之前东东玉村咱们这个大锅菜就很火，对不对？准确来说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火的。
13: 一部手机，一锅菜，一个个村里的民俗故事，通过网络，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这个位于大山里的小山村。
12: 这是做大锅菜的一个现场。
13: 我觉得大锅菜特别有锅气。
2: 这是书记。
13: 哎，这是书记，这不在这里给游客打大锅菜。
12: 他这个书记很优秀，姓朱，叫朱书记。
13: 对，
12: 嗯，我们书记呢带领村民就是成立了合作社，开始干这个民宿。
2: 哦，嗯。
0: 民宿干起来了，挤，小山村比较穷，所以他就想办法
1: 开始做自媒体。
0: 哎，自媒体。
2: 我们船就是3月30号，来到我们船1500多人，现在就说做了400多锅，要500锅，已经有6万人次乘我做的火车了。
3: 那咱村现在有多少个民宿呀？
0: 民宿有20多家，当天能够同时容纳200多人。
1: 容纳这么多人，就需要更多的。其实有很多人慢慢就回来了，对吗？
0: 对对对，你像我也是，以前我是在城里上班的，嗯，然后就是因为去年3月份书记一通电话把我叫回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宣传我们的村庄。
4: 所以回来之后收入更好了。
0: 嗯，对，主要是感觉书记做的事儿特别有意义，能够帮村民增加收入。
1: 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书记一通电话你们都回来了？
0: 首先哈，书记这个思想哈挺超前，再一个他就是挺正能量，他不单单想自己，他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的村民都增加收入。
4: 是
0: 啊，对对，所以干这事儿很有意义。对，
1: 那你们这里为什么叫四姐妹啊？
0: 你看我们去年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小院的，我们就在对面嫂子那个民宿那门口哈，我们几个就做这个年糕。还有我们这里那个水家火烧，啊，所以我们四个就聚在一块儿了，
1: 就做了一个农家乐，然后起了一个名叫四姐妹。啊，
0: 对对对，然后今年呢人更多了，单单摆小摊儿不能够满足了，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一个小院儿，
1: 建了个小院儿
0: 啊，加个小院儿。
3: 这一站我们主要就是体验淄博的美食嘛。哇，
4: 珍重之旅。
3: 我们这个大锅菜现在这么火，也离不开我们村民们大家的支持和帮助。然后刚才吃的这顿饭呢，其实就是这个朱书记宴请的。哇，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呢，就是需要帮助朱书记完成一桌给东东峪村村民的回馈村宴，并且收到100个村民的好评。这一次你们的这个数字挑战过程当中，赵大厨也会作为助力的这个助力者，共同完成我们本次的数字挑战。
1: OK， 好，
3: 来吧，我们喝一个旺旺。
1: 祝我们旺旺，祝我们越来越旺啊，吃有福，吃完有福。
3: 干杯，
5: 干杯。
2: 我们博山这个四四旗非常出名，待会领你们到我们博山品尝一下我们正宗地道的博山四四旗。好，
4: 四四旗。
3: 第七站了，感觉怎么样？
1: 说实话，这一体验感是好的。
4: 对，这一季的体验感非常好。
1: 对，
3: 其实我觉得这站的意义可能更大一些。赵大厨，这就是那个博山区是不是？
2: 对对，我们带您到西林居品尝一下地道的博山四子旗。
1: 老板好，老板好。哎，
6: 好，
2: 徐院长，
6: 欢迎欢迎。
2: 这是我们博山文化研究院的院长，
6: 欢迎大家，请进哈。四鲜果，
4: 四干果，四点心，
2: 这是四鸭桌。
6: 我们这个四子席它用的是八仙桌，所以说呢它的上面两位叫席尊和席首，是两位最重要的客人要坐在上边的，一次就是3、4、5、6，按这样的顺序。
3: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啦。
1: 谢谢谢谢谢谢。
7: 他这个瓜子摆的可真
4: 好，漂亮啊，
7: 怎么摆的？
4: 像个花，
8: 一个手套，一个一个摆。哇，
4: 那我们要不要先尝一下？
6: 先来品尝一下吧。
8: 好
4: 好
8: 来，
4: 好，谢谢。
2: 直接吃，开吃。
3: 他这个哈密瓜切的都很有讲究，是这样切的，
6: 在细节上体现对客人的方方面面的尊重，这是四四席他最大的那个文化的礼仪。
1: 这个文化有多少年了？对，
6: 按我们博山四子席的标准，它的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19年成立俱乐村开始，已经100多年了。
3: 100多年，它这个美食是不是跟齐文化也是有关系的？
6: 2500多年以前，我们都知道孔老夫子有一句话叫八不食的原则，色恶不食，不食不食。还有一个叫歌不正不食，你得规范我才吃，不规范我也不吃。到了这个南北朝时期，贾思勰《齐民要术》，它里边有关这个烹饪的东西也很多，有关制作酱料的这些方法也记载的很多。到了唐朝的时候，也是我们淄博人林子仁的段成式，他写了一本书叫《悠扬杂俎》，他用了8个字：善君五味，微在火候。 善于调和五味，特别注重火候的掌握。就现在我们来看鲁菜，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因为有这样雄厚的一个基础，所以说这个鲁菜发展起来，而且慢慢的成为全国的这个八大菜系之首，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有深厚的这个理论基础和这个实践实操。过会儿我们可以再边吃边聊，准备上这个
8: 上菜
6: 吧。Okay.
4: 葱烧海参，
6: 对，
3: 这个是著名鲁菜。哦，这是八宝布袋鸡。
6: 对，这是大件菜。所谓的八宝是都在鸡腹里面，这是一道功夫菜。哇，
1: 好喝！
2: 来来来来来，尝一下，尝一下，动筷子。
4: 我差点要伸手了。
3: 用
8: 这个
3: 好香
1: 啊，
4: 好吃，
1: 嗯，
3: 这个好好吃，
1: 好喝，
9: 好吃吧？
4: 好喝，
9: 这个葱都能吃。
4: 哎，我觉得咱得在吃的时候想一想，我明天
3: 要做什么菜？
4: 要做什么菜？嗯，
1: 对。我们今天吃这个四四喜，我们主要是想了解，因为我们明天要给那个东东玉村的那个村民们一起准备，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定好说多少菜。
2: 对，我们商量一下这个菜单。
6: 对，
2: 首先刚才那个四干果一定得上，嗯，包括那个点心，四点心也得上，这个四鲜果也得上。
4: 那等一下，我得记一下，别。
2: 第一个是那个炖鸡，
6: 鸡开头，鸡收尾，
4: 炖鸡好。
2: 第二个的话，咱又上这个豆腐香。第三个是酥锅，第四个是炸春卷，第五个是双拼，
3: 招牌琉璃地瓜，
2: 还有一个汤，猪头肉，
3: 西红柿炒鸡蛋，
2: 黄瓜炒肉，还有个鱼。
4: 现在是十个，再加上鱼十一个，还差一个菜。
3: 我有个建议，就是可以吃那个羊，这边的羊也很有名。
2: 我们可以大锅全羊。
4: 现在是十二个菜了，那哥，咱四个人这么多菜做得过来吗？
2: 到时候我带两个助手。那个就是说，这盛器必须得选，跟雷一样。

0: 一个好的衣服它是格外的漂亮。
1: 对，
2: 它这是琉璃之乡，到时候可以让赵大厨带你们去看一看。
0: 对，我们上我们博山的大观园去逛一下，选一下我们四季青的餐具。嗯，
1: 好，
0: 对，
1: 我们走啊。
3: 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啊。
4: 对，我们是之首的溯源啊，真正的发源地。
3: 但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它为八大菜系之首是因为它味道确实很融合，
4: 对，
3: 什么都有。
4: 但重点是我觉得它厉害的是哪边好的东西他们提取完之后呢，他们变成了一个更厉害的菜，然后大家以最后以它为应援，
3: 是对这个菜品最大的尊重。
4: 是，这个太厉害了。
0: 这是我们博山的陶刘大观园，这个大观园是始建于1991年，有500多个摊位。哦，
5: 走，等下在这里看一下。
0: 走走走走。
4: 哇哦，好漂亮！哇，它这个太精致了。
0: 对对，是珐琅彩的。
4: 但是我觉得上来你这个摆盘，上来会略显太高级了，如果是这个的话。
3: 对，
4: 后面你要凸显一下主菜嘛。
0: 我们再看一下，
4: 你看这个。
0: 对，这个 OK。
3: 有点小了是吧？
0: 这个小一点。
4: 不是，我们小而精。
0: 哦，嗯，这个 OK。
4: 这个还可以啊。
0: 这个 OK。嗯，咱用这个。
3: 行，可以啊。这算锅吗？大身板，这浅了点吧？这个。
0: 大碗就行。啊，这个也能行，挺好的，就选这个。下一个菜就是那个豆腐香。
1: 豆腐香，
0: 对，豆腐香，这个就很 OK 啊、哦，
3: 这个大小也可以。
0: 这它是带筋性的，对，咱就用它吧。
3: 太好了，
1: 哎哥，这里有一个纯白的，
6: 纯白的，
3: 挺好的，是吧？
0: 这个 OK，
3: 这个
0: OK，
3: 这个可以，
0: 这个非常 OK。
3: 这够高吗？
0: 行，这个行，很好，
6: 这个大小行啊，
0: 这个大小 OK。
1: 这个，
0: 啊，这个 OK， 这个 OK，
1: 是吧？
3: 可以。
1: 老板，
3: 有没有那种吃双拼的？
7: 两分的，嗯，
6: 好。
3: 然后这种，
6: 两。
3: 这可以，这看上去还挺雅致的呢，这个。
0: 对对，这 OK。
3: 好
0: ，OK， 它了，这也可以啊。
4: 鱼的，
0: 其实要不然就用这个也行，
4: 那白色也行吧。
0: 这个 OK 了，
3: 这可以，
0: 这个可以。
4: 这个群羊也行啊，
0: 这个吧。
4: 哥，这个可以，这个好。
3: 老板，打包。
0: 班长，
1: 哎，再见。
0: 好，再见，再见。我们要上这个怡园去看一下那个黑羊。啊、对，
3: 所以我们明天是要打下手吗？还是我们从头到尾？
4: 咱们肯定是打下手，再加上我们炒两个菜，我们明天主打一个慌忙之中井然有序。
1: 咱三个肯定是需要那种家常菜、下饭菜，一人做一道。
4: 对，
1: 就是咱们选的这几个，什么黄瓜烤肉啊、西红柿炒鸡蛋啊，需要我们来炒。
4: 哇，山海具象化了，最美的地方。
3: 啊，看上羊了。
4: 爷爷你好。
8: 你好你好。
3: 爷爷好。
8: 欢迎你们来我们村。
3: 谢谢谢谢。
4: 怎么这个小羊里面中间插了一个小狗狗呢？
8: 我领着它跟我。啊。
4: 爷养这羊养多少年了？
8: 从82年开始养的，
4: 40多年，
8: 对了。
3: 哎，爷爷，那我们明天想要用你们的羊啊，那我们帮你做点什么？
8: 可以给我放羊。
3: 好，
8: 我把羊交给你们了，我上村委开会去了啊。
4: 好嘞，
3: 没问题。
4: 让他们再吃一点，小鱼。啊，
3: 他们吃饱，我们才能吃饱。
0: 这个山羊肉口感一定会好。
3: 嗯，这羊比平常的羊肉要贵，
0: 带着毛称的，哦，25一斤，
3: 挺贵的这个。

0: 哎，互相干架，哎呦，
1: 小鱼要劝架一下，那边有两个打架了，
2: 哎，上去，上去。

0: 靠边走，瞧你再围着一下，让他进去。不去，太慌了。哎，谢谢你们给我赶羊啊！明天我把羊肉煮熟以后。
1: 给恁送到邓中玉村哈，谢谢爷爷，不用不用。哎，别急别急，一个一个来。哎呀，把头羊给摊儿挤出去。来，往里让让，里边的往后站啊。
0: 好了，我刚关门，谢谢了啊。
1: 哎呀，没事。
2: 拜拜，
1: 再见，爷爷。
3: 拜拜，
4: 感谢，拜拜。
3: 这个羊我们也赶完了，
1: 是吧？
0: 我上家里边厂等你们。

0: 玉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走，
2: 哇，五方龙缸，柴米油盐酱醋茶，
3: 这是我们巧媳妇非遗传承人李洪涛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老师，你好。
3: 今天有李老师带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巧媳妇。
5: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
4: 领咱到酱园去看一下哈。
5: 好。哇哦，龙缸，
4: 这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的主要环节。我们这个公司起源于1895年，距今有130年的历史了，是由原先的东台油酱园延续下来的。因为我们这个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就是在我们淄博的高阳郡太守的时候成书的。这本书全面地介绍了酱油的整个生产过程的蒸茶工艺。哦，戴一下这个纺尘帽和鞋套。
5: 好的，
4: 这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的主要的发酵环节。每年的3月份，把大豆经过浸泡、蒸煮、制曲，加上盐水发酵，经过春曲、夏酱、秋油、冬凝香这么4个季节，夏季要有3个月的37度的高温发酵。也就是说1年的时间才能形成我们鲜美的酱油。哦。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有一条重要的工序，就是打耙。它的作用就是把上下不同的酱醪均匀的搅动。你看这个泡是在酒精发酵，要酱油香必须要有酒。酱油是用大豆、小麦、食盐和水4种原料酿造的。小麦当中的淀粉变成单糖，变成乙醇，还要产生二氧化碳，还有气泡。哦，
1: 老师，我来试一下粉。
4: 好的，
1: 往下，
5: 把底下的翻上来是吧？
4: 对。
1: 你看，好多泡泡。
4: 这就说明这个工艺是正常的。如果没有冒气泡，说明它就没有产酒，是不会香的。
1: 那我们正常做一个酱油需要多久时间呢？
4: 需要1年的时间。
1: 1年吗？
4: 1年。

0: 我们的鲜美的鲜味是由我们的大豆蛋白产生成鲜味的氨基酸呈现鲜味。哦，
1: 好媳妇儿的酱油就是非常的鲜，我们家用了很多年。
0: 鲁菜的特点就是咸鲜酱香，
2: 就感觉这个香味就是很醇厚。
1: 对，
0: 大家看一遍，这个工序叫浇粒，每天我们要把它这样提出来浇一下，因为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它是会产生热量。
2: 哦，一层压一层就更香了。
0: 这就也叫做抽。
1: 哦，浇抽，
0: 抽油嘛。

0: 这就是我们的食品原料——几款手工酱油，大家尝一尝，闻一闻。
1: 嗯，这个还有一点点酒味儿。
2: 嗯，更香、更鲜、更醇厚。嗯，
0: 你看看这个颜色红亮。嗯，它具有挂壁性，可以再尝一尝，品一品滋味儿啊。
2: 哦，滴在舌上，哇哦！
1: 这确实是很香，
0: 你们再可以漱一下口，再尝这个。
2: 简单讲，它留香不久，就可能过了，就这个劲儿一下冲到你的舌尖，你就没了。
0: 对，这个要时间要长一些，它才滋味。
2: 是的，
0: 这一个一下就断牙齿就没了。嗯，这叫果。
1: 这个很香，这个
2: 靠着这个古法手工，所以它就很鲜。嗯，然后它配料表很干净，就只有几种原料，所以它出来的东西是最新鲜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巧媳妇酱油太棒了。
3: 对，
1: 醋的发明跟酱油的发明真是很神奇。那为什么古人会想到这种方式？嗯，
4: 待会让李老师给我们挑选一下它的上等的酱油，我们来制作那个黄瓜炒肉。
0: 好。来这边哦，这就是我们的化验室哦。从原料到入库，它要经历过200多种的检测，才能保证它的一个合格产品。
1: 这是什么东西？
2: 发酵完的吗？
0: 这就是做好了的纸曲哦。
5: 可以上手试一下它的光滑度和饱满度。光滑不粘手，饱满度、色泽各方面都是非常均匀的。嗯，我们这个菌种在投入使用之前，我们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嗯，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2: 好。
5: 为什么检测这一块？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我们的种区的发芽率。哦。通过这个显微镜，直观的看到它的发芽率。我们发芽率到95%以上，说明我们这个种区，它会对这个酱油的风味发酵得更好。嗯，酱油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是氨基酸太淡。哦，这是检测我们的重要指标氨基酸太淡。下一步我们要进行这个公式计算，我们后边就直观的出现氨基酸太淡的检测数值。嗯，像这个0.444，就是我们标注氨基酸太淡大于等于0.4这个酱油。哦。这个结果是1.19，就是我们古法手工酱油，它这个氨基酸太淡越高，它这个酱油风味越饱满，口感越好，所以我们以后在超市选择酱油可以关注这个关键指标。哦，
2: 明白，
1: 是用科学的方法来酿造古法的酱油，哎，然后来让它标准化，
2: 大家吃的也放心了。
1: 对。

0: 让你写个公式来，然后那个让几个老师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在电脑是已经设定好公式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定这个氢氧化钠的消耗数是18.20，它的空白是1.50，然后乘以氢氧化钠摩尔浓度是0.05710，然后这个0.014是一个常数。下边因为我们是吸取5毫升样品，稀释了100倍，然后我们吸取了样品是20毫升，所以底下是除以这么个数，乘以100%，最后算出来就是我们电脑上这个数。哦，
1: 那早上就拿这个算。
0: 对。他在算的过程中，我们那个老师可以亲手来滴定一下。
2: 好，我来吧。

0: 这里不等于五分之一吗？那就不得一了吗？只要算它就好了吗？
1: 对。
0: 18.2减1.5，18.2，1.5，然后16.7。

0: 算出来是多少？1.19的。
1: 对。棒棒的。
0: 必须得大于0.8以上的标准才能往下一步，对吧？
2: 对。
3: 我觉得我今天学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0: 什么点？
3: 这个含量。
0: 以后看酱油就可以看这个。
3: 对，以后买酱油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个来分辨这个酱油是不是。
0: 对。
3: 我们去年也去体验过酱油厂，所以我们印象中的酱油厂就都应该是那种露天的，但是今天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用科学的方法把酱油的生产标准化，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我们就把这瓶酱油送给你们哈。
3: 好的，谢谢。我们就拿它来做那个百人宴。
2: 好，
0: 辛苦老师，
3: 谢谢。

0: 今天晚上就搁这睡了。
1: 行。来，老师，辛苦你了。今天我们来喝这种旺旺啊，烧烤之前呢喝旺旺刚好。
2: 对，我们的旺旺乳酸菌啊是烧烤好搭档。干杯，干杯！
3: 走了，来，
4: 谢谢，
3: 淄博烧烤。
1: 嗯，这边还是比较好吃啊。嗯。
3: 这个淄博烧烤火了之后，我们这个博山菜也出圈了。现在我们这个博山人流特别多的哦，因为这个博山这个县城它是比较有烟火气的，比较有人情味的。嗯，包括就是说美食、琉璃、陶瓷、旅游是密不可分的，对于我们博山的发展来说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的。嗯，
2: 是。
3: 现在这个旅游跟上，博山菜跟上，现在这个住宿接待能力也没问题。嗯，这波流量博山人士直接接住了，
1: 太棒了。
2: 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既有传统的东西，也要让他们这儿能够物尽其用，他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把博山的文化、博山的菜、淄博的烧烤都发扬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3: 我是1995年的，嗯，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都是农民，都在家以种地为生。嗯，我们村里都是搞酒店的，当时的话就是说游客非常多，基本上都是做鱼为生，就是说一鱼5吃或者6吃。所以我小的时候就是说把书包放下，其实不写作业，就是给他们端盘子。那个时候我就对这个厨师非常感兴趣。嗯，其实我的话就是打小就是受村里面的影响才选择这个行业。嗯，在2019年的时候我拜了我们博山的一名大师。嗯，他当时在我们博山非常有威望，我吧就是说挺喜欢这个行业，通过他也对我的帮助非常大。嗯，通过老师教我的一些技术，以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精神，把这个博山

香菜慢慢的发扬出去，因为这个博香菜它需要年轻人去进行挖掘、发扬、宣传，所以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博山人，其实我感觉要为博山餐饮做点贡献。

0: 的形式哈，它的规矩啊，这些东西都还保留着，就是又有创新，但同时又把那个好的传统、有趣的那部分又一直在保留着。
1: 传承但不守旧。嗯，
2: 老师来敬你一杯，旺旺！
0: 祝博人菜越来越火。
3: 好，谢谢。那你们准备在这里露营？
4: 拜拜。
1: 这边风景那么好。嗯。
5: 商誉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哥哥们可以下车了。
2: 您好，您好，哎，
6: 你好，你好，
2: 哎，老师好，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书记好，
6: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7: 哇，乔哥，
8: 这就是我们东东玉村的书记，朱书记，
0: 朱书记，你好，你好。
8: 今天中午我们又帮助朱书记，做一下这个农村的四次席，百宴席请村民，百人宴席嘛，
2: 没问题，没问题，
8: 走，
2: 走，干活去。
6: 我们才可以用十个字来概括，就是那个川秀古栅场西路百沙村。哦，小沙村一个传统古村落，原始的风貌表示的保持的非常好，而且这个民风非常淳朴。
7: 这就是我们平时吃大锅菜的地方。
1: 看起来人好像挺多的哦。
6: 对。哇，
2: 大家好，
9: 大家好，
8: 好。我们得抓紧时间，对不对？任务就开始了，抓紧时间。
2: 哥，我们先做什么？
8: 挂盘子吧。
2: 好。
8: 来，我去炒。
1: 对，我来洗吧。
8: 我先切蒜。
2: 好。好嘞。
0: 这个薄厚行吗？
10: 可以，稍厚一点可以，
0: 稍厚点可以，
10: 好的，
2: 先片这样吗？
8: 是是，我给你切一个。你把这个茎去掉，把它切成这种屑的。
2: 哦，明白了。
8: 对，
2: 好。
6: 那是那香菜、葱都准备好了吗？
11: 还没够呢。
8: 抓紧时间，村民们都着急了。
0: 这薄厚什么？
6: 行 ，OK OK， 很好很好。哎，咱都得抓紧了哈，已经十来点多了哈。
8: 好嘞好嘞，马上
6: 都要了哈。
8: 好的好的，
6: 来，我陪你切。
0: 哎呀，啊，哎，你这个快多了。

0: 用一个很大锅去炒的时候，就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虽然很累、很热、很难炒，但是就是觉得这种炒的感觉才有那种烟火气。
1: 倒油倒的时候，沿着锅边慢慢的倒，哦，它这样这酱油就熟了。
0: 啊，跟我们炒媳妇儿的来啊。加火了，感受一下。
2: 好，感受一下。差不多了吧？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就拿勺子，拿勺子，你再盛出来。
2: 沥干它。
1: 这些就匀成八盘就行。
2: 好，
1: 分成八盘。
0: 鸡蛋都打了吧？
1: 鸡蛋打好了，准备他们盛出来之后，我们就西红柿炒鸡蛋。
0: 好嘞。
1: OK， 漂亮漂亮，上桌就行。你们是吧？
2: 走。要我从哪开始摆？
1: 你往这个桌放，你放在。
2: 我摆这边。各位爷爷，久等了，我们先一点一点上。奶奶们，久等了，我们先上一点。
3: 先了啊。
2: 对。
1: 那我们就开炒，你往里面倒的时候，你让转圈子倒。
0: 哦，行。
1: 对，转，对。
2: 这样子吧。
1: 对，翻就行。
4: 往前推，哎，哎呦
1: ，慢一点。没事，慢点，没事，糊不了。可以铲出来，铲到盘子里面。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2: 哎，下不来。哦啊！
0: 放在这，对，你铲子放在这。哦，
2: 赶紧冲一冲。对不起了，小仙。
3: 没事。
1: OK， 加上一下。歇一下，歇一下。
2: 我们鲁菜啊，以这个酱香咸鲜为主，就得用正宗的啊山东味道的酱油。我们这个巧媳妇古法手工酱油，就是我们地道的山东老味道。
1: 对对对对 ，OK OK， 好了，下鸡蛋就行。
2: 好了，其实还好。毕竟我们就做了这么两三个菜，其他都是打下手。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让我们做一大桌子菜的话，今天一定会手忙脚乱。这，
4: 除了我们有菜放，
2: 差不多了
1: 啊。OK，
2: 好，
1: 开始盛，来勺子。哎呀，
2: 咱这菜上吧，
1: 上吧，上吧。上完菜之后，我们来做汤碗啊。
2: 好。好，爷爷们，西红柿炒蛋。
1: 来，小胡说，是，
5: 注意一下啊。好。我是一个可能手脚没那么利索的人，笨手笨脚的嘛。他们就是用很可爱的这个笑容，然后一直跟我说、啊、谢谢，我觉得很开心。
1: 这边
2: 这
1: 边，
2: 这餐桌上，
1: 来来，我来我来，
6: 我来吧。书记好，我是思佳。哎，
1: 你好，你好，欢迎。哎，
2: 饭点来了，来的早不如来的巧。
6: 闻着香来，我帮你们弄吧。
2: 好，
7: 这个
6: 去帮他们，我去帮他们。
5: 师傅，我想请教一下，您从事这个餐饮业多久？
8: 我18年。
5: 18年了，哇
8: 塞！既然下了学，我就干这个。哦，比较经常的传统菜，比较那个讲究工艺。哦，嗯。
5: 好、哦，得把它这样子拉起来。
6: 哦、啊，好烫，好烫，
1: 慢。
6: 哦，要给它捏成一个碗是吗？
1: 对对，哦，
5: 直接用手。哦，
6: 好烫啊！
0: 我可以，你就固定上面，我来弄。
1: OK。对，
6: 做的这个也太好看了。
0: 哎呀，我的艺术细胞太好了。
6: 那换一换，那个，
0: 你那个像个贝壳。
1: 大海螺
0: 是吧？大海螺，
1: 我
5: 这很冷。你那个底有点快融下去，你要再拉高一点。我感觉到烫了，
8: 是吧？
5: 那我们得坚持这个动作，让它干掉。
1: 你这个很哇塞，
2: 你这个很艺术啊，那个。
6: 我这也太艺术了。
8: 我这个可以。哇，
5: 我们的菜棒了。
1: 棒地瓜。
6: 哇，这个好粘啊！哇，这道菜也吃起来太不容易了吧？
5: 对。哇塞！
0: 哇，真烫。
6: 哎，你弄边上的，最边上的就好一点。
5: 虽然我们一直被太阳烤着，但是好像那个锅会更烫，啊，所以连太阳烤着都不觉得热了。
8: 自己做点山楂，
5: 我们要装山楂是吧，老师？
1: 对，山楂。
6: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做的这个，超哥对比了一下，好吧，确实没有什么区别啊。
0: 我用糖做的那个盘子，就做的特别精致，好有成就感。这是我亲自做的，
1: 你亲自做的是吧？
0: 我亲自做，
1: 这样
0: 这真的好。
9: 不是，这主要是这个碗做的这么漂亮呢，这个碗是可以吃的，是吧？
0: 对，
2: 这敲碎了吃，这是糖碗。
5: 爷爷来拔丝，敲碎了吃。对，
6: 这是我做的，我做的有点丑，你们不要介意。
10: 好，下，
11: 怎么样？挺好，挺好，
6: 请你们凑合吃，这是我第一次做，
10: 谢谢，
6: 希望你们会喜欢，谢谢。
2: 啊，给它敲烂了吃，我帮你们。
1: 这好看来着，没
12: 事。这些说好，
2: 没事。
5: 忙忙碌碌的，我也能体验到，就是那种大厨做完饭，看别人吃他的菜吃得很开心的时候的那样的开心的心情，感同身受了。
6: 这是鱼，是最后一道菜吧？
1: 最后一道菜，
0: 最后收工。上鱼，
6: 来让一下，上鱼喽。

0: 待会儿一起回去吃饭的时候上鱼喽，最后一道菜，
1: 年年有余。
2: 来，奶奶们，
3: 来啥酱？
2: 来上菜喽。
1: 咱菜应该全了吧？
0: 全了。
3: 我没错，没错，没错。吃饭。
1: 吃饭啦！
3: 吃饭。
4: 开学了！
1: 太开动啦！过来，辛苦啦！我要拍一下这个桌子上的菜。太丰盛了，
3: 这个是可不错。
1: 这个是小鱼的作品，
4: 你这个碎 OK 了。
0: 你敲的时候，我心都碎了。
3: 你要黄瓜炒肉呢？
1: 在这儿，黄瓜炒肉在这儿。嗯，
4: 没事，既然是大席，那就站着吃。
1: 流水，自己动。
3: 我也尝一下这个，好吃。哎，这个菜可不错。
1: 得到官方认证。
3: 我们这个村啊，就说，下村600多年，下在兰口啊，常住兰口以老年人为主，不是60岁以上的。哦，我是30年以前，因为这个地方穷，我就从这个地方出去了。
1: 那您是东东峪村的村民？
3: 对，20多年以后，又因为穷，我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1: 那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回来的呢？
3: 有这么好的山和水，有这么好的自然资源。然后不能变现，不能增加这个村民的收入，很着急。作者就说，于18年就回到了大乡了。初衷啊，就是想利用我们这个自然资源，然后来变现，增加村民的收入。18年回来，现在是5年吧。一直这样在做，这方向没有变，初心也没有变。就说一步一步在做，虽然这个步子迈的小一点。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通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去年一共来我们村游客有30多万来吧。而且原来我们村，你想这个泉水啊，还有山都非常好。然后通过我们这样一宣传，应该说是个网红大咖村吧现在。
5: 因为我们书记说了一句话，就说我们这小山村就这个现状，只有走乡村旅游这一条路线，农业又不发达，想增加村民的收入这一条路。
3: 对，
5: 我们觉得书记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跟着他一块儿干。
3: 对，我们必须走乡村休闲旅游，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6: 真的是感受到了，就是村民只要见了他就会特别高兴的，觉得是大家是真的喜欢的。
1: 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吃的怎么样？
7: 好。
1: 今天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的3位行进团的哥哥给大家做一顿回馈村民的宴席。如果你们觉得他们做得好的话，就拿着玉米放到我们的筐里。
6: 各位阿姨们、叔叔们，吃得开心吗？
8: 开心。
6: 好吃吗？
8: 好吃。
9: 好吃，好吃，
6: 好吃。好吃，好，行。给我们投票吗？
8: 投票。
6: 好，行，谢谢啊，多给我们投票。
0: 爷爷奶奶们好。
8: 好。
0: 你们开心就完事儿，不管你们今天吃的好和不好，开心就告诉我，鼓个掌。
6: 很高兴可以为你们服务，我觉得很荣幸。来到这边呢，就有点像是回家一样，觉得很温暖。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接下来就进入到了投票环节，所以直接放里面就行。一人拿一个，一人一票啊！
6: 奶奶们的一个和蔼的笑容。亲切的笑容，然后跟我们说再见，他们的满足感，其实也是我们觉得很幸福的地方。那棒棒往这里棒啊！
5: 对，还好。
0: 谢谢爷爷奶奶。奶奶为了帮助我们成功，已经开始为我们作弊。
1: 对你们的饭菜很认可呀，太感人了。
0: 谢谢谢谢。
6: 好。哇！辛苦，感谢捧场。感谢
1: 大家看一下，这边都空了，
6: 没有了。
1: 这个结果呢，已经一目了然了。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回馈村宴特别特别的满意，所以特别谢谢我们的3位哥哥，
6: 谢谢
1: ，谢谢我们的赵大厨、小军姐，还有我们的朱书记，
6: 谢谢。我觉得很厉害，就是能看到整个一个村子里面，大家拧成一股绳来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让乡亲们生活变得好，
1: 腰包变。

0: 那更鼓，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时尚，而且我也看到村民们对朱书记是那么的喜欢，
1: 对，
0: 你就知道是真的是为大家谋了利，为大家谋得了好处，
1: 对，
0: 村民才会这样拥戴他，非常好，我很感动，因为喜欢一个地方的好吃的，然后会驱车很远的地方去到其他城市去品尝这些美味。
1: 这一站我们主要就是体验淄博的美食嘛。
0: 而且我觉得淄博也抓住了这一份机会，然后让他们的城市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也把博胜的文化、博胜的菜、淄博的烧烤都发扬出去，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1: 恭喜哥哥们完成淄博站的数字挑战，请点亮。恭喜！
0: 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多人的菜。 之前我们在淮安那站的时候，我们只是帮厨帮忙前期的那个处理，但是真的等你上手发现做那么多人的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很有趣，真的很有成就感。看到这么多乡民的他们的笑容，哦，你送到每一桌去，爷爷奶奶们都很开心，很感动，他们的笑容是我们最好的回馈。
2: 所以恭喜你们完成了本站的数字挑战，你们的奖励呢就是可以入住下一站潍坊的豪华酒店。豪华酒店，下一站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就是中国蔬菜之乡潍坊，这是我们下一站的路书。
3: 哦，去寿光喽。嗯。挑选这张照片是。 跟很多在地人一起去炒那个大锅饭，这也是我没有体验过的，就是我可以去服务上百个人，哎，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4: 我们也在青岛、泰安建了大学校。

0: 上一期，行进团到鲁菜故乡之一的淄博，
1: 这个地方就是东东峪村，
2: 这是我们博山的潮流大观园。哇哦，
3: 好漂亮！
0: 他们追寻了齐鲁大地上的山间美味，
2: 这个山羊肉口感一定会好。
4: 这是八宝布袋鸡，
5: 对，这是大件菜，
6: 好吃。
4: 这个好好吃哦。
0: 通过了一场大锅饭的回馈宴，
2: 没事，慢点，慢点，没事，没事，糊不了。
4: 鱼是最后一道菜吧？
2: 是最后一道菜。
7: 开学了！
4: 恭喜哥哥们完成淄博站的数字挑战。
0: 而本站，行进团将抵达有着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潍坊寿光，
8: 去看一下我们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的菜博会。哇哦，是不是很壮观？
1: 很壮观。
8: 来，我们的大南瓜。哦，
1: 我天哪，太厉害了！家里种一颗够吃两年了。
4: 这样的数字挑战，你们需要完成吨西瓜的采收。哇，
3: 不是这么就是这么剪然后搬吗？
9: 就剪吧。
1: 完了，明天咱俩腰就废了。
9: 我们效率有点慢。
3: 我们是不是得多一个人剪？我觉得可以多一个人剪。
1: 我已经快热没了，已经整个人。哎呀，我受够这个连鼠板。哎呦呵。
4: 老板笑笑不说话，你自己体会。
3: 是的。哦。
10: 哎呀！
1: 老板，你在骂我。
1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3: 那个老师
1: 要许多是不是？
12: 许多有许多蔬菜。哎，
3: 对了，
1: 好，
3: 这里听说会有很多让你震惊的画面，
1: 是吗？哇哦
8: ！Hello，Hello，Hello，Hello， 许多老师，
1: 许多老师，
8: 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
8: 欢迎咱们行进中国节目组的三位老师，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3: 我就是被人不理解的许多。

0: 三年前在市区有着体面的工作不做，偏偏要去陌生的村子里种大棚。
1: 这是我种地的第1032天。
2: 这个棚是2024年10月份开始种的，一共12000棵苗。大年初三正式开园，
3: 一朝归故去种地，现有百万级的高温土墙大棚，而后欲报家乡之恩，扬曙光之美，随则农业新媒体之敬，承蒙诸君支持厚爱，徐某万分感激。
2: 其实我不是曙光人，我是潍坊市区的孩子，那就是因为发现曙光这个地方产业集群非常的完善，所以才来到这儿做这种农业种植。
4: 真厉害啊！哇，
5: 那你就是新农人了，
2: 勉强算是吧。因为我对于新农人的标准是，能够让更多的农业人简单高效地赚到更多的良心钱。嗯，所以我还在努力。我是从2020年开始干的农业，到现在已经6年了，就一开始种大棚。在2022年的时候开始做了新媒体，去做产业化的一些助农，包括这研发之类的东西。返乡创业这6年来，其实光靠种地也赚了不少钱哦。你像去年我们种的那个彩椒的价格非常不错嘛，基本上能纯正40个左右哦。
5: 那很厉害了。
2: 所以说很多人为什么想来曙光种地，因为在这个地方除了种植技术强之外，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我种出来之后能不能卖得掉。那我今天就带着三位老师去看一下我们中国蔬菜之乡山东曙光的菜博会，好吧？
1: 好的好的。
2: 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去7号馆和10号馆。哦，我们先来我们的7号棚。哇哦，是不是很壮观？哇
4: 塞，很壮观。
5: 现在感觉菜都长在天空上面了。
2: 对，
6: 长未来。
2: 这个7号棚呢，就是无土的栽培模式，用的各种机制栽培、水势栽培、椰糠栽培，它已经打破了传统用土来种菜的那种模式。
4: 你看这滚轮，然后一直在均匀建光。
2: 这个就是滚轮式的无土栽培，它会让这个植物接收不同程度的光照。哦。用这种无土栽培的模式去种植蔬菜，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5: 在家就能种。
2: 对，这是其一。第二，其实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土传病害会很少。哦。但用这种无土栽培种植的话，它的用药也少，它会更健康。我们里面会有各种的传感器，去根据它的植物生长大模型，它需要什么样的肥，给它里边加不同的营养元素。你像这个就测风速的了。然后还有这种雨雪的传感器，所有的环境信息全部都集散到咱们的手机上，
4: 就跟智能家居一样。我知道了，
2: 给三位哥哥看一下，打开我们自研的这种 APP， 就能够看到我们棚里的温度了，还有湿度，看了吗？包括我们可以就在这儿，或者说我出国都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大棚的温度，或者说它的光照强度，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哇哦，
4: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厉害了，
2: 已经打破了像过去那种纯靠人工去用两只手去做劳业种植了。
4: 厉害厉害，
6: 这个真厉害。
7: 我们是切身的体会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影响，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撼，而且我全程都是在我的兴趣点上的。我特别喜欢智能化的东西，通过各种传感器或者手机，我就可以掌控家里的一切东西。结果发现现在在田里也可以完全做到这些，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酷。
5: 曙光它不是蔬菜之乡吗？他们的产量出口大概的比例是多少？
2: 我们基本上曙光这个地方本地产的蔬菜一年有450万吨左右。哇哦！因为别的地方的蔬菜需要曙光的物流园去进行集散，所以说每年从我们这个物流园出去的蔬菜有900万吨。哇塞！哇哦！很多人一想，什么是曙光模式？曙光模式难道就仅仅是种地吗？不是的，它可能涵盖的是种植端和销售端，以及我们的科研研发都算是曙光模式当中的一环。

0: 我觉得寿光模式很厉害，就是他用一套非常科学的办法，然后把种菜这件事情标准化、规模化，形成一整套链路，可以保证农民每年的收成是什么样的。它会让农民的心里非常安稳，只要肯付出，他们就一定会有好的收成。
1: 大家能看到上面吗？辣椒的长廊。哇塞，哇哦，品种非常非常多，这一勾就是一个新的品种。
0: 我在菜场都没见过。
1: 这就是我们的

0: 西红柿了。你看，红的、黄的、绿色的、橘色的、紫色的、黑色的、白色的、粉色的都有。来，我们的大南瓜，这也算是我们寿光的一个特色了，这是。
1: 哦，我天哪！
0: 往年我们这边的蔬菜它都是有比赛的啊，像南瓜就比谁种的大，像我们有种别的作物的，谁种的好看，谁种的口感最好吃啊。所以说老师们，我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小小的任务啊，
1: 好，
0: 给大家安排一个小小的游戏。十号场馆当中，我需要三位老师寻找三个最，第一个是最重，第二个是最长，第三个单株产量最高，然后我拍里边打个塔。哦，
1: 我们是找品种就可以是吧？
0: 对，就在这个场馆哈、啊，朋友们，
1: 明白了，来吧，开始干活吧，兄弟们。
2: 好，这一串嘛，这一株最多，
1: 树冠，
3: 单株累计
1: 6000多斤。好，看其他有没有这种刺条，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番茄。哎，
4: 5000多根，
1: 6000多斤。咱们可以直接就看那个磁牌，
2: 是
1: 上面都写着产量什么的，
2: 那边写什么茄子树，
1: 单株累计结果1000多个，它不是一次性1000多个。
3: 对，哦，我知道了，南瓜，
2: 南瓜是大的，
3: 最大的那个，
1: 哦，最重的那个可以，
2: 我们去看南瓜好了。
1: 好，哥去南瓜那边，我继续往那边逛啊。
3: 南瓜之最肯定好找，南瓜肯定是。
2: 对啊，你看，
3: 妈呀，这么大一个南瓜，
2: 它名字都叫巨人南瓜了是吧？
3: 单瓜可以达400多斤，
2: 找一颗大的呗。
3: 前面那个更大好像。
2: 就反正是这一片喽，挑一个漂亮的拍。
3: 来，这是门禁，来拍一张，拍那种比较新奇的。
2: 对，你可以摆一个好玩的姿势，
3: 假装搬它。
2: 好，一。2、3，趁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走走别的，
3: 往这边走，
2: 单株可达6000多，那有可能是番茄，我们去那边看看吧，走这边去呗。
3: 切哥刚好在那边，
1: 大哥，这上面长的是什么呀？这是
5: 粘一层糖。
1: 哦，疼啊，能吃吧？这个
5: 观赏性
1: 啊，观赏性的，
3: 谢谢。
1: 火。最长这不就找着了吗？火啊，这也够长的，这个啊，蔬菜之最区，来吧，都在这边呢，哥哥们。哦，
2: 哇哦，最长吗？
3: 在哪呢？
1: 在这边，丝瓜。哇
3: 哦！哇塞，哇塞，这什么东西？
1: 这是蛰瓜，
2: 最长。哇
1: 哦！好像还是这根长吧。
3: 谁来拍？
2: 我来。这样好，这样好。
3: 哦。哦，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3、2、1，这可以，这可以。
2: 我们再去看看还有第三种。
1: 好，
2: 单株最多串，中国空间站。哇哦，他拿到太空去种，
1: 对，
2: 啥都种出来。哇塞，
3: 未来在太空可以种植，太牛了。
1: 你记得今天看那个火星救援，他们不就在火星上弄大棚种土豆？
3: 对，
1: 这个肯定以后都会实现的，
2: 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
3: 所以农业很重要，
1: 农业是根本。
3: 对呀、啊，
2: 其实就是番茄了，我觉得。你看，单株累计达6000多斤，
3: 那估计搁这了。
1: 他就一株好几万个。
3: 原来是他呀！
2: 我觉得我们三个拍吧。
1: 哥，还是你在前面，你手最长。
2: 好，1、2、3。
3: 我觉得我们三个应该绝对是对的。
2: 最多吧，最重，最长，可以了，有了。
3: 走吧，那我们去找老师吧。
2: 走，
0: 来，我看一看，
3: 南瓜啊，
0: 这是南瓜，这个呢？
2: 这个是最长的瓜。
0: 对，是的。
1: 这个小西红柿
0: 啊，我刚看到你们三个的帅脸了，都看不到西红柿，
1: 都在上面。哦，
0: 在上面。

0: 上面所有的这整个一个架子就是这一株，
1: 就这一株，哦，哇，一个种子，哦，所以说叫它单株产量最高嘛。
0: 太厉害了，家里种一棵够吃两年。
2: 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南瓜，一个南瓜可以种到600多斤，在我的认知里面是一个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100多斤我就觉得已经很厉害了，极致的去追求产量，还是在保一个口感，恰恰这个东西证明了这里的技术研发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3: 我感觉寿光应该发展得很好吧，
1: 还不错，它是中国百强县啊。然后其实我有一个很骄傲的一个数据，就是我在种地的那个村子啊，这个村子2000口人纯靠农业，就是种彩椒， GDP 一年1.6个亿。哇哇哦，真的是产业我觉得做到顶峰了基本上。
3: 那平均下来很夸张
1: 啊，外边人可能也不会想象到原来做农业可以有这么高的营业利润。
0: 对，
3: 你这么说我就想种菜了。
0: 对，
3: 你现在也是一个人自己创业吗？
1: 已经有团队了，我们公司现在年轻的人就是95后的都有10个左右。哇哦，因为对于农业来说这已经算是很年轻的团队了。
3: 哎，你好厉害哦。
0: 哎，现在请大家看你们的左手边啊，这边你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一大片麦田。哇，好漂亮的麦田。
3: 哇，真好看。
0: 迎风摇曳的感觉，哇，好想躺在上面。
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哇，我们找一下我那个新农人的朋友呢。
5: 来了来了来了，
1: 他在加速。哇塞，
3: 哇哦，能看到了啊，越来越清晰了。哇，
0: 这是个小女孩，我的天哪，
3: 什么时候情境中国可以给我来这种出场方式啊？
1: 这个得需要证
3: 啊，这需要证啊，我们还不能开了。
0: 对，
3: 就我也很颠覆，说哇，新农人都这么潮的吗？反差太大了，就是一个特别精致的小女生，为什么他的出场可以这么帅？为什么我们没有
6: ？Hello Hello，
0: 你好你好，没想到是一个年轻娇小的
3: 小女孩。
1: 这是我们山东潍坊的，也是一个新农人，他是专门从事于农服、农业机械化的设备。
6: 欢迎来到我的农场。
7: 今天啊，带我两个老爹准备去北京。
6: 我也没想到我的寿光话能走了联合国来，还跟他们一起讨论农业知识，太荣幸了。我经常走在路上的时候，经常听到，哎，那是不是那个大网红？他是不是曹子瑜？我是曹子瑜。其实最让我骄傲的不是走在路上有多少人能够认出我，而是老乡们笑着对我说，啊，你经的地是真好，你种的番茄产量是特别的高，你种的番茄这么好吃是怎么种的？这些农业知识才是我真正想要传播的。这不是马上遇到小麦要收了吗？这机械就是准备收小麦的，像这就是小麦机。
3: 那你刚刚开那台机器是什么？
6: 那几台是播种的。
3: 我们能开吗？
6: 你们可以坐。哦，不过我给你们准备了特殊的座驾。
3: 可以可以，
6: 我给你们准备的在后面藏着，比较小，在这里两台。哎，
8: 一把火。哎
0: 呀，小摩托。
3: 你这差距有点大，这看
6: 有一个可以跟着我坐那个。好，这不是农忙季了，正好我们地里有活，待会儿体验一下。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3: 体验一下吧。
6: 我们先看上地老虎撞肥吧。嗯，
0: 行，
1: 来吧同志们，
3: 来
6: 把这些管子都撞车上。
0: 来来
1: OK OK OK，
0: 来各自来接力，来这我来。
9: 这个要拿多少？
6: 这些都给选好了，就拿

0: 啊，这些不做了。待会儿就是铺上管子，把这个插了上面。
1: 同志们，哎，
2: 早干完早吃饭啊。
0: 对，接下来晚上早干完上我曹家大院吃饭去。
1: 哇，
0: 而且慢点。
1: 你怎么过去？你是开那个大的机器吗？
0: 我开着大的，然后。
3: 超哥，你上大拖拉机吧。
4: 可以，三个人可以骑这个，这个是双人的。
0: 哦，
4: 可以骑着跟着我。
1: 去吧，
0: 我
3: 去吧。
1: 那你坐哪？
0: 我坐这个大。
1: 来吧，
0: 你抓好啊。
1: 好。哦哦哦。

0: 哦，这风还挺凉快的。
1: 嗯，这车里边有空调吗？
0: 有啊，当然有啊。我刚就在想，嗯，再站起试是个好活儿。
2: 就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是学的是飞行嘛，啊，学的是有关于这些设计类的。
3: 对，跨行了，严重跨行。
2: 那你这样太厉害了。
3: 重定。中100亩也是种，中1000亩也是种，
2: 对，
3: 反正机器都有。
4: 这个地方大概几亩啊？
3: 3亩地。
0: 我们准备工作吧。
1: 好，
2: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把种子装那个机器里啊。
0: 对。
2: 好。Yes。小心，小心腰。
3: 倒半袋，这个每个里面都装好。
1: 我去看一下，
2: 哇，好漂亮啊！
1: 可是种子为什么是蓝色的？
0: 它泡了药，防虫、防菌之类的。
3: 哦哦，我先调过去了啊，种子一个一个掉。
0: 它现在在调株距，就它这个轮子的周长。哦
3: 哦，像这个地方嘛，臂挡20，就是
1: 20公分一个。
3: 对，播下去的玉米就是20公分一个。哦哦，玉米一般播2公分深。啊，
0: 这应该就是覆土就好了。
1: 2公分啊？
2: 为什么要那么浅？
3: 因为深了就拍死了。
0: 没有覆土的话，它会被鸟吃掉。哦。
3: 让我哥播着，然后咱铺水管吧。
1: 好好。
3: 再铺上这个。哦，
0: 它这个跟消防栓是一样的。
3: 就这样，挨着往这铺。
2: 间距多长呢？
0: 间距就用这个水管子的长就行了。
2: 好。
3: 我们就铺2趟，这一趟，然后在那边一趟。
2: 好。来。
1: 跟着拧一个，
5: 拧一个，然后我往后你拿东西，
2: 我让我插下去，
0: 管子别别着，先让它搂直了，再往下插，一定要卡住那个环儿。没得问题，
3: 看出来了，果然你们就快啊！
0: 山东有种地基因，山东本土的种地型机。我申请比个赛，
1: 好，
2: 好，不能扭转，正转，
0: 快来子鱼，麻驴的。
5: 哎，不对不对，不够不够。
2: 好，
5: 先那个，这不够不够。
2: 往另外面转，你看呢？
3: 哥，你快去帮帮他，人家撵不上这边了。
5: 这个怎么学？
2: 哥，我们转不上。
6: 正转。
5: 哦，好。
0: 是谁在唱歌？
5: 哥，拿杆。
2: 好。
3: 快点快点，人家很快撵上了。
6: 对，活了，
2: 好，
3: 快点，快点，撵上了，
5: 干活，干活，干干。

0: 挺累的，有点迷糊。
1: 我要吃一些馒头。
2: 我也想吃东西，我好饿，我们都没吃饭。
3: 我们先吃点饭吧。
4: 好，
3: 来吧。
5: 这太山东了，
3: 粗茶淡饭，吃点大葱，我们这特产。有馒头吗？
0: 有。
5: 哇，这是今天的第一口饭，朋友们。这个葱，他们应该没尝试过直接吃大葱这么一个。
0: 他们是没有尝试过。
6: 小新肯定是。
0: 我作为一个济南人，这不是经常的事吗？
6: 葱直接啃，这样不辣吗？
5: 还好，不辣。
3: 还行，下饭。你来块葱不？
7: 我给一个好吃的，
6: 兄弟。哦，谢谢。他们在那么辛苦的工作之余，一口大葱，一口馒头，然后喝上一口水，觉得这样就很幸福，觉得很开心，很实在。

0: 其实现在种地挺好的，
1: 是吧？
0: 对，就想问我们以前是拿镰刀割，一喊一家人一大家的人都出来收，和你们收完了和我们家收，就是属于这种一天下来全家人都上阵，
1: 对，
0: 也就是五六亩地儿。现在我开一台机器，我一个人收200亩。哦，如果说是机器，然后两个人一倒班是400亩，
2: 很快了。现在就
3: 你像我以前，我小时候我表叔在我们家帮店里干活什么的，但是一到收麦子就走了，说回家得收麦子。就
0: 现在好像收麦子农忙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习惯了。嗯，我家里就是有2亩地，我也得回家干活去。
3: 对，回家干活收麦子。
0: 人家网上面还有一些说麦子熟了喊你回家收麦子。
3: 都得干活。
0: 那我们一块儿去体育开工。
1: 好，你干干一天。
3: 对，哥我来。
0: 你搬上前头插上吧。
3: 好，记得把它踏实啊。
0: 接水管，
3: 走，
4: 直接给他。被堵窄门啊！
3: 好嘞，来了来了来了，
2: 他在吐气儿，得把那边折的给反过来，这边就别住了，他就还别
3: 还别还别呢。
0: 终于喷水了，
4: 又飞下来才懂装。哦，
0: 对对对。这里我们就攀上它5分钟左右试试地皮儿。嗯，我们把无人机抬下来吧。
1: 走吧，
3: 来，一二，
0: 我们先把这里打开上，
2: 就是奔着这儿一下就出来了。
3: 哦，像这么使劲儿。
0: 对，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别动了，它用控制器就好了。
0: 机器离得很近，然后它就不起飞的。哦，
3: 对，它有自动的那个，
0: 它有识别的。
3: 对，
2: 哦，开始了。
5: 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全。哇哦！
4: 哇，我们的距离走得刚刚好。
3: 对。
0: 哦。现在用无人机打，一天1000亩。之前用人工打的时候，也就是20来亩地，还得背着。
1: 差了50倍。
0: 对。
3: 真厉害。哎，这是科技啊、哦！这药撒得又匀又快，有了这个之后，连那个中间都不用再留人走路的那个步道了，是吗？
0: 对对。你也可以来操作一下，我可以给你设置好，你滑一下就行。
3: 好，
0: 找找感觉，确认一下。哦。对。没了没了之后，回来的时候你一键返航。
3: 这个。
0: 对。哎，
1: 太帅了，
3: 太帅了，这，
1: 对，
3: 刷刷刷。发现就这20年，变化真的非常大。我们用的也是非常先进的，全机械在打药、种地、在浇水，大大的提升了效率。我觉得这都是新农人带来的新想法啊、把高科技放在了最原始的这样一个公众的方式上，虽然很累，但是觉得很开心，很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的日常吧。 咱回去吧，走吧，
0: 去我的大院，曹家大院。
1: 曹家大院，
0: 因为我们家里老人比较多啊，然后我管的比较多，慢慢就成了一个曹家大院。我们挨着转转呗。
1: 好。
0: 然后这边呢是我的大爷住的地方，就是老人住的院。然后这里可能会有很多菜都是我们自己现种的。哇哦，
3: 这什么？这萝卜？
0: 对对对，
1: 这白菜。
3: 哇，白菜这个时候长这样啊？这是没有花儿香，没有树高。
1: 这什么？
3: 这是鱼干蓝。这鱼干，这是鱼干蓝。
0: 这是我很多新农人朋友们。Hello。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啊，
7: 晚上好，
6: 大家好，
7: 晚上好。
0: 这都是我的朋友们，都是搞农业的，来自各个地方。这里呢，我就铺了个草坪，到时候有约几个朋友来这里经常聚聚玩一下。哇哦，
1: 这里是什么？
0: 这里我弄了一个瓜棚，因为朋友来了，特别热，可以来这里摘摘瓜。你看，这也有西瓜啦，甜瓜我不知道结了吗？应该也有了。
3: 我、哦、看到了，就都是那么大的，太棒了。
0: 待会儿我们分工，有做饭的，有烧烤的。啊、哦。做饭。
3: 好。

0: 了。哎呦！好，煸的差不多了，我们该加酱油了。嗯，加我们哎小媳妇儿古法手工酱油，这是我们的百年老字号。就跟我们的新农人一样，在自己的领域深耕。
1: 没错，这个小媳妇手工酱油呢，主要四种原料，它足足酿足了365天才有这样子的酱香，你知道吗？哎，
2: 对对对。
3: 我现在特别喜欢农村的那个灶炉，就是用柴火去生火，然后去做饭，然后那个烟火气虽然很呛，但是就是一股让你感受到生活的味道。
4: 我把你放心房，不想让你流浪。
5: 好，来走一个，今天大家辛苦了，
1: 辛苦了，
6: 辛苦辛苦，
7: 谢谢，欢迎《行进中国》节目组三位老师，
1: 好，
7: 希望多来，
3: 下次来种田，
5: 别走了，能再多待几天吗？我们都做了，本来今天就是一个新农人聚会，因为我不是孵化了很多园区嘛，啊，打造了很多品牌，
1: 没想到年纪轻轻那么厉害。
3: 你年纪轻轻为什么干的事儿都那么大？
1: 不是，为什么我们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没有就？
3: 你干啥了？
1: 我们干什么了？
5: 其实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被逼着回来的。其实当时我跟我爸说的是，我绝对不会去出体力干活。我在外面是学的平面设计跟影视编导，其实干的还可以。当时的吧，我三大爷和我爸同时磕着了，我就直接来家了，来家就照顾他们，每天吃药，再加上生活开销什么的，不赚钱花老本很快就没了。所以我就想着干点事儿，然后正好就那个时候接触到了农科院，然后我就感觉很好奇。甚至是一个育苗工厂都能养着上千家的企业，所以就是环节这么多，然后我在想总有一个环节我能干得了不出力。然后后来吧，就干着干着，然后我就不是学媒体的嘛，然后想着要不就拍拍生活。一开始拍生活的时候，我没想到就是我随意分享的生活很多人看，3个月左右就涨了20万粉丝。我天，今天呢我要给我的大棚进行第3次的土壤改良。今天啊，咱就赶集卖这种扁豆角。今天啊，是我第一次接果园的活，还特地把无人机换成了4喷头。
3: 很多时候就是那么一个契机，
5: 对，无缘无故就干上了。
3: 对，因为我们这一路见到了很多的农二代，然后他们也说，我肯定打死我都不会回来。
5: 对，我当时就是这样心态，
3: 不可能种地。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你们现在愿意留在这里，也是因为能在家里比我在市里面工作我更自由。
5: 对，
3: 所以我就觉得乡村跟青年就是双向奔赴。
1: 对，能感觉到你很努力，但是同时给人的感觉很放松的人，
3: 松弛感，
1: 就松弛感是很好的。
3: 对，
8: 那时候他们问我这个什么是新农人，当时我就说了一个话，新农人前提是一个农人，首先你要懂农业，爱农业，了解农业，然后再创新，新的新要素打开，从原来的没有品牌，到现在品牌的比例占到20%了，产值越来越高，关键还轻松了，
9: 这就是新农人。
1: 对，我觉得我们虽然要搞创新，但是依然要脚踏实地。
8: 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3: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讲的就是新农人。
1: 对，
8: 江振兴还是要有产业，要有人啊，有了产业才有人。
3: 对，
8: 你光人回去，这里没有产业，那不可能的。
3: 对
8: 的，你像我们山东潍坊这个地方来了之后，你只要肯劳动，你就收获不亚于城区的，收入高。压力小，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说很惬意啊？
1: 能感到很放松，
8: 是不是？
10: 其实我想说个话啊，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三个可以在中国农业的某一个顶峰相见。
5: 太高大了，
10: 我们一定可以的。我们其实现在所有走的模式，不管是国家政策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努力也好，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个可以带领更多农业人挣钱的那个新农人。我们一定可以的，
1: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来，我们敬新农人一杯啊！
11: 心想事成，
1: 来，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
3: 其实现在乡村给我第一感受，有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年轻人回到返乡。也正因为是这样的商业模式也好，正因为这样的乡村振兴做得很好也好，让他们有信心

0: 的留在乡村，过上很自由的生活，吃喝不愁，并且能够为家乡建设干点事业，这个就是每个年轻人的梦想吧，我觉得。
1: Hello，
2: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Hello，Hello，Hello。
1: 她是那个江苏的，
3: 对，
1: 做了10年的冰草，被称为冰草女王。
3: 我目前做了10年新农人，然后呢，也是跟子瑜后面会有一些产品的对接，包括也要过来学习一下。
1: 这是牛姐，是河南新乡的，我们打算在河南建一个园区给胖东来供货。对，这是我们滨州的姐姐，然后她呢是做的黄河滩甜瓜，然后第一茬瓜就上了他们的所有的媒体，做出来特别成功。这哥哥呢是原先是做新能源的，现在也是返乡回来做农业，是做农文旅。
2: 行，年轻人都抱团了，
4: 都抱团了。
5: 新农人可以用新的想法，用新的科学的方法，用科学技术，让他们的腰包也变鼓了，然后可以让他因地制宜在全国开枝散叶。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新的思想对于这片土地的回馈吧。
0: 谢谢，
6: 谢谢。
3: 我们先过去，
1: 好好好，拜拜。
7: 哎呀，这么美好的氛围 ，Hello Hello
8: Hello，
7: 老朋友啊，许多之前参加过我们黄河文化大会，
4: 哎，我们也参加过，我们三个是去读题的。
7: 先问一下三位哥哥，感觉怎么样？
5: 挺好玩的，今天我们做了拖拉机，正经的在地里插水管、接水管，看了很多活，
7: 看了很多活，
0: 是很想干，确实专业不到位，
5: 对，我们
0: 的车，
5: 我们
0: 没有证。现在的农耕时代不是我们现在想跟就能跟得上的。
5: 对，
0: 你来了还真得学点技术，
7: 学技术，
0: 不然你连种地都没资格。
7: 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你们公布一下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今天呢，三位哥哥也认识了很多脚踏实地的干农业的新农人们。
0: 对。
7: 现在呢是这个西瓜丰收的季节。
0: 是的。
7: 所以接下来你们需要在明日完成一份西瓜订单的采摘挑战。行进团的三位成员需要在限时2小时之内协助瓜农们控制损耗，完成3亩瓜地，达到10吨西瓜的实际采收才算合格。当然，我们的新农人朋友小夏书记、许多，还有曹子瑜以及6位瓜农们，可以和你们共同完成采摘。
5: 10吨什么概念呢？
4: 1万斤，总共是要采4444颗西瓜。
0: 哇！采摘的方式是不是有点突破我的认知？不是这么就是这么剪然后搬吗？
1: 就剪搬。
9: 但难度挺高的，你要看它熟不熟，然后明天去挂地的时候，我们去分享分享怎么去招熟瓜。你要挑它熟不熟，你要提零，而且要看买梨带瓜，摘生瓜都带不出去，挑战性很大。
10: 你们别害怕，这都是吓唬你的。首先，你像小夏书记说这个西瓜就是辨别熟度嘛，它是上面有不同颜色的牌牌，可能这两个是蓝的，那两个是红的。红的就不要摘，你全部摘蓝色牌牌的西瓜。很关键难的一个点在于，你要把瓜运出来，是要两个人协同一块往前走。
5: 我要搬着出来是吧？
10: 完
5: 了，明天咱俩腰就废了。
0: 但现在我觉得我不担心说失败还是成功，那我更在乎的是说我们真的
5: 在这个能帮助到他们，然后我们有体验感，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0: 是的。
5: 至于挑战，那是我们节目给我们的要求，
0: 但我们尽量完成。
5: 对，
0: 也要代表我们实力，毕竟还年轻，我们也是新农人。
7: 我要小鱼，你要证明自己，你的腰还很年轻。
5: 你的腰很年轻，明天搬运的工作就交给你了。两个哥哥腰都不太好。
0: 好，
7: 明天见。
5: 拜拜。
1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5: Let's go， 哥哥们。要到喽，
0: 迟到了。
12: Hello，
5: 早。Hello，
4: 早上好。
1: 我都开始撞车了。

0: 刀子，
1: 刀子来吧。
2: 看来昨天还不累，
3: 累死了，
1: 累
3: 死了。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4: 走，再进去摘瓜吧。
0: 好。
1: 这顿的采摘量，因为气温低，所以今天早上提前采摘了。由于那个包装跟分拣的话，还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剩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4: 一个小时，
1: 对对，
2: 一个小时，
1: 对，所以马上开始采摘。从现在的话，就从这个地方采到西边，留下最后一趟，就这个量就够了。
5: 农人们在我们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在摘了，因为如果太晚的话，这个瓜就会变得很烫，可能会开裂，最后如果瓜的质量不行，其实也会影响到它的销售跟利润的，所以我们才在那个前提下才改变了规则。
4: 来，我们看看这里啊。
0: 好，
4: 这个客户要求怎么着呢？你这样拖着瓜，别把这个勺解一下，尽量往上走，它有个挂，这个好看一眼，把瓜叶给弄了去，
2: 可以保持时间久一点，
4: 摘完之后就这样的效果就行，
1: 又漂亮又好看，就这么简单。
0: 来试试
1: 吧。
0: 明白了，
1: 可以是吧？
0: 来吧，
1: 开始。
0: 好，服装车，来，倒车请注意。
5: 我来搬，你来捡吧。
3: 行，我来捡。
5: 也可以啊，真不错，小鱼。
2: 我们效率有点慢。
5: 我们是不是得多一个人捡？我觉得可以多一个人捡。

0: 正常的西瓜不是都长地上的吗？
1: 你看这个瓜果然漂亮，对不对？
0: 对，这每个瓜感觉都很漂亮。
1: 再说的没有阴阳面，光照充足，成品率高。这样，哎，现在都是这个新科技加上老的这种种植方式，一升级之后啊，这样农户干活也轻松了。他这样可以站着去授粉，站着去工作啊。
0: 这样好啊，这样干的方便，质量又好。
1: 对。
0: 以前我们只知道西瓜其实是在地上的，但是他们的瓜是都是吊着的。当时接收到就是这个有无土栽培，包括这种智慧温室棚，然后甚至我们手机都可以智能调制自家的棚到底什么温度。所以他们这些新农人呢，他们用他们的智慧跟汗水再重新定义农民这个身份。

0: 我感觉我满头大汗了，
1: 我已经快热没了，已经整个人。
2: 那是个裂的瓜，就直接裂的瓜不用管它了，它就是等浇水的时候它一炸裂了啊。
3: 冷热温差过大，加上水就冲裂了。
2: 这个时候是采摘的是洗衣，
0: 对，采摘的时候你热一点其实无所谓了，
2: 马上换成钱了啊。
0: 对，有些订单就是可能在你们种之前就已经下了，是吧？
2: 下过了，从3月15号左右，北京的这种那个我们的这个商超啊，都过来去拉货这里。
0: 好，
2: 我们当地的西瓜不出卖，它形成品牌了啊。我们当地发展的是小型精品吊瓜，
0: 小西瓜好，就两个人也能吃一个，不会浪费，然后口感又比较好。
2: 对，

0: 哦。
1: 老板笑笑不说话，你自己体会。
0: 摔下去第一反应不是看西瓜，是看老板那个看我，很怕挨骂。这每一颗西瓜啊，都是他们用劳力、用心力，还有用科技换回来的，都是非常的珍贵。
2: 太多了吧？
3: 快了，再加把油就完成了。
2: 再加把油，一鼓作气完成就行了。
0: 好，
2: 开干开干！哎呦，你们这抓这么快？一二
0: 四，
2: 好了，走，好，可以了。
1: 时间过得慢一点吧。

0: 多。
1: 快完事儿了，大家加油啊！黑牌，最后一个，哇，这搅完了，
2: 好了，没了，
1: 投。

0: 花鸡架够了哈，
1: 再等120个花哈。啊！这次先走。我内心是砰崩溃。哇！我整个人就觉得说快崩溃了，因为劲儿全都用在前面了，然后突然听说120个的时候，倒不是不愿意动了，啊，就是觉得完全没有干劲儿了。
2: 你在。剪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不知道它有多热。等你自己休息下来的时候，你才发现，哇，这个棚里面的温度这么高吗？太热了。所以我觉得，哪怕说新农人他们有科技辅助他们去增加他们的产量，它确实比以前要稍微轻松一点，但他们该吃的苦一个没落下。
3: 还往那边这一排就行了，是吧？
0: 真的是还蛮辛苦的，但是在书记还有许多还有子瑜身上看到，他们也是挥着汗喘着气，比我们还辛苦。一个女孩子拎起了四颗西瓜抱了就走，我心想说这不是我们的挑战吗？对，怎么可以就是让弟弟妹妹们去这么辛苦，对自己又给自己就赶快再打一个强心针，咬紧牙根再最后一搏。
4: 还有十分钟啊，没问题，别失败的最后几分钟就可惜了。
5: 嗨起来朋友们，还有最后一点了，
4: 加油啊，
2: 加油加油。
4: 哇，胜利就在眼前。

0: 走吧走吧，够了够了，130个够了。好了好了，到点了，多了10个瓜。
1: 哇塞，你看，
2: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这么丰收啊，真的是丰收。在摘瓜的那个过程当中的心情就是非常的喜悦，虽然很累，满头汗，但是就是好开心哦。每一个瓜到你的手上的时候，它就是具象化的，因为它的公斤数越来越重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瓜好重，然后希望下一个看到的瓜重一点的那种感觉。哪怕我自己从来没有干过农民，但是在摘瓜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能感同身受他们的那个喜悦感。
3: 要关门，
2: 来注意哦，关门哦。
4: 采摘完成，这个马上过秤，过
5: 秤来，过秤啊！
2: 好，咱
6: 对，放那边对一下了。
5: 一
7: 粒就很热，
5: 管用。
7: 小心，下来，下来，
2: 可以啊。好，超过快下来吧。
6: 好了，行了，
2: 可以了，走。哇，
8: 完成了。
2: 拜拜。
9: 这一站的感觉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嘉宾都是爷爷或奶奶们，那这次很不一样，是一个年纪比我们还要小这么多的一个弟弟妹妹。就整个感觉是，原来农业可以这么年轻。这两天的工作好像又交了一些朋友的感觉。
10: 在这站呢，我们是切身的体会到了科技给农业带来的影响，这个是让人非常震撼，所以我感觉到很开心。我一键就可以调整个大棚里的温度，一键就可以调它的光照度，我觉得真的非常酷。也希望各个省市的人都可以来我们寿光看一看。学习学习我们收光模式，真的非常厉害。
11: 辛苦了，三个哥哥。那我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数字挑战的结果哈。
2: 好的。
11: 早晨的时候，有很多阿姨已经提前一个小时完成了7.5吨西瓜的采摘。所以说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2.5吨的西瓜采摘，其实你们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0吨了，所以恭喜你们在本站的数字挑战成功！
10: 恭喜！
11: 来，这个就是我们本站的足迹灯，潍坊站。来，3、2、1，请亮灯。叮铃。那么接下来呢，你们要前往的就是山东的临沂。风吹麦田千层浪，又到了一年收获时，齐鲁粮仓迎来了夏收季。所以接下来三位哥哥需要前往的就是临沂，参与山东省10百千万农机推广大行动临沂市粮食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你们需要根据路书线索寻找并收集用于大比武颁奖的奖品。接下来你们就可以出发前往到下一站临沂啦。
9: 在潍坊的这张照片，主要是想要记住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在农田里面的那个笑容，还有就是他们对农田的那样热忱跟充满。

0: 希望的那种感觉。我们今天住这里。
1: 老大哥，来任务了，在这个时候来任务。
2: 行进团的哥哥们，在你们明天去临沂之前，紧急派发一个任务给你们。你们不是一直想自己驾驶农机吗？那你们今晚就赶紧网上搜题，自己模拟考试，准备起来吧。下一站有惊喜哦。
0: 怎么样，做试题是吧？
3: 嗯，途中标志围剿的
4: 拖拉机牵引故障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100题，对的哦。
3: 他为什么不能少一点呢？非得100题。我按到交卷了不？重新抽题，好不容易做了一半，给我交卷，我真的是
4: 错啊！
3: 怎么又按到交卷了？哎呀，啊，我的天！

0: 不大 OK 啊，哥哥们。
1: 咋啦？
2: 这已经是最快了。
3: 还不动吗？
0: 好了，
2: 搂起来，搂起来，后面
1: 在追。
3: 啊！这还能上来吗？
1: 可以。
2: 你别摔就。
3: 对啊。我们都不如人家跑得快。
0: 加速度，我要加速。
2: 小鱼，你可以的。
1: 我一上车就慢了。哎呦，
0: 我觉得我们回去得换一辆了。
4: 上一期行进团载有中国蔬菜之乡美誉的潍坊寿光。
1: 现在感觉菜都长在天空上面了。
0: 对，
2: 长未来。
3: 第一件返航。
2: 这个太帅了，这。
0: 对。
2: 这药撒得又匀又快，
3: 看出来了，果然你们就快啊，
0: 相当有种地基因。
4: 通过一场采摘挑战，见识到了巨象的中国菜篮。
1: 还有最后一点了，
0: 加油啊！
1: 加油加油！
0: 哇，胜利就在眼前！
5: 恭喜你们在本站的数字挑战成功！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而本站行进团三下收割的时节，去往夏粮生产一线的临沂，
1: 沂蒙煎饼花，
2: 全国独一家。
1: 天哪，这个也太漂亮了吧！阿姨，那您做这个做多久了呢？
5: 我做了6年了。
1: 6年啊！哎，
5: 对，我是煎饼花的创始人。哇
1: 哦，好酷！老师，你还去当火炬手啊？
5: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
6: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1: 领头羊。
6: 啊，对，
1: 领头羊。
5: 你们本站的数字挑战就是，
1: 就开始了，一点准备都没有。
0: 进不去了，绝对进不去了。哎，碰到了，车辆离远离白线50公分。再没转了，再没转了，再没转，没转。
1: 老师，这个怎么转起来？
7: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还记得上一站给你们发布的考试任务吗？你们今天需要通过考试拿到驾驶证，才有资格参与到真正的数字挑战下收比武的现场对决。

0: 在此之前，你们还需要为此次比赛收集奖品，那就是挑选来自临沂的各个好品，赶紧行动吧。
1: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先去第一个地方，那我们先打电话问一下吧。
2: 哎，你好，
1: 我们是这个行进团的，你那是大嫂煎饼是吗？
2: 啊，对对对。
1: 好嘞，我们差不多10分钟到。
2: 哦，欢迎欢迎。
1: 我们需要给6个获奖者收集奖品。
2: 好，应该我给你那个微

0: 资格来就行。
1: 好了，走吧，都聊妥了。
2: 你好，你好。
3: 哎，老师
4: 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2: 你好，
3: 欢迎
2: 欢迎。
3: 你好，
2: 幸会幸会幸会。
3: 小超，
4: 那我们来到我们徐姐这里的沂蒙煎饼花，
2: 全国独一家。
4: 一张煎饼卷出花花世界。
2: 这个煎饼为什么说颜色那么丰富？
3: 因为我们就是用的水果的蔬菜的五颜六色的。
2: 所以这都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3: 都是可以食用的。哇
4: 哦，好酷！
2: 给闻闻看。
4: 天哪，这个也太漂亮了吧！
2: 哇，那这怎么舍得吃啊？这个赶快记录一下那么美好的一切。
5: 煎饼的味道。
4: 徐姐就是明天有个比赛，然后给这个选手们
2: 挑选
4: 奖品。哦，
3: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给冠军准备用煎饼花作为奖品。啊、哦，哎，你们既然来了，可以参与一下。
2: 好
3: 啊，咱就开始，一人拿个竹签儿。
6: 嗯，拿个竹签儿，
4: 串起来。哎，
3: 对对对，再微微沾一点糊糊。这个是用糯米和我们这个沂蒙山的这个土蜂蜜熬成的，可以食用的。
4: 阿姨，那您做这个做多久了呢？
3: 我做了6年了。
4: 6年啊？哎，
3: 对，我是煎饼花的创始人。哦。哎，我也是我们蒙阴的煎饼传承人。哦。
7: 作为我一个家庭主妇来说哈，我能帮到我周边的，特别是这个女性朋友们哈，在他们方便的情况下来干一点多一点点收入啊，对我来说都很过分了。
4: 当时这个煎饼花也是你机缘巧合做的，慢慢就越来越好了，是吧？哦，
3: 当时做这个煎饼花的时候吧，就是说很多老客户他们就说呢，你家的煎饼五颜六色的，就那一个花似的。哎，我就想我能不能就是把我这个特色煎饼做成花？嗯，从那开始的，我们做了很多十几个花种。你像咱这个牡丹花、月季花，我们不光有煎饼花，我们现在还有煎饼花。做煎饼花的这个接下来的边角料，又开始做的煎饼花哦。去欣赏的时候，欣赏完了我们接着吃，一点也不浪费。
4: 是，哎，
3: 对。
4: 所以当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来跟你一起做，带动了这边很多的这样的阿姨啊、妇女啊就业的机会，对吧？
3: 对对对。
2: 煎饼它除了可以吃之外，没想到它可以变成一个艺术品，这真的是把粮食结合了智慧衍生出来的另外一项，就是很有意义，然后呢又有艺术气息，然后又好玩的一个一项东西。
3: 这两个手捏住三分之一，
2: 捏三分之一，
3: 三分之一，这一个手往里靠，
5: 捏住三分之一，哇，
3: 卷出一个花心来。漂亮吧，对吧？啊，很好，很好。
4: 这样就算一朵成功了的花。
3: 对对对。你像你们亲自做的这个哈，我们可以吃了它。
2: 好。
3: 可以吃到它的火龙果的微微的甜度。
4: 对。嗯，
3: 小米的香味儿。咱们冠军准备的那个，我拿出来一块，你看一下。哦，
4: 哇，你看，
2: 这家伙。
3: 那咱们共同就是说，咱给冠军这个把这个花篮插起来。
2: 嗯。啊。还要加上叶子。
3: 对，托着它的。
2: 哇，这个冠军太好了！你看，冠军可以欣赏，又可以吃。
3: 好。嗯。完成。
8: 来，阿姨，先预祝后天的冠军，恭喜他得到了徐姐的煎饼花。
4: 干杯！
8: 也祝您生意旺旺。
3: 谢谢。
2: 谢谢。

0: 牛姐是吧？
1: 啊，对，我是牛杏花。
0: 哎，你好，我们是那个行进团的，我们现在往您那儿去，差不多还需要半个小时。
1: 啊，好的好的，欢迎你们。
0: 哎，好嘞，谢谢。啊、那咱们一会儿见。
1: 行，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0: 哎，好嘞。牛姐好，
2: 姐好，牛姐好。
3: 哎，你好，你好。
0: 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
3: 我们现在呢是把山上的蜜桃摘下来，在这地方呢分级和打包、哦，打包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发出去。啊。
4: 哇，火炬手。老师，你还去当过火炬手啊？
3: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我是第11号。我们蒙阴呢有58万人口，71万亩的桃园，就是我们农民呢80%的收入靠这个苹果呀、蜜桃呀这样的。来，我们去吃个桃。
4: 这个叫什么？红桃，
5: 紫金油盘桃，
3: 对，
6: 很好吃，
7: 炒香软不一样。
4: 我们市面上为什么老吃到一些那种水果就感觉不好吃？你看水果味都没有。
3: 其实我们自然生长出来果子是有大有小，是属于正常的。但是用一种东西叫什么呢？有机肥，地里的果子呀啥，一些叶子呀，剪下来就开始喂羊啊，这些不好的果子就给猪吃，就这样的。哎，之后呢，猪粪又上到地里，做了一个循环农业。哎，我的果子又特别的好吃。我们鼓励老百姓，鼓励我们身边的果农呢，哎，少使化肥，少使农药，种出优质的果子，给它更高的价格。你要给它保证一个好的产品呢，让它有一个好的收益。就是我跟果农之间呢，就是息息相关的。他能种出好的果子，哎，我用这好的果子呢，完成一个又一个的订单。这样的话，消费者又吃到了一个特别满意的果子，之后呢，消费者又愿意回购，这样就成了什么良性的循环？哎，就是这样的。
4: 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地方，就我很喜欢推荐吃的，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都是用味觉记住这个地方的。你说啊，一吃到这桃子，哦，沂蒙的，我就知道了，以后我对这个城市就有印象。
3: 对
4: 对，
7: 有责任的企业家，
4: 越做越大，越做一发不可收拾，
7: 责任感
4: 就越来越重了。然后你就知道，哦，我对这个地方是有使命感，
7: 能力越大。
4: 真的越大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勇往直前、艰苦创业这些精神，在他们身上都能表现得到。
3: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4: 领头羊，领头羊。
3: 我们把这个桃做好了，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在一个地方的经济带起来了。就是这样。
4: 姐，我们今天其实也要准备那个奖品给到
3: 我给大家准备了6名获奖者的礼物，就是我们的蒙阴蜜桃。但是呢，哈，你们要有任务，今天要完成订单。你看这果子看到吗？有的特别大，有的特别小。这样如果说大家收的不分级的话，那大家收到体验会非常的差。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把它选的统一一下。
0: 好的，
7: 那咱们就分工吧。
4: 行啊。
3: 你在这里这个。
7: 我在这捡果。你在这一会儿包装，然后你就超哥往里装盒。
3: 装盒子装吧。
0: 来，我把弄好的先给你印到下一个步骤去，然后我这边完事儿，我过去帮你们弄后面的。好。姐，这个算大吗？
3: 大。
0: 这个算大哈。
3: 大。
4: 涛哥，缝好了。
7: 好，我过去呢。
3: 咱要贴单子呢，哪个是我们的？
7: 都叠在里面了，乱掉了。
3: 啊，不能乱掉的，我们需要打开看的，因为刚才我们选的是实像是一个人的，他收到必须得一样的。
7: 哦，我乱掉了，我瞎打包。
3: 没，这个好像不是哦。刚才我们选的都是给他选的一些大果。
7: 好。
3: 啊，这个应该是的，看到没？
7: 啊，
3: 这个是的。
7: 这么厉害？
3: 对。这个好像是哦。
7: 看一眼。
3: 那是吧？哦。对吧？很板正的哈。
7: 一见就知道。
3: 如果说我们乱掉的情况下，现在都是桃子还好一些，有的时候贴单子，把这单子乱掉就麻烦了。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刚开始干不习惯，很正常的，我觉得。
0: 好了，小鱼，十箱我已经捡完了啊，
4: 这么快？那你帮我一起弄这个吧。
0: 好。
3: 会不会感觉到辛苦啊？
4: 还可以。
3: 我要帮你。
4: 这牛姐是什么契机，突然间做电商的？
3: 我们这托儿的林书记。把我们这个电商培训班呢

0: 引到我们村里边，这第一天的时候就租他店铺了。
1: 哇，那你执行力很强哎。那中间有遇到比较难的地方吗？
0: 太难了，当做了电商之后发现有好多的问题，你比如说打单子呀、发货呀，这个桃子结了之后我们摘下来怎么去选它的成熟度，这个打字弄这个电脑，哇，太难了，也不是说你说难就能，
1: 就以前没有接触过，完全不会。
0: 对对对，好吧
1: go 打包，
0: 来打包发货。那我要教大家一下啊，递给我一个接力，它有个感应，这样稍微一摇要直一些，再这样之后呢，看一下这个图像要朝下，我们这样套下来它是刚刚好的。哦哦，对，这些都是细节问题，
1: 经验做出来的细节。
0: 是的，其实这怎么说呢，就是没有人去要求我们具体怎么样去做，
2: 是，
0: 所以说我们呢一点点去摸索。其实我们做电商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啊，哎呀觉得好难了，后来慢慢做起来了，哎呀也能熟能生巧了。
2: 对，
0: 好吧，够了，我们去拿桃子来。好的，
3: 谢谢。
0: 哎呀不客气，欢迎常来，欢迎常来我们沂蒙山，常来我们芒茵。
3: 好的，哎，

0: 我们今天是要
1: 考试，然后下午要那个
0: 练练车，
2: 好紧张啊。我们其实前两天有准备说啊，只有一个模拟题，我们也不断的在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农机这方面的农耕的知识，其实我们不太了解，你就很紧张。你觉得如果你考不过，你的下一站你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再去做你想要干的这件事情。
3: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干活了，哥哥们，
0: 怎么今天觉得有点冷？是心冷，
2: 心灰意冷。
0: 对，
2: 我走吧，你要吃个糖，我要让我不要那么紧张。然后说，超哥跟小姨迟迟不敢下车。
1: 干嘛了？考试了？
2: 紧张啊，哥。
1: 你好，小千。
2: 啊，你好。
4: 你好，
0: 小超。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2: 老师怎么称呼？
4: 我是本次考试的教练，我姓班，给你们发一下我们的理论考试。
0: 好，谢谢。
1: 好。预约凭证。
4: 对，
1: 我们考的是 G1，我们终于知道我们考的是什么机型了。
0: 老师好。
5: 你好，请把这个手机放到手拿出来。
2: 就开始了，一点准备都没有。
6: 途中标志为这个，
7: 我按到交卷了不？
8: 错啊，
9: 怎么又按到交卷了？哎呀，
8: 啊，我的天！
2: 其实在我进考场的前一刻，其实我也是忐忑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农机这方面的农耕的知识，其实我们不太了解，所以我们到了那里是直接没有准备时间就进去考场。
5: 你考试后先登录这个底下是你身份证号，是你的密码。
0: 好好好。
2: 37。我当时整个人心态是懵的，当我在填着自己的那个证件号的时候，我都恨不得输慢一点，让我脑子能清醒一点。然后输完的那一刻，我听到旁边小千哥的那个鼠标的那个，就那个鼠标变太快了，就我会整得我心跳很紧张。
6: 做了几道题啊？
10: 我马上做第92题。
6: 做92题啊？错几道啊？
10: 错了11道。啊？
2: 你要过了？
10: 我肯定是能过了。
2: 今天逢考必过，
4: 加油！
2: 开始答题。

0: 从来没有接触到，比如说履带断了，先起重轮还是先起机架，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就你要很细致的去做这些题。好了，交卷了，好好考了。
1: 多少分？
0: 91。
2: 结束考试就可以了。
3: 可以可以。
2: 看我走路带风出来。
4: 好，交卷，几分呢？我忘了。
3: 你们考试都通过了。
4: 好。
2: 就是。哇，我可太天才了。
0: 几分？
4: 91。
2: 真的稍微松了一口气，觉得最难的一关过了，
0: 进不去了，绝对进不去了。
3: 哎，碰到了，车辆离远离白线50公分。
5: 你有一次不考一回，
0: 我又得考一回。
4: 你要彻底停住。
0: 对不起，我错了。

0: 三位学员，我们今天的考试科目一二三四都顺利通过。
1: 谢谢
2: 谢谢。
3: 哇塞，其实在成绩上我还是有成长的，但这个机器真的太炫酷了。
4: 这次既然有机会考到像农具的执照，除了开心之外，人生当中很像又解锁了一项新技能，就是我会开拖拉机哦。

0: 我高帅不帅？帅！经过了这几天的努力，恭喜哥哥们拿到了我们的驾驶证。涛哥，
1: 恭喜！
2: 好，恭喜！
0: 谦哥，
3: 谢谢。
0: 这个是小鱼的，
4: 谢谢。
0: 开心吗？
3: 开心，开心，开心，
0: 又有了一个新本儿，
1: 又多了一项技能。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吴书桐老师呢，他是我们这个农机手。
1: 他是获得了山东省的亚军和零一市的冠军，所以很厉害。
5: 谢谢。
1: 我是从农机干的农业，从原先的几十亩地，慢慢的到200多亩、400亩，
5: 从07年就干，一直到今天，酸甜苦辣都有啊。
1: 就是每年都是几乎一个跳跃式的发展。
0: 哇，所以很厉害，谢谢。嗯，我们这次的数字挑战呢，就是和夏收有着密切的关系。嗯，眼下齐鲁粮仓正是丰收的好时节，金黄麦浪翻滚，农机轰鸣奏凯歌。那你们本站的数字挑战就是为大比武的100亩田地完成麦秆打捆作业。咱们不仅啊要助力减损增产，更要见证齐鲁粮仓在科技赋能下那精准又高效的科。 科技刻度，
1: 好的，
0: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哥们可以跟随着吴老师一起去练习吧。
1: 好的，
5: 走了啊。

0: 我们一对一实测。
1: 好。哇哦。
2: 可以可以可以，好了。

0: 咱把那个收起来一会儿。
1: 好，
0: 好嘞。把后面那个，对，收起来。好了。
1: 嗨，这个没放。
0: 哦，你没放？
1: 对，我一直没放。
0: 没关系。
2: 第一次在完全走下来之后，我才发现我居然都没有放离合。就后面那个机器虽然一直在运转，但是它没有收上来任何的东西。
0: 踩离合，把油门松掉。
3: 松掉哦。
0: 然后把档摘掉。
3: 档
0: 啊，可以了。
3: 它这个剪石麦穗那种不能剪，对不对？
0: 对，就必须要收割完以后剪这个麦秆。哦。麦秆可以养殖，然后就喂一个牛羊都可以。哦。
4: 从种植环节，我们想办法提高粮食的产量。等到它的收获，我们就要给它做减法，减少它的损失，减损也是增收。
5: 舱门已打开。
6: 放啥嘞？
7: 开关门吗？
6: 按下去就关了。按，对。
3: 它是出报之后，里面会显示说已经完成了嘛，对不对？
0: 对，出来一个，它的显示屏啊会增加一个数字。哦。好，谢谢老师。哇塞。哇。
8: 上一期，行进团在三下收割的世界，在夏粮生产一线的临沂。哇
9: 哦，好酷！
10: 我们不光有煎饼花，我们现在还有煎饼花。
9: 老师，你还去当过火炬手啊？
11: 是呀，2022年的时候在北京的延庆。
12: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0: 领头羊。
12: 对。
0: 领头羊。
8: 通过一场技能减损大赛，见证了丰收的景象。
13: 吴哥，哎，我现在这个显示正在布网，
0: 就中间在不要动了，然后他报警了，你就立马停车。
14: 恭喜哥哥们完成了我们临沂站的数字挑战。好
3: 哇，太棒了！
8: 而本站，行进团将来到行进中国的最后一站，烟台。
1: 你们需要前往张各庄大樱桃市场，找到在地人江鹏，开启烟台大樱桃中国速度探寻之旅。
0: 老师
1: 你好，
15: 欢迎哥哥好。
1: 你好，
15: 欢迎哥哥好，
1: 欢迎。
14: 所以我们本次烟台的数字挑战就是。
16: 天哥，他们让我们干的不是人活。
17: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发车了。
1: 哎，大小不一样。来，到，
17: 好。
14: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大卖场看到没有？哇哦，好多人哦，这里。哇，
3: 这边太厉害了。
1: 老师你好，
15: 欢迎哥哥好。
1: 你好，欢迎。
3: 老师你好，
15: 涛哥，欢迎你，来跟我看一下吧。
1: 好的。
15: 张各庄镇呢，也是被全国评为中国大樱桃第一镇。啊。具有150年的种植的历史。哦。可能大家也都知道，烟台是地处北纬37度啊，不管是气候啊，它的土壤呢，都是非常适合这种樱桃的生长啊，堪比南美的车厘子，包括加州阳光海岸的品质口感都是一点不差的。
1: 哦，我没有见过，就是那么大一个农贸市场，全是卖一样产品的。
15: 你说的一点没错，咱们这个市场，从成立十几年以来，尤其是去年，被咱们农业部评为

0: 是唯一单品类水果规模啊，包括交易量最大的。哦。每年呢，咱们樱桃的交易额呢会达到3亿多，交易量呢会在40万吨以上。哦。每年我们烟台大樱桃红的时候，也是农民丰收最喜悦的时候啊。不管是果农也好，客户也好，都会聚集到我们这个地方。哦，
1: 我没看过这么大的一个传统市场，它只卖一样东西，就是樱桃，非常壮观。在这边我也发现到全国的快递公司都进驻在这里，也就是说，这里的樱桃它除了盛产之外，它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啊，也是一个物流的集散地。所以确实也是让我大开眼界。
0: 这位哥哥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起参与一下？
2: 太好了，来高飞，
0: 来给三位哥哥发一下我们的顺丰的工服。
2: 好，哇塞，哎呦，
0: 欢迎三位哥哥加入顺丰，加入我们烟台大樱桃行进团。
3: 好 ，Hello， 哥哥们，尝尝我带的樱桃吧。哇
4: 哦，爱心，特别甜，甘甜。
3: 接下来我就要给哥哥们来公布本站的数字挑战了。因为我们这一站也是第10站，也是最后一站了嘛。作为本季山海之行的最后一站，烟台，这是一座坐落于黄渤海之滨的城市，地处北纬37度的黄金纬度带，在先天的地理优势下，产出了像烟台葡萄、烟台大樱桃等享誉国内外的烟台好品。烟台大樱桃抢先行动，作为烟台中国速度的典范，每逢大樱桃的丰收季，各大物流企业便担起了最后1公里到领先1公里的樱桃保鲜运输重任。通过开展樱桃专线，深入田间地头，不断地优化采摘和发运环节，那么在最前1公里为大樱桃提供最优的时效。所以我们本次烟台的数字挑战就是，行进团成员将加入到顺丰48小时樱桃抢先专线，和顺丰物流工作人员一起完成樱桃丰收季19点班次的樱桃专线直送机场行动，并达到全运输流程零失误。
2: 好，
5: 我老开心了。我们今天会成为一名顺丰小哥，因为我对这个行业我特别好奇，我特别想尝试这个行业，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
3: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中国速度时刻到了，要展现出我们烟台樱桃的中国速度，加油吧！
2: 加油加油加油！好，走吧。
0: 各位哥哥们，会开吧？哎呀，
6: 会。
0: 顺丰来完成一场揽收，它是要抢时间的。从上午开始到下午的15点之前，必须要把我们整个揽收完成的樱桃呢，准时准点的发到我们下一个樱桃的分包中心。到了分包中心以后，我们会遵循每天19点我们樱桃航班的这个时间节点，必须要严格遵守这两个时间点。
4: 飞机也是专门就运樱桃的。
0: 对。
7: 教一下三位哥哥怎么包装。再给大家说一下挑果，像这种烂果就容易，这种果容易污染整个快件，扭的、磕磕碰碰的、容易坏的那些都要挑出来。然后我们这个包装的话，是首先要放一层吸水纸，底下那一层樱桃表面的水分可以吸附，然后再一个就是隔绝我刚刚讲的泡沫箱有异味啊，
4: 异味。好的，
7: 挑果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尤其像指甲长的话容易戳破。到这一步呢，是需要再加一层泡泡纸，这种泡泡纸的话是隔离冷源，我们要放要加冰，要让它保鲜，然后冰袋还不能跟樱桃接触的太过于近，这样容易把樱桃冻伤。然后打包的话先打十字，来，然后打完十字呢，就两边密封，多缠几层，防止密封性不好。然后我们把樱桃放进去之后，然后完成之后打印单子，就是热敏晕单出来之后贴在这上面，
4: 好，
7: 就 OK 了。我们在山上大概有40箱左右，一定要赶在3点之前。
2: 那我们今天要很快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分工一下？
0: 是的。
8: 那我跟小鱼去。
4: 行，好的。啊，
8: 因为你腰可能没那么好。
7: 你这样，你们先吃一下饭，我准备一下需要带上去的物料。好吧。
2: 好，
7: 先吃。

0: 吃饭吧，因为太赶了。
1: 行。
2: 你看，然后呢，这个盖子啊，这样。嗯。哎，这样不就能吃了吗？嗯。就好像早上做好的饭，然后带出门，中午自己吃。嗯。哎，你们以前上学是不是带盒饭？
3: 对啊。
2: 一锅40箱，我们打包。嗯。再加上运下来，再运到飞机场。嗯。40箱应该2个小时吧，能搞定。
3: 来。咱们吃的那么快，
1: 谢，
0: 真是
2: 赶时间习惯了，
1: 赶时间。嗯，
3: 好，今天下午咱们一块努力，
1: 好，
2: 加油，加油，
3: 旺旺啊！来，要我们这儿发货了是吧？来，来来来。
2: 现在已经开始干活了，
4: 走走走 ，Go Go Go！

0: 都是樱桃。哇，
1: 这边太厉害了！哇塞，好大颗樱桃！
0: 干农活最光荣。
1: 这好重啊，冰块是吧？
2: 对，
1: 难怪那么重。好棒的，吹一下啊！
2: 好了，
1: 快到了，
0: 来了，
2: 来了，来了。
1: 吹下来，
3: 这些已经打包好了啊。
0: 今天总共能发这个40箱。
2: 今天果量这么大，
0: 对。
3: 先挑果啊，主要是硬度，颜色无所谓。其实这种熟的稍微不是太过的这种更合适。
0: 对，
2: 就你摘的时候很多东西不行的，你就也不会摘了，对吧？
4: 有专门收的，
2: 做樱桃酱。
1: 哦，可以做樱桃酱。
2: 老师，你种樱桃种多久？
4: 种了10来年了。我们这儿以前是种苹果，然后后期当地政府发展这个大樱桃，然后我们这个老农民就开始种这个大樱桃。烟台大樱桃应该是全国最出名的，
2: 已经红了10几年了。我这样差不多吗？
4: 再装一点，太少。
3: 差不多能留下一个冰的空间就行。
2: 然后你们两个装了几箱了？两箱。
4: 你在我们这儿输多少年了？
2: 我从2019年来的嘛，6年了。
1: 我刚来。
2: 对，当时我第一次来烟台的时候，就烟台的樱桃能有多少的樱桃？
1: 对啊，结果
2: 我来了烟台之后，尤其是就像你们今天看的张家庄市场，我进去整个市场全是樱桃，没有别的。
4: 以前来我们这儿，那路才什么样？你看现在。
2: 对。
1: 以前没有这样的路啊，
4: 没有，以前都是土路，
1: 野路土路。
4: 以前这个路就是土路，然后人工一点点往下烤。
2: 你再往前5年，用那种，就今天你们在市场见到那种筐，两头挑着、背着、扛着。
4: 现在老百姓都有钱了，你知道吗？
1: 对，
4: 卖樱桃卖的都有钱了。
2: 那哥，你什么时候是跟顺丰开始合作的？
4: 从发樱桃开始，一直是顺丰。
2: 10几年，
4: 对，
1: 10几年了，
2: 10几年。
4: 顺丰确实也给这个果农带来了一些方便。
0: 天哥，
5: 天哥。他们让我们干的不是人活。你快点来，
0: 我看看你们后面现在是什么样子。
2: 我给你看，你看，你看，然后呢？
5: 小杰，
2: 小杰，快点来！
0: 是不是可以把那些拿下来，我们在这儿帮你打包，这样我也可以帮忙，还能提高点效率。
2: 行，哥，
0: 好不好？
2: 行，
0: 等我们啊。
2: 那我们就先下去，赶紧去打包，
4: 麻烦你们了啊！
2: 没有没有，应该的啊。
0: 这个自己封了一下，还是要再给它缠一下吧。
6: 重新包，里头没放冰。你这已经很熟练了。
1: 没有封边的，没有，这是没有放冰块的，有封边的。

0: 这是缝好了。
1: 流水作业。
2: 车来了，我们要装车了。我们要必须赶上这班车。
1: 好。啊，
2: 好的。
1: 封好的都放哪？还有没封的吗？
2: 这只有一个，好像没有了。
1: 开始装箱了。
2: 好快啊。来，我们装箱。
1: 来。
0: 哎。
1: 大小不一样。
2: 哦，都装，都装。
1: 好，都装，可以。
2: 我们自己的活干完了。
1: 叮咚！
2: 我这边还要揽收，然后三位哥哥就去下一个环节。
1: 好的，
2: 好。老师好，
3: 非常准时啊！哎，哇
1: 哦，哇塞，很壮观。
3: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专门为烟台大樱桃建设的分包中心，占地面积是接近15000平米。哦，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汽车口呢是达到了20个，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装车口是达到了43个，每小时的处理能量可以达到34000票。三位哥哥，待会儿呢是要参加一个挑战活动。
1: 我们要挑战什么？
3: 待会儿呢车辆会越来越多啊，所以说接下来呢，能不能高效、安全、有秩序的完成我们现场车辆的调度指挥？哪又想挑战一下？
0: 调度我不行。
1: 好，我来吧。
3: 好，王胜宇，给超哥颁发我们现场指挥的马甲。啊，这是个安全马甲。哇哦，
1: 具有这个荣誉。
0: OK，
3: 超哥，车辆能不能高效、有秩序的完成指挥调度，决定了我们所有的樱桃全货机的所有的车辆能不能准时的发出去，非常关键。所以说这个任务就交给超哥你了，
0: 交给你了。
1: 已经还有几个多小时了，你加油，
0: 我们赶紧，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啊！
3: 来，超哥，
4: 这位是现场组长，
5: 组长好。啊，一共是20个口嘛？
1: 对，
5: 我们分下区域。
1: 好，
5: 我们报告多少号？
1: 好，比如说要先5号口空缺。
5: 对对对，
1: 都告诉你。哎，
4: 那我们俩就负责从10号到20号了吧？
1: 好。
4: 我跟您说一下怎么矩阵，分为主口和次口，主口的效率比次口要高很多，是通过自动扫描建的，所以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3: 我们有4条主线，不是自动化的，就是需要大家呢用眼睛去识别，用手去完成分拣。我们会给每一票快件上呢用马克笔做一个阿拉伯数字的标识，分配给二位哥哥的你就记住就两个数字，1和5。嗯，只要你看到在这儿有一个1，就是二位哥哥你需要完成人工分拣的。再一个呢就是5。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加油。然后呢，各自各位
5: 出发。
0: 就往这个顺下去。
5: 对对对，他从这儿下去之后，然后直接就流到你这个下边这个位置来了。
0: 好，明白。
2: 好激动啊。
0: 咱就负责这个1区
5: 给5区。
1: 来，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好，停。
6: 报告组长，3号口空出来的。
0: 2个。有没有出现过什么状况？比如说线掉了，
5: 掉了。所有的场地都是360度无死角的监控。哦。如果说这个件儿我正常卸了，到我这儿这个件儿没有了，那我通过这个监控一查，我就能锁定这个件儿。啊。我就知道到我这个地方没了，那问题可能就出在我这儿。
0: 明白。
5: 是这样。
1: 你们每天在传送带上要搞多久？
7: 正常情况下10个小时吧，现在货量不是很集中。哦，要是集中的话，卸车速度快的话，因为满皮带机上全部是，就不是这种分拣方式了。
1: 那这边为啥不都搞成自动分拣？
7: 设计的时候啊，他们的货量嘛，达不到。
1: 这个厂只有在有樱桃的时候才开。
7: 之前是的，现在就是说樱桃这个干完了之后就给其他场地了，
1: 但是只有在这个时候它是只给樱桃。
7: 对对，
1: 只给云影。
7: 对，

0: 一天得有多少辆车来啊？
1: 现在可能在个180-190台左右，
0: 一台车估计也就平均就算1000件算了，
1: 差不多吧。
0: 那一天10几万件有啊？
1: 对。
0: 说这里这个月的量会很大。
1: 对，我也是从别的
0: 地方调过来的。
1: 对，每年我们这个时候都会过来。到了这个樱桃成熟了之后，每个城市的
0: 要几个人，
1: 各个场地对要几个人，我们基本上都是自愿过来的。每年都过来。
2: 快递这个行业给我感觉是除了快之外，它真的是鲜活的，所有人都是在用自己的那一份小小的力量去完成他们自己的这一份工作的时候，其实相互的它也在传递开心喜悦，然后当我接收到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樱桃格外的甜。
3: 想要提高效率肯定是自动化更强，但是其实也是限于成本的问题吧。我们的烟台樱桃越来越好，顺丰肯定也会越来越加大对它的投资，未来我们可能能看到整个生产线、运输线全都是自动化的。
4: 还注意点，还有，还可以。
5: 超哥，你刚刚上前这是什么举动呢？
4: 来，欢迎打开，我得帮看一眼。
5: 很细节，很细节。
6: 到到
5: 到
6: 到
5: 到，
6: 再来。
7: 当时我会选择这个批量调度，原因是首先我觉得挺酷的，
4: 这工作很帅。
7: 然后到后面实操起来，我觉得这工作呢很辛苦，因为来来回回就像跑马拉松一样，而且我觉得这项工作它是要高度集中，高峰期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车很大又很多，人员也很多，来来去去的。这个时候呢要负责这些人员还有车辆的运送的安全，不能出任何事情，所以真的操作起来，我觉得说它除了很帅、很有意义之外，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8: 还有半个多小时就要发车了，加油！
4: 好，
6: 来来来，到到到到，
4: 好，
6: 好，
4: 直接退，
6: 对，来，
4: 到到到到到到到，
6: 好。
4: 报告局长，3号口空出来了，
9: 5号
4: 空出来了，
9: 1号、2号
4: 空出来了，
9: 7号、
4: 9号、
9: 6号、
4: 4号都空出来了。
10: 收到，超哥。
8: 谦哥、银哥、
1: 超哥，
8: 发车时间到，准备集合。
0: 好，
5: 好。
8: 文志，请确认樱桃班车是否就位。
11: 确认。
8: 请确认司乘人员是否已就位。
11: 已就位。
8: 请确认车门是否已关闭上锁。
11: 已关闭上锁。
8: 好，时间到，准时出发。
4: 好，太好了，哇，谢谢老师。
8: 烟台机场见。
0: 好。

0: 要往工作区走了，我的天哪！哇，你看飞机，哇，哇！
1: 咱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呢，是我们顺丰专门为我们烟台大樱桃呢服务的。我们整个的库区的面积呢是6000平，遍布了十几条卸车口。这个场地目前最大的处理能力呢已经突破了10万瓢每天，然后呢重量呢也是达到了接近260万吨。哇塞！啊哇！
2: 我们顺丰有几台飞机啊？
1: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80架了。
2: 80架，哇塞！
3: Everybody 急了，来。近距离感受一下飞机，
4: 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里面装的都是我们的大樱桃。
2: 对。
4: 当我看到樱桃都送上了飞机，然后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那一刻是很激动的，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举动首先保证了村民的增收。再者也能保证樱桃收到的时候品质是最好的。我
0: 天哪，现在连这种小三疯子都是冷链车，
4: 正因为这样的契机，这样的政策，让樱桃的这个农业的产业链形成了一个闭环。
2: 我们不知道快递是怎么样到我们手里的，这但没有想到整个这个流程其实是非常精细，然后又需要速度极快，这也恰恰跟烟台的樱桃

0: 性质非常匹配，我需要保鲜，我需要尝鲜，我需要果树上摘下来，片刻不停的就能到我的手里。顺丰建一个专线，让樱桃可以以最快的时效到达食客的餐桌上，这个行为也是保护了农民的利益，也是给烟台樱桃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哇，
1: 原来真的是有专门在运送樱桃这个货机，而且也了解到说物流公司他们的货机竟然高达80几辆，宛如就像是一个航空公司一样，这个物流真的很不简单。我在一天内我体会到，就是从采摘到坐飞机，其实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成了。客人只要下了订单，基本上他隔天早上就能够吃到新鲜的樱桃。这个呢，也是中国速度的其中一个代表。
2: 一路顺风，
3: 拜拜。希望这么多箱樱桃，有一箱是能够送到我家去。
4: 好，肯定有一箱是送到我们家的。
5: 挑战的结果，明天会给三位哥哥揭晓。
4: 好，明天见。
3: 明天见。
1: 明天见。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思佳发信息来了。三位成员们大家好，恭喜大家完成了山海之旅。今日在烟台优质酿酒葡萄基地张裕国际葡萄酒棚给大家安排了一场中国品质探索之旅。哎呦，是戴玉强老师发来的。
1: Hello。呀，
0: 戴玉强老师已经来了。
2: 老师好，
3: 老师好，老师好。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
0: 不用介绍，我们都知道。戴尔你好，戴尔。
4: 帅不行，
0: 戴尔你好，戴尔
5: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是我们的行进品鉴官戴玉强老师，也是中国男高音歌唱家。
0: 听说您很会品酒。
6: 不是听说，是一传说。

0: 欢迎来到我们凯亚酒庄啊！你好，戴老师。
1: 我们两个是凯亚酒庄的酿酒师。我们这个酒庄呢，是全国的唯一的一个生产高端白兰地的这么一个酒庄。
2: 哎，我们可以看这个，这颜色有什么区别呢？
1: 这个是储存的过程当中，它的颜色的一个在木桶当中一个自然的变化。
3: 哦，越深年份越久
4: 是吧？是，
1: 这是我们这些年获得的一些就是政府授予的荣誉。白兰地呢，它还有一个称号叫男士的香水啊。为什么叫男士的香水呢？就是因为白兰地这个酒啊，它喝完了之后啊，它呼出来的气是香的。我们这里呢，就是把一些就是白兰地里面经常能闻到的香气，做成了香料瓶，大家可以更直观地感受一下，它这个白兰地里面就是有到底有哪些香气，到底是什么味道。
2: 那我们可以现在可以试闻看看啊，
1: 可以试闻一下。
5: 这个很典型，烘烤香。檀木香。
1: 今天呢，带来了组装了三款常规的产品啊，让大家来尝一下。三款产品呢是桶藏6年的 VSOP， 桶藏10年的 XO 和桶藏15年的 XO。我们有这么三款产品。好，那么请坐。大家通过这个看颜色，包括闻一下香气，能不能找到我们这三款产品的这个感觉？就是比如说这个6年吧，有没有我们说的那种明快的花香和果香？
6: 对，这个是确实有，
2: 有了6年很快。
1: 对，它的这个香气更直接一些。
6: 对，这个一喝起来就感觉就是香气马上就上来了。
2: 比较难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这个10年跟15年之间，因为它的给的量数差不多，这颜色难以判断。
1: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10年呢，它是那种就是烘烤的香气比较重，然后呢新香料的香气稍微重一些，就是这种花椒啊、桂皮啊那种感觉。
6: 10年
1: 呢，15年呢，它就没有10年那么重的新香料的味道，但是它的香气更加的宽广和饱满。
6: 那我喝出来

0: 来了，那就是喝出来了。
1: 刚闻就已经能闻出来了，对对对，很明显。
2: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我们每一个酒它的特点是很明确的。我们可雅产品在酿制的过程当中，不加糖，也不加橡木提取液，正是因为这种纯天然的酿制过程，才让我们每一款酒都能有它这个酒的年龄所能达到的那种特点，能给大家很完美的呈现出来。

0: 是跟五家全世界最出名的干邑的 XO 级产品同场竞技，当时最后的综合得分我们是第一名。哇塞，其实这个消息传回到国内之后，当时我们是特别特别激动的，不可思议的感觉，这种民族自豪感是特别强烈的。
1: 没错，中国的 XO 世界的可以啊。
0: 对对对，来，咱们一起干一杯。
2: 我第二杯了。
0: 您酒量大，多喝点没事。
3: 那咱们进行下一趴。
1: 哇，都市丛林中坐落的一个博物馆。
4: 欢迎欢迎，
5: 嗨 ，Hello， 这是老厂改造的是吧？
4: 对对，这是中国葡萄酒的发祥地，张裕的老厂址。你好，戴老师。哎，
5: 咱们来体会一下百年张裕的文化。
4: 对，嗯，这座博物馆我们是2022年再一次的升级改造了。张裕呢是中国第一家工业化酿造葡萄酒的企业。嗯，我们这座博物馆就从张裕氏的家国情怀开始讲起的。
6: 身为中华民族，要孝于中华民众，其实就是张裕氏先生的毕生信念。
4: 对，创办张裕啊，就想让中国人喝上健康的葡萄酒。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出口创汇。啊，同时呢还能节约粮食，因为葡萄嘛种在山坡地上就可以了。
3: 这真的是实业家。
4: 刚开始特别难，没有酿酒葡萄，没有酿酒师，也没有酒窖，这都是从零开始的。1899年第一瓶葡萄酒诞生，1914年第一瓶白兰地。
5: 这其实我还有印象啊，
4: 这个是80年代的老产品。1915年，我们中国的葡萄酒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大赛，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哦，一举拿下4枚金质奖章和自由动奖状。我们下去看看张裕百年酒窖。
1: 这个温度也是它自然的温度啊，
4: 温度是自然的，完全是一个天然的。怎么样，这里感觉舒服吗？葡萄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陈酿的，我们这里面的温度常年保持在14到16度。
7: 我这里啊是中国第一桶白兰地的诞生地，对，我们可以来尝一尝100多年前的老味道吧。哎
8: 呀，来，100多年前老味道，这个很吸引人。
4: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品味经典的项目，来，请大家品尝一下。
5: 哇，太棒！
8: 老师什么感觉？
3: 真好喝，就在喉咙里那个感觉很好喝，
5: 太丰富了这一酒。
7: 我跟您保证啊，这小酒咱们喝上一口，身暖心更暖了。哦，
4: 当然了，过了100多年，我们的酒的品质肯定是越来越好了。但是这是当年的老味道啊，经典。这座博物馆里不但是藏着好酒，更藏着跨越3个世纪的传奇故事情怀。
8: 真的真的、啊、这个
1: 葡萄酒白兰地，我们听起来都好像是来自于欧洲，来自于国外的产物，但是我们中国的烟台它也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把这个匠人匠心的精神去发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也能够去品尝到中国烟台的红酒。
4: 走了一路了，我们要不要坐下来好不好？
3: 好，来。
8: 既然都这么有氛围了，咱们可不可以玩点有氛围的游戏？
4: 有氛围的游戏
8: 吗？因为我们之前不是白兰地有去盲选嘛，所以我想说刚好准备了2瓶酒 A 和 B。我们面前的这两一杯，左边是 A， 右边是 B， 我们来猜一下哪个酒你最喜欢，然后看看它到底最后是什么酒，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先闻，

0: 我说说我的看法啊。
1: 首先，这两款酒呢，从葡萄的品种上都是赤霞珠，这是毫无疑问的。
0: 好厉害！
1: 这个酒的颜色也基本上差不多接近。从它的酿造时间来讲，前后差不多3年。A 款来入口更润滑，但是就觉得它的结构偏绵软了一点，就是在单宁啊没有那么强烈，就更接近水果的香味。那么 B 款来第一口下去之后，它单宁很强烈，给口腔的那种刺激感吧更强烈一些。我觉得酒精度可能 A 比 B 还要稍高一点。
0: 太厉害了，我听完了之后我都已经没有话可以说了。这是厉害，确实是厉害。
2: 哎，很适合年轻人喝的酒。
3: 对，我也是这个，
2: 我就是这个感觉，所以我会更喜欢 A 一点。
1: 环肥燕瘦不一样粉是吧？
4: 各有各的美。
2: 来，我来亲自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的 A 跟 B。
0: 你先看 B。棒棒棒棒。
4: 2021 France。
0: France 嘛，对，法国是法国酒。
2: A。是我们的龙韵，是的，所以大家品尝其实都是正确的。
1: 因为我职业关系呢，我这么多年呢，我确实在全世界各地喝了很多好的葡萄酒。
0: 是，看得出来。
1: 曾经也遗憾，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的葡萄酒？今天扬眉吐气了。最近在德国，有全世界最顶级的10位品酒大师，在全世界选了12款酒，放在一块儿，啊，罩上布袋子，盲品，然后其中7款，真的是不分伯仲，其中就是我手里这款龙玉，他们的得分都一样，他跟拉菲的得分都一样，王中之王。我得再喝点。
2: 干一杯。
0: 来，干杯干杯干杯。我们喝过它等于品过世界，两个都喝完发现更爱中国。

0: 干杯干杯，金丹老师。
1: 来干杯干杯。哎，哎呀，这酒这么好喝啊。嗯，
2: 咱这块酒我简单介绍一下。
3: 好，
2: 咱这个原料是优中选优的，我们这个基地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八级的大风天天刮，开花以后啊，它这个授粉不好的会被脱落，营养不良的也会脱落，啊，剩下的都是精华啊。为了做出这个好的酒，我们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个光学力选，这个机器它会把角域这个果盖的果粒去除掉，哦，然后把颜色浅的也去除掉，嗯，
1: 所以它标准化了之后就可以做出，保证它的口感标准化。
2: 对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各方面稳定性啊都是一致的。
0: 你像我们山东是大家都知道好客山东嘛，其实还有就是好品山东。像这个张裕的葡萄酒，就是每年都会入榜的。
1: 是啊，我张裕葡萄酒真的是
0: 全国有名。
4: 我因为喜欢喝红酒嘛，才知道酿酒人多么辛苦，怎么培育它，那个采摘的那几天，什么温度，什么阳光下，多长时间进行压榨，然后发酵，这都很讲究。嗯，
1: 我之所以对张裕这个品牌情有独钟，我走到那儿说，我全世界各地我说，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葡萄酒，就张裕，
4: 他这么多年一直在深耕，在默默的在慢工出细活。
2: 是，你比如说这个龙石啊，我们当初啊是种了80000多亩的基地，从里边只选出了5600亩，历时用了17年才选出来了。
1: 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它就跟一个艺术品没有什么任何区别。
2: 对对对，
1: 它要需要长时间的去孕育，
2: 确实不容易。
4: 咱们这些跟乡村振兴啊有

0: 可以啊。
1: 在提升这个农户收入这一块，我们没有占用这个基本农田，但是呢，我们农户收入是很高的。张裕啊，做一个百年企业，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呢，我们制定了一个农户收入的标准，就是种葡萄啊，你这个收入不能低于这个种粮食。哦，张裕公司有一个保护价机制，保证你不管什么年份，只要种葡萄，就收入就比种粮食高。
0: 还有补贴，
1: 对，
2: 真好，谢谢张裕葡萄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罗玉正是这个酒中之王啊！
0: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龙玉的品牌理念特别好，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我觉得美酒可以让我们就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3: 我想在那边再坐一会，享受一下阳光。
2: 那个分享会啊，现场布置的非常非常好。今年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全室外的分享会，有点像那个草坪音乐节的感觉。马上要分享会，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哎呀，
4: 你就别提这件事情了。
2: 怎么了？
0: 怎么了？
4: 你一提就紧张。
5: 我还蛮紧张的，压力是不是在于说我必须得讲得多好？我很希望说大家能够看到现在的乡村振兴发展得特别好，你们看看。
1: 好的，新进团的哥哥们，
6: 你好，
1: 我们来品尝一下我们的长尾猫，来放松一下。
0: 谢谢，
5: 来，
1: 我们先尝一下，看看这款产品的口感。我们这款产品啊，也是主要是为年轻群体打造的。它分两个系列，一个是 C59，一个是 C39，就是卖39元和59元两个价位，价格是特别亲民的。对，因为也满足我们年轻人这种既要品质又要性价比的消费理念。哎，在此也是预祝大家本次那个分享会成功。来，我们喊一下我们的口号：打开长尾猫，快乐就冒泡。
2: 哎，好久好久，
5: 打开，
4: 咱们打开格局，打开分享会，打开，行进跟我打开，
2: 马上要分享会了，三位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了，
2: 这样我们就出发，
4: 好，
2: 走吧，
0: 走，
4: 谢谢。
7: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酒是我们张裕公司健百达家族的一款新成员，叫 N188 健百达干红葡萄酒。它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口味儿，最适合搭配中餐的一款健百达的葡萄酒。哇哦！无论是咸鲜脆美的这个鲁菜，还是这个
2: 川菜，
7: 还有这个粤菜，还有清炙雅淡的淮扬菜，
2: 对，
7: 都可以用这一款
2: 搭配健百达。
7: 同样呢，它这款酒主要是以中国独有的葡萄品种蛇龙珠为主要原料，我们在此基础上调配了希腊的葡萄，以增加它的甜美回甘的口味。同时呢，在后期的工艺当中呢，我们使用大木桶的轻柔浸渍陈酿的工艺，来增加它的这种醇香和圆润感。
2: 就让我想到那句话，就是中国宴喝红酒，喝红酒就选洁百纳。
5: 我给超哥多加点这个
8: 枸杞
5: 啊，
8: 枸杞会起到一个滋补肝肾，然后明目的作用。
5: 那这一杯得给钱哥
8: 加满
5: 这个啊。这个是什么呢？
8: 这款是玫瑰香葡萄酿的，它是一个国产的葡萄品种。
5: 玫瑰香比较适合超哥，
8: 那就这个是。
5: 然后这个呢？
8: 这个是赤霞珠葡萄酿，它会更神秘啊，富裕一点，
5: 适合我。年轻人的第一杯气泡葡萄酒
0: ，Cheers。
5: 酸甜无负担。
9: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亲爱的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山东卫视行进中国山海篇，我是山海推荐官思佳，欢迎你们。 首先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中国酿酒大

0: 师张玉，总酿酒师李继明老师，欢迎。以及现在向我们走来的中国内地男高音歌唱家戴玉成老师，很高兴再次和大家一起参加我们的分享会见面，再一次回到了山东。我们行进团的三位哥哥们也跟着季节的指引，从山东威海启程，沿着山海一路行进，以数字挑战的形式完成了每一站的乡村探访，看到了我们山东乡村硕果累累的丰收盛景。那今天我们在本季山海之行的最后一站烟台，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场分享。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场分享会，让大家能够通过哥哥们的足迹，看见一个个振兴中的山东乡村。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到的就是于根莹带来他的分享，有请。
1: 所以这个香菇是什么呢？
2: 活体正直，新鲜山竹。
1: 没错，朋友们，这个香菇是我们行进团在山东青岛看到的，绝对颠覆大家的想象，
2: 颠覆想象。
1: 那么我话不多说了，3、2、1，上链接啦！
3: 欢迎大家来到山东烟台。这个是我们从这个青岛一路跟着我们房车，然后每天早上起来精心浇灌的，自己培育的，好不好？那么谁想要呢？哇，好难抉择。来，谦哥，你送。
4: 哎，得罪人要我了啊！
1: 刚刚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很多画面在脑海里就是不断的在闪现，就觉得哇，每次只有等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才是最感动的。我们在大江大河里迈步过，在繁华市井里壮游过，但这一次的行进是去到乡村里，看最质朴的人间烟火，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感动。因为乡村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它或许是我们童年的记忆，也或许是心心念念的故乡，更或许是一场远离城市的向往。之前有看到网上有人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城市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就想说，哎，要不干脆回农村算了？因为至少大白菜不会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说他想截土豆，因为番茄不会问你底层逻辑是什么，顶层设计是什么，怎么去实现结果的闭环。但如果是去放羊的话，我想羊应该会嘲笑你们，嘿，你们这群牛马。对，然后呢，让我们接下来把这一趟旅程的颗粒度对齐一下。这趟旅途真的我们认识了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有的人呢是自媒体的博主，有的是农二代，每次和他们交流呢，了解他们的故事，就会发现大家回到乡村的理由也大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同一个使命，那就是乡村振兴。在我的印象中，乡村是沉默的，甚至是被遗忘的，但这一次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枣庄的乡村是青年货郎们的大舞台，家家户户都在搞直播，

在广袤的乡村呢，有一群年轻人正在用智慧和汗水重新定义农民。现在的乡村让我重新思考，为什么乡村需要青年，而青年更需要乡村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里得不到的答案，乡村会给你，土地会给你。因为土地它是你种下就会有结果，而我们这一代需要追求的价值感和认同感能从乡村得到回应。随着我去到的乡村越来越多，乡村振兴这几个字在我的眼中就越来越清晰。因为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这个全民振兴乡村的时代浪潮里，这个看似庞大的命题下被改变的是每个普通人的命运轨迹，也许是一个村子的期盼，更是村民的实际增收。手机是新时代的能

0: 东东玉村就是这样。他们在村支书的带领下，原本需要外出务工的村民啊，再也不用背井离乡了，可以陪在家人身边，可以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
1: 你像我也是，以前我是在城里上班的，嗯，然后就是因为去年三月份书记一通电话把我叫回来了，然后就开始跟着他宣传我们的村庄。
2: 所以回来之后收入更好了。
1: 嗯，对，主要是感觉书记做的事儿特别有意义，能够帮村民增加收入。
3: 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他经常跟我说啊，能带着这些人一块儿赚钱，哎，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4: 现在呢，其实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农民带着一帮农民在干活，
5: 领头羊，领头羊。
4: 我们把这个淘做好了，其实相当于是把我们在一个地方的经济带起来了。嗯，
6: 因为我对于新农人的标准是，能够让更多的农业人简单高效地赚到更多的良心钱。所以我还在努力。
7: Hello everyone, I am An Qing, with a master's degree, graduate from HRT. Now I come back my hometown to help the farmers to sell the production from our mountains.
0: 这时期的这些乡村，就每个人都是因为丰收，因为增收，因为政策，看到最多的就是大家的笑脸，确实的感受到了乡村振兴对大家的生活带来的改变。
8: 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地方，它宏大，为什么？因为它关乎国家根基，它又无比的具体，因为它就在我们遇到的每一个笑容里，在每一份因家乡变好收获的踏实里。它让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回到乡村建设乡村，当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在田间地头变成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份乡土情结就不仅仅是乡愁，更会成为推动这个国家改变亿万人命运的磅礴力量。
0: 这一机会让我感觉特别的松弛，让我感觉到很有生命力的感觉，是因为我觉得乡村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生命力，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也给我带来很大的生命力。这所有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我这一季里面感受最深刻的，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要切实的跟土地产生连接，成就彼此。
9: 小鱼的分享，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乡村需要青年，青年更离不开乡村。那么作为我们山东老乡的谦哥又感受到了怎样的家乡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小谦带来他的分享，有请。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谦。我觉得我可能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我对乡村的认知还停留在就是大家用镰刀收麦子，还有那个冒着黑烟的那个老式拖拉机，就一直可能是我就记忆中乡村的样子。但是我这次一路走下来，感受到了乡村振兴的成果，也感受到了巨象丰收的喜悦。齐鲁大地最擅长的是什么？是把握优质的地理条件，分解成风味密码。所谓丰收是风物的奇迹。作为山东人啊，我知道脚下的这片土地，它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但我其实不知道。你就像我每次回到济南啊，走了，我妈都会给我塞西洋参，我从来不知道西洋参原来是文登产的。
11: 文登西洋参的八粒种子传奇就在这里。现在我们西洋参文登区总体面积是在5.5万亩，年产西洋参7500吨。
10: 啊，我爸经常喝日照绿，啊，我知道这个是日照的，但我不知道日照居然还产蓝莓。我们以前知道曹县宇宙中心，但我们不知道那么多的汉服，还有爆火的马面裙，他们其实都是曹县生产的。所以这一路行进，踩过的每一片土地，其实都有惊喜。齐鲁版图不再是个游子记忆里模糊不清的概念，它是混着泥土各有形态的感官盛宴，也是最原始的丰收图景。我走下来这20多天，感受最大的就是在这个路途当中看到了很多

0: 景，也看到了很多非常让人感慨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进到那些麦田里，突然发现哇天哪，到处都是麦田，然后到处都是群山，没有想到我们山东的农业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真的很感慨了。2000年前管仲在齐国说仓廪实而知礼节，今天我们要说科技实而仓廪丰。所谓丰收是粮仓里的未来宣言。好，我们切一下我们的画面。这个画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油画，叫《父亲》。在我的脑海中，我认为农民的形象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其实我们真的走完山东这一趟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的山东农业是这样的，来给大家看看。
1: 哇，这是蘑菇，哈，就是那个蘑菇。这是草莓，
0: 没有土，你知道吗？他们没有土，他们是无土栽培。
2: 你像这个就测风速的了，然后还有这种雨雪的传感器。所有的环境信息全部都集散到咱们的手机上，
0: 就跟智能家居一样。我知道了，
2: 包括我们可以就在这儿，或者说我出国都可以去控制我们的大棚的温度，或者说它的光照强度，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哇哦，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厉害了。山东乡村的现代化进程真的是超乎想象，所以这个农业设施在重新定义时令这个词儿。科技带来的突破让我们与自然达成了新的契约，创造更多生长的可能性。今天聊了很多丰收啊，但是基于我自己，所谓丰收是在生长于四的地方，以旅人的身份看见家乡最本真的样子。五月的麦田是流金的夏天，等到麦子再成熟的时候，期待我们明年再相见。谢谢。
3: 谢谢谦哥，接下来有请郭品超带来他的分享，掌声有请超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郭品超。可能大家都吃过鲍鱼哦，但很少人了解过它完整的样子。我现在拿给大家看哦，这是一颗来自威海荣成的鲍鱼。他和我有着一样的经历，都是出生于山东，因为洋流和气候的关系呢，每年冬天的11月份会迁徙到台湾海峡，第二年的5月份再迁徙回渤海湾。
5: 大货水船从福建每年的春天4、5月份开始向山东这边避暑，10月、12月份
6: 又拉回去了，
5: 就运到福建去。就过冬，
0: 就跟候鸟似的。
5: 对呀。
7: 我觉得鲍鱼跟我有点像，故乡祖籍的山东，然后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湾省那边长大，现在又回来山东的那种感觉。
4: 你们仔细看它的形状哦，我觉得它好像一座这个岛屿，静静的等待着冬天过去。它又很像一艘船。游啊游，从台湾游到了山东，变成了一辆房车。这呢，就是我们在这一季的这个《行进中国》呢睡觉的地方。这个车头上半段是我睡的空间，然后后面呢就是小千跟小鱼他们一人睡一边这样子。哦，我真的很喜欢这辆房车，即使它的床铺很小，我在里面都很难翻身，我们也坐不起来。就是只能躺着这样，然后即使睡下呢，就刚睡着就很快就被这个
0: 小鱼的呼噜声打
4: 呼噜声给吵醒了。对，偶尔呢它也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可是呢这个房车是我们的新伙计，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家。
8: 我觉得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0: 对，我也是，
8: 对吧？我们想去哪就哪，想到哪睡就到哪睡。
7: 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带着最爱的人。
8: 你是我最爱的人。
9: 笑就开怀大笑，别闪躲，好朋友是最快乐的组合。热情打个响，
7: 行进男团，天，
0: 我不想剪这个视频。

0: 好羞耻啊，有你们俩在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羞耻了，因为你俩也挺羞耻的。生命的波
1: 澜壮阔，这一季我的感觉就是除了能够体验不同的乡镇啊城市啊之外，最重要的是我跟另外两个弟弟又一起去完成新的冒险跟挑战，很有意义，然后虽然过程很辛苦，但又充满了欢笑的一个旅途。
2: 因为这辆房车呢，我们几乎24小时哦都待在一起，所以呢，他们两个在我心里哦，即使呢我在台北在家里，我也会常常想起他们。我觉得人很奇怪，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要有意义啊？我跟他们在一起，有意思就够了。在淄博呢，我吃到了糖醋鲤鱼，我就问小千，这个是山东名菜吗？我感觉我好像吃过哦。那小千就说，没错，这就是我们前年在泰安吃到的糖醋鲤鱼。我的记忆啊，就一下子被唤回，这是我和泰安的亲人一起吃过的味道。有些已经忘掉的人和事会被味道记住。其实呢，我的外公本身也是一位农民，我小的时候呢，在这个稻田里也经常去玩，去打滚，用稻草去烤番薯，跟一些表弟啊表妹们一起吃西瓜看星星。后来呢，他们都已经搬离开那个外公家那个小村子了，曾经长满水稻的田呢，现在也变成荒草丛生。可是当我真实的走进山东的乡村，我发现它好像跟我的印象不太一样。老一辈的人没有离开，他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的地，捞了半辈子的鱼，年轻人陆续回来，他们也在此打赌，约定未来会在农业的顶峰相见。
3: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三个可以在中国农业的某一个顶峰相见。
4: 太高大了。
3: 我们其实现在所有走的模式，不管是国家政策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努力也好，我们有机会成为那个可以带领更多农业人挣钱的那个新农人，我们一定可以的。
5: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他是需要一个个的先辈去给后人去趟开路，然后一代又一代的新农人来带领着新的农业项目走到全国各地。
1: 在这一路上呢，我遇到了很多可爱的人，因为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耕耘，让我看到了农业更好的现在，还有更好的未来。所以我觉得这次体验真的是很全然不同，也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2: 我们此刻所在的是在烟台，跟我居住的台北市呢，其实是一个直线哦。你们看，原来这一颗鲍鱼回家的路是直线的距离，是一路山高海阔的坦途。谢谢大家，我是郭品超。
6: 哇，谢谢超哥的分享。今天啊，在微醺烟台，哥哥们呢也从浓郁的酒香中了解到张玉踏踏实实做事、公道自然成的中国口味探索之路，揭开了中国品质背后的品牌匠心故事。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李继明老师分享张玉立足山东、走向世界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张玉，总酿酒师李继明。张玉呢，经历了20余年，在新疆、宁夏、陕西等中国的西部地区，这些贫瘠的土壤上建立了8个酒庄和2个发酵工厂，带动了3万多农户脱贫致富，每年为果农带来了约5亿元的收入。130年来，我们始终不忘初心，我们将坚守中国风土、张裕风格、世界品质的产品定位，以向消费者提供丰富多样的产品，树立高品位生活为宗旨，传承百年匠心，让更多的中国人爱上中国葡萄酒。谢谢大家。
6: 谢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戴宇强老师，有请。
8: 你刚才喊的是什么？没听清楚。
9: 帅！
8: 说你自己吧。我刚才在底下坐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慨，也特别羡慕这3位帅哥。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优

0: 秀。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我在底下呢也想了也很多，说到乡村振兴，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其实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在我年轻的时候，对于中国的乡村，他们有人调侃说，你看到那些发达国家，你看这才叫乡村，我们那叫乡下。哎，这个词给我很大的刺激。确实我们曾经非常的落后和贫穷，我小的时候所有地里的活我几乎都干过，什么插秧啊、播种啊、耕地呀、施化肥呀、收割呀，甚至于挖渠呀。但是今天呢，我们从刚才的片子里也看到了，好像那些情境都不存在。我就想，再过五年，再过十年，我们还应不应该提乡村振兴这个词？我敢肯定，到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最多的是美丽乡村。深深地为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感到欣慰，感到震惊，我们赶上了一个美好的时代。
1: 谢谢戴老师的分享。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与水陆通连之便滋养着这片山海间的土地，人们在此耕读传家，收获万物。本季我们行进齐鲁大地变迁中的乡村与田野，最终呢在郁郁丰收的烟台为这场山海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里我们要衷心的感谢我们每一位在地人，谢谢我们的三位哥哥，也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山东卫视行进中国的支持，谢谢你们。接下来我邀请三位哥哥还有我们的戴玉强老师和李金明老师跟我们全场的粉丝朋友们一起合影。
2: 请老师们，
1: 三二一，行进中国。

0: 啊，还有呢。
1: 哎，方林嫂，一会儿郑伟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1: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1: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
0: 是真的吗？
1: 那当然。
0: 那好。这些钱都给你，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1: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0: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1: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打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0: 你说话算话，
1: 你就放心吧。
0: 哎，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1: 方林嫂，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2: 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
3: 放这儿，
2: 来。
3: 哎呀，累坏了吧？啊，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啊，
2: 哎。
3: 哎呀，真是

0: 太谢谢了。
1: 哎呦，大娘，
2: 周到。
0: 行了行了，这会儿呢，
2: 把门口
1: 你回屋歇着吧。
0: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掌柜，谢谢你啦。
2: 大爷，哎，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兴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0: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以后用得着我老汉的你就说。
2: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3: 来，买上
0: 啊。
3: 来吃菜，吃菜啊。嗯，
0: 真想不到在这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3: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0: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3: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哎，我说啊，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0: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3: 哎呦，有人，有人，
0: 来来吧，没人，来呀！花，哎呦，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4: 走，
0: 鲁哥，
4: 走，
0: 鲁哥，你
4: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0: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4: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0: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4: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0: 啥任务
4: 啊？
1: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2: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1: 也是。
2: 申猫，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1: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0: 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2: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4: 找枪啊。
1: 对，
0: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1: 是啊，
2: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1: 这
2: 去。
4: 凭啥？
2: 你说凭啥？
1: 嗯，
2: 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4: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2: 咋办？把人放了。
4: 啊，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1: 对呀，
0: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向着地主老财呀。
4: 对，不能向着他们。
2: 都住嘴！去，给人道歉去。
4: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1: 走。
2: 都站住！
1: 鲁哥，搞到枪了吗？
4: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1: 哎哎，
0: 花儿，怎么回事？去问政委去。
1: 哼！哎，怎么了？
5: 哎，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啊？
2: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

0: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1: 是是是是是，
2: 来来来来，坐下说。
0: 好好好好好，
2: 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
1: 是是是是是，
2: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1: 是啊是啊。
2: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1: 对对对，
3: 是
1: 啊
3: 是
1: 啊
3: 是啊。
2: 来来来，
4: 我说陆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啊？
5: 俺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哼，
6: 陆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啊？
5: 咋过头了？喝酒，来。
2: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5: 心烦，
4: 有气。
6: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5: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4: 是啊。
2: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陆汉，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4: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
2: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5: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2: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5: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7: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5: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不干了。去你吧。
7: 鲁汉，你疯了。
0: 鲁哥，
7: 鲁汉，
0: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5: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7: 鲁汉，鲁汉同志，你冷静点好不好？
5: 冷静个屁呀，你给俺滚。打死你。
0: 鲁哥，
7: 鲁汉，
0: 鲁哥，
7: 鲁汉，鲁汉同志，你要为今晚的行为负责。
5: 你都把俺鲁汉咋样，俺鲁汉就这样了，今天晚上俺就揍你。
0: 政委，政委，快走。
5: 放开，
0: 他喝多了。
5: 喂，
0: 快走。鲁哥，
5: 鲁汉，放手，放手。
0: 鲁哥，
7: 鲁汉，
0: 你这是干什么？
7: 你疯了。
0: 鲁哥，
2: 哎，老黄，
6: 老黄，
2: 哎呀，你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担不可！
6: 不行，你听我说，
2: 说啥说？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政委，这个鲁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2: 不行，不能这样！
0: 放开，放开！
3: 老洪，
0: 老洪，小波，快拦住他！
3: 老洪，
0: 哎，洪
4: 哥，
0: 闪开！
1: 老洪，你冷静点。
0: 我跟政委，
3: 不，我今天非敲折一条腿不可。
0: 洪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们呢。
1: 你还给我嬉皮笑脸！
0: 住手，
1: 老洪，你这是干什么？

0: 没生我的气吧？
1: 没有。老洪啊，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0: 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
1: 啊，来。
0: 哎，
1: 给支烟。
0: 你不是戒了吗？啊。

0: 老洪啊，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4: 是是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4: 不用。
1: 陆汉
4: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5: 我这
0: 去。
2: 不用，
4: 这不应该道歉。
2: 不用，对，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6: 是，
1: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4: 谢谢。

0: 政委。
1: 鲁汉，进来啊。
0: 哦，哎呀，怎么了？
1: 来，快进来，坐。
0: 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比俺那大刀片子管用啊。
1: 哈，是吗？
0: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财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1: 真的，
0: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1: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0: 哦，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1: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0: 啊，哎呀！

0: 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来，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1: 政委，俺
0: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1: 俺，政委，俺鲁汉打鬼子不凶吧？
0: 不凶啊。
1: 那俺就说了。可这咋说呀？
0: 我说鲁汉兄弟，平常说话快人快语的，今儿个怎么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1: 政委，俺要像红哥一样郁郁悲伤。俺鲁汉什么样的考验都经受得住。
0: 好，好兄弟，党组织接受你的入党申请。
1: 政委，
0: 鲁汉，
2: 来，你们两个呀，一个叫红杏，一个呢叫紫玉，来，吃完了就叫啊。
3: 都是天下，
2: 闭嘴！你们两个要是再敢乱叫，小心我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兰妮儿啊，才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想让他们改口啊？你哥训了他们好长时间了，他们还是这样。
2: 来，红杏，红杏，紫玉，来。紫玉，叫啊，紫玉！哼，这日本人可真够坏的，连鸟都不放过，弄得他们也跟汉奸似的，真想一口把你们给吃了。
4: 嗯，兰妮儿，兰妮儿，
2: 啊，
4: 你是不是跟亮子照过订婚照了？
2: 嗯，你怎么知道啊，紫玉姐？
4: 我当然知道了，你明白吗？这个叫做私定终身啊。
2: 那你跟我哥不也是偷偷摸摸的吗？
5: 死丫头，是谁在说我坏话呢？
2: 哥，我想死你了。
4: 九哥，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5: 去了趟枣庄。
2: 哎，哥，你见过亮子哥没有啊？
5: 妮子，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呢。
2: 怎么了？
5: 前几天，小鬼子把探长给封了。
2: 那亮子哥他们呢？
5: 下落不明啊！
2: 啊！你别老跟着我。
6: 哎，慢点！
2: 你别碰我！
6: 你哥让我看着你们。哎，妹子，妹子，妹子，师傅都说了，不让你离开家，四处乱跑，你得听你哥的。
2: 你别拿我哥吓唬我，我就找彭亮，你别死皮赖脸的跟着我。
6: 那，反正我是听师傅的。再说了，彭亮是八路，你说你去找他，师傅能放心的下吗？那我这儿
2: 得，你别说了，就算彭亮是八路，我一样去找他。
6: 哎，不行，我师傅把你许给我了，你就得听我的。
2: 田六子，你听好了，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6: 哎，
2: 我要是答应你了，你找他去。
6: 哎，妹子，妹子，妹子，妹子，
2: 你弄疼我了，你。
6: 哎呦，妹子，哥不是故意的啊。哎，哥给你揉揉啊，揉揉，哥给你揉揉啊，哎，揉揉。
2: 别揉了，别揉了，我不疼了。六子哥
6: 啊，
2: 你是不是真心疼我啊？
6: 我真心疼你啊。
2: 那你听我话不？
6: 我听你话。
2: 我不信。
6: 哎呀，妹子，哥跟你这么多年了，哥啥样你还不清楚吗？哥呀，是真心疼你呀。
2: 那我说什么你都听？
6: 听听。
2: 你把眼睛闭上。
6: 闭眼。
2: 嗯。
6: 好，闭眼，闭眼，
2: 转过去，
6: 转过去，
2: 转过去
6: 就转过去。妹子，你听哥的话好吗？哥呀，真是心疼你。妹子，我跟你说啊，哥的心里啊，就有你，没有别人。
2: 田六子，你的心思我不管，我的心思就是彭亮。
6: 啊！
2: 你回去吧，
6: 妹子。
2: 回去吧，
6: 妹子。你下来，妹子。
2: 别追了，
6: 妹子，你给我下来，下来，我回去告你哥去。
2: 回去吧。
5: 只要有耐心，他们一定能改过来的。
7: 师傅，
4: 嗯，
5: 啊，
7: 师傅，这兰妮儿又把我给甩了。她说她要去找彭亮。
5: 我说你呀，真是笨，连个人都看不住。
7: 那腿长在他身上，我

0: 管得了啊？师傅，您给我想想办法，把他找回来。
1: 听说前些日子，刘红他们把临城修水塔的鬼子给抄了，抢了一个班的枪。鬼子们正在大搜捕，估计这时候他们一定跑到山里去了。
0: 师傅，兰妮儿她会不会也……
2: 哎呀，六子，你放心吧，兰妮儿找不到他们，自己就会回来的。
0: 这……
2: 啊，快进来。
3: 方林子，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2: 瞧你说的，冻坏了吧？
3: 我们来的路上遇点麻烦，这不在村头的小树林待了半宿。
2: 小波，快扫扫雪。
4: 哎，
2: 饿坏了吧？我给你们做点吃的去。
3: 啊，不用，
4: 不用，不用，嫂子，就是冷，冻死人了。
2: 衣服都湿透了，能不冷吗？快脱了，烤烤火。
3: 哎，
2: 我给你们熬点姜汤。
4: 哎，
3: 还好。
4: 哎，队长，我还是去外边盯着点吧。
3: 啊，小心点。
4: 哎，
3: 快去吧。
4: 哎。

0: 嫂子，
1: 快回屋歇会儿，我替你。
0: 不用，没事，嫂子。
1: 快进去吧，啊，烤烤火，喝点姜汤，快去，去啊！
0: 嫂子，那你小心点儿。
1: 放心吧。

0: 为确保金浦铁路运输的畅通，山本将军命令由你担任林藻联队大队长，明日赴临城上任。
1: 嗨，
2: 这次我和小坡进山，张司令给了我们一个重要任务，让我们在鬼子扫荡期间搞一个大的行动来牵制敌人。
3: 好，这可是我们出山以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但要打，而且要打得好，打得巧，打得狠，打出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威风来。
2: 说得对，
4: 打得好，打得狠，还要打出威风。怎么打，老胡？
2: 怎么打？依我看，我们最拿手的就是搞火车。
4: 搞火车？搞火车？你要是搞军车吧，咱实力不行；你要是搞货车倒是容易，可影响又不大呀。
3: 那这事儿得好好想。

0: 有了，我也想到了。
1: 想到什么了？
0: 大票车。
1: 票车？
0: 对，嗯，票车就是鬼子的押管车，都挂在客车的最后一节。
1: 好，
2: 喝点水吧。哎，
1: 这票车如果挂在客车上，咱们打票车有好几个好处。这一，可以牵制鬼子的兵力，扰乱敌人的运输线，
0: 就像一把老虎钳子钳住他。
1: 对。这二，客车上有好几百名乘客，他们要是一宣传的，那影响可就大了。嗯，这第三，咱们劫了鬼子的票款，可以支援山里的部队啊，
0: 长枪短枪还可以搞他十几支，
1: 太好了。
3: 好是好，可鬼子对票车戒备很严的，不太好打。
1: 鬼子的戒备很严，那咱就在这之前好好摸摸票车的情况。
2: 政委，大队长，你们看，我先去看看行不行？
0: 好，我看行。
2: 哎呀，这是你的地儿吗？这是我的地儿。哎，你让开！
4: 你的地儿，
2: 那是我的了。
4: 你这人真是，这不
2: 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哎呀，
5: 那车放好了，让他。
6: 哎，来来来，你看这看这个，啊，
2: 慢点慢点啊，小心点，哎，放下去，好好好，哎哎，放好了啊。哎，
7: 转圈圈去啊，
8: 哎，你拿葫芦，好哥们，好，来一根吧，哎，我就要这根。你拿葫芦。

0: 你们这些家伙，我想到后面的车厢去。没看见上面写的字吗？我不识字，写的啥字啊？
1: 去去去去，出去出去！哦，
0: 票车挂在最后，有六个鬼子押送，每节车的两头还各有一个鬼子，一共是26个人。
2: 那进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他们不光要搜查带的东西，还要搜身呢。
2: 老黄，这个车上不同于陆地，关键是协调配合的问题。
3: 依我看，必须要先控制车头，
2: 对，
3: 不然打起来的时候，火车一旦进站突然停车，站上住的都是鬼子，别说完成任务，恐怕连跑都来不及了。
2: 是啊，
3: 我建议啊，分成3个战斗小组。方强，你带一组，由车站上车，负责每节车厢的鬼子。政委，你带一组，潜伏在小庄附近，我和彭亮负责车头。
2: 好，
4: 老黄啊，最好派个人在临城啊，多填写标语，里应外合，让鬼子以为啊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临城了。
3: 说得对，
4: 哎，
2: 这倒也是个好主意。可咱人少太少，谁还能去呢？
0: 我看这事儿还是让我去吧。
3: 不行不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干事儿，那可太危险了。
0: 怕啥？再说，临城车站的谢顺跟凤他爹是人兄弟，我可以找他帮忙，他人很正直。
3: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
2: 好，就这么定了。不过，老黄，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都在车上，怎么才能发出统一行动的命令呢？拉汽笛吗？
4: 拉汽笛？拉汽笛根本不行。汽笛虽然响，那车厢里边乱哄哄的，啥也听不见。
2: 那如果不能统一行动的话，万一哪个车厢的队员先动了手，惊动了别的车厢的鬼子，那可就糟了。
3: 这样吧，

0: 我去找彭亮，他知道车头上的小窍门。
1: 哎，这还不简单？扣风管啊！哎，
2: 洪哥，在火车停之前，或者开车的时候，各节车轮都有一个风管在呲呲的响，那就是从火车头一直连到火车车尾的风管，在车头上一按风管开关，那全都响了。哦。
3: 行了，彭亮，太好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咱就这么办。
1: 好。
4: 哎，老黄，我琢磨着，对付押票车的六个鬼子，最好能带上去一把枪。
3: 好，那咱好好商量商量。
1: 好。
3: 过来，检查。你，
4: 过来，
3: 哎，
1: 哎，我的枪，
5: 站住！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是什么？
1: 这都是煎饼。
0: 好，走吧，下一个。

0: 哎呀，臭丫头，吓死娘了。
1: 娘，你看奶奶给我做的新衣服。啊，
0: 真好看。外面玩去啊。
1: 嗯。
0: 走。娘，我和小凤出去看看谢顺，
2: 早点回来啊。
0: 哎，吃饭别等我们了，走。

0: 过来，过来，里边站好，过来，去吧。嗯，你过来。哎，好好，挺好的啊。你，呀，挺好。
1: 下一个，
0: 东西。哎，太君，过去，过去。嗯，
1: 一篮子鸡蛋，票。
0: 你过去站好。你，啊，过去吧。嗯，哎，干什么你啊？
2: 干什么？走，
0: 你，把票拿出来。
2: 箱子，
0: 票，
2: 放下，
0: 把手伸开。嗯，
2: 哎，
0: 干什么你啊？走，
2: 哎，该我了。
0: 你，嗯，票，
2: 嗯，
0: 德州扒鸡。
2: 那你，嗯，
0: 走吧。
2: 哎。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哎，姑娘，糟糕！
1: 梅惠子，站台上的人都已经上车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吧。
2: 哦，等等，我想拍一组火车启动后的照片。
3: 梅惠子，松尾先生嘱咐你早点回去。
2: 哦，我知道了。
1: 是啊。
2: 哎，坏了，
1: 怎么了？
2: 刚才我在候车室拍照，可是我把三脚架忘在站长室了。
1: 哦，
2: 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1: 好。

0: 走。
1: 梅惠子，
0: 梅惠子，
1: 梅惠子，你回来，
2: 请帮帮我。
1: 梅惠子，
2: 成功了，成功了。
1: 梅惠子，
0: 梅惠子。
2: 多谢姑娘帮助我成功摆脱那两个讨厌的家伙。
3: 你是干什么的呀？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2: 我是记者，他们要让我写我不愿意写的新闻。
3: 哦。哎，哎，你刚才说你是记者，记者是干什么的呀？
2: 记者呀，记者就是写新闻报道的。
3: 哎，新闻是啥东西啊？写字的吗？
2: 比如说你吧。
3: 我？
2: 我要写你的生活和爱情，然后呢，在报纸上一发表，会有很多人认识你的。
3: 我不。哎，你刚才说的那什么情来着？
2: 啊，是爱情。
3: 爱情是什么呀？
2: 哦，简单点说，比如你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就叫爱情。
3: 你有爱情吗？
2: 我暂时还没有，但是将来会有的。

0: 我。我还没找到他呢，我现在就是去找他的。
1: 是吗？你很幸福啊。
2: 哎，兄弟，憋不住了。
3: 啊，别急别急。

0: 呀，我们去前面二等车厢吧。
1: 鲁哥，
2: 哎，鲁哥，
0: 姑娘，
2: 鲁哥，
0: 姑娘，谁呀？
3: 哎，
2: 好像是一个熟人。
3: 哎，你看这那是韩妮儿，
4: 别管他。去，那边去。

0: 来。
1: 太君，你试试。这叫土琵琶，
2: 土琵琶，
1: 土琵琶，
2: 土琵琶。
1: 啊，小姐，
0: 谢谢。
3: 你的座位，
0: 来，坐下。
3: 来来来，瞧一瞧。太君，
4: 香香的。
3: 太君，来，
5: 你行你行。
6: 火车一到站，你们立即上车寻找美惠子小姐，请她马上下车。
7: 嗨，
3: 红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火车也该来了。
5: 别急，应该不会，再等等。

0: 情，模样实在俊哎，我
1: 小坡，
2: 你咋来了？
1: 我，
2: 他是，哦，太君，这是我的干妹子。
1: 谁是你干妹子呀？你胡说什么呀？谁是你干妹子？
3: 姑娘，这位是，
1: 啊，他是义和探查我。
2: 啊，他是我对象，哦、对象。
1: 谁是你对象？
2: 这姑娘真漂亮。
3: 啊、哦，原来你找的是她呀。
1: 你干什么呀你呀、啊、回去我再收拾你。
4: 哎，太君，咪西咪西的喝酒。嗯，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太君，来来来，喝酒。大口喝酒。太兄，你的狗朋友干了。来来来，再给你倒上啊，再倒上。
5: 哎，这也配是中国人吗？
4: 太辛苦了，
6: 给中国人丢脸呐、
5: 啊、可不是吧，真丢人。
4: 小点声，
6: 倒酒倒酒。
3: 你不高兴了吗？
7: 没有。
3: 那你们吵架了？
7: 没吵架。
6: 鹏哥，火车来了。
8: 鹏亮，待会儿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好好露手了。
6: 瞧好吧。

吃，大口吃。嗯，这是有名的德州扒鸡。

0: 不停车呀，
1: 没停啊，
0: 还砸车呢。
2: 海星，你怎么了？
3: 这一站怎么不停车呢？
2: 改了，刚刚改的，不停了。
3: 刚刚改的，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2: 来来来，海星，喝酒喝酒。
4: 马上出发，
0: 嗨。

0: 민다 다시 협동지 나초네 가급
1: 태주 어디 지금로 이제 明白
2: 大哥
1: 태주不能看呀不能看

来呀，过来呀，同志们，准备战斗！来呀！

0: 小木，让开！
1: 不要，不要开枪！他还是个孩子。别杀他，别杀他，让他投降。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记者，东亚快报的记者。
3: 原来是日本人啊。
4: 政委，
5: 嗨，老洪，政委，老洪，
4: 政委，
6: 哎，
7: 我们终于成功了，搞了20只呢。
4: 好，弟兄们辛苦了啊。政委，小鬼子快来了，咱们安排一下群众撤离的事吧。走，走，
6: 走，
7: 走。
6: 亮子哥，啊，亮子哥，
8: 亮子哥，亮子哥，
6: 蓝妮儿，
8: 亮子哥，亮子哥，
7: 蓝妮儿，你也在车上。
8: 嗯，亮子哥，咱俩爱情吧。
7: 啥？
8: 亮子哥，
7: 你看你哭啥嘛啊？
6: 亮子哥。
1: 姑娘，这位是，
8: 他才是我要找的人，
1: 是吗？
6: 走走走，
9: 给，哎，虎哥，你看，林哥缴获了1支枪，我缴获了2支，
10: 我3支，
9: 哟，那么多呀！
11: 开会了，
4: 开会了，走，
6: 走，
12: 乡亲们。同胞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游击队，我们铁道游击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现在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我们每个中国人绝不当亡国奴。我们今天的行动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不便，但是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打小鬼子。乡亲们，现在我们北山的部队就要开进铁路2线，向临城进攻，希望大家以后多支持咱们自己的队伍，把小鬼子从中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3: 打倒。

0: 你组织装甲车，我组织群众。好，团练路看，跟我走。
1: 好，
2: 好，
0: 走，跟我走。
3: 亮哥，亮哥，
4: 兰妮，你快去疏散群众。
3: 好，一会儿见。
1: 亮子哥，
0: 小布，
1: 好，
0: 你也去。
1: 走。
4: 哎，你快走，
3: 放开他，
0: 快点撤，
1: 快点撤，
3: 放开他，
1: 快走。
0: 什么？怎么了？
1: 他们俩死活就是不走啊。
0: 记者小姐，现在情况紧急，我请你和群众一起转移。
3: 你先放了他。
0: 不行，因为他是战俘，

0: 跟上！大家不要怪他，跟上！快！为什么不走？
1: 快点！我对你们今天的行动深表遗憾，并表示强烈的抗议。
0: 姬氏小姐，你们的军队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掠抢，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大的灾难？要说抗议，不应该是你，而应该是我们中国人民。
2: 走，跟上，走。
0: 小高，到。你到北洼去告诉大队长，群众已经安全转移。
3: 是。
1: 叫田中吗？
4: 你多大了？我今年已经20了。20？家里还有谁？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嫂子。母亲和嫂子？
1: 那你哥哥呢？
4: 去年来华，已经战死了。

0: 回来了，
1: 哎呀，政委，
2: 你们就好，
1: 我们那边的群众都安排好了。好，先休息，哎，
3: 来，快坐下，坐下，
1: 老爷，慢点休息啊，
3: 来，
1: 好，老伴儿，怎么样？都疏散完了，好，这天马上就要亮了，嗯，
2: 你们是怎么样？
1: 老洪呢？怎么没见他？
4: 还没回来。
1: 政委，可回来了，政委。 辛苦了啊，队员怎么样？没有一个伤亡。好，哎呀，老黄，这天快亮了，赶紧组织撤离吧。好，哎，小波，看见兰妮了吗？她还没有撤回来呢，没撤出来。哎，她在群众往小庄转移呢。不行，我去找她。哎，亮子哥，亮子哥，
5: 快
1: 亮，
5: 快，
1: 你去哪儿？
6: 兰妮没有回来，我去小庄找她。你快站住！
1: 鬼子就要上来了，你去不是送死吗？
6: 洪
1: 哥，就是死，我要把他找回来。
6: 亮子，站住！亮子，亮子，亮子，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呢？

0: 讲。
1: 临城到处都贴着八路军的标语。
0: 什么？难道北山的八路已经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这样有规模的统一军事行动，看来是准备进攻临城了。立即电告山本将军，请求撤回142、143旅。
2: 嗨，
3: 司令官。我全都搜遍了，没有美惠子小姐的下落。
0: 冈村君，美惠子可是山本将军唯一的侄女，如果在

0: 你我手上走失，生死未卜，我看
1: 司令官，我搜遍了整个地区，没有发现美惠子小姐的尸体，起码说明她没有死。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或许混在了人群当中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二是被八路俘虏。
0: 但愿是第一种可能。
1: 是啊，据我多年跟八路打交道的经验来看，即使美惠子小姐被俘，八路不会把她怎么样的。

0: 小凤，叫奶奶吃饭了。
1: 哎。
0: 小凤，你吃什么呢？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好好。拿户口，
2: 快把户口拿出来。
0: 哎，太君，
4: 看看，
5: 户主张芳林，28岁，铁路工人，已亡。妻子张王氏，28岁，母亲张宋氏，61岁，女儿小凤，5岁。

0: 太君，喝点水吧。
1: 你昨天出城，什么地敢活？家里没粮食了，这不，我上孩子他姥姥家借了些粮食，摊了这些煎饼。
0: 什么庄？苗庄。
1: 那里有你的什么人？是我娘，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这不，我男人死得早，两个老人和孩子，都得我一个人照顾。刚摊的，让弟兄们尝尝吧，还热着呢。
2: 太君，你走了。

0: 太君，明白了。好，好，明白了。怎么样，队长？那我和弟兄们都仔细查过了，根本就没发现可疑的人呢。一群废物！这刚才冈村队长来电话了，说山本将军今晚就到了。我说啊，一定要加强治安。哎，哎，等等。嗯，二牛啊。
1: 今天晚上，你这个夜班。好。嗯，这就是你送给我的战利品吗，
2: 将军？
1: 这是在临城发现的，它说明劫票车的是八路主力所为。
2: 你的意思是，八路已经逃出了我的包围圈？
1: 是的，将军，八路很可能还要攻打临城。哼哼哼，这么显而易见的雕虫小技，还用去分析吗？这是八路玩的调虎离山计。嗯，命令部队继续对爆毒库的八路进行分隔包围，加强对临枣两地的治安，严防八路军潜入。
2: 嗨！
1: 美惠子小姐有什么消息吗？
3: 还没有，将军，她可能去进行她自己喜欢的采访了。

0: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0: 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团，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老黄，等反扫荡一结束，赶快把俘虏送到山里边去。
2: 好，
1: 我看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0: 他到底能去哪儿呢？
1: 不在临城，就在枣庄。老胡，亮子这个人很谨慎的，放心吧，再等等，
2: 再去找找。是，走。

0: 队长，队长，岗村队长，据一部分常客透露，打票车的那帮人，原来啊就是八路军新成立的铁道游击队。老百姓啊，管他们叫飞虎队，大队长是刘洪，政委呀就是那个管账先生李正。
1: 这就对了。看来，他们离开了枣庄，拉起了队伍，目的是专门破坏金浦铁路的。你们以后要密切注视飞虎队的动向，搜捕所有的嫌疑分子。
2: 是。

0: 我奉皇军之命沿铁路两线搜捕飞虎队，没想到把你给搜出来了，看来咱们俩还真的有缘呢。
1: 狗汉奸，滚开。
0: 姑娘，自从上次见了你，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啊，我可是真心的喜欢你。
1: 你放屁。
0: 姑娘，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你只要答应跟了我，在枣庄地面上，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给我抓住他！
2: 姐姐，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3: 你就放心吧，根据日内瓦公约，他们不会杀我们的。
2: 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不会放过我们，这种等死的滋味好难受啊。
3: 你要为帝国捐躯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帝国军队抓住支那战俘都是要处死的。

0: 竟有这事？
1: 是啊，你不知道吗？
0: 我明白了，难怪我叔叔山本将军不让我上战场去采访。
1: 你的叔叔是将军？
2: 这个女俘虏叫美惠子，是日本东京的一个记者，很有可能是个日本特务。
3: 得尽快想办法把他们送走，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2: 可山里部队都转移了，你说往哪送啊？
3: 是啊，这回票车被我们办了以后，小鬼子竟然无动于衷。哼，看来啊，咱还得狠狠地敲他几下。
4: 对，
5: 红哥，看谁来了。
3: 哟，是老张大哥。哎呀，
5: 老红，政委，
3: 你咋来了？哎呀，
5: 老红啊，快快去救亮子吧。
3: 亮子咋了？
5: 我帮他打听到了兰妮儿的下落，他一听就急了。哎呀，我好劝歹劝，他就是不听，非要一个人独闯特务队呀。
2: 什么？
6: 不错呀，真是亲长师一同唱得意呀、啊。

0: 啊？
1: 狗汉奸，放我出去！
0: 陪我一宿，我就放了你。哟哈，姑娘，好大的火气呀！再来呀、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辣味儿。
1: 王八蛋，有本事你进来！
0: 哎呦，姑奶奶，您这花拳绣腿打在我身上，我受不了啊！啊！哎呀，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姑奶奶，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
1: 滚！啊！
0: 姑娘，消消气儿，吃饭吧。啊！我是小妮子，我可是真心喜欢你呀、啊，做梦都想娶你。以我张三儿的脾气，我跟谁耗过这么长时间呢？只要你答应我，你让我干什么都成。你要是想好了，咱选个良辰吉日，我张三儿给你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哎呀！
1: 王八蛋，狗汉奸，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只要你姑奶奶还有一口气，你等着，我非亲手宰了你不可！哎，
0: 我好话说了一箩筐，你这么不识抬举！小妮子，我告诉你，再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明儿要是不答应我，老子可就霸王硬上弓了。
1: 你敢？
0: 哼、嗯！
1: 等让我哥李九扒了你的皮。
0: 嗯。

0: 原来你是李九的妹妹呀。正好，我就先扒了你的皮。
1: 你
0: 不，我先扒了你的衣服。至于我嘛，我自己会脱。
1: 你
2: 听说那老包要出宫，忙坏了东宫和西宫。西宫娘娘老
3: 不对，
2: 东宫娘娘老大兵，西宫娘娘卷大葱啊！哎！西宫娘娘卷大
3: 葱，干嘛呀？哎呀，别动！

0: 再动我就拔了你的根。
1: 亮子哥，我不喊，我不喊啊！
0: 起来。我问你，蓝妮儿是不是关在特务队？
1: 啊？是是是。
0: 带我去。
1: 亮子，你把这玩意拿给我迷糊。
0: 少废话。

0: 谁呀？
1: 是我，二牛。
0: 什么事儿啊？
1: 哎，队长，开门，我找你有急事儿啊！哎呦，这哎哎。
2: 张三儿，还认得我是谁吗？坐下。嗯。哎，
3: 队长，你别怨我，我不带他来，他要我命。
2: 呸！你这个乌龟王八蛋，还不快滚！
3: 我走。
2: 嗯，想去报信儿？
3: 我那哪能呢，亮子哥，看你说的，
2: 站过去。张三儿，知道我为啥找你吗？
4: 亮子，行行行，兄弟你有种，还敢回枣庄来？兄弟佩服，
2: 少废话。把蓝妮交出来，
4: 兄弟，咱可都是爷们儿，爹娘给咱这条命也不容易。不管怎么说，咱都是枣庄人，有什么事儿好商量。
2: 我告诉你，张三儿，我今天是来要人的，不想和你动武。只要你把蓝妮交出来，我绝不为难你。说，
4: 好说，好说。说，咱们都是爷们儿，不是？啊，你看，哎呀，你还信不过我？
3: 你这呀，这这。

走，好。

0: 走。
1: 亮子哥，
0: 走。
1: 亮子哥，
0: 快去把门打开。
1: 亮子哥，
0: 是我，
1: 真的是你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亮子哥，
0: 我们走。
1: 走。
2: 叫人去，啊！叫人去！黄亮，跟我玩，你还嫩了点儿。走吧，宪兵队的干活。飞虎队大将彭亮被我抓了，升官发财，那是我的活法。你死了就不是人了，是鬼。
3: 王八蛋。
0: 二牛，谢了。
3: 不用谢，我和王强是兄弟，我送你们出去啊。
0: 好。妮儿，走
1: 走。
3: 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看看啊。

0: 冈村队长，据我分析，这是一股八路的侦察部队，他们是想侦察枣庄，趁皇军围剿山里的八路，然后伺机派大部队偷袭我们。
1: 你也学会动脑子了
0: 啊？别看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不是也被我们打跑了吗？
1: 八嘎，几个土八路你都无法阻挡，看来你的能力已经值得怀疑。
0: 冈村队长，
1: 我接到小林部队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你被解职了，调任沙沟站任站长。嗨，
2: 将军，这是帝国最高统帅部的急电。
3: 聂，
2: 济南驻军司令官山本，金浦铁路连续被骚扰，引起天皇陛下忧虑，天皇陛下招示。
3: 为了确保长沙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刻撤回清剿部队，以维护金浦铁路线的畅通。
4: 红哥，都怪我，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大伙，更对不住死去的张大叔。为了蓝妮儿，我独闯特务队，要不是红哥你带着队伍来救我，我也许就没命了。红哥，我违反了队里的纪律，你处罚我吧。
5: 亮子兄弟，事情过去了就别再想他了。说心里话，我是兄弟们的大哥，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也有错，是我对你们管教不严，所以才造成了你独闯特务队，使张大哥丢了性命。兄弟，咱们是组织上的人，是游击队的人，往后不管干啥，首先要想一想大伙，要服从命令。但愿张大哥的死能让我们明白一些道理。
4: 红哥，你就放心吧，今后我一定听组织的，一定服从命令。
5: 好兄弟，咱们这些人啊，大字儿不识几个，除了打鬼子的时候，平时要多跟政委聊一聊，说实在的，能长不少见识。咱们现在是革命，革命是啥？革命就是打仗，就是杀鬼子，所以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兄弟啊，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这次夜袭枣庄车站，小鬼子有些撑不住劲了，已经撤回了扫荡部队。
4: 真的，红哥？
5: 真的，
4: 太好了。
5: 张司令还让人捎来了信，我们的大部队又回到了根据地，他还说让我们尽快把那两个日本人送到山里去。
4: 啥？
5: 哎，坐下。
4: 红哥，我真的想不通，你说那两个日本人也让张司令这么操心，叫我看就该把他崩了，省得咱们给他站岗，还得给他好吃好喝的。我就不明白，鬼子在咱们家门口又是杀又是抢的，可咱们抓住他们的人还要对他们这么好，这凭啥？
5: 兄弟啊，这你可要学着点了，这是咱八路军的政策，这叫宽大。咱八路军有一条纪律，叫优待俘虏。你别小看咱抓那俩人，对咱瓦解小鬼子的意志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4: 哎，红哥，这瓦解是啥意思啊？
5: 瓦解啊，哎，这么跟你说吧，这瓦解啊就是搅和。走。
6: 到家了。
2: 兰妮姐，亮子哥回来了。
6: 虎子，帮我娘劈柴呢。
2: 姐，
6: 嗯，
2: 前些天去哪儿了？俺六子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6: 他找我干啥？虎子，你去告诉他，我带亮子哥回家定亲来了，让他以后死了这条心。
7: 死妮子，
6: 哎呀，娘，
7: 哎，这几天疯哪儿去了？可把娘想坏了。
6: 娘，我去了趟枣庄，我把亮子哥带回来了。
8: 嗯，娘，你好。
7: 亮子，哎呦，

0: 这是咋了？
1: 啊，没事，一点小伤。
0: 你怎么这么不当心呢？快快进屋去，进屋，快快快，
2: 走。
0: 哎，小心点啊，亮子，快坐坐呀。
2: 娘，
0: 哎，
2: 我这些天都想死你了。
0: 哎呦，这小嘴跟抹了蜜似的，咋这么甜呢？你俩坐，你俩坐，我去拿吃的。
2: 哎，
1: 大娘不用急啊。
0: 哎呀，去坐坐坐。
2: 待会儿咱就把咱俩的事儿跟我娘商量一下啊。
1: 哎呀，你急啥？
2: 你不急啊？我可告诉你啊，你得听我的。你要是不听我的，
1: 啊，要不听你的，你就嫁钱六子。
2: 我真跟你急啊！
1: 哎，逗你玩呢。啊，哎，妮儿，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一会儿还是你跟你娘说吧。
2: 说不说？
1: 我真的不知道该咋说。
2: 你，娘，看威风不？
0: 哎呦，这妮子咋又玩上枪了？他呀，和他哥一样，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没个丫头样。来吃，
2: 这有什么不好啊？娘，你还怕你闺女嫁不出去啊？
0: 哎呦，谁敢娶你呀？谁要娶了你呀，往后还不得受气呀？
2: 娘，
0: 哎呦，
2: 你就别操心了。自然有人娶我，对吧，亮子哥？
1: 啊，哎，对。
2: 说。
1: 我这。大娘。
0: 哎。
1: 我这次，
2: 去，
1: 啊，大，对，我这次队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亮子，吃了饭再走啊！哎，来来来，装上装上，
2: 可真没用。
3: 六子哥！
4: 哎，胡子，我让你买枪的事儿有着落了吗？
3: 嗨，别提了，买不着。我来是跟你说呀，兰妮姐回来了。
4: 啥？兰妮回来了？
3: 可是她要和亮子定亲了。
4: 啥？她要定亲了？快领我去。
3: 走。
2: 娘。
0: 死丫头。
2: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
0: 又有什么鬼主意了？
2: 娘，我想这几天就和亮子哥把亲事定了啊。
0: 你说啥？那咋行啊？娘虽说也喜欢亮子。可怎么着也得按规矩办事儿。再说了，你哥又不在家。
2: 哎，又是我哥，我自己的事儿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0: 又胡说，你自己能做主啊？等你哥回来再说。
4: 哼。大娘。
0: 哎。
4: 大娘。
0: 哎呦，是六子。哎，
4: 大娘，蓝妹妹在家吗？
0: 在。
4: 哦。
0: 哎，来来来。快坐下吧。
2: 你来干啥，田六子？
4: 我，哎，兰妮妹妹，这些天你去哪儿了？
2: 关你什么事儿？有事啊？没事，你先回去吧。
0: 是，怎么和六子哥说话呢？六子，来坐着，我去给你拿吃的。
4: 哎。
5: 兰妮妹妹，我来是因为我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想，啊。跟你借把枪，我就不信我比不上枣庄那小子。
2: 原来是想借枪啊，这可是亮子哥从汉奸手里夺来的，有本事自己夺去啊。
5: 你等着，我告诉你，我非上鬼子那儿给你搞一挺歪把的机枪不可。
0: 嘿，哎，六子。哎，
6: 正月一来本是个正月正，我关见个二妹子长得个年幼气，模样实在俊。哎，我的妹子为什么不过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儿？二月

0: 是个龙抬头。大门口，
1: 报告，前面有鬼子。嗯，
2: 哪来的？抄家伙，闯过去！
3: 别莽撞，皇儿，把枪藏好，我都管不得一，别开枪。
2: 炸！
4: 太辛苦了啊！
5: 弟兄们好
1: 啊，辛苦。哎，太君！
6: 太君，
7: 太君，
6: 什么的干活？
8: 运粮的。
7: 太君，打大的好。
9: 你们两名的大大的，
7: 是啊是啊是。
2: 这，
9: 你们的东西掉了。
10: 哎，女人的血。
1: 鲁哥，快跑！
2: 驾！驾！

0: 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

0: 下方是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信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

0: 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尽千百种绚丽图案。
2: 如今呢，织到从纺线到织底，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3: 一针错一根线，再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1: 声声作响，孙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4: 我们如今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鲁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1: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5: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6: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5: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2: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4: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运河之畔，一方湖荡因鱼而兴。
6: 晚上电筒一照，都是小鱼。你就是用斜立的脸盆标一下，一半是星星，一半是鱼苗。
0: 给鱼建跑道，逆流而上，游出产业新发展。
7: 你不要看这里一条小小的跑道，我今年出了40000斤。
0: 一网万金鱼，水乡人家庆丰年。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浙北水乡渔歌悠扬。

0: 停了，停了。
1: 隆冬时节，梅家荡的水面上热闹起来。随着渔网收拢，一尾尾肥美的青鱼不停地跃出水面。水花四溅中，一网万金鱼的壮观景象在杭嘉湖平原上演，唱响了一曲冬日里的丰收渔歌。第一网中个头最大的被称作头鱼，这条重达35公斤的青鱼是今年的头鱼。头鱼出塘，预示着一年的好收成。梅家荡的青鱼一般在农历新年前集中捕捞，专门供应年节市场。青鱼开捕，也就意味着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2: 深冬时节的梅家荡，走在村里时常可以看到阿婆在河边淘米洗菜，阿公喊着家人出来打扫房子。石桥流水巷子头，炊烟麻雀老黄狗，组成了极具江南特色的生活画卷，让人感受到水上人家的富足和惬意。
1: 在水网密布的江浙，洼地积水成湖，浅水湖被称为荡。位于浙江嘉兴王江泾镇的梅家荡，是嘉兴最大的青鱼产区，

0: 域面积5580亩，相当于7个南湖的大小。在这片湖当中，12座村庄，2万多人伴水而居，70%人家以养殖青鱼为生。作为淡水4大家鱼之一，青鱼个头大，因为喜欢吃螺丝肉，又被称作螺丝青。梅家荡近5000亩的养殖水域，年产青鱼17000多吨，占到浙江省青鱼总产量的1/4，一年渔业综合产值接近5亿元。年终岁末，声声鞭炮敲开了迎春的大门。春节前的梅家荡格外热闹，人们写福字、贴春联，水乡人家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中国民间素有“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的说法，水乡人家团聚的时候，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少不了一条鱼。春节前，人们会在自家堂屋摆放一张八仙桌，用红绳把鱼挂在八仙桌的主宾位。人们认为以鱼为宾，能为家人带来好运和平安，寓意着年年有余，这条鱼也就被称为年鱼。摆放年鱼的风俗在梅家荡流传了上千年，一条年鱼代表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记录着人水共兴的历史往事。
1: 你看这一条就是我们的京杭大运河，我们这边又叫苏州塘，我们是这里依水而生啊，所有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水域。
2: 那我们当地这种开挖运河，包括开挖人工河流的这样的历史有多长？
1: 这个很早了，最早可以追溯到那个春秋以前。
0: 梅家荡所在的王江泾镇，春秋时属吴国管辖。那时吴国常常受到邻近的楚越两国侵扰，连年的战乱让百姓苦不堪言。吴国大夫伍子胥向吴王建议开凿运河，连通长江水系，吴国水师就可溯江而上进攻楚国。但在那个年代，开凿运河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伍子胥的建议引起了朝堂上的非议。
2: 谢谢。
1: 当时呢，对那个运河的开挖呢是有两种意见，一个呢，运河开挖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然后是楚国和越国又在两边虎视眈眈，一旦他们有什么动作的话，吴国可能承受不住。
0: 朝堂之上，伍子胥力排众议，坚持修建运河。他有着更为长远的眼光，运河的修建并不仅仅只是运输粮草和士兵，更是打通吴国未来发展的航道。
1: 一个国家要强大，它必须要有所动作，有所发展。如果自身不强大，那么别国就会来攻打你，把自己搞强大，它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因为当时的这个吴国的这个地理位置啊，是处在楚国和越国的中间，那么要突破长江水域和钱塘江水域这样一个通道，那么它必须要开挖运河。同时呢，开挖运河呢又是有利于交通，有利于水利灌溉，有利于农商的这个生产的发展，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件事情。
0: 在伍子胥的坚持下，吴王下令开挖运河。一条虚河从太湖出发，穿固城湖注入长江，一条虚浦连通太湖和杭州湾，两条运河打通了吴国水系，让舟楫往来更加便利。运河开通后，吴国水师由太湖出发，沿着虚河西进，与楚军决战。吴军5战5捷，攻破楚国都城。从那以后，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长江流域的捕鱼方式也传到这里。 人们沿水路开

0: 垦良田，在湖荡间捕捞鱼虾，吴地逐渐成为富庶的鱼米之乡。年终岁末，人们追思先祖时会供奉一条鱼，鱼与鱼谐音，寓意年年有余，生活富足。古老的传统流传下来，伴随着滔滔江水延续至今。千年时光中，曾经运送粮草和士兵的运河逐渐成为商贸发展的大动脉。运河沿岸的城镇发展起来，梅家荡所在的王江经镇在北宋时成为漕运重镇，越来越多的人迁居至此，把家安在水边。荡、经、邦、塘、湖等名字彰显着人们对这方水土的情感。
1: 我看到这个地名当中啊，经常会有经、邦这样的字眼，都是三点水的偏旁。
2: 对对，
1: 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2: 其实泾和邦呢都是这个河流的一个称呼啊。我们的泾呢一般都是指天然的河流，我们这里又称塘浦为田，横塘竖浦啊，是天然形成的由西往东的河流，我们称为浦。然后我们人工开挖的呢，我们称为塘。那么有些为呢，它这个面积比较大，那么它中间的这些农作物啊，生产的时候运输啊，灌溉啊都非常不便，那么要人工开挖一条人工的河道通到这个围田的中间。那么邦呢，而且往往只是挖一半就够了，不是开通的，所以呢我们又称为断头邦。这个邦开好之后呢，就是这个农作物的粮食的运出肥料的运进都就非常方便了，同时呢灌溉也是非常的便利。
0: 水网纵横的江南，人们凭借一条渔船就可以游鲸入湖，游江入海。水系的贯通，舟楫往来的便利，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也把勇立潮头的气魄、开拓进取的精神留在了江南湖荡间。
1: 密布的河网串联起了水上人家的历史和今天，人们在这片湖荡间捕捞鱼虾，依水而生，靠水而兴。如今人们依托于当地近6000亩的水域，把过去的传统渔业发展成为今天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梅家荡里青鱼白尾，向人们展示着这片水土的崭新面貌。
0: 梅家荡捕鱼养鱼的历史十分悠久，春秋时当地人就掌握了围段捕鱼的技术。渔民把竹竿插入水中，合围成网，在网中捕捞鱼鲜。到了清道光年间，人们开始在湖荡中饲养四大家鱼。相传唐朝以前，鲤鱼是养殖最广泛的淡水鱼类，但因为唐朝皇室姓李，鲤鱼的养殖和捕捞被禁止，渔民便转向其他鱼类，也就有了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四大家鱼。因为有着上千年的渔业基础，1952年，嘉兴市养鱼场落户梅家荡，不少村民就在养鱼场工作。薛元萧家几代人都以养鱼为生，儿时与鱼为伴的生活是他童年里最珍贵的记忆。
1: 惬意啊！
3: 我们都是世代养鱼的，我就生在这养鱼场里边的，从小就是湖泊中间，晚上电灯一照都是小鱼，你就是用斜立的脸盆舀一下，一半是星星，一半是鱼苗。
0: 改革开放后，古老的水乡抓住了市场化的机遇。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养殖户开始承包鱼塘，养殖四大家鱼。青鱼的养殖效益最好，养殖青鱼的人越来越多。
1: 那个时候慢慢发现青鱼的价格是最好的，最受欢迎的，是吗？
3: 历来青鱼价格最好的，但是呢，以前呢，我们可以说大家生活都是比较清苦的。这个鱼啊，大的青鱼卖不掉，甚至没人买，为什么？大家没有钱呀。一条大的青鱼到年底要几

10块钱，农村里面到年底又是分红这几十块钱，你吃这条鱼是不得了了，是这样。那么哎，大家富起来了，有钱了就要吃了。88年以后，到时候就有外养妇了。当时外养妇就是已经不得了了，所以有些就是好的房子造起来了。当时的彩电、什么冰箱、洗衣机。

0: 增长到2000多亩。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本地青鱼市场几近饱和，青鱼销售陷入了困境。那时，许多养殖户发现，在本地卖不动的青鱼，却被周边地区的鱼贩以低价大量买走。为了一探究竟，2001年，养殖户们专程去了一趟绍兴。
1: 我们到绍兴到苏州去看的，那么农贸市场里面挂出来的都烘干的鱼，包括就是青鱼干，当时也有草鱼干、鲤鱼干，但是青鱼干最好销。那么我们就回来之后，大家几个渔民想想办法，是不是行？
0: 青鱼加工成青鱼干，不但可以保存3个月，收益还能提高不少。作为青鱼的主要产地，腌制青鱼干是家家都会的手艺。回到嘉兴后，大伙儿立马决定，一边售卖鲜鱼，一边做鱼干。
1: 那么这是一条门路，那么尝试着搞这个青鱼干。当时我们就是大家养几个养殖户坐下来开会，我们到年底这个青鱼我们一半拿出来活鱼销售，一半我们大家做青鱼干。
2: 做这个青鱼干当时难吗？
1: 是有难度的，当时没有集中产地的，我们都是承包户，对你这批鱼，你这里30条，我这里30条，他这里几十条，这样集中一起，一个没有这个场所，那么反正销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一起集中在销售。
0: 看准时机就要抓住，当时距离2001年春节仅剩10多天时间。没家当的养殖户们带着腌制出的200多条青鱼干到绍兴进行销售。
1: 当时一到年底呢，农贸市场是人山人海。以前呢，都我们过年了都备年货的。那么我们这批鱼拿过去呢，比绍兴这个价格呢要便宜，那品质又好。到了这一下子就销空了，这批鱼将近赚了5000多块钱。当时5000多块钱已经很多了，那么我们感觉到，这次销售非常成功，所以回来之后呢，明年我们怎么搞，不一定是绍兴这个市场，我们还有其他的市场，所以这样逐步逐步就扩展了。
0: 梅家荡的青鱼干在绍兴打响了名气，人们又继续开拓新的市场，大家不断推陈出新，打破传统。整条青鱼个头太大，人们就去掉头和尾，把鱼分成8块，做成更适合家庭消费的包装形式。为了打开北方市场和西南市场，腌制青鱼干的调料除了传统的盐之外，还加入了花椒和辣椒，以适应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如今每年有3000多吨活鱼被加工成青鱼干销往全国各地，一年产值1.5亿元，占到当地青鱼产业的1/4。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为了让青鱼养殖再上一个新台阶，梅家荡的养殖户们开始发展生态养殖。费建平生态养殖场里的跑道鱼就常常吸引周边的养殖户来学习参观。
3: 这就是我们的青鱼跑道，那你不要看这里一条小小的跑道，我今年出4万斤，就这条跑道出4万斤，
2: 这一条跑道就可以出4万斤。
3: 对对对 对, 对，它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流水嘛，青鱼呢有这个特性，它是逆水而上的嘛，所以一直盯着那个水就一直往前就游嘛，不缺氧嘛，所以说它产量提高了。
0: 跑道一侧是推水增氧装置，推动着鱼塘水24小时循环流动，让鱼儿能在水流的推力下摆尾，像是在跑步健身。而另一侧则是吸污器，左右移动吸取鱼类的排泄物和池底的残存饲料，让水体保持清洁。让鱼跑起来，不仅肉质变得更加紧实，价格也提高了很多。说起养殖方式的转变，费建平很有感触。

0: 2013年前后，随着各地淡水鱼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上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价格也逐年下降，养殖户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1: 2015年的上半年，就到各个市场，就批发市场也好，农贸市场也好，转了一圈，像上海、无锡、南京，看到好多产品啊，人家都是感觉到啊，市场的消费啊，有高端的东西，这种价格比我们这种常规养殖的价格啊，就是相当差一倍，
2: 更贵吗？
1: 对对对，像有机鱼啊，什么生态的，就这个意思，就价格比较贵。
0: 当时的水产市场带有生态有机标签的商品，价格比普通水产品高出近一倍。养殖户们意识到，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消费逐渐向高品质转变。缺少对市场的了解，固步自封就会被市场淘汰。养殖户们开始尝试转型。
1: 我心里想，别人家的有这个能卖这个价格，那我有的，我有水面，我有养殖的水面，想按照是想法，想去赌一把的感觉。我把我原来的鱼塘拿出一半的鱼塘养的生态鱼，到外塘吃个螺丝，还有用自己要挑上来给它给喂鱼吃，就回归自然的。
0: 人们对老旧鱼塘进行了标准化升级改造，把复合饲料换成了传统的螺丝。回归生态养殖的人们期望收获时青鱼能卖个好价钱，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当年的收获季捕捞起的青鱼相比往年个头小了很多，达不到销售标准。
2: 当时无法上市，您当时什么感受啊？着急吗？
1: 急啊！当时时候说实话，当时时候就是其他的常规的养殖的你就上市了，然后我就这种生态养殖就拉一网箱也想上市嘛，然后就规格那些小了，比平时的少了2斤，那小了2斤的上市场的就价格也不行了，所以说我已经生态养殖本身产量低了。
0: 生态养殖成本高，青鱼生长速度慢，虽然错过那次鲶鱼的销售，但到第二年3、4月份上市的时候，原本6元一斤的青鱼卖到了10元一斤。虽然产量从每亩4000斤降到3000斤，但总的算下来，每亩鱼塘能多收入6000多元。如今，梅家荡已经建起了50多套鱼塘生态循环系统，平均每亩增收10000多元。
2: 从传统的养殖方式发展到今天的科技养殖、生态养殖，当地人在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革新向上求索，就像逆流而上的青鱼一般，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他们主动学习新理念、新技术，因地制宜应用于家乡的渔业。当地人告诉我说，渔民们的人均年收入已经从10多年前的10000多元增长到了今天的40000多元。生活富裕了，但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不断地在产业当中寻求新的突破。
0: 春节前，梅家荡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这两年，靠着养殖青鱼富起来的人们纷纷盖起了新房。从空中俯瞰，鱼塘环绕着村庄，庭院里建起水榭楼台，房前屋后种上果树蔬菜，人们闲暇时泛舟湖上，过着惬意的生活。王兴家的新房刚刚落成，不少亲戚朋友前来祝贺。
2: 王大叔，哎，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听说这边房子刚装修好，我看外面有阳光房、玻璃房，
4: 蛮漂亮的，
2: 蛮漂亮。这家电都是新的。咱们村子依靠养青鱼变化大吗？
4: 那肯定大的，他原来这房子很旧的，现在他3层楼房造起来了。
3: 我养鱼要40多年了，养着呢是挺辛苦，不管刮风下雨，厂里也要去看的，基本上呢过个几个小时去看一下。那也没办法的，那基本上这个呢是有智能有了以后呢，对我们养殖户来说呢是省力的。
2: 现在养鱼啊，有这个智能化的操作了。
3: 就像我这个手机上，我待在家里可以看到

0: 汤里的可以开增阳榜，这里点一下嘛，就是那几号汤的几号增阳，就点一下嘛，它就开了。还有可以看到的监控，还有这个水质好不好，可以定时的。嗯，定时开，人工是省了很多。现在呢，可以一个人看个100多亩。
1: 养殖户不用进塘，凭借一部手机就能知道鱼塘中含氧量、水质、鱼群数量、出塘时间等各项数据。200多口鱼塘都安装上了智能设备，养鱼从过去的体力活变成了今天的技术活。闲下来的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春节前，家家户户蒸起了糖糕，人们把糯米和精米磨成细粉，和成面团，用模具扣成鱼形。这是水乡人家的传统美食，寓意着幸福安康，连年有余。在大家迎接新年的时候，一些养殖户已经开始清理鱼塘，为投放鱼苗做准备。没家当的鱼业不断延伸。自2015年起，人们养殖商品鱼的同时，开始驯化鱼苗。从青鱼养殖到鱼干加工，再到驯化鱼苗，千年水乡梅家荡在不断探索中打通了渔业发展的产业链。在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院长邓国胜看来，只有不断尝试，敢于创新，才能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2: 梅家荡渔业产业能够发展到今天，最根本的一个原因还是梅家荡人这些养殖户们，他们敢于拼搏、敢于创新的一种精神。从一个简单的传统的这种养殖的渔业，慢慢升级为发展为二次产业，就是能够发展鱼干，它还能够进一步的去升级发展为这种三产，让人们来通过这种发展渔业的这种文化，获取这种文旅产业的这种收益。它的这种发展的值得大家借鉴的地方，就是要从传统的这种养殖业能够不断的去实现这种二产三产的融合，才是它能够快速的使得这个渔业产业能够发展壮大的根本的原因。
1: 今天的梅家荡凭借良好的生态环境，开设渔家乐、垂钓园，建起运河公园和渔文化博物馆。从传统养殖业到生态渔业、科技渔业，再到休闲渔业，梅家荡人像祖辈一样，在这片湖荡之间不断探索，积蓄着力量，驶向更远的未来。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周五，农历4月27，清晨的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警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今年前五个月，山东实现进出口1.47万亿元，同比增长3.3%，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7.1%。从一域实践迈向全国样板，山东全力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皖波不减产，仅麦44通过国家级实打验收，平均亩产达711.8公斤。当地时间11号，因发生危险品事故，美国五角大楼被封锁。美媒报道，这场危险品事故最终被证实是一场虚惊。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六月上旬，新疆一带受到高压脊影响，天气炎热，而东北、华北多地在冷涡的影响下，凉意十足。未来三天，黄淮、江淮一带将会有高温天气发展起来，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注意防暑防晒。那在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南方的降雨开始发展增多，四川、云南、贵州、广东、海南、台湾等地将会分散出现一些大到暴雨。而今天夜间到明天，暖湿气流将会进一步加强北上，江南、华南的降雨将会明显加强。再来关注一下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
1: 精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多云，26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22到35度，聊城多云，24到36度，泰安晴转多云，22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6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0到36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1度，日照阴转多云，20到26度，青岛晴，21到25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32度，威海晴转多云，20到30度，潍坊阴转多云，23到35度，淄博多云，24到35度，滨州晴转多云，24到36度，东营多云，23到34度，济南多云，26到34摄氏度。

0: 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从结构看，进口潜力持续释放。一至五月，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中国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一至五月，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4%，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与此同时，多元市场纵深推进，一至五月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对东盟、欧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以来，在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山东外贸展现出强劲韧性，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今年依然保持了同比增长态势，稳住了外贸基本盘。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山东省实现进出口1.47万亿元，同比增长3.3%，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7.1%。稳增长的同时，一些高端装备领域的出口产品表现亮眼。入夏以来，山东新能源装备企业生产出口势头持续旺盛。在日照这家新能源企业车间，一批百千瓦级风力发电机组正在进行性能调试，完成出厂核验后，这些风力发电机组将分批装船出海。
2: 依托成熟的技术和产能优势，公司百千瓦级风电产品已经成功落地了10几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东亚、东南亚、中亚三大核心市场，并稳步拓展非洲市场。今年1月到5月，出口超2000余万元，同比增长近60%，海外待签订单、待交付项目储备充足。
1: 近年来，山东风电装备产业全产业链优势持续凸显，自主可控、迭代迅速、适配性强的特点，让国产绿色能源装备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持续领跑。金马新能源坚持技术攻关、产品迭代和场景适配同步推进，不断提升设备发电效率、运行稳定性和复杂环境适应能力。
3: 我们针对海外不同地域气候特点开展定制化研发，比如为汤加项目打造全密闭防护设备，有效抵御当地高盐雾、强辐射的复杂环境，大幅提升设备运行可靠性和运维安全性，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国际核心竞争力。
1: 风电成套装备体积大、吨位重、结构特殊，属于典型超大件出口货物，对港口吊装、物流运输和通关时效要求都很高。政府部门也及时靠上，提供服务保障。
4: 我们采用提前申报、抵港直装等便利化降档模式，让单船装运时间节省3至4天，大幅降低企业物流和履约成本，同时精准开展 RCEP 原产地政策辅导，帮助企业充分享受关税减免红利，助力企业开拓东盟等新兴市场，实现出口额持续攀升。
1: 除了老牌出口企业，一些新的装备制造企业也在不同的赛道打进国际市场。在德州，一批出口英国的专业帆船正在进行最后的抛光清洁，待报关手续完成后，即将开启远洋征程。这是当地专为克利伯环球帆船赛定制的专业赛事船舶。
5: 这一批帆船呢，总共是12条，总货值要超过1亿。然后这条船呢，加宽了前甲板和增加浮力的船头，能让前甲板操作换帆的人员更加的安全。
1: 赛事帆船出口通过加工贸易模式完成生产制造，再加上本身生产工序复杂、周期较长，企业在首次办理加工贸易业务时，生产周期无法匹配加工贸易手册有效期，同时按规定需一次性缴纳大额保证金，大幅占用了企业流动资金，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很大压力。
6: 我们量身打造保税仓库加加工贸易融合监管模式，指导企业将20余批次船舶零件存入保税仓库，企业可根据实际生产进度灵活分批领用，有效破解了生产周期与监管时限不匹配、资金周转压力大的问题。
1: 今年前五个月，山东实现高端装备出口329.7亿元，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18.5亿元，同比增长39.5%，航空航天装备和轨道交通装备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0: 去年12月，国家明确山东为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承担起东部率先发展、绿色低碳先行的任务。

0: 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山东正以先行先试的担当，在全国绿色低碳转型中率先突破，打造标杆，努力以一域之光为美丽中国全局添彩。
1: 不久前，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采样技术人员在东平湖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国淡水鸲，刷新了该物种在我国的最北分布记录。
2: 淡水鸲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仅仅栖息在优质水体，不仅将其生物地理分布区进一步向北推移，更是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实证。
1: 作为黄河中下游最大的湖泊，东平湖一度养殖密污染重，当地下决心拆除12.6万亩养殖网箱，关停600多家盐湖污染企业。如今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以上，成功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黄河干流山东段全线水质也连续10年保持2类标准，一湖清水入海，为黄河三角洲的生态复苏提供了源头保障。在黄河入海口，这里的鸟类种类已从保护区设立之初的187种增加到376种，其中不乏东方白鹳、黑嘴鸥等珍稀物种，给湿地疗伤，给保护上手段。这张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体系的网越织越密，让每只鸟每片滩都看得住管得好。
3: 我们正在打造国际观鸟季、生态研学游、绿色农产品，让周边的老百姓呢也能从好生态里尝到甜头。说到底呢，国家公园建好了，就是给先行区添了一张最亮眼的生态名片。
1: 在全国绿色低碳转型中，探路先行，率先突破，山东在产业、能源、交通、农业、城乡、生活6大领域全面发力，同步构建7大制度体系，以八美共建为抓手，努力为全国同类地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山东路径。
4: 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啊，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前期我们会同省有关部门单位初步编制了实施方案，同步提出了2027年和2030年分阶段的建设目标，聚焦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关键领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积累经验、树立标杆。
1: 在八美共建的蓝图中，美丽乡村是最基础也是最动人的细胞单元。今年1月，青岛市崂山区成功入选国家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成为山东唯一获此殊荣的区县。位于崂山的小旺村，用20多年时间把采石场变成了茶园，把矿山变成了景区，全村村民共享生态红利。
5: 现在我们村是万亩山林千亩茶园，一个人一股，然后啊，每年分红。我们你想一年分红就达到了，光分红就达到600多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自豪感与日俱增。
1: 依托绿色家底，崂山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3年位居全省首位，一村一县的生动实践正在齐鲁大地铺展开来。截至目前，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68.3%，农村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
6: 美丽乡村建设就是让农村的环境美起来，让老百姓家门口的水清起来，乡村美了，生态好了，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它有了最实的承载单元。可以说，每整治好一个村庄，就是为先行区建设铺好一块砖。
1: 截至目前，山东已累计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数量均居全国首位。2025年，山东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实现5连优，全省 PM2.5 平均浓度历史性达到国家空气质量2级标准，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保持在93%以上。
7: 我们山东啊，积极承担起这样一个重大的职责使命，这也是我们落实走在前、挑大梁的责任的担当。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啊，推进美丽山东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
0: 眼下，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在去年秋播整体推迟的背景下，山东省农科院选育的小麦新品种几麦44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为黄淮海麦区晚播稳产提供了新的品种支撑。
8: 按照农业农村部小麦高产创建产量测产验收办法，这和平均亩产711.8公斤。
1: 昨天，农业农村部组织多名专家在潍坊市涵亭区对

0: 6500亩超强金小麦即麦44千亩示范方开展实打验收，平均亩产达711.8公斤。
1: 受持续秋雨这个影响啊，晚播面积大，播期拉得长，苗情类型极其复杂。今年这个年份，基本是能达到这个样子，一说明了这个品种啊及它的丰产性、抗宁稳产性是非常好的。第二个，针对即麦44这个配套的栽培技术，确实也是精准的，事实也是有效的。
0: 即麦44是由山东省农科院作物所育成的绿色强金小麦新品种，自2018年审定以来，在全国累计推广近5000万亩，连续多年成为山东省年推广面积最大的优质强金小麦品种。潍坊市今年种植了20多万亩，当地坚持两种两法配套，提高小麦产量。
2: 持续开展农机种苗和强管理防灾害多丰收行动，加大了优质抗疫新品种选用、病虫草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的推广力度，有效促进了小麦苗情向好转化，植株健壮生长。
3: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截至6月10号下午5时，全省已收小麦3500.7万亩，约占应收小麦面积的57.7%。其中，枣庄、临沂、菏泽麦收进度过90%，济宁过80%，泰安、聊城过70%，日照过60%。当前正值主汛期，全省各地落实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4: 昨天，济南市召开防汛工作推进情况新闻发布会。据介绍，今年以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济南5月以来出现了强对流、极端大风等灾害性天气。预计今年汛期，济南市平均降水量520至560毫米，较常年偏多2到3成。强降水时段主要出现在6月下旬至8月上旬，盛夏可能有1至2个台风影响济南市，发生极端强降水的概率大。
5: 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洋大气进入了厄尔尼诺的状态，受其影响，汛期大气环流演变的不确定性增加，发生极端高温、强降水等突破历史极值的可能性也在逐渐增加，需要高度关注。
4: 为此，济南加强对水库大坝、泄洪设施、启闭设备和关键部位的安全监测及巡查，定期维护保养设施设备，保证工程运行正常。
6: 汛期加密监测预报，严格执行蓄限水位，根据上游来水预测，科学调度，提前预泄等库，发挥水库拦蓄洪水、消风错峰的作用。
4: 此外，济南市还打造综合救援加专业抢险加先期处置三位一体队伍体系，统筹各级各类防汛抗旱抢险队伍562支，共计24991人。市级专业队伍配备大型抢险设备、车辆、直升机、冲锋舟、排水泵车等800余台辆，总排水能力达16万立方米每小时。在肥城市宜阳街道石屋水库，巡查责任人李虎庆和同事一起对大坝坝体、雨水情监测设施及闸门启闭等进行逐项细查。
2: 我们今天每日开展2次全方位巡查，重点紧盯坝体塌陷、渗漏等隐患，将雨天气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紧盯雨情、水情、水位动态变化，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
4: 肥城市加快推进智能化计防体系建设，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智慧防汛电子大屏实时动态更新辖区内各水库降雨量、河道流量等数据，平台接入多部门数据，实现了气象数据实时更新、灾害风险智能研判、应急响应快速联动，为防汛形势科学研判提供数据支撑。
7: 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各级各单位严格落实好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备好防汛物资和应急队伍，筑牢安全督汛坚固屏障，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高考落幕，为了释放压力而毕业出游成为考生们的热门选择。淄博市11家景区、文旅场馆及特色民宿联合推出毕业季专属优惠，助力学子轻松开启夏日毕业之旅。
4: 檀溪山旅游区、三水源景区、鲁山国家森林公园、圆山国家森林公园、如月湖湿地公园及白石洞景区等多家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考生免除首道大门票。红叶试验旅游区自6月10号起对考生实行免票入园，本科及以下在

0: 读学生也可享受专属特惠票价。马大湖旅游区对考生免门票，随行两名亲友还可享半价优惠。周村古商城推出专属游玩福利，考生可特惠体验残谋实景剧本游及 XR 沉浸式体验馆。景区内首作坊、特色餐饮与主题酒馆同步推出多款平价套餐。状元巷动漫民宿、大隐寒舍等特色民宿也提供考生专属入住优惠。岩神古镇在六月底前推出考生特惠门票，山东百年课本博物馆、淄博富山自然地质博物馆则在指定时段对毕业生免费开放。此外，淄博各区县也联动发力，沂源县整合多家景区与民宿送出联合福利，牛郎织女景区门票减免，观光车半价，沂源鲁山溶洞群、洞见时光等景点分别推出门票减免与免费餐饮。博山区巴山中医药健康旅游景区、高新县天鹅湖国际慢城也面向考生推出运动体验、乘车等多项折扣。据了解，部分优惠政策将延续至八月底，应届中高考考生只需持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即可享受对应专属福利。在菏泽市成武县，数码门店瞄准考生群体推出专属优惠，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迎来消费热潮。记者走访成武县城区多家数码卖场，看到店内人头攒动，不少考生在家长陪同下挑选心仪的电子产品。
1: 我今天挑选了这个手机，它的内存比较大，然后可以满足未来大学的这个学习和生活的需要，然后就想趁着现在这个考生优惠赶快入手。
0: 为抢抓消费机遇，各卖场纷纷推出高考生专属福利，凭准考证即可享受购机折扣、现金补贴等多重优惠，多款热门机型叠加活动后，性价比大幅提升。
2: 针对高考生呢，我们有点补还有过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再优惠二倍。
0: 12306网站和 APP 是国铁集团面向公众提供网络购票服务的唯一官方平台。自12306上线以来，一些第三方平台依托网络技术手段提供代理购票等服务，在便利旅客购票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不规范经营等问题。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对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0: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打响，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收获开门红。山东品牌海信连续3届亮相世界杯，并作为视频裁判中心的技术伙伴，以硬核科技深度赋能顶级赛事。世界杯揭幕战上，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与南非队展开激烈角逐。赛场之外，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早已进驻世界杯视频裁判中心，为视频助理裁判判罚提供显示技术支持。这意味着中国显示技术已直接介入世界杯裁判与决策系统。
4: 很开心，很高兴，有我们中国的海信在我们的 VAR 室里头，有一种主场的感觉。今年也很高兴我们把主场搬到了世界杯，我觉得只有执着的专业精神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够走到全世界最高的舞台上。
0: 海信的硬核科技不但助力赛场上的精确判罚，也让球迷在屏幕前充分体验沉浸式

0: 观赛。今年海信以 AI 科技为核心发布世界杯定制新品矩阵，旗下新款 RGB Mini LED 电视可精准捕捉赛场球员的细微表情与攻防瞬间，并搭载 AI 全景世界杯功能，支持三场比赛同时看，赛后还能生成战术复盘。
1: 大家在看球的时候呢，可以非常方便的去了解到这个赛场的情况呀，然后呢球员的历史情况呀，然后以及大家预测情况啊等等，我们电视就可以很好的实现。那更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针对体育场景呢，我们做了我们画质的专门的调教，能够让大家更加身临其境。
0: 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中国科技正在用自己的方式赢得世界的信任。从2018年成为首个赞助世界杯的中国消费电子品牌，到如今连续三届亮相，海信完成了从被看见到被信任的跨越。八年间，海信整体营收增长近80%，海外收入增长1.8倍，海外品牌知名度从30%升至58%，连续9年位居中国品牌全球信任指数行业第一。海信百寸电视、激光电视出货量均居全球第一。
2: 海信推出了 RGB Mini LED 产品以后呢，可以讲引领了行业，在全球各个市场，特别是发达的欧美市场，取得了广泛的认同。这对我们走向全球，特别是走向中高端，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0: 昨天下午，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中国男排坐镇主场迎战乌克兰男排。经过4局鏖战，中国男排1-3不敌对手。本场比赛开局阶段，乌克兰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强势发球和犀利快攻建立领先优势。中国队攻防衔接略显生疏，失误偏多，以17-25先失一局。调整状态后，中国队在第二局稳住阵脚，加强拦网防守，提升进攻成功率，成功扳回一局，将大比分追至1-1平。关键的第三、四局，双方对抗愈发激烈，乌克兰队持续发力，在拦网和发球环节牢牢占据优势，不断压制中国队节奏。中国队顶住压力，顽强追分，但关键时刻失误增多，最终以1-3遗憾输掉比赛。
3: 好，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一段广告之后，请明涵来给大伙接着说。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来看国际方面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因发生危险品事故，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部分楼层被封锁。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11号发生的五角大楼部分楼层被封锁和人员疏散是一场虚惊。当天早些时候，五角大楼发言人证实，五角大楼建筑内部系统检测到空气质量异常，已启动预防性措施，并实施就地避险指令。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部分楼层和走廊被封锁，人员被疏散。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说，夺取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是其首选方案，但又称不确定美国是否有意愿这么做。
0: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他一直倾向于夺取伊朗哈尔克岛，但不确定美国民众是否有意愿这么做。他还称，美军10号晚已向伊朗投下了价值2.5亿美元的炸弹，并称将有更多轰炸。特朗普还说，伊朗迫切想达成协议，而他自己现在比3-4周前更愿意看到协议达成。特朗普接受采访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1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
5: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
0: 欧洲央行当天发布公报说，自6月17号起，欧元区存款机制

0: 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2.25%、2.40%、2.65%。
1: The Governing Council is committed to setting monetary policy.
2: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致力于制定货币政策，以确保通胀在中期内稳定在2%的目标水平。根据这一承诺，我们决定将三大关键利率上调25个基点。
0: 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其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取决于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公报说，欧洲央行最新预测显示，欧元区整体通胀率2026年预计为3.0%，2027年为2.3%，2028年为2.0%。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将2027年和2028年的增长预期分别调整为1.2%和1.5%。
3: 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1号宣布辞职。
0: 希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希利表示，在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他还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由于英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产生争议，该计划被一再推迟发布。英国媒体称，该计划存在28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6: 曾经约定守护这片蓝，我们食言了。现在用小事重定约定，多一次循环使用，留一抹蔚蓝生机，少一件塑料垃圾。每件小事都是对守护自然的承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辜负这片海。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
3: 本栏目由兰陵榜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2: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3: 再见。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好，我现在要问一下了啊，这虾皮谁带来的啊？看上去不错，
0: 立冬带来的啊，而且还是立冬自己晒的呢，晒得特别好。
2: 对，哎呀，
0: 直接吃啊，很香。阮老师，你尝尝吧，一点都不咸。
1: 一点都不咸啊？那我得尝尝。
0: 尝尝，怎么样？鲜不鲜？
1: 不咸，很鲜。嗯，不错，好吃，立冬。行啊，还有这个好手艺啊！啊，哎呀，
2: 我本来哈，我是晒了很多的。嗯，我想着呢，给您还有刚子啊都分一些，结果好了，都怪刚子太贪吃，拿走了那么多。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0: 那这也不怪我吧？
2: 你看，你看，还不承认是不是？行，我有证据啊！你偷吃我的虾皮，让我给逮了一正着。阮老师，我给您看一看。
1: 行行行，我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呀，这两天呢天不错，正好在市场上买了点小毛虾，晒点虾皮儿。
0: 哎呀，立冬干啥呢？
3: 刚哥来了啊！来来来，正好帮我帮个忙。
0: 这啥呀？
3: 这毛虾，我要晒点虾皮儿。哎
0: 呀，还挺新鲜呢。
3: 你一会儿帮我铺一下。
0: 咋铺啊？
3: 就铺在这个板子上就行。
0: 就给它扒开呗。啊，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呢？这个倒上吗？
3: 对，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看看它能放多少。
0: 行，这活儿好干。
3: 对，
0: 你这是干啥？
3: 晒虾皮儿啊。
0: 哎，我这可帮忙了啊！晒好了是不是应该有我一份啊？
3: 没干活呢，这
0: 不能白干呢。嗯，哎，这虾买的不错呀。嗯，不小啊。
3: 这就是专门晒虾皮儿的虾。
0: 这得晒几天呢？
3: 就这个阳光的话，这个天儿大概三天就可以了。
0: 三天就能好？
3: 对，三天就行。
0: 真假的？
3: 绝对行啊！对，
0: 晒完了就能晒成那个像海米似的了。啊，
3: 你放心吧。
0: 真的？
3: 我这都是。跟着网上的教程来的，绝对错不了啊！
0: 今儿天儿就不错，那是咱抓紧去晒去吧。
3: 平铺好了呢，这都不行。
0: 那这个呢？
3: 再弄一个吧。
0: 那行吧，
3: 你把这个拿出去晒吧。对，你把这个给我，我再去找别的。
0: 好嘞，
3: 行，
0: 那我下去了啊。
3: 三天就能好。
0: 好嘞。

0: 别说啊，这立冬啊晒的这血还真挺香啊。啊，哎，这小子上哪儿去了？不约要在这儿见面吗？这怎么都这个点了还不来呢？嗯，哎呀，还不来啊？
1: 我先尝尝吧。
0: 哟，这么好吃啊！就这个啊，弄点馄饨。

0: 我呀。
1: 刚子，我看了你太贪吃了，拿走那么多。哎、
2: 当时立冬说了，晒好后的虾皮也有我一份儿、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呗。就是袁老师，你说这人他怎么那么不讲究呢？嗯，虾皮拿走了不说哈，嗯、馄饨没有跟我分享一碗。哎呀，当时真忘了，下次补上。对、嗯、我发现哈、嗯，咱们中国人对这个鲜味儿哈有着深深的一个迷恋。
1: 你举个例子呢？
2: 你比如说古人呢、啊，他很早就在用“鲜”这个字了。嗯，还有历代的文人呢，一谈及这个美食啊，那个“鲜”更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溢美之词。嗯。我记得《随园食单》的作者，清代的美食家叫袁枚、嗯，他把这个鲜呢，他视为叫原味儿、嗯，也就是把这鲜视为味觉的一种顶级的体验。
1: 没错，在明清的时候，这虾皮就已经是很多沿海地区的重要海产了。根据清代的《厦门志》里边记载，这虾皮是当地代表性的海产之一。从明清到咱们现在，虾皮的生产设备有进步，但制作虾皮的方法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3: 对喽，
1: 这也是保留了其中的那个原汁原味儿、嗯。
2: 这虾皮鲜，味道好，那是没得说呀、啊。但是关于虾皮啊，有一句非常调侃的对话啊：我请你吃海鲜，对方说什么呢？嗯、什么海鲜？是鲍鱼还是龙虾呀？
3: 是虾皮儿，
2: 虾皮到底它是不是海鲜呢？
1: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也别拿虾皮儿不当海鲜，虾皮儿它就是海鲜，
2: 就是海鲜，
1: 是正宗的海鲜。嗯，那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头多小啊，这价格多便宜啊，所以就不把它当海鲜。这其实呢就是一个误区。这个海鲜呢，它不看大小，只看出身。虾皮儿来自于大海，也就是毛虾，毛虾就是大海里的呀，肯定就是海鲜呢。嗯，所以呢，下回呢，随便谁吧，请别人去吃海鲜，说吃虾皮儿，没毛病。
2: 我怎么总觉得说请你吃海鲜，吃啥呀？请你吃虾皮，他挨揍呢。哎、
0: 我可是请你吃海鲜了啊！
2: 呀呀呀，现切现卖呀！算吧，算吧，
1: 算了是吧？刚跟我说啊，现在呢是物质条件丰富了，这个竟然开玩笑说虾皮不是海鲜了，
3: 是狂了。
1: 我跟你们俩说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沿海的那个小渔村把这个虾皮当做什么呢？当做家家户户赖以生存的救命钱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那渔村啊，没有现代化，就像现在这个现代化的捕捞设备，没有便捷的交易市场，那渔民们这个日子过的是什么呢？全靠这个大海的馈赠，就靠那一把把的小小的虾皮儿，用这个虾皮儿呢去换点柴米油盐什么的，撑起了一个一个的家。这个虾皮儿把它晒好了，看上去这个颜色是通体金黄，
2: 是，
1: 然后那个鲜香味儿能飘出半条街，所以那个渔民啊就会把这个虾皮儿呢小心翼翼地收到一个布袋子里，攒够那么一小袋儿，然后呢就把它拿着到镇上的供销社拿去换钱。那个时候的虾皮儿呢价格不高，一斤呢也就几毛钱。几贯利啊，但是对于那个贫苦的渔民们来说，这个几毛钱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哎
2: 呦，那时候的几毛钱可能就是孩子的学费啊，是家里的油盐酱醋啊，是治病的药钱。
1: 是啊，在渔村他们那个当地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三分虾皮起大错。那这话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分虾皮只就是一点点不起眼儿、很微薄的小虾皮儿、小海鲜，这种生意或者是收入、起大错。大错指什么？盖大房子，建豪宅。这个错在闽南方言当中，
3: 闽语里边，
1: 闽语里边就是房子。 也就是说靠这个不起眼的这个小生意，微薄的收入，然后日积月累勤劳打拼，也能发家致富，盖起大房子。

0: 那这个小小的虾皮儿不仅仅是承载着一代人的生计，更是藏着海边人勤劳坚韧、积少成多的生活智慧，成为了刻在岁月里的一段温暖的记忆。
1: 为我们勤劳的劳动人民点赞。那阮老师啊，说了这么多的虾皮儿了，这今天立冬不还剩一些带来了吗？那是不是咱也不能让这些虾皮儿它浪费了呀？
0: 我就说这些虾皮儿逃不掉呢，我更是逃不掉。
2: 当然了啊，就是我的这些虾皮儿 啊，能在阮老师您的手里头变成一道美味的营养菜，我觉得也是绝对发挥了它最大的价值了。
1: 物有所值。
0: 行行，我就把它给你们变成一道美味的营养菜，给你们来一道虾皮儿炒西葫芦。
1: 虾皮炒西葫芦，对吧？
0: 对对。你们那边就叫角瓜。
1: 对，
0: 虾皮炒角瓜，这是北方话。虾皮炒西葫芦啊，这是南方说的叫西葫芦啊。这道菜啊，能够强筋骨、补钙质，还能帮助咱们消化。好了，话不多说，这就做起来。
1: 好，
0: 做今天的这道虾皮炒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葫芦、虾皮、小葱、姜、蒜、盐、糖、生抽、蚝油。首先呢，把这个姜切成姜末，大蒜拍扁以后再切一下，小葱的葱白切葱段，葱绿呢切葱花备用。接下来西葫芦把它洗干净，对半破开，然后把它切薄片备用。随后起锅，在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油，小火烧热，放入虾皮儿炒出香味儿，然后放入葱段、姜末、蒜末，爆出香味儿，再放入西葫芦片，翻炒片刻，依次再加入盐、糖、生抽、蚝油，翻炒到西葫芦变软，着色均匀的时候，这就可以了。最后出锅前撒上点葱花，翻炒均匀，就可以装盘了。大家好，我是阮英平。端午林仲夏，艾草拂清风。今年的端午时节，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真诚心意扶正避蚊香囊。这款香囊选用河南南阳道地优质的艾叶、苍竹、石菖蒲、广藿香、薄荷、白芷六味天然草本，配伍温和，清香纯粹。它药性足，品质好，真正做到用料实在、安心靠谱。小小香囊，做工精致，随身佩戴，挂在车内、床头都很合适，既能清新空气、温和避蚊，也能借着端午的美好寓意，守护家人的四季安康。想要扶正避蚊香囊的朋友，欢迎拨打栏目热线报名。愿这缕草本清香伴您安然度夏，端午安康。菜呢，我是做好了，虾皮呢，我也给用完了。我就不知道今天的这一道虾皮炒西葫芦，两位满意吗？
1: 满意，满意，相当满意。点赞，点赞，
0: 点赞。
2: 是虾皮炒西葫芦，吃的就是一口鲜香嫩爽。西葫芦呢，是吸饱了虾皮的海味，清甜又水润，入口呢是软嫩不腻。虾皮儿呢，经过热油这么一煸，鲜香味儿呢是彻底的就释放出来了，咸香回甘，是越嚼越鲜呢。整道菜是清淡不重口，鲜的自然，香的舒服。既有蔬菜的清爽，又有海鲜的提味儿，是鲜而不腥，淡而有味儿，清爽解腻。

0: 呀，哎呦，这番话说的都不带喘气儿了啊！
1: 说得好啊，
0: 是说得好。不过呢，想要做好这道虾皮炒西葫芦，这里边是有几个小窍门在里头的。首先呢，在切这个西葫芦的时候呢，你不能把这个西葫芦片切得太厚啊，切稍微薄点，或者呢，你说我切西葫芦丝行不行啊？也行啊。第二个，这个西葫芦啊，因为它熟得快，它的口感呢是非常脆嫩的，而且呢它也非常容易入味儿，所以呢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这个虾皮儿小火，先用小火把虾皮儿煸香，哎，不要直接大火下锅炒，那炒糊了不行，煸到这个虾皮儿微微的发黄，这个海鲜味儿那个香味儿全部出来的时候啊，整道菜做出来它才鲜香，然后虾味出来了，西葫芦再倒进去。那么还有个窍门是什么呢？炒西葫芦一定是大火快炒啊，时间不能太长，要保持它的，刚才立冬就说了，你是不是偷吃了啊？你怎么知道脆嫩的口感呢？就是速度快，保持到脆嫩的口感，颜色也特别的好看。哎呀，
1: 所以说哈，有您在哈，什么食材都能摇身一变，变成色香味俱全。哎，对，营养肯定也是很全面的。
0: 这道虾皮炒西葫芦，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绝对是一级棒。西葫芦水分足，热量低，口感很清爽，里边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能清热润燥，帮助我们消化，吃起来是清爽不油腻，还能润肠通便。那么我重点要说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今天的这个虾皮。虾皮是海里头的天然的小钙库。
1: 小钙库，
0: 对，它的钙含量高啊，就咱们平常的食物当中，虾皮的钙含量几乎是属于天花板级别的了。它里边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啊、矿物质啊，它能强咱们的筋骨，给咱们补钙质，对我们老年人的腿脚啊，对孩子的促他长身高啊，这些方面都是特别友好的。而且呢，这虾皮儿吃过的人都知道，鲜味是足是足的嘞，你也不用多放盐了，对不对？清淡又提味儿，还有一点就是虾皮里还含有一点氨糖，
2: 就是对骨骼好的那个氨糖吗？
0: 对呀。哎呦，
2: 这小玩意儿又是小钙库，又含有氨糖啊，它这么厉害呢？
0: 我跟你说，虾皮里确实含有氨糖，氨糖主要存在于虾、蟹等甲壳类的那个壳和它们的软骨当中。这虾皮儿是不是带壳
2: 啊？对。
0: 带壳的干燥的一个小海虾，你吃的时候是不是连壳都吃了？
2: 对，哎，对对对，
0: 是不是你没把壳给吐出来吧？
2: 那也不好扒呀。
0: 是啊，这个虾壳，这个虾壳，这个虾软骨，它是保留非常完整的，所以这个小虾皮儿，它就是天然的含有氨糖。你时不时的弄点吃吃，对养护你的关节、润滑你的软骨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把这个氨糖想象成关节里的润滑油、修补剂，骨头和骨头之间它是有一层软骨的。我们平时走路，我们平时活动，全靠这个软骨的缓冲。比方说，你从楼梯的两节往下跳，蹬一下你的关节一杵，它里边有软骨的呀。你要是没这个软骨，你就痛得不得了了。那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活动了一辈子了，对不对？这层软骨从咱们生下来到现在六七十岁了，已经活动了一辈子了，慢慢的有磨损了，出现了膝盖的疼啊，上楼费劲儿啊，这个走路嘎嘣嘎嘣啊，这些情况。我告诉大家，氨糖能够帮着你们修补磨损的软骨，还能增加我们关节里的润滑液，让我们的关节的活动更加顺畅，减少疼痛和僵硬。那么我们要说到虾皮了，虾皮里的钙跟氨糖，它的分工特别的明确，钙管骨头硬还是不硬，氨糖管这个关节灵活不灵活，

0: 咱们炒个菜，煲个汤，买点虾皮搁在家里，瓶子里捞一勺出来，菜里搁点，汤里搁点，咱们全家人吃，既能补到钙，能壮骨头，又能补到氨糖，又能护关节，关键它好吃还又养人，这就是我们身边对关节有好处的食材。
1: 虾皮儿炒西葫芦，家常小炒香又足，虾皮儿补钙强筋骨，氨糖护膝关节舒。
0: 我说你坐在那儿不吭声呢，琢磨这个呢，
2: 琢磨这几句话呢，
1: 打油诗。
0: 这个打油诗编得不错，真的是说得好啊，
2: 奖你两包。
0: 你付啊。
2: 好，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位友叫春天里的小草，他说阮老师您好，非常的喜欢您，希望有一天呢能跟您面对面的交谈，总觉得您呢特别像我的一位知心好友。他说我这个人呢性格比较孤僻，不是很喜欢跟人聊天，但是对您呢好像就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总是想要呢跟您留言。
0: 我真的特别谢谢这位朋友啊，这么用心的给我们留言。听到这番话呢，我心里说实话特别的暖，能够让这位朋友让您感觉到亲切安心，像朋友一样，这个呢就是我最想做到的一件事儿。我也希望呢我能一直陪着您，做您放心的依靠，愿意倾听您倾诉的那个人。
1: 这位友还说哈，他说阮老师，我上个月在公园健身，健身的时候哈，一下子把那个腰给伤到了，酸疼酸疼的，尤其是现在弯腰捡东西的时候，这个腰啊就好像被卡住了一样，不敢动，一动呢就疼，然后到医院里边去检查，说是腰间盘突出，啊，您说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说氨糖我能吃吗？我用不用补补钙呀？啊，您能不能给我一个，既能补氨糖又能补钙的这种产品呢？您最好呢，您再做个团购啊。
2: 这要求
1: 问题还
2: 递进的
1: 呢，
2: 递进的啊，
0: 是要求不少。这位朋友啊，这个氨糖跟钙融合在一起的产品呢，市面上呢，我告诉你确实有，但是呢，价格高啊，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要是需要的人多，我会考虑给大家呢筹备一次团购活动。那为什么说您现在非常适合吃氨糖呢？同时呢也是需要补钙的呢？我先说说这个氨糖。氨糖呢它是构成咱们软骨机制的一个重要的成分，可以直接补充软骨所需要的营养，来刺激我们软骨细胞的生成胶原蛋白以及蛋白多糖，来增强我们软骨弹性和耐磨性。长期的吃点氨糖呢，可以延缓我们关节的退化，同时呢，氨糖它通过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减少我们骨面间的那个就骨头跟骨头之间的这个摩擦，能够缓解我们关节的僵硬，以及呢，咱们有的时候感觉到活动受限，这个呢，对于您目前来说也是很有好处的。那么，如果加上钙的补充的话，就能强壮咱们的骨头，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那么选择氨糖类的产品呢，市面上我可以跟您说是有很多的，但是选择这几点的话你就不怕踩雷了。我告诉你，首先呢你要看氨糖的含量，氨糖含量越高越好，浓度越高也是越好，能量也是更加直接，关节的感受当然也就更加明显。关节就像什么呢？像机器的那个轴承一直在那儿转，它需要足够的润滑以及修复营养，它才能灵活的运转。比方说好的这个氨糖，它会选用 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么这个含量如果说它高了，就能修复磨损的软骨，增加我们关节的滑液，减少这个摩擦的不适感。那么含量如果说它不足，就好比呢我们给

0: 这个轴承它需要油，需要润滑油，我就滴了一滴，这个一滴太少了，它起不到持续养护这个轴承的作用。所以说我们看氨糖的含量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要看看它是否添加了钙，如果添加了钙，这样的产品呢你用用的话呢，它就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好处。
1: 那人家说团购氨糖这个事儿对吧？
2: 那还用你提醒吗？
0: 你放心吧，你催，啊，他心里有数哎，
1: 心里有数就好，
0: 心里有数哎，对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想跟阮老师啊分享任何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友的留言。
1: 嗯，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哈，小陶醉他发的。
3: 阮老师，我最近有好多心事，压力很大。我一直都是奶奶带大的，我奶奶对我特别好，什么好吃的都会想着我。她自己攒下来的钱也都供我上大学了。毕业之后，我就很少回到老家，跟奶奶见面的次数少了。前几日我回老家看她，发现她的肩关节肿了，胳膊都抬不起来。她忍着说不疼，我知道她是心疼钱。之后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去医院检查了，是肩周炎，开了一些药。阮老师，您说除了医院开的药，我奶奶还需要吃什么吗？我在网上查说氨糖和钙对奶奶目前有好处，你帮我举办一次团购活动，加个优惠，我多帮奶奶买一点。
0: 哎呀，这位女孩子真的是非常孝顺呢、啊、这么看来的确啊，是有很多朋友看来是真的需要，想早点吃上这个氨糖啊、钙什么的啊。这事儿这样啊，大家给我点时间，然后呢，我相信你们也对我有所了解。对于这个产品，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找到好的产品，那么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儿呢告诉大家，氨糖跟钙的结合能充分的补充我们骨骼关节所需的营养，实现软骨硬骨一起补。这个钙负责骨头硬，氨糖负责关节软滑耐用，补钙给房子打地基，补氨糖给这个门窗啊上那个润滑油，二者一起用，骨骼结实，关节灵活。这种好的产品我们现在分别去找，不过还是那句话，大家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找到让我跟大家都满意的好氨糖，大家等我的消息。
2: 嗯，好的，立冬，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嗯，好，往事不再重来。他说，杨老师，其实早就想跟您留言了，奈何我这个手啊，我不允许啊。前段时间呢，我去打这个网球，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啊，一个寸劲儿就把这手腕子给扭到了。他说这给我疼的呀，就连拿手机呀我都拿不起来了。这几天呢是肿呢消了一点，才给您呢发这个留言。您说我平时我吃点什么比较好啊？就这情况。
0: 嗯，说句实在话呀，这个咱们说啊，肿是怎么回事呢？肿啊，它就是有炎症。疼呢，你说他打网球啊，可能是网球肘了，或者是韧带肌肉这个甩的时候手有所损伤了。
2: 对，
0: 所以消炎消肿，再加上修复你的韧带肌腱，做这事儿那是头等大事儿。那么关于这个饮食方面，消肿消炎的食材，比方说缓解这个肿疼的有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啊，因为它们里边含欧米伽三，是抗炎的。还有就是核桃、杏仁、腰果啊，像这个西兰花、菠菜、紫甘蓝、洋葱也有这方面的作用。那么从这个修复韧带肌腱的这个食材来看，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鱼虾，还有橙子、猕猴桃、草莓、番茄，这些食材都是对您目前是非常有帮助的。还有就是您现在呢也可以补一些含钙的食材，比方说牛奶、酸奶、豆腐、小鱼干、 啊，您简单记住一句话：多蛋白，多维 C， 多抗炎，少辛辣，少酒，少重口。平时呢，您还可以补补钙。
1: 嗯，是它。